0: 比较一个周全。
1: 其实那一带的人口密度很高、
0: 就很高啊，所以我们一直在修，他们即使现在还没有盖、那我预计因为大概10月1号要动土
1: 哦，那
0: 所以这个市长已经切好时间了，
1: 是，
0: 所以8月10号淡水，10月1号、秀山要动土，但是动土盖总是要2年嘛、那这2年我们一个临时厅舍、也是在秀朗桥旁边、原来在国军的一个所谓的驻地啊。
1: 哦，就是那个以前的宪兵队那个。
0: 没有错啊，就临时厅舍。
1: 对。
0: 所以我那边目前计时，因为评估需要，所以让你等它盖好，其实要2年多。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一直念之在之的那个英歌陶博馆二期工程。
1: 对，那个是一个训练基地、
0: 那个训练基地。9月1号昨天有开标，有2家来标。那大概因为我们的法定就是规定要3家嘛。
1: 对。
0: 那如果没有，我们再过10天。所以预计在下个礼拜、我们预计有成功可以开标完成。
1: 所以你们9月份之内这个事情应该可以决定。
0: 这个如果开标完成法定程序，那预计10月份就可以动土。
1: 哦，那非常好。
0: 所以我大概原来的3个目标包括淡水、秀山跟复合型灾害在英歌陶博馆的二期工程。那这个动土大概我们就达标在市长剩下113天的任期啊，就是到12月24号。另外一个3个即将会落成启用的戏子，在戏子大通路，包括第6大队跟特搜大队，
1: 这已经落成了嘛？
0: 这个已经报完工，这2天在验收。那我们大概预计在10月中，我就可以正式落成启用。
1: OK。
0: 那另外一个在温子郡的泰山分队，那温子郡的泰山分队预计在11月份。因为今这两天，
1: 这个蛮快的，温子郡的才其实才
0: 2年多、就是我当局长的时候动土，
1: 是，
0: 但是因为那个是在温子郡，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个问题啦，就是说秀山以前在格致路那边的老旧社区发展很快，但是在温子郡未来的都是超高层建筑物，
1: 是，
0: 然后那个区域的不管办公大楼新的，如果你现在不盖消防队，
1: 以后你那边
0: 以后要盖很难，
1: 对，
0: 就像在南港展览场。以前我们在台北市服务，那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就是南港展览场那边，南暖那边在做重划的时候，那因为有刚盖了一个新的恒科分队，
1: 对，
0: 那南港分队在南港路很近，
1: 是，
0: 所以当时有评估要不要一个消防队，
1: 那
0: 当时的评估，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在那边当大队长，
1: 对，
0: 我在中山大同士林北投，但是你事后再看，如果在南港展览场拉拉破的旁边就是一个消防队，
1: 那
0: 你根本平常心讲，你回头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在泰山分队有一个寿明忠议员，在泰山他今年不选了哈，他就交棒给他的女儿，那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如果选上局长一定要支持，让泰山分队在温子郡
1: 要有一个
0: 要先改
1: 建，要一个改
0: 建，那这个马上要落成，其实现在大概做四装跟景观、外面的景观，这2天会报完工，所以我预计11月份会落成。
1: 所以你们这个其实你们消防局的很多的工作跟这个市长的政绩基本上是。
0: 对，所以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 KGH。举光路
1: 举光
0: 分队，
1: 对，
0: 第一大队的大队部，早期的
1: 早期消防局
0: 的消防局在那里哈，那现在改成第一大队的大队部，那每一个民意代表在这一次总咨询，他们总是会记得，然后每一个都会告诉我，你们实在很幸福，消防局然后能够在市长任内，单单市长任内已经盖了11个厅舍
1: ，OK，
0: 从10门啊，
1: 这11个厅舍真的不得了。
0: 所以你可以看到11个厅舍，我那天去盘点，市长如果包括现在11个厅舍在3个厅舍落成就14个，
1: 14个，对。
0: 然后动土目前有3个分队在新建，然后同时又有3个动土，所以这些工程再加上有3个分队规划，我跟他算了一下，就是说。单单现在完成的这8年来大概有40亿已经完成。
1: 哇。
0: 另外40亿在规划中。就是说动土加上来。所以在未来的4年左右单单厅舍就是8年加4年 ,12年这整个总经费会达到80亿啊。所以你很难想象说盖一个消防队早期大概1亿多。甚至7、8千万，现在盖一个消防队要3亿到5亿。
1: 对啊，现在不可能。而且你们消防队的建物又跟人家不太一样。
0: 所以市长这几年来，尤其对安全所以他一直认为这8年最重要就4个字嘛，就安居乐业。
1: 对，
0: 就是说你的安居乐业给民众有安全。那当然我们一直希望有一块拼图。
1: 对，
0: 就是我刚刚跟宋
1: 队长，您很早前
0: 有自己的训练中心。
1: 对，
0: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来自台南的一个案例。
1: 对，
0: 就是
1: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您
0: 请教的。废土的爆炸，进水性的钠跟镁。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包括这2天很不幸的，
1: 对，
0: 在南投又有一个消防员，
1: 对，
0: 又因为殉职嘛。
1: 对，
0: 那这几个部分大家。

0: 要都在思考一些问题，包括到底什么样的交防应该做专业的分工。
1: 基本上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觉得它有点匪夷所思，因为它这个所谓的废弃物的这个倾倒什么的，它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应该有它的一个规范。
0: 其实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一套的管理机制，但是我很难想象说一个废土堆积在那边，如果在台北新北，那早就被通报了。
1: 对，
0: 那我们的公安小组就会介入去处理。
1: 是，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局处？
0: 一般来讲，你如果是废土，当然就环保局；但是如果公建筑废土，一般来讲就是公务局。
1: 所以这是公务或者环保系统。
0: 对，环保系统。那我们的公务环保系统在新北，因为在朱立伦时代，台中有一个阿拉夜店，那时候市长才刚接，
1: 是
0: 那个所谓的副市长，所以在新北市刚成立的时候，当发生阿拉夜店，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应该有一个局处，它可以做相关的整合，那这相关的整合，在新北来讲的幕僚单位是消防局，但是在台北市它算研考会，但是市长一直认为消防局的行动力啊，从拆案的观念里面去推多前面的事前的管理，那他就认为，所以我到现在每个礼拜二还在主持公安会议。
1: OK。
0: 所以
1: 这有点像以前那个动物专案的那个样。
0: 台北市的动物专案是给消防人员针对公务部门，他们做所谓的防治纵火。在早期台北市还没有成立，当时的局长应该讲大队长叫陈发生。
1: 是是。
0: 那后来改成消防局。
1: 对。
0: 那动物专案就是所有的公共场所发生火灾，那所有的消防设备没办法发挥功用。
1: 所以车子就在马路上走。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安全门的关闭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尤其是公共场所造成，而且从80年到82年左右有论琴西餐厅，但还在发生在82年1月19号，
1: 1919
0: 的生成。然后另外有神话 KTV， 然后天龙三温碗，卡尔登视听李龙宴，也就是在82年，但那一年的公共场所死亡人数就超过50
1: 个。哇，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成立一个动物。利用晚上一夜的时间去做巡逻。
1: 对。
0: 那现在的公安小组某个程度来讲也类似。也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夜店检查。但是如果营业时间在晚上，我们就有一个小组整合。然后我们排公安。那这个目前以新北来看，我们的公安小组一定是第三方警政力量。也就是透过色情啊，或是一些违法的场所、赌博场所、色情场所，我们先把它消弭。
1: 这比较高风险的区。
0: 对，就先去做事先的预防。那你如果你是无照的，或是违反土地分区使用，我就拆你的房子。所以蚊子菌，我们担当蚊子菌就要一路拆下来。
1: 是，
0: 我们大概拆了500间。
1: 这真是了不起的。
0: 那包括李龙燕可能发生治安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在市长这8年来，第一个治安非常稳定。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社群。
1: 他的背景，治安再不稳定的话，这说不过去了。
0: 说当警察局长压力很大。
1: 对啊，真的。
0: 不过消防局长其实也是市长支持啊。那我跟市长整整跟16年嘛。
1: 是。
0: 周锡玮的时候，99年8月26号，我那时候正好那一天也蛮值得纪念，就是说新北正好我们有一个9%的基特班，就是说当时新北城升格准直辖市嘛，那周锡玮那时候我们就跟我们讲说，你们以现在的人数，那你们需要多少人？我说我们有400万人口嘛，那时候还不到400，
1: 是
0: 大概390几。他说要多少？我说我们要3500个人。
1: 哇！
0: 他马上同意。
1: 我天，你这一讲，
0: 事实上
1: 是十倍。
0: 台北县的时代只有才不到1500个人，所以要补2000个。那我每一年跟警专，因为我们都是计划性，
1: 你们定做的，
0: 要定2年嘛。
1: 对啊，
0: 你定2年，警专2年，那警专每一年才招200个人，那他要补给你2000个，他就是10年招生啊。也没有办法，
1: 所以你们这个执法的效能跟你们的人力是有直接关系的。
0: 那一天我记得我们酒吧基特，就是我们找高中生，我们现在有分几个系统了哈，第一个我们从人力的训练，
1: 警大是
0: 干部嘛，
1: 对，
0: 所以大概1年大概20个到30个，警专是基层同仁，
1: 对，
0: 大概就是200个
1: 士官，
0: 那一般来讲下到第一线的部队，另外一个大概有所谓的联特班，联特班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1: 是，
0: 但是法定年龄他是38岁，他出任人员就是说他大学毕业他38岁以前他都可以来考，
1: 了解了解，
0: 那来考以后他受训一年就可以使用，另外有一种叫基层特考班，高中毕业就可以，
1: 这是基特班嘛，
0: 基特班，那以消防来讲93基特跟98基特，那93基特的样本不多，因为每一个县市大概5个到10个，
1: 是，
0: 那后来那个在

0: 消防署那时候的训练组组长叫张胜雄，
1: 嗯嗯，
0: 那我印象里面就在我们的 KK 组极光路啊，他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讲，我有基特班啊，因为你们去年你们一年要200个嘛，
1: 对，
0: 那去年又不足额招生，
1: 是
0: 我一次给你500个，看你要不要？我说要啊，
1: 当然要，
0: 不要，那我们就自己训练。所以在98年，我们完成一些考试，
1: 是，
0: 所以在98年的10月4号，
1: 民国98年
0: 10月4号，他们正式开训，就到我们的宝藏坑，
1: 嗯，
0: 然后8月26号那一天，
1: 嗯，
0: 就决训，所以我们8月26号，我们正式让新北从1600多个人进入到2100。
1: 所以您现在讲这些人力的补充哈，对，像我们刚刚谈到关于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啊，台南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该关切的力量好像没有及时的关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
0: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能力的补充。
1: 对。
0: 所以8月26号那一天，我们在举行决训典礼，那时候周习会有来。
1: 是。
0: 那我们第一次跟县长说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的能力可以从一个分队，在尤其在东北角一个分队每天上班只有5-6个人，我可以增加到10个。
1: 对啊，
0: 那我增加10个就可以多2条水线。
1: 对。
0: 然后我在快决训的时候11点多啊，我们人事主任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讲，我那时候是主秘嘛，他说主秘你升官了，你现在当副局长。我说哦，升副局长。我说你可不可以把派令拍给我看？啊，是让我隔天就到日本去。
1: 苦日子就来了，
0: 就开始。所以我在在那个8月26号就升任副局长，9月1号不打嘛。
1: 了解。
0: 那我们也正式从人力开始补充。
1: 嗯。
0: 那我们就开始认为说我们要这个训练中心。
1: 嗯嗯。
0: 那宝船坑的训练中心，就我们一直在寻找。
1: 嗯。
0: 如果我今天去训练，都要到竹山。
1: 太远了，
0: 对，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1: 所以像现在这样子，像现在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建筑的计划来看，这个建设的计划来看，你现在像不管是你们目前在这个莺歌的陶博馆这个预定地的这个来看，其实你们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完成了以后，你的人力从人力的生成到后面的培训，这条路等于就打通了吧？
0: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太一样了，就是说新北的训练哦，比如说我98基特这500个，
1: 嗯，
0: 我就把训练新北所有的装备器材，
1: 嗯，
0: 都以我自己的标准。
1: 了解。
0: 哦，就是我不可能去用台南、高雄或这样相关的标准。
1: 嗯。
0: 然后他用的车子的训练都是线上。
1: 难道他是因为人力不够吗？
0: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勤修制度做了很大的改变。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勤修制度从做一天休。做两天休一天到变成做一天休一天。
1: 嗯。
0: 然后目前依照时数来看就变成做一、嗯、等于是做一天休两天了、啊。
1: 嗯。
0: 那做一天休两天就是我外勤目前以新北来讲外勤2200个人。
1: 嗯。
0: 所以当在前一个阶段我做一天休一天至少还有1000多个。但是我做一天休两天我现在只有剩下700多个。
1: 对对 对。
0: 那我的分队里面的人数每天从10个会降低到7个。
1: 对。
0: 所以变成说你第一线到达的人你没有独立帮忙，在人力的话就是你原来本来就是一个作战体，
1: 是，
0: 那我们消防会分第一面第二面第三面第四面，所以
1: 而且他们所谓做一天是24小时，
0: 24小时，那依规定来讲我们一天24小时，他有规定有2个小时要休息，
1: 嗯，
0: 就是我们要一个喘息时间，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天就是以22个小时计算，
1: 其实是人家一般的3天的，
0: 哎，没有错，所以他就做一天休两天嘛，
1: 对不对？
0: 就是8个小时。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大家独立的人多，所以我们以前都是分队训练，现在改中队组合训练。
1: 所以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台南啊、高雄或其他地方，现在遭遇的也是这个问题吗？
0: 同样的问题。所以新北至少你还有本啊。
1: 嗯。
0: 简单的讲，我从一个分队可以从15个降到10个。目前还可以降到7个，
1: 哦，
0: 那很多县市它可能只有6、7个人，它已经降到剩下3个，
1: 对对对，
0: 所以变成你任何一个救灾的县，
1: 嗯，
0: 就是一个分队，
1: 嗯，
0: 那分队跟别的分队比较不认识，
1: 对，
0: 那第二个这个大概就是同样一个队很多资讯的分享，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一次美跟钠进水性的物资啊，
1: 是，
0: 那他们在救灾的过程里面啊，因为打不洗嘛，
1: 嗯，
0: 那打不洗以后就开始就会发现到说，欸，很奇怪，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是进水性，
1: 它还爆炸了，它不只是打不洗，它
0: 因为不知道绘图下面是什么东西，
1: 了解。
0: 所以当你的水打不洗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它的理化性。
1: 那如果像这个现象，如果发生在新北呢？
0: 以新北来看呢，当然台南一发生，我们就问我新北有没有同样的东西。那事实上，每个钠这种进水性，我们称为危险物品的管制量，在新北只有1家。第二个，如果有一些危险物品，
1: 嗯，

0: 易燃易爆的，那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就危险物品的管理，我们就会说，哎，这个一个存量多少，然后我们就会登录到我们的119，那第二个存化的位置在哪里，第三个这些人也要有专业训练，
1: 所以这个是防灾的部分，对不对？
0: 那救灾的时候电话打进来到119，如果有灾故现场，它会自动跳下来说这是危险物品场所
1: ，OK，
0: 那它属于净水性，你抢救要注意什么？
1: 所以这也得要你的资讯要精准才行嘛。
0: 其实。中央到地方，包括环境部，包括内政部消防署，在营端都很多资料，包括我们救灾也有手册。
1: 那可是上次不是屏东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厂方他的资讯不精准嘛？哦，
0: 这个讲的就是那个明阳国际那个高尔夫球的那个部分。那其实当时的业者有一个状况，因为我是在没有担任局长之前，副局长是内政部消防署因公殉职委员会的委员，
1: 是，
0: 所以每一个因公殉职的
1: 个案，你们都要看
0: 都会去处理。
1: 对，
0: 那过氧化物一开始他的员工在处理，就是说发生的时间大概在晚上5:30左右，但是真正报案是6点，
1: 是，
0: 就是员工一直在处理，
1: 对，已经处理了半个小
0: 时。那消防队到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烟很奇怪，那个烟冒出来不得了，所以他就大声的喊赶快撤退，但是整个栅栏里面就十个里面有4个是消防员，
1: 对，
0: 6个是他的员工，
1: 对，
0: 然后整个厂房就炸开，
1: 是，
0: 但是炸开以后代表了更多的东西，可能能量还没有释放完，
1: 对，
0: 所以消防队的救灾开始就是
1: 你就往后退了，
0: 就往后退，用所谓的我们用。空拍机去了解它燃烧的话，
1: 是
0: 第二个用机器人去做救灾。
1: 那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就是因为你事先的情报不正确，
0: 所以从源端去管理。我刚刚讲这个绘图成立在那边多久？
1: 那这个已经看起来有点像是刻意犯罪的样子了，对不对？
0: 其实我不晓得那个里长跟那个后来调查里长跟这个也有关系啊。里长跟那个绘图的业者，
1: 那个业者听说是个通缉犯，已经跑掉了。
0: 能在国外抓不到，
1: 对啊，对，
0: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今天去，那我们就会去睡，就会去查。那以我们消防来讲，今天我们查，包括我们警察局啊，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就调附近的监视设备。那监视设备调到以后，我们就问这个从哪一边运过来的，
1: 是
0: 啊，那我们会去开始搜寻资讯。所以我们是用市政府整合的力量。那第二个就是，当时在救灾，这分两个部分了哈，就是说一开始救啊，觉得不好打。
1: 对，
0: 那打不好打就一直烧嘛，烧了以后单位就越叫越多，
1: 是，
0: 那单位越叫越多以后，后来它达到一定的温度，就是我们有所谓的爆炸界限了，就是说不管爆炸或是所谓的燃烧，危险物品都有一个所谓的爆炸一个抛物线的界限，
1: 是，
0: 就是你达到什么样的温度，那浓度达到多少，那这些是它的理化性。
1: 你们那个住宅不是还有那个闪燃的那个标准吗？
0: 就是闪燃的问题就是当空气燃烧达到一定的温度，
1: 一定温度的时候，
0: 然后达到608度，
1: 是，
0: 然后它会有像个烟尘啊，中性带，那如果达到那个温度，那608度如果里面还有人它就全面燃烧，而这个全面燃烧是烟雾整个燃烧，所以它已经不是只有物品在燃烧，
1: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会点燃一下一些物品跟天花板，所以闪燃在铁皮屋容易发生，
1: 是，
0: 那这个爆炸
1: 这个是室外吗？
0: 室外的爆炸主要是它的理化性，
1: Okay.
0: 所以不管是过氧化物在明阳国际的屏东个案，还有这个还好台南这个个案没有人死亡，
1: 没有死亡，对，
0: 那大部分都是一级轻微灼伤了，就是说大概到凌晨5点多这些人就出院了，那比较特别的可以思考的就是说，第一个对于资讯的收集有困难，
1: 是，
0: 所以在台南也很辛苦，就是说很多事就是你都认为这资讯都知道啊，你应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那谁提供？
1: 对啊，
0: 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第二个救灾开始发现到说，那个烟啊，还有火的颜色不对。那我们的干部就会喊撤退。
1: 对，要看第一时间你现场、
0: 现场判断。
1: 对，
0: 他炸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你原来的消防车跟救护车，就开始燃烧了。
1: 对，
0: 那这个燃烧的过程，我们又会问，那我的救护车跟消防车是不是要离火场这么近？
1: 对，你停的位置
0: 哦，所以停的位置，那当然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啊，所以我们只能讲说，当炸，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一般如果发生到临时的重大事故，我们会问说，各单位清点人数，这第一个确定你的人
1: 是，
0: 因为他在户外，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会受困在里面，
1: 对对，
0: 那第二个就会开始喊救护车，把所有的救护车要调进来，所以一般我们一开始会认为这外面没有人受困啊，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案例在第一个时间产生爆炸，或是特殊情形发生的时候，大部分甚至台北也有个案在社子岛，结果把 就是一个大队长受伤，从上面下，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他是坐消防车去，因为救护车在外围。

0: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跑现场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听到你们在现场的调度，包括什么车要停在哪里，然后什么车要停在什么位置，连这个东西都会，
1: 因为我们大概
0: 有一些要求，
1: 因为我们要求车子要单边部署。
0: 对，
1: 就是说马路的宽度没有办法因为救灾变宽，
0: 是这第几面要停什么车，
1: 所以我们一定会尽量靠右边，
0: 是
1: 那顺向靠右边，让因为我们的车子跑最快是救护车，
0: 对，
1: 那第二个水箱车，嗯哼，第三个才营梯跟曲折，
0: 对对对对，
1: 那营梯车跟曲折车一定要停在火场的正面，
0: 是，
1: 所以它停在火场的正面，如果你没有预留位置，我们叫救灾动线单边部署，嗯，这是第一个，嗯，那第二个大概我们靠的水箱车，你没有办法期待说。一个火灾现场
0: 都用水箱的车的水，
1: 水箱车一部车三分钟，
0: 对，它要就要有旁边，
1: 因为它出两线大概就两分钟到三分钟，那但是它如果接到消防栓，它可以打到河水水库没有水，
0: 对对对，
1: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认为说这是一个车主救灾，
0: 是，
1: 所以第一部车一定会停到尽量靠近火灾现场，但是它不会停在正面，
0: 是，
1: 因为那个正面要给特殊车辆，
0: 对对对，
1: 比如说照明车啦，或是高空作业车，
0: 对，
1: 那其他的车子。我们会保持三到五条水带，因为一条水带二十公尺，
0: 所以即或是在室外，像这次台南这个 case， 如果在新北发生，也是这样处理哦，
1: 都是这样处理，
0: 都这样处理。
1: 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少，以前一个小组两部车至少五个人，现在每一个分队每天能出勤的，如以中南部来讲，小分队三个人，
0: 一个开车，
1: 大分队五个人，
0: 对，
1: 所以他基本上连他要去占水源的车子，都要靠其他分队来支援，
0: 是，
1: 所以我们会一直认为说。能力的补充啊，就是说一部救护车规定要两个人，而且要有 T1 资格，
0: 对，
1: 消防救灾的资格不会有问题，
0: 对，
1: 但是没有去强调规定一部的水箱车就一定要四个人，所以你可能这部车可以搭一个人就是司机，可以两个人，但是两个人基本上也没办法拉水带，因为你的水带大概就是两英寸到两英寸，
0: 对，那个不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攻击车至少三个，
0: 是，
1: 但是如果占水源的水源车要中继到前面，
0: 那你还得要有一个，
1: 至少要一个开车司机嘛，那如果可以就是两车五人，
0: 是，
1: 这是一个战术，
0: 是，
1: 但是现在连这个基本要求
0: 都可能会有，
1: 屏东那个个案，我有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
0: 是，
1: 我还印象他们的告别式，原来那一天正好台风，
0: 对，
1: 后来延期嘛，那延期大概很多的习俗嘛，哈，就是说你出殡的时间看好了，大概就是要做了，
0: 对，
1: 啊，那一天就改成在体育馆做一个追思，那换很遍，换一些影片，就是他们在平时的训练，那时候的总统。有过去。那我看到那个荧幕，我看了我实在很心酸。那个叫屏二分队，就是屏东一分队，屏东二分队。
0: 对。
1: 屏二分队，我看到那个影片，就殉职的同仁在做一人车操。
0: 好。
1: 什么叫一人车操？
0: 就是一个人
1: 做到底了。他一个人把车子开到那边。
0: 对。
1: 那水带拉好。那水带拉好，又等义消来再做救灾。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消防能力的补充，再加上现在大家都一直认为说强调训练啊，然后另外一个大概就是能力的补充一直不到位嘛，但是休假制度一直在往前推，
0: 是，
1: 所以我们在120年我们的工作时数我们会到成一个月30天就是工作10天，因为我们一天就是24小时，等于像别人来讲就是3天的量，
0: 对，
1: 但是他如果连休假，所以目前新北的队员一个月大概工作11天，
0: 所以你这个东西再加进去你人就更少，
1: 如果到120年他有自己30天的休假，所以大概未来的消防员一个月大概是工作8天，
0: 所以我觉得各位朋友，我之所以要跟这个局长请教到这个程度，这么细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想把一件事情厘清，因为长久以来我相信各位常常听我们节目或看我们的节目，你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常常我们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像局长常常会把他谈到人力的问题啊，就是包括他们的勤休制度，包括他的福利制度，甚至于包括他的人力的来源是怎么来哈，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跟一个救灾的案例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可是我们就拿今天我们所谈到这个案子，我相信各位你应该会有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视野哈，你可以发现其实人力真的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器材也好 ,SOP 也好，甚至于现在有更多的这个防救的救灾的这些概念，科技的发展什么都好，但是这些东西它都必须要建构在正确的人力结构上，如果人力的结构不正确，像这些问题再多基本上可能到了现场它的因为忙乱，因为一个人要兼好几个职务，所以很可能这个现场

0: 场的管理对于这个救灾的效能会产生影响，还是负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
1: 而且在灾害现场你可以看到台南这其实受伤的其中有一个是指挥官嘛，
0: 装备
1: 委员。
0: 对，
1: 那你可以看到说装备还是很重要。
0: 是，
1: 就是说你到灾害现场啊，以我的个性，我一定会穿消防衣嘛。
0: 对
1: 啊，因为我要进到火灾现场。
0: 你这个副局长跟到局长为止都是真的什么？
1: 主要是因为我从分队长，我每次告诉我，我民国八十年在警察局，在那个年代叫警察局消防大队的中队长，我负责大安、松山、新义、南港、内湖五个行政区哦。
0: 是，
1: 我那时候民国八十年，我才29岁，我已经管180个人。
0: 天哪！
1: 那里面有7个分队啊，在松山、松南、松北。
0: 而且你们这180人都是玩命的。
1: 那这180个，
0: 是
1: 我常讲主管的要求了，说主管就要站在前面。
0: 对，
1: 你不能叫队员进去，那你没办法掌握状况。
0: 人家带兵啊，
1: 那你当到主管，不管你是警大毕业，或是从小队长上来，或是小队长代理主管，你站在那一边，队员在救灾的过程，他会了解说啊，我的主管离兵啊，那我就带队官，有经验的带没有经验的。
0: 是，
1: 那以战养战的概念。那第二个，你要站在前面，你就是要把消防衣嘛、空气瓶，我们叫 SCBA 要背起来。
0: 是，
1: 或者你没办法救灾。
0: 那这次这个指挥官好像就把它脱掉了，是不是？
1: 有两种啦，因为事后的媒体报道，那也有的，因为他会认为他就是一个专门委员，因为救灾本来是大队长、副大队长的事，
0: 是，
1: 他是在现场协助做指挥。但是以消防来讲，到达现场最高的官阶大概就会接总指挥。
0: 其实你不管什么官阶，你到了现场
1: 都要穿消防，
0: 就是这个是必要的。
1: 所以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到他撤退的过程，还有小队长抱着他保护。
0: 对，
1: 那主要是他没有穿装备。
0: 是啊，
1: 所以哎，我没有穿装备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本来就没穿，一个是他可能会脱掉，但是在我来观念里面呢，
0: 应该不是吧？
1: 因为你要脱掉，一定是清理火场。
0: 对，
1: 就是像我们来讲，那个消防衣帽平时穿大概7公斤呢，
0: 是，
1: 但是你在救灾的过程，水再加上去，然后再加上气瓶，
0: 那很重，
1: 那个已经超过20-30公斤。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每一次回来腰都会很酸，
0: 是，
1: 主要是因为消防衣碰到水，但是你没有这个防护装备，
0: 那个真的是
1: 就是没有办法，
0: 对，这是一条命的问题啊。
1: 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危险物品要去了解它的理化性，不过所幸啊，因为指挥官他从媒体的报道，他可以看到说，他大声的喊撤退，那其实可以减少很多伤亡。
0: 对，他如果没有喊撤退的话，搞不好队员会受伤的。
1: 所以有经验的人站在前面，跟没有经验的人站在前面，
0: 这
1: 会
0: 有
1: 这样的差别。
0: 是是，其实这个跟化学有关系的这个方面的火灾，最近这一段时间常常在发生，都是跟这个你刚刚讲，当然像这种化工物质的还比较少，锂电池的特多。昨天在高雄有一个充电的机车，它这个没有在充电哦，但它就烧起来了。烧起来以后，把一个整个的一个服装仓库整个都烧完了。
1: 锂电池大概分成几种嘛？台湾来讲，目前电动车，电动车到底能不能下到地下室充电？
0: 这个是汽车的部分。
1: 汽车的部分。另外有一种机车，高楼跟一般的改造的锂电池。
0: 改造的那个比较容易出
1: 現。很容易出現，因为它延长间就充电，所以第二个就品质嘛。
0: 对。
1: 所以前一阵我们上几个，大概几个礼拜前，
0: 对，我们特别
1: 决议里面有提到，
0: 对，
1: 连那个手机的电池啊，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自己过热，然后就开始。
0: 它的皮包里面就烧起来。
1: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可能会产生品质的要求要高了，所以台湾现在就是大家只要上网，然后就可以买到东西。这个东西的制造品质，我常讲说价位不一定好，但是价位一定可以决定品质。
0: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是良知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做是对的，然后要去做对的事，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1: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任何的救灾，就是要能够更多的资讯啊，就是我如果今天面临到的，今天是一个住家的火警，那我想知道的是说，里面有没有人？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住家，我们都叫豪宅，都越来越窄，像20-30平嘛，那你脱掉客厅就是2个房间。
0: 是，
1: 但是现在有一个囤积的问题。
0: 对对。
1: 包括基隆在今年的年初，
0: 对对对，
1: 那个小队长，
0: 对，
1: 他也就觉得哇，里面2个人。然后妈妈出来了，就是要去救那个女儿，
0: 就自己
1: 结果她囤积，所以她就觉得说，她进去3次，然后她跟她的同仁分享说，那个帮软，就那个会整个垮下来，那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
1: 但是她进去以后，她就发现一个问题了，她后面没有人，
0: 对，
1: 所以你就会变成说，当你进去2次、3次，任何一个救灾行为都要去警示，消防不能落单，那你说。后面有人啊，有一个义消。那我说那个你有危险的时候，那个义消是没有能力帮你拉出来的。因为义消原则上在外面做协助。
0: 所以那个专业性质还是有差的。
1: 那这个又回归到人力的补充。
0: 对，这个谈。
1: 原来

0: 那个面可能需要六七个人，
1: 对，
0: 那下一个面剩下两三个人，再加上打不起嘛，就是他囤积就打不起，那打不起就换气瓶的问题，嗯，所以包括基隆的个案。嗯、那再加上前两天啊、又是一个水域的问题。
1: 这个水域的问题，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事，我也想跟您请教。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觉得你有再好的防救灾的策略，你要说，但是如果你碰到他明明知道这个，我们常常拿一句江湖话来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要碰到这种案子，你要怎么办？你像这种已经知道现在气候到这个诡谲的程度，到现在这样，他还是要上山去操舟操艇的。
0: 其实因为台南那个南投那个个案，前两天前嘛，哈，是让它发生以后，大概有五个人嘛，嗯，那其中有三个人就困在那一边，
1: 对，
0: 那第二因为已经快晚上，第二天再去的时候，他们就评估，那一般我们讲科技大概会用到空拍机，嗯，所以空拍机可以知道他们的定点的位置，
1: 对，
0: 但从他们的下方要到定点的位置，嗯，事实上是没办法过去，所以你从媒体的画面会看到有一些人沿着墙壁要过去，
1: 对，
0: 但他沿着墙壁还是过不了，
1: 对，还是过不了，对，
0: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为像这种溪流在新北也很多，嗯，那我们就是用抛绳枪，嗯，但是抛绳枪有一个问题啦，
1: 那得拉得过来，
0: 这边要登，那边要对，
1: 对啊，对啊，
0: 那你的人要有办法过去，
1: 是。
0: 那这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他受困在那个区块，嗯，那我如果救援水流很急，我要不要下水？
1: 对，
0: 那不下水，我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那个点我已经确定了，嗯，我可以从另外一个途径绕到更高的山路走下来，
1: 是，
0: 就是我找另外一块路，就是说，
1: 对，
0: 我们讲。新北海域啊，哈，我们有122公里。那我们在海钓也好，或是我们冬天常常有人甚至潜水。嗯、那他当他发生的当下以后，我们去做救援。嗯，那我们就看浪很大。嗯，那我们就做一个动态的风险评估嘛。嗯，那我就觉得说，我有没有机会找到他？海巡嘛，
1: 是。
0: 如果他有穿救生衣，还会飘。
1: 对，
0: 所以我从外围的海巡去找。
1: 去找。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直升机。可以从制高点去找，空拍机可以去找、嗯嗯嗯，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让我的同仁用船外机抄底，因为那一定要翻。
1: 对，
0: 那我就用暗巡的。
1: 对，
0: 就是
1: 前两天你们还是拉上了一个，这他好像是钓鱼的
0: 啊，对啊，
1: 被困
0: 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所有的安全救灾，嗯，不要说退避权啊，人讲说啊那很危险，你就不要
1: 是，
0: 那实际上。一个消防人员在火灾现场，你评估里面有人受困，或是你一个救助勤务，嗯，你到现场，你都会用你的经验值做判断。
1: 是，
0: 那南投这个个案到了第二天，嗯，他们就会想说，既然都没有办法过去，是不是挺由下往上逆行而行？嗯，那当下发生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接到的事情，因为在议会备询嘛，
1: 对，
0: 那消防署就泼出来，
1: 是
0: 哦，说大概有一个勤务一点多，然后翻覆、嗯，然后大概到三点多找到，
1: 是。
0: 那因为南投的局长七月十六号刚上任，嗯，那原来是台北市的专门委员，哦，也叫洪超伦，以前我当他的大队长啊，然后他去年的九月一号。去当副局长。嗯，那南投的局长是我警大同学。哦，所以他正好今年的七月十六号，嗯，满65岁退休。
1: 退休了。
0: 那退休他就从副局长升局长。嗯，那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还有机会吗？嗯，他说没有机会。OK， 那我就知道。嗯、那第二个我就问他几个人，他说那周挺两个人。
1: 嗯，那一个自己爬上来了。
0: 两个人。当他翻车以后，他们就会顺着水流下来。
1: 对
0: 啊，其实我们在每一年，因为我在民国80年当过救助队队长。嗯，那我们会认为溪流在台湾的训练，嗯，以台北市来讲，嗯，都是基隆河、淡水河。
1: 是，
0: 那这个都是属于比较近水的。
1: 对，
0: 但是到了台北县啊，它
1: 有
0: 海浪啊，它有海边，那台北没有海嘛。
1: 对，
0: 那我们一直在做翻桌自救，就是说在。不管你是警专，不管你是特考班，
1: 你的舟翻掉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0: 我们都会到警专做一年的训练、嗯，也就是在警专，你没有任何救灾经验、嗯，你可以拿到七八张执照。哦，那在以前我们认为执照要拿到，就是要有实务经验，
1: 是，
0: 你才去救助队训练，
1: 对，
0: 你才去水域训练，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啊，因为他在特考班已经考过特考，哦、所以他没有任用的问题了，他这一年就是把署里面所有的训练设施都让他去做训练、嗯。嗯，那警专就利用寒暑假，嗯，后来说寒暑假两个月不够，嗯，所以一年里面他就有一下二上，嗯，那现在又改成你一年级来哦，校长跟你讲说、嗯、我是好定，嗯，但是给你送到竹山去了，那所以就变成原来我们的专。

0: 科的学校有点像技职教育，
1: 对，
0: 所以另外一年，现在特考相对的
1: 是，
0: 当消防跟警察人少嘛，
1: 对，所以那就比较松了。
0: 所以特考的题目已经出得很简单了，
1: 标准已经不一样。
0: 对啊，所以你会想说，警专的录取率五年前是10%啊，嗯，五年后是94%。
1: 你看看自己的差太远了，
0: 这个已经只要有人，
1: 对，
0: 你从事这个工作，你就要注意。
1: 要感谢，就感谢你，你有人来就已经很感谢了。
0: 在我们民国80年以前，我们的欢舟训练，我们实际上会把橡皮舟在现场让它自动翻舟。嗯，那你就要沿着水流拉着救生衣，
1: 是，
0: 然后用不同的水流方式，那能够飘到两岸去。嗯哼，啊，如果没有，你要注意你的头部，
1: 头会不会
0: 不要去撞到？
1: 对。
0: 那我们没有做过所谓的救生艇，就是有船外机，故意让它翻掉。嗯，所以即使有饥饿，你那个船外机翻掉以后会产生一个问题，人在那边，你不晓得那个船外机、
1: 要打掉是不得了，
0: 它要打到哪里？
1: 对，
0: 所以变成说，我们只能去体验翻舟以后，你要注意哪一些细节，
1: 是
0: 让你能够漂浮在水上。
1: 上次在那个直潭坝那边，不是新北也出了一个状况？
0: 在你去年的07、08，
1: 对，那个是一个那个水流的问题，对吧？
0: 那个主要是一个我们讲说沸腾区啦。那一个沸腾区里面，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压力差，
1: 是，
0: 所以那个状况跟它比较不同的，就是它会把人往里面拉，所以我的船外机拉不退不出来。
1: 了解，了解。
0: 那这个部分它逆向而上，那你看那个水面上啊，它水域很宽呐、所以有时候你看起来你的要上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河道在哪里，
1: 对，
0: 你只会觉得说我今天往中间
1: 是，
0: 但是如果有一颗大石头，那你撞到就翻了，
1: 你就翻了。对，
0: 这你翻了以后，这两个人就会不一样。那其实，在我们的救灾的经验值哦，像那个。在胡龙海水浴场，也在贡寮那一边的，我们上一次也有一个老外在那个，应该讲是5点多，傍晚，就那个老外就交换学生嘛，是那个台科大的交换学生，
1: 是、
0: 他们搭火车去，结果我去救援，晚上7点多去救援，我在那个当天是美术馆，开馆，所以那天有放烟火，那他们去找6点多跟我讲说。抱歉，我们的船翻了。就是我们下去找了两个艇，又翻掉一艇。但是翻了以后，我们的人没有影响、因为他们自己就起来了。
1: 是，
0: 所以在海浪跟这种急流，船身的稳定性，其实是很差。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安全的教育，从做动态的风险评估，第二个，如果有浪会翻的概念，基本上我们就不下。
1: 这个是从您现在讲，这个是从这个救灾的这一个层面来谈。
0: 是，
1: 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像这种，他们到底他的这个他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举个例子来讲，比如他这个东西有违规违法，还是这只是一个社会良心的问题？这个到底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0: 会长今天从媒体报道，那个家属都希望能够到灵堂来致意嘛。
1: 是。
0: 那现在那两个还受困在那里。
1: 对，还今天好像救出来了。
0: 所以到傍晚的时候，我记得到昨天晚上，他们还没有办法在那边。然后他们要的是行动电源。
1: 对对 对。
0: 要的是打火机。
1: 对。
0: 那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它并没有危险嘛。
1: 对。
0: 相对安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等于水近一点，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考量里面，如果今天合意，其实在当下啦，当下我们的救灾人员一定是评估，因为一定会跟昨天比较嘛。
1: 对。
0: 所以觉得啊，昨天水流那么大。
1: 对。
0: 夜间不宜救援。
1: 对。
0: 但是到隔天他们会认为啊，水位已经降低了。
1: 是。
0: 所以就会发现到说，他们觉得可以上去，然后做拯救。
1: 对。
0: 那其实这种评估来自于经验值。
1: 对。
0: 那第二个来自于干部啦，就是你的干部在现场做指挥。
1: 是。
0: 你要不要让同仁下艇？
1: 是。
0: 那下艇的一个所谓的安全度的评估，那我们会认为说，从这些经验值里面来讲，如果它没有绝对的危险，相对安全嘛，其实等待也许是一个
1: 也很好的方法，对，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0: 另外我讲的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空拍机它没有办法把救援出来，
1: 是。
0: 那这两天他们一直在等直升机嘛，那直升机因为天候也没办法飞，
1: 对，
0: 所以就是很可惜啊，就是你会觉得说，
1: 那可是他们这些去超艇的人，难道他们不知道现在这个状况不应该去吗？
0: 会有一个情形，就是超艇的在他做经验值判断。
1: 不，我说那个去就是救的人，就要去。
0: 对啊，去救了的人，他的超艇的状况，因为所有的情物，他今天这个件案子发生以后，
1: 不是，我讲的不是这个，你们的不是队员，我讲的是这个被救的这些人。
0: 被救的这些人，他开始说当天的天气很好啊，是临时晚上才起，山上下大雨，他们才困在里面呢。
1: 那这个怎么办？在台湾这个河水本来就是有。
0: 在水域里面，其实我们就会认为，最近台湾都是极端气候非常不。

0: 稳定。
1: 是。
0: 那很多人都认为哦，他是一个教练级的，他就是、嗯。所以我现在哈，只要在水域，在新北，
1: 嗯，
0: 发生救援勤务，
1: 嗯，
0: 我们大概基本上都会成功救援出来。
1: 是。
0: 那救援出来就给他开罚单，他不应该来这个地方。
1: 啊对啊，重点就在这里、啊。
0: 所以我讲说哈，我开罚单要告诉他、嗯，你只要开罚单，
1: 嗯，
0: 未来人家就会说啊，上一次去有人被开罚单，
1: 嗯，
0: 啊、第二个被开罚单的人，
1: 嗯，
0: 他就会觉得说我下次不能再来。
1: 是。
0: 否则他会觉得、哦、没关系，我有事。消防员后来
1: 就
0: 要，我只要打个119。
1: 对，
0: 哦，所以这个，而且台湾的对于面山面海，
1: 嗯，
0: 水域活动的教育啊，
1: 嗯，
0: 我觉得都要加强。
1: 所以这个才是真的问题
0: 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教育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常讲说，每一年在水域殉、嗯、死掉的人数啊，远远超过火灾死亡的人数。
1: 真的，真的。
0: 哦，所以这个其实
1: 山域也是嘛，
0: 山域大概就以新北来讲，我们没有
1: 新北可能还好，
0: 还好，因为我们的山都在1000公尺以下。
1: 对，但南投那边常常有些掉了车山谷底下去了什么的，很多这样的事情都存在。
0: 对，但是一般山域里面这一次殉职的南投的伙伴，他上一次也是，
1: 对，他是很有，他好像很用的一个人了、啊。
0: 他是从军人转过来嘛，
1: 对，
0: 工作15年，上一次有一个山域的救援，就救援的对象跑回去了，
1: 对，
0: 他们受困在山上，
1: 对，
0: 所以他说
1: 这个真的是，
0: 所以就变成说资源的问题了。那以新北来看，我们在水域、山域还是要动员一些在地的义消，
1: 嗯，
0: 因为义消，基本上对于山域。相对的熟悉度比警消更熟悉。
1: 局长，我要请，今天趁这个机会，请您厘清一个问题：山域也好，水域也好，去从事这个救灾的工作，这件事情在你们的专业的消防的系统里面来讲，会向民众收费吗？
0: 不会。
1: OK，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听到很多有这样的谣言，说这个消防局在，尤其在山域，它有一个，它是一个特殊的，就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会产生一些特别，
0: 没有，
1: 应该不是嘛，
0: 是
1: 对不对？
0: 不
1: 最多就是罚钱嘛，罚他的钱有可能。
0: 第一个没有收费啦，第二个大概也有人在主张嘛、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动员到直升机啦、国家资源、他们可能会说，但是对于救灾人员到现场没有收费，
1: 所以就没有这件事情，
0: 没这些事。
1: OK， 好，
0: 你就没有收费标准。
1: 是这个一定要讲清楚，要不然这种谣言事实上是非常不正确。
0: 另外可能也要去思考未来的消防能力。下次跟人力的补充，跟所谓的勤务慢慢的专业化了，
1: 嗯，
0: 就是说对于水域或是山域的救援要有特殊的分队，
1: 对，
0: 哦，像以新北来讲，我们也尽量能够去分工。
1: 你们现在是在往这个上面发展，
0: 就是比如说有特搜队嘛，
1: 对，
0: 一个分队，比如说我山域，我可能山域的部分。我可能就放在一些山区的分队，水域在汐止秀峰，
1: 是，
0: 然后化灾的处理、
1: 嗯，
0: 我就放在海山跟土城，
1: 是，
0: 就是我有一些重机械部队，
1: 嗯，
0: 甚至有救护专场的，
1: 嗯，
0: 我在几个分队，因为特搜大队没有辖区，
1: 对，
0: 那在日本来讲，他认为叫方面本部的消防署，
1: 嗯，
0: 那方面本部有机动队，
1: 嗯，
0: 他会处理这一块。
1: 在日本的话，如果出这个问题的话，是怎么处理的？他这个像这种游客或者什么，他会。有一些责任吗？
0: 嗯，日本的案例从媒体的报道不多了。
1: 嗯，
0: 哦，但是我是觉得，日本来讲，他们本身对于这方面的教育，其实应该是比台湾好、
1: 嗯。要完整。
0: 所以第一个案例不多，那第二个来讲，他们比较辛苦的大概就是前几个案例，大概就是火山爆发引起他人受困在上面。
1: 是是。
0: 那你说山域的救援？对他们来讲，然后造成消防人员在水域救援殉职，相对的案例比较少。
1: 没有提到的事情。OK， 好，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的问题哈，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四周的，但是呢，我想各位朋友，您可能可以透过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谈啊，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救灾人员跟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哈，也许他的养成过程中间有比我们多一点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基本上不是在不应该了哈，把它用在我们疏于注意而产生的一些安危的问题上，它可能是一些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些灾变。所以不论是这个请到废土里面有这些不应该请到的东西，不论是在这个气候非常复杂的时候，要到这个山里面的水域去做很多的泛舟的活动，这些其实我们如果细较起来，我们都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可以防范。当然刚刚局长说的很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普遍的一个防灾的一种教育上的问题。当然我们作为媒体的一员，我们也会拿这个东西来自我替力，我们觉得也许我们应该要透过这个媒体的力量，我们尽量的把这样子的概念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局长再一次来，我相信

信你们面对这些问题基本上心情上面是复杂而且沉痛的，因为又有一个伙伴因为这个关系而牺牲了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以外，最重要的是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能够少发生一件，基本上这个世界就少一件遗憾。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也请大家永远记得警钟是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在专业人员的场域的墙。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在今年的8月26号上午，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境内靠近中国西藏边境，在一个海拔5200公尺的冰川地区，有一个面积大概有20公顷，那整个这个重量大概有31万公吨的这个巨大的冰体，从这个海拔5200公尺的高山就崩塌，然后坠落。这个坠落产生了非常庞大的冲击力，甚至于产生了一个规模差不多是瑞士规模5的一个地震。当然这个范围是非常的这个局限在冰崩的地区，不过这个巨大的崩落的冲击力再加上融化的冰雪，就夹带了整个高山地区土石的碎屑流，沿着很陡峭的山谷沟道，用一个时速超过160公里的这样子的高速，就向下奔涌。那整个这个冲击力大、非常严重的这种土石流，就摧毁了沿途的许多的建筑，像下游首当其冲的吉隆口岸大楼，还有沿途的社区，很多的水电站、桥梁、道路，那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被这个冰崩的土石流冲毁。那整个过程时间非常的快，那造成了超过1000人死亡，现在还有超过5000人还在失联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很惨重的灾情。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跟您谈一下这个灾难。一个在喜马拉雅山上这么高的一个冰川它的

崩塌怎么演化变成一个毁灭性的连锁性灾害。喜马拉雅山脉它是两个地质板块挤压而形成的一个我们全球最高的一个而且最复杂的一个山脉。它的地质构造很复杂一边是欧亚大陆板块，一边是印度板块，它们的挤压造成了这个喜马拉雅山脉一直不断的隆起，从中生代以后就开始一直往上隆起。它的地形是非常的陡峭，再加上我们气候暖化让我们地表的温度不住的上升，所以喜马拉雅山高山地区本来有很多的冰川，现在冰川都在快速的消融退缩，然后消融的这些冰水就往下游流动过去，然后也形成了很多的冰川湖。这些冰川湖随着冰川不住的溶解，那这些冰川湖也一直在扩张。那整个气候暖化就让喜马拉雅山上我们说差不多有一年的这种地质高山冰川的环境现在就开始不稳定了。所以只要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有任何一个环节冰川冰湖冰体的这个不稳，它的变化都会引起连锁的反应。那因此我们说这一次看到尼泊尔跟中国大陆交界地方产生的冰崩土石流，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它是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一次的巨灾它可以说是跟过去我们说在高山地带常常发生的冰湖溃决是不太一样。那冰湖溃决呢，都是高山融水形成了一个高山冰湖，这个冰湖它一直不断的这个增加它的体积，然后冲破了围堵它的这个堰体，然后冰湖的水就会顺着河谷一直流下去。那如果速度太快，水流太急冲力太大，也会给下游带来很大的这种伤害。这种情况在喜马拉雅山脉其实自古以来就有，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次的冰崩灾害，它已经超越了我们过去的冰湖溃决的这种灾害，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山冰冻圈所产生的一个连锁性灾害。也就是说我们先看到了一个冰崩，这次大概是面积20公顷31万吨的这个大片的冰川就垮下来，然后造成了冰崩。这种冰崩带出了庞大的这个雪水，然后就跟附近的这些碎屑形成了碎屑流，碎屑流一直不断的往下游这种冲下去铲刮了沿途的这些河谷的这个河川的这个两侧，就形成了更可怕的土石流，也就是从碎屑变成了土石，它里面的这个岩块的个体就越来越大，那造成的冲击当然就很惊人。因此我们看到从这个吉隆口岸一直往下，很多的基础设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那更可怕的是它发生的时间太快了，从这个冰崩开始，然后产生了这个碎屑流土石流，然后冲击到这个吉隆口岸。按照我们现在从卫星观测的估计的结果大概只有七分多钟，这个时间太急了。因此很多的人员根本第一个是没有这个听到这个冰崩的警报，当然也不可能有警报，那个地方太高了。那第二个就是它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人员更来不及。

不及这个疏散逃避，所以造成了庞大的人员伤亡。那沿途的社区当然受到这些冲击力非常大的土石流的这种冲击，就带来了非常可怕的这种毁坏还有伤亡。那更严重的就是不只是冰崩的当下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冰崩过去了，可是现在有这么多的灾民他们流离失所，还有几千人现在还找不到他们的这个下落，所以就形成了很可怕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因此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可以说用一个非常剧烈的方式向我们人类展示了在全球暖化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之下，我们高山的冰冻圈的不稳定性已经开始产生了系统性的威胁，会给我们带来更可怕的伤害。那这一次我们从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喜马拉雅山脉这个冰崩，它就反映了整个喜马拉雅山区现在是高度的脆弱。那喜马拉雅山脉本来就是一个地质构造很复杂，地形很崎岖，再加上气候暖化，就让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它的风险大幅度的上升。那过去这一段时间来这个灾害虽然有，可是因为尺度不是很大，所以我们都没有这个学到教训，也没有做好防备。那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不只是尼泊尔印度甚至于中国大陆这一侧，都一直不断的有人为活动的开发，所以人类的活动不断的扩张，建立了很多的道路、桥梁、设施，然后这些所有这个人为的设施都在喜马拉雅山脉这些河道，这些河道是非常的狭窄，就在这个河道的这个谷地里面所建的。因此在这个地方建这些人为的设施，它的灾害预警系统在这种高山地区是部件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个规模也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在整个喜马拉雅山沿河谷的地方，这些社区他们都没有很好的这种高山冰湖的这种预警，是这样社区建立在这个狭窄的谷地附近，所以它没有足够的撤离路线，也没有很好的紧急避难的空间，因此就使得喜马拉雅这个高山地带成为我们现在全球最脆弱的一个高风险地区。因此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冰崩灾害我们可以预见，但是它一来的时候所产生的冲击是我们过去完全想不到的。所以说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不仅仅只是一个尼泊尔西藏边界地区的一个灾害，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全球大家都瞩目的自然灾害事件。它提醒我们在气候暖化加剧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高山冰川的不稳定性它的脆弱性正在提升，这是我们目前住在当地居民的最大威胁，同时它也是我们大自然向我们人类所发出的最新一波的警告。它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类的科技，我们的物质文明在自然界这么强大的破坏力之下，其实显得非常的渺小，也非常的脆弱。那根据我们现在从卫星遥感影像的一些综合研判，这一次灾害的生成还有演化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那个5000公尺的这些冰川地区这个
冰层融化，失掉了它的稳定性，

然后造成了冰崩。这种冰崩一发生了以后，它就第一个当然是造成很大的冲击力道，这个冲击力道又影响了周围地区的冰川也跟着崩落。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大块31万公吨的巨大冰体，它其实也带动了周围很多小的这个冰川的岩体的崩落。那这些崩落的这个冰川，它就融合了这个附近的泥沙、土石、碎屑，然后产生了碎屑流。这个碎屑流就带动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刮的就是铲刮了我们周围的岩壁，然后带到了更多巨大的这种石块，然后产生了更可怕的土石流，然后高速的这种土石流当然就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破坏力，沿着这个山谷河沟就一直的往下游冲过去。那随着这些高山汇过来的物质越来越多，然后在这种狭窄的河谷里面，它好像是一个加速的通道一样，然后变成可怕的土石流。这些土石流在这个过程里面，它还会形成新的这种堰坝，也就是这个堰塞湖的这种堰坝，然后产生堆积了更多的这个高山流下来的冰水，然后等到这个冰水积聚的够多的时候，它就冲破了这个堰坝的坝体，然后用更高更强的这种力道向下游这个冲出去。那首当其冲的吉隆口岸，那当然就我们从这个新闻报道的画面可以看得出来，几乎就被整个毁掉了。那下游沿线的村庄也这个纷纷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从冰崩开始发生到泥石流冲击到了吉隆口岸，整个过程大概只有7分钟，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那在这么短的时间，其实就算是吉隆口岸它有这种很好的灾害预警设施，但是以这么短暂的时间来看，就算是有预警设施，它能够发挥预警的功效，让人们能够逃避灾害的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因此这种灾害发生的太快太急太突然，那任何一个这种防灾的措施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都没有办法去承担。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就算是有预警系统也会失灵的一个不幸状况。那更不幸的就是现在的气候暖化还有我们的气候变迁，那它让我们高山的冰川、高山的这些岩体开始不稳定。那这种不稳定就让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它更容易融化，更容易形成可怕的冰川湖，然后更容易在很短的时间产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冰崩所带来的一个可怕的土石流的冲击力。这就是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冰崩灾害的一个大概的过程。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我们跟您分享的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讲到了，在今年的8月26号上午，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跟中国大陆交界的地区发生了一个巨型冰川岩体的崩落，然后造成了可怕的冰崩灾害。这个灾害它的冲击范围横跨了中国大陆、西藏跟尼泊尔的边界，那生命的损失、经济的破坏的规模都超过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想象。那到了9月初的统计，那这一场致命的灾害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还有5000多人失踪。由于整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这个地区登山还有朝圣的旺季，因此受灾地区是前往琅当国家公园还有圣湖格塞昆达的一个很重要的门户。那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去登山去朝圣。那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失踪者中大部分有很多是从印度、美国、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乌克兰这些一共有28个国家的外籍游客。那这些游客当然在这一次的冰崩灾害里面都不幸身亡，那他们跟他们的家庭面临这种天人永隔的悲剧。国际的搜救跟这个身份的辨识现在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这是这一次人员惨重伤亡的一个不幸。另外就是基础设施还有水电站在沿途这种土石流经过的地方都被彻底的毁坏了。那尤其是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界很重要的一个联系口岸叫做吉隆，中国大陆是属于日喀则这个县城的一个地方，那它整个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从影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整个吉隆口岸的这个大楼它在泥石流的冲击之下几乎是沦为一片的废墟，被厚厚的泥沙完全覆盖。那当然了，交通跟这个通讯也彻底的中断了。那沿着这个河谷多处的公路、桥梁、发电站都被冲毁。尤其是尼泊尔境内还有很多正在建设里面的一个这个发电设施的大坝都被这次的泥石流冲毁。那甚至于建这个水电站的坑道里面都被堵住了，所以有很多的工程人员被困在这个水电站工程隧道里面的地下，也增加了这个救援的难度。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冰川湖它的形成然后崩溃，然后又再度形成，因为上游的这个融化的雪水源源不断的往下游流动，所以在第一次的这个冲击过了以后，其实沿着河道有很多大量的泥沙碎屑在的河谷里面堆积，阻断了河道，因此就形成了这个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像一个巨型的水坝一样它一直不断的汇聚上游进来的这种冰雪的水，然后满溢了以后又形成了二次的这种决堤噩梦。那当这个滚滚的洪流一而再再而三的朝下游冲刷下去的时候，

第一个当然就是扩大了灾情，那第二个就是让中国大陆还有尼泊尔双方的救援这些队伍，他们就不得不赶紧的要终止他们的救援行动，要往高处的地方撤离。因此在整个的救援过程里面，其实这个难度而且风险是非常的高的。那除了这一次的灾难发生了这么立即性的伤害以外，现在还有这个衍生出来的灾害，就是公共卫生跟传染病会爆发的风险。我们说一次的灾害冲击过了以后没有结束，灾害过的公共卫生的风险往往比那个灾害的本身更致命。现在我们知道有数以万计的居民流离失所，然后数千个人现在都这个被葬在厚厚的土石这种泥沙的下面，难以去这个回那个把它救回来。因此第一个就是灾区它避难所现在几乎是人满为患，因为很多人的家园已经被冲毁了。那这个避难所人满为患，那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当地的供水系统、当地的卫生设施、当地的医疗服务现在因为这次的灾害几乎是完全中断，因此灾区就面临了非常高的传染病爆发风险。再加上避难所里面这么多的灾民，所以整个灾后的这个援助正面临一波跟传染病赛跑的严酷考验这个就是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冰崩灾害我们所看到所这个经历的这个可怕的这些冲击。那很多的这个学者他其实已经提出警告了，他们说不只是这一次，那未来几年我们还会继续的看到经历像这一次这么可怕的灾难事件。那主要未来的灾难会更频繁的发生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气候暖化的影响，全球的气温还在不断的上升。那最近联合国就发出了警告，说我们地球的这个平均温度已经开始迈过摄氏1.5度的升温门槛这是我们希望不要越过的，但是很不幸现在我们就在越过，所以全球的气温仍然在快速的上升。气温上升的越快，那整个地球的冰冻圈里面的冰川永久冻土层它的稳定性就会越来越差。那对于这个喜马拉雅山来说，当然就会增加了未来冰川崩塌以及相关灾难的风险。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不只是温度升高，它也带来了我们的降水极端性，它改变了我们的降水现在的这种过去正常的水温循环。我们现在的降水的极端性越来越高，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干旱的时间变得比较长，那可是我们还是有可怕的豪大雨，就是一方面我们会有可怕的干旱，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有可怕的豪大雨，而这些可怕的豪大雨它的冲击力会引发更强的这个冰川不稳，那加剧这个山区的水土流失跟这个山体滑动的这种风险，这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幸结果。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地形，高山地区本来就是非常的脆弱，尤其是像喜马拉雅山、像阿尔卑斯山这些高山地区，它的地形、它的气候的特殊性，对于冰川的崩塌还有雪崩这些灾害是格外的敏感。那未来这个地方的脆弱性还会提高。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影响，现在人类往高山地区一直不断的扩张，我们一直不断的建设更多的市政基础设施、水电站，还有这个高山旅游的这个扩张，都进一步会增加我们这些喜马拉雅山地区高山这种

崩塌冰崩的这种灾害。那现在我们就需要说在这些地方一方面要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降低我们对环境这种人为扩张的环境冲击，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增加这种防灾的监测技术。那现在科技一直不断的往前进步，所以对于冰川还有高山地质的这种监测比过去要非常的多。除了地表的监测活动，我们现在透过无人机，透过这个卫星，都会让监测的活动变得比较完善，也比较精确。那完善跟精确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有更多的像冰川湖这样危险的地方会被发现。那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有更多这种灾害的潜在危险性的数量会增加。这就是未来这种灾害它的频率会升高，因为我们发现的这些危险的这种频率也会提升。那在这个地区其实它的脆弱度还会提升，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地区的发展，那这个地方会有更多的人聚集，有更多的人为建设的开发，社区啊水电站啊，一些这个加油站啊，这些人类的设施，就更提升了灾害发生的时候的潜在风险。因此我们可以说，随着气候化喜马拉雅山地区本来的这种地理的脆弱性，还有我们人类扩张活动的影响，那类似像尼泊尔这次的冰崩灾害，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也会越来越频繁。因此对于这种灾害的应对还有防备的能力我们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需要。所以面对我们气候暖化已经没有办法挡住了，现在我们在迈过摄氏升温 1.5 度的门槛，然后预计在2040年左右会超过摄氏2度。如果我们做好我们的这些减碳，然后做好这个减缓气候暖化的这设施，那到这个世纪末我们的升温还会继续往三度的地方逼近。升温三度其实带来的这种风险就更高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说，未来这种灾害不但是更频繁，而且尺度也更大，造成的冲击也更严重。所以我们现在的防治策略已经要开始做不同的这种转型改变。第一个就是我们灾害的治理要向事前预防，然后加强我们人类社区的防灾韧性这个方向去全力推动。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灾害链的风险识别的能力要提升。那现在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些科技的技术，像冰川它变成了冰湖，冰湖产生了溃决，造成了土石流产生了很可怕的这种我们说冰崩灾害。那这些我们都要做更好的普查，做系统性的鉴别，然后这个利用我们现有的卫星遥感三维的雷射扫描，无人机的巡检，这些科技的手段，让我们对于高海拔的这些高山冰川它的状况做最好的掌握跟了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但是说我们的监测能力要提升，我们还要这个做好源头的这个管理，也就是在整个国土空间的规划里面，高山地区的灾害它的像这种冰川湖

冰崩灾害的这种危险性要开始纳入我们防灾的动态模拟里面。我们要严格的限制在很容易受灾的山区不良的这些环境，难以这个避灾的这个地区要这个进行基础设施限制的这些开发手段，让我们的高风险的地方尽量减少人为的设施，那有人为设施的地方尽量提高它的这种避难的这种准备，还有避难这种路线的这种规划跟防备。那这次灾害它让我们看到高山地区这种崎岖地形之下监测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就算有了监测，其实在高山地区这种环境跟地形之下，这些监测仪器也很容易损坏，通信很容易中断，所以未来的预警系统我们要导入更多重的备援机制，现在的低轨卫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手段。那我们整个的这个监测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还有这个通达性，都要大幅度的扩张，确保每一个灾害它事前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都可以很快的传达出去，然后让每一个居民或者是到这个地区的游客马上就可以知道，然后这个马上就采取必要的防备跟这个避险的这个手段。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灾害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它牵涉到了中国大陆还有尼泊尔，所以它这是一个跨国的灾害，因此这种跨国灾害的协调还有他们的信息共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中国大陆跟尼泊尔基本上他们的关系良好，所以信息共享协调基本上还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个双方关系不良的这个环境，像中国大陆跟印度，那他们在信息共享灾害协调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大的困难。那这就是面对我们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必须要做好很多的这些改善的这种措施。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大家分享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课题，从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跟您分享了，在今年8月26号上午在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跟这个中国西藏邻近的吉隆口岸地区发生了可怕的冰崩灾害，造成

成了惨重的伤亡，整个事件目前还在持续中。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已经有超过千人丧生，有甚至于超过5000多人现在还列在失踪的名单里面。那整个的救援行动还在进行中，它需要各国提供这个援助，来帮助尼泊尔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从这一次的冰崩灾害里面赶快的能够恢复，然后重新站起来。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一次当然也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冰崩灾害。不过中国大陆它的防灾的这个能力比较好，它的设备也比较充足，所以从救援的行动来看两边的国家它受到的这个影响复原的速度会相当的不同。那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们看到，那对于未来这种想象不到的可怕灾害像尼泊尔这次的冰崩灾害，它的尺度，它的这个发生的时间，它所造成的冲击，都是我们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现在地球上面所产生的这些可怕灾难，都是一种像我们过去眼睛看不到，耳朵没听过，我们心里更想象不到的这种可怕灾害。这种灾害将来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强。因此我们每一个国家在财政的这个分配上面，现在要开始将我们的财政资金优先放到我们的防灾准备里面，要建设好所有的避难设施，要储备很多的应急物资，然后我们要做好基层的救灾培训，那让我们在灾害没有发生之前就做好准备，而不是在灾害发生过了以后，我们现在要花庞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去做这种灾害的救治、重建以及援助。那这是每一个国家它的国家预算里面现在绝不能够忽视，一定要有一个相当比例的这种灾害防备的这种支出。那最后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台湾。那从喜马拉雅山这一次冰崩的灾害，我看看我们台湾有什么可以借鉴跟学习的地方。我们的台湾跟喜马拉雅山区有很大的不同。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我们台湾最高的山玉山还不到4000公尺。虽然我们超过3000公尺的这种山脉有100多座，可是喜马拉雅山它是高达8000多公尺，它是高山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冰冻圈的环境冰川林立。我们这个两个地方的地势地形有很大的差异，然后气候也非常的不同喜马拉雅山脉是大陆跟大陆板块挤压产生的一个雄伟的高山山脉，所以它是一种大陆型的高山气候形态。我们台湾刚好是在欧亚大陆跟太平洋的交界处，我们的气候是受海洋也受台风的强烈的影响，所以两边的气候地形有很大的差异。可是我们都是板块交界的边界，我们的地形都很陡峭，我们的地质的年代都很年轻喜马拉雅山脉是中生代末期板块冲撞挤压形成的，所以它的这个时间年代也不过是一年而已，我们台湾就更年轻了，我们大概只有600万年而已。可是相对地球的这个年龄来说，地球年龄46亿年，所以一个1亿年跟一个600万年相对来说都是非常年轻的地质环境，所以也相当的不稳定。
我们的地震。

很多，喜马拉雅山脉的地震更频繁。从2005年一直到现在，它发生规模7以上的地震已经有十几次了。那除了地震多以外，我们的台湾跟喜马拉雅山还有暴雨多发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这种强降雨很多，喜马拉雅山脉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跟它还是有很高的相似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在2025年7月到10月之间，我们也发生了一个堰塞湖崩塌的事件，就是花莲万荣乡马太安溪堰塞湖崩塌，然后这个也是一种连锁性的灾害，跟这一次发生在尼泊尔西藏地区的高山冰崩其实有很多的雷同。我们可以说一个是巨型的灾害，我们是这种缩小版的灾害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25年的7月21号，那在马太安溪的上游有一个很大的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因为这个在七月维帕台风带来了庞大的雨量就让这个堰塞湖呢就发生了一个崩塌这种崩塌产生了相当于日期规模4点多的地震，然后也形成了一个这个比南花水库还要大的这个堰塞湖，它的库容量超过9000万吨，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一个堰塞湖。那这个堰塞湖在9月23号，在画家沙台风的暴雨之下，堰塞湖的这个湖水急剧的上升，然后终于发生了可怕的溢流，然后迅速的溃坝，然后整个这个泥流就沿着马太安溪一直的往下冲过去，冲回了马太安溪桥，那半个光复乡也被这个泥石流所完全淹没。那整个这个堰塞湖的崩塌事件造成了18人死亡，很多人还失联的一个惨痛悲剧。那从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跟我们马太安溪的这种堰塞湖崩塌的惨痛经验，那我们台湾在未来面对气候暖化带来更极端的天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防灾跟治水要有不同的这种规划跟规模。那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台湾要重视我们高山地区有很多的堰塞湖，那这种堰塞湖就让我们的河川它崩塌了以后，就让我们河川的这个泥沙量会增加，泥沙量增加就抬高了河川的河床，那这个河床在中下游地区就会比周围的乡村还要高，那这种我们叫做悬河，也就是它悬在我们周围乡村社区它的这个海拔还要高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河流，这种悬河它就会带来非常可怕的这种危机，尤其是我们现在雨量非常的极端当河道积存很巨量的土沙的时候就算是这个风雨很小，也可能会引起这个悬河里面的水量突然漫溢，然后造成周围比较低洼地区的社区乡镇呢，它产生很可怕的灾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去面对的。现在我们这个以这个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坝以后，整个这个从上游这个冲下来的这种土沙含量大概还有这个将近3亿立方公尺，那因此整个马太安溪的河床被抬升了16公尺高，那比它周围的市区高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悬河危机啊，这种悬河危机其实未来在台湾地区就会不断的发生，因此在一个河床位置高过周围这个居民的这种居住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整个防灾的这种

标。那只要对上游发生了大崩塌，我们对于下游河川的汇流支流汇聚的地方，那就需要进行非常密集动态的风险评估，那防范我们下游的聚落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排水，然后这个溢流而产生可怕的灾害。那第二个就是从马太安溪堰塞湖的这一次的这个灾害的教训，我们发现呢，我们的避难的方式要做一些调整。在马太安溪这个堰塞湖崩塌之前，那政府其实有警觉，然后采取一些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所谓的垂直避难，也就是他们遇到可能会有这种土石漫游的现象，那会造成河床附近社区遭受土石流淹没的危险，那因此他们就宣导说如果说是发生了土石流的这种警报，那可以到二楼的地方去避难，也就是往高处的地方走。那可是我们发现在这一次的马太安溪的事件里面，大多数在这个佛祖街遇难的村民都是住在平房，他们根本没有二楼，那很多都是长者，他们行动不方便，更糟糕的是资讯不是很畅通，所以他们根本第一个没有接收到灾害的资讯，第二个他们也没有办法去马上采取避难的手段，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二楼，就算是有二楼，这些行动不便的长者他们也没有办法爬到那个上面去，而且很多都是独居的长者。因此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这种我们防灾的这种风险的方式一定要做一些调整不能够说只是往这个垂直的地方避难，我们事先就要强制把这些高风险的长者先移到安全的地方去，那这种强制的迁移才是真正有效的这种避免他们生命丧失的重要手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种防灾的这种资讯的这种沟通要开始改变，我们不能够只赖着手机第一个长辈可能不会看，或者是他也收不到，所以我们要透过部落不同年龄的阶层，村里的领长用最具体的方式告诉这些村落里面的长者，那大水会来一定会淹到这个一层楼那么高，你跑不掉的，现在就跟我们赶快避难离开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很好的一种方式。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工程防御是有极限的，我们的治水思维一定要向环地鱼河这个方向去转型。你想想看，一次的这个堰塞湖的崩塌带来3亿立方公尺的土沙，那这个传统的治水手段像疏浚啦，像盖高堤防啦，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去处理了，也逼近了我们的一个物理的极限。那像马太安溪就算是全力去疏浚，一年只能够清1600万立方公尺，想想看，3亿立方公尺，你怎么去处理？而且每年还有700万立方公尺的这种土沙还会从上游冲刷下来，因此我们整个的治水的策略一定要开始往环地鱼河的这种方向去做不同的空间规划。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让这个整个河川低洼的地区要引导它做治洪做这个泥沙汇流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整个沿河的地方也可以做多功能的土地利用，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

耕作，但是在丰水期的时候，我们就主动让我们沿河的土地作为临时的滞洪跟避难。那政府可以在这段时间啊，也就丰水期的时候给予比较多的这种补助。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第一个兼顾农民的生计，那第二个去做好土地防灾的这种规划。这就是从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奔奔，还有我们在去年马踏恩溪的这种堰塞湖的崩塌，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世界之巅的喜马拉雅山脉，还是我们台湾这种年轻的岛屿，气候暖化早已经打破了我们传统自然灾害的这种线性规律。因此它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自然界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被工程去驯化的，我们一定要扬弃重救灾轻预防这种心态，一定要做好环地鱼河，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预防措施。只有透过这种智慧化的灾害链的监测，然后用同理心的方式去跟基层沟通，我们打破硬性工程，然后大胆地做好环地鱼河韧性空间的规划，我们才能够在未来的气候洪流里面找到一条跟河川还有土地一起安全共生的道路。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岩
2: の心中、我想在慢慢的人生路上。
3: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何子。过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哦，分享过很多不一样的主题，比方说我们有以相似题材的日剧当做一个主题来分享，也有介绍过一些歌手和他们的歌曲，当然啦，也有一些日本流行文化的解说。总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只要是能够和日语歌曲扯上边的话题，盒子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是日本小学生暑假作业当中的自由研究的主题，到处去搜集资料，然后会诊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盒子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又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今天呢，盒子想要来分享几首他们有共同主题的歌曲。那这个主题呢，就是英雄 Hero。那我们就来看看盒子有找到哪些主题为 Hero 的歌曲哦。首先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很有力量的 Hero。这首 Hero 呢，是由日本偶像天团蓝阿拉西所演唱的。虽然阿拉西、已经解散很多年了，但这首歌曲呢，还是经常被粉丝们拿出来复习，算是阿拉西早期相当受欢迎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4年推出的，哇，距今已经超过20年了、那刚好那个时候呢，遇到了雅典奥运，所以呢也被用作日本电视台的奥运转播主题曲。也因为这样呢，它一开始就不是那种谈恋爱的歌曲的内容嘛，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加油歌。那它想要传达的主题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首歌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歌词很简单也很直白，但是呢，它讲的都是我们内心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些感动哦。比方说呢，它有提到每个人都会有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但是那个瞬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もうダメだと思う瞬間はみんな同じ。接着呢，他也告诉我们，英雄不是什么天才，而是那些愿意一直努力、慢慢累积的人。諦めずに一つ一つ up up up up 高く胸を張って。今こそ君は本当のヒーロー。其实呢，只要你能够带给别人一点点的勇气，那你就算是一种 hero 了。而这首歌曲呢，它在演唱会上面呢特别有感染力，副歌的 You are hero 呢很容易记，常常呢会让全场一起大合唱。对很多粉丝来说，这首歌曲呢不是用来听的，而是要一起唱一起感受的。再加上呢这个阿拉西的成员里面，樱井翔啊，他也常常参加奥运相关的节目，所以呢，让这首跟努力有关系的歌曲呢，做了一个连结，也更有说服力。所以呢，现在 Hero 呢，还是常常会被用在运动会啊、毕业典礼或是各种需要打气的时刻，他就会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曲的魅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不需要很厉害，只要你还在撑，还在努力，其实你就已经是自己的 hero 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听一下这首由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 Hero。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来介绍另外一首叫做 Hero 的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是由日本国民级乐团 Mr. Children 的一首经典歌曲哦。那这一首歌曲呢，它发行于2002年，虽然呢同样名称都是叫做 Hero， 但是和刚刚介绍的阿拉西的 Hero 呢，那种热血然后应援的感觉不太一样。Mr. Children 的 Hero 呢，它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很贴近生活的温柔路线。 Mr. Children 的 Hero 它其实在讲的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而是一种很日常很真实的存在。歌词里面有一句是算是相当的有名哦，它的大意是在说，比起谁都知道的那种有名的英雄，更想要成为某一个人心中的重要的那个人。那这样子的角度其实很特别，他把英雄这件

件事情从很宏大的一个概念拉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整首歌曲的氛围很平静，但是感情呢是慢慢堆叠的，它没有很激烈的起伏，而是像是透过一段一段的旋律让听的人去感受那种想要守护某个人的心情，听起来呢会有一种很踏实很安心的感觉。这个主唱呢樱井和寿呢，他的声音也在这首歌里面特别有存在感。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唱法呢没有很多的技巧哦，不会太夸张，但是都非常的真诚，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质感哦。这样子的感觉呢反而能够把那种平凡却重要的感情给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呢它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哦，通常不是大家会一起呐喊的那种段落，也不是可能也应该不算是整个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的那种高潮，反而是会让整个场子安静下来，然后大家会静静的听的一首歌曲。很多歌迷都会说 Hero 呢这首歌曲很适合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静静听，特别呢是当你在想自己到底在为谁努力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听哦。所以如果说有些歌曲是在告诉你应该要变得很坚强很厉害，那 Mr. Children 的这首 Hero 呢就比较像是在对你说，其实你不用去你不用成为所有的人的英雄，只要呢成为某个人心中不可取代的存在，那就已经足够了。这也就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英雄这个词变得很小很温柔，但是也非常的真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由 Mr. Children 所带来的 Hero。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各种叫做 Hero 的日文歌曲。这边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主题哦，那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念维他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Hero 这个主题，那他是以英文歌曲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了。啊，何子听了那一集的节目就觉得诶很有意思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集日文的节目，然后来做一个日文版的 Hero。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我平常会去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团体，他们有没有唱过叫做 Hero 的歌曲，那找了好几首，那也去仔细的听了，然后也有一些感受，然后做了整理。但是呢这个说要做整理，就这么个整理下来，日子就过了好几年过去了哦，然后到今天呢才有机会，才有时间把这个整个脉络呢整理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哦。做音乐节目好像就是这样，平常好像会有很多歌单在听，但是呢要听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又能够讲出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节目主持人来说很有挑战的事情诶。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同样叫做 Hero 的歌曲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来自于日本的歌唱团体 Funky Monkey Babies 的代表作之一哦。那他们的这一首 Hero 呢发行于2011年，是一首非常有人情味的应援歌曲。这首歌曲一推出就引起很大的共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它的主题非常贴近生活。 Hero 把焦点聚集在那些平常不太会被注意但其实一直默默付出的人，像是上班族、父亲或是在家庭当中扮演支柱的角色。

他说的呢，不是在舞台上面那种光鲜亮丽，而是日复一日看似平凡的努力。歌词里面呢，有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会让人想到每天啊挤电车上班啊，为了家人努力而工作的样子。他没有把英雄讲得很遥远，反而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其实就是某个人心中真正的 hero。那 这首歌曲它的主唱呢，加藤俊介，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再加上饶舌的旋律交错编排，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既热血又带点温暖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励志歌曲，没有那么的直接，而是多了一点生活里面的重量。另外一个让这首歌曲很有话题性的是它的 MV 哦。这首歌曲的 MV 呢，邀请了田中邦卫来出演，他饰演了一位辛苦工作的父亲。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没有太多夸张的桥段，但是呢，正是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反而让很多人看了会忍不住掉眼泪。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常常会让戏份，让这个现场的气氛呢，变得很感性。有些人会一边听这首歌曲，一边想起自己的爸爸，或者是自己正在努力的理由。也有不少歌迷会说，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对那些默默苦撑的人说一声，你辛苦了。这首 Funky Monkey Babies 的 Hero 呢，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呢，我们不是这么的出色，也不是这么的光鲜亮丽，但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着，一直努力的维持着生计，也许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了，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Funky Monkey Babies 代表作之一 Hero。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哇，刚刚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有精神哦，让大家都会想到哇，爸爸努力的为了维持这个家的生计在努力撑着的那种感觉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Hero 是来自音乐创作团体 Supercell 的歌曲哦。和前面几首 Hero 相比呢，这首歌呢，其实它的氛围又更偏向于青春感，还有叙事的故事性哦，带有一点点动画式的画面想象哦。这一首 Supercell 的 Hero 呢，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热血励志的歌曲。它比较像是在描写成为英雄之前的那个瞬间，整首歌曲的情愫呢，其实都带着一点不安，还有犹豫，同时呢，又有一种想要往前踏出去的冲动。它讲的呢，不是已经成功成为英雄的人，而是正在努力要成为英雄的人。歌词里面很常出现一个很典型的青春感受哦，明明呢知道自己还不够坚强，不够厉害，却是有着想要保护着某个人的那种想法，或者是想要变得更可靠一点，那一种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又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的心情，这就是这首歌曲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情绪哦。这首歌曲呢，也很有这个六一贯的风格，旋律线条很细致，编曲从一开始比较压抑，到后面慢慢堆叠出情绪，像是一种情绪的推进。听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画面慢慢被打开的感觉。主唱的声音呢，则带有一点点透明感，它不是强烈这种爆发式的唱法，而是比较用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去呈现，反而呢会让那个不确定感更加的真实，听的人呢会觉得这首歌曲不像是在告诉你要变强，而是陪你一起面对还不够强的自己。在整体的氛围上呢， Supercell 的这一首 Hero 呢，它适合被想象成某种青春电影的片段，可能是放学后的黄昏，可能是站在某一个路口犹豫着要往前走，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时刻哦。他不是已经抵达终点的英雄，而是站在起跑点上的那个人。所以呢，如果前面的几首 Hero 呢，有的是加油，有的是温柔，有的是生活，那这一首 Hero 呢，就更像是在说英雄这件事情，其实从来就是还不确定要怎么开

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哇，已经听了好多种不同的不同画面的英雄啊，不同层次上面的英雄，不同感觉的英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 Hero 是来自于日本人气男子团体放浪兄弟带来的歌曲。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应援曲，和前面的这首几首 Hero 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它更偏向于成熟大人视角的鼓励还有陪伴。那放浪兄弟的这首 Hero 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在讲变成英雄，而是在讲在生活里面继续撑下去的人。整首歌曲的氛围比较温柔，但是情绪呢也是很深刻的。它很像是在对一个正在努力的人说，你不用假装没事，也不用一定要很强，你现在这样子努力的活着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歌词里面呢，它传达的是一种很温暖然后被理解的感觉。它不是用很强烈的语气去鼓励你，而是用一种啊，我懂你的方式在陪你，像是在说就算现在不顺利，然后就算现在还看不到结果，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首歌曲呢，也很符合放浪兄弟的一贯风格哦，由阿梓喜温柔又厚实的嗓音来诠释，情绪是收着的，但是呢，后劲却很强，不是那种一下子就爆发的热血，而是会慢慢渗进心里面的力量哦。在演唱会的时候呢，在现场演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常常会变成一种情绪比较安静的时刻，观众呢，不一定会跟着大声合唱，但是会很自然的被带进歌曲里面，像是在听一段很贴近自己人生的故事。很多歌迷也会把这一首 Hero 当成是一种安慰型的歌曲，不是告诉你要加油冲刺，而是告诉你就算你现在很累很普通，甚至有点怀疑自己，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肯定的。所以呢，如果要总结这首歌曲呢，他可以说他讲的不是那种成为英雄的过程，而是接受自己现在状态的那种勇气。他想要说的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为成为某一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你只要好好的走在自己的路上就已经足够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首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是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那今天呢，何子还有准备另外一首 Hero， 真的是最后一首了。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种不一样的 Hero， 但是呢，我想因为风格还有它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大家应该还没有听腻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要带大家来听的这首 Hero 呢，是来自于日本创作歌手平井大他所带来的、哦、如果说呢前面几首的 Hero 呢，它是比较偏向热血温柔或是人生的鼓励，那这一首的感觉呢更像是一种轻轻的陪伴，很轻松也很疗愈。那这个平井大的 Hero 呢，整体的氛围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哦，带着这个海岛阳光微风那种舒适的画面感，它不是用很强烈的情绪去告诉你要加油要撑下去，而是用很温柔的方式说，就算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这首歌里面的 Hero 其实不一定是某个很厉害的人，比较像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可能是陪在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你在低潮的时候还愿意听你说话的人，甚至也可能是你自己，那个为着努力生活努力苦撑每一天的自己。平井大的声音本身就很有辨识度，很温暖很柔和，没有距离感，搭上这首歌曲比较简单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轻，但是却不会空洞，你会觉得它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是在你旁边轻轻的唱给你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人放慢速度，不是那种很需要集中精神去理解的歌曲，而是可以在通勤、散步甚至是发呆的时候自然流过的一首歌曲。它的存在

感很低，但是情绪的余韵却很强。所以呢，如果把今天所有都介绍过的 hero 放在一起呢，就会发现其实英雄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面向，有热血的，有生活的，有青春的，也有温柔的，几乎每一个版本呢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哦。而平井大的这一首 Hero 呢，想要说的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变得很强很厉害才算是英雄，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 Hero 了。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平井大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介绍了这么多首 Hero，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来自不同的音乐人，不同的团体，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都在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英雄 Hero？有的版本是热血应援，把英雄看作努力不放弃的人，有的版本是把英雄拉回日常，说其实只要默默的生活着就算是英雄，也有版本是用更温柔的方式来诠释，只要陪伴能理解，甚至是能够好好的活着，本身就已经非常珍贵了。如果用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这样的概念和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是很接近的。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过，真正被看重的往往不是那些外在很强大，而是内心的谦卑与爱。像是在弥迦书里面就有听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这句话呢，是在提醒人们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的态度，而不是成就的大

而且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哀恸的人有福了，让人明白呢，就算是在软弱低谷之中，人依然是被看重还有被珍惜的。这也和 Hero 的歌曲所传达的讯息很接近，很接近哦。你不一定要站在最前面，也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个人，你依然是很有价值的。

思呢？他是说呢，在小事上忠心。我觉得在小事上忠心也是另外一种英雄的表现哦。所以呢，当我们回头听这些 hero 的时候呢，也许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英雄呢不只是拯救世界的人，而是指那些在生活中仍然选择爱，仍然选择坚持不放弃的人。也许这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上的路。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有今天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如果你愿意告诉盒子，在Niz Radio 的官方粉丝团里面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今天的哪一首 Hero， 哇，盒子会非常的高兴的啊。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每周一次的这个专访的节目啊。那这个节目的内容跟我们每次所选择的主题，其实都是我们从各位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的这个共同的一些问题。

0: 问题或者一些意见，或者大家共同的指教所归纳出来的一些方向。换句话说呢，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透过我们所邀访的来宾啊，我们可以针对大家心里面所关心的问题，或者甚至于有疑问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能够让大家直接的面对可以提供答案的人，能够有一个了解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像现在坊间的一些，我们要把争议扩大，我们要把这个争议拿出来当做是媒体经营的一个方向。其实我们完全不是这个想法，我们只是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它有它的真相啊，它有它真实的一面。那现在一般我们所了解、所听到、所看到的，可能跟这个真相之间会有一点出入。所以，如果您要对很多跟您自己的权利息息相关的一些抉择的时候，当然，你的了解越丰富，那你所做出来决定基本上就越符合自己的利益哈。自从这个郑立文主席访问中国之后啊，从中国大陆回来，然后他就谈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国民党在对两岸关系的一些看法。之后呢，他又到了美国去做了一个访问。这段风风雨雨的过程啊，我想大家都可能都还有一些印象啊。当然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方不同的这个立场的人，当然对他有人有赞赏，也有人有批判啊。那从美国回来以后，郑主席我觉得他有点韬光养晦啊，他现在比较专心的在很多的这些所谓党的理念，或者是这个为了因应26年的这个选举所做的一些规划跟一些教导上面。但是呢，不可讳言的就是从立法院开始一直到现在民间的各个不同的这个选举的环境底下，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说法啊，让大家有这种很深刻的这种危机感啊。当然有人觉得这是好，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是的确是个问题，就觉得好像是国民党的主张是不是变成不是台湾的民意的主体了，或者是这个国民党的发展是不是往下去堕落了。最近有几个事件啊，包括这个立法院的预算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所谓蓝白河在竹北所碰到的这个问题，甚至于包括更前面一段时间包括这个毒油的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感觉上是不是好像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一个状况。这个对于我们在年底将要面对的这个所谓地方的选举而言，对国民党而言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这个是很多人心里面真正担心的问题哈。我们站在媒体的立场，我们当然要去针对这个问题，要不仅是要观察，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一些解决的策略的一些方向啊。所以今天我们为您很难得的邀请到了这个一位大家心目中间其实是一个很年轻、很有活力，而且头脑清楚，甚至他的立场非常的中准的一位立法委员洪孟楷洪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洪委员事实上他真的是青年才俊的背景啊。那他现在呢又接下来了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接的这个党团内的工作。所以我想请他来讨论一下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可能从他的嘴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真相，我们也可以听听看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这些事情是怎么看的。委员你好。
1: 好，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您这个在立法院荣膺重任啊。
1: 这没有刚烟。感谢主持人的抬爱了，不过我其实党团我现在接下来是首席副书记长，那不会说是没有人要接，不过就是因为真的党团跟党团之间的沟通非常的
0: 复杂。对，这是个苦差事。
1: 第一是苦差事，第二是要花很多时间。那可能很多的区域委员他不一定想要接，是主要是因为他就会花很多时间在立法院。
0: 对。
1: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沟通协
0: 调。他们有经营嘛，他们有地方的经营。对。
1: 那可能就会地方的经营比较就没有办法兼顾。
0: 啊。
1: 那我当然我也不是说没有办法也没有地方经营，因为其实、这个、
0: 对啊，您也是有地方要照顾。
1: 对，其实您也知道说我的地方反而是更大。
0: 对，
1: 淡水林口泰山八里山
0: 之
1: 石门。对，但我想既然党团有需要，然后还有就是说当时到最后这个总召也讲，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有人可以来协助的话，那是不是请我暂代这五个月来是做一个救火的角色、那我就说没有问题，如果只要有需要的话我们就全力配合，因为还是 我也希望是说做出一个没有小我只有大我啦、哦、就任何人其实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不管是政党，不管是公司，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社团、嗯、其实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发挥我们自己的所能，那能够付出多少

0: 少，我们就尽量付出。
1: 这也是大家现在非常期盼，觉得
0: 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1: 你们贵党的这个当时革命建立民国的这种精神，应该要
0: 我每一次遇到我们的支持者，或者说他会对于我们，就像刚刚，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刚开宗明义就讲了一些语重心长的话，我也都常讲是说我们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1: 是，
0: 但我们现在身为在野党，我们就是一个称职的在野党角色。
1: 我有一个问题啊，想趁这个机会，这先开宗明义跟您请教。
0: 是，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原本在按照这个宪政的设计啊，这个国民党一旦取得了在国会里面的多数，然后他就可以利用很多的宪政的机制啊，针对这个在这个执政党的很多的执政的方向或什么的，可能会发挥一些匡正的作用啊。可是以现在你们所碰到的问题，这个通过的法案都不附属，然后也不会执行，也不怎么样。你们这个多数在这里，现在这个多数真能发挥功能？对于这个现在的这种态势，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0: 没有，遇到一个完全毁宪乱政而且不尊重宪法的执政党，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有发挥多数的效果。
1: 是，
0: 因为他就是凭空创造了一个不附属的一个扭曲的权利。
1: 是，
0: 我们就讲最直接的，所有观众或听众朋友，你只要有一点点法学素养，你一定都可以了解，中华民国宪法是五权分立，而其中最重要立法跟行政两权是
1: 制衡的。
0: 对，制衡也好，或者是互相监督也好，但是立法院是最高的民意殿堂。
1: 对，
0: 当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送到了行政院，行政院是行政机关，你可以不一定同意立法院的三读通过的法案，所以有一个权利叫做复议。
1: 对，
0: 就是说行政院长认为是说这个东西有挚爱难行之处，所以呢他以
1: 提复议，
0: 复议再请立法院再审酌。那如果说立法院还是认为是说就应该要这样做，这就是民意的表现，这民意的彰显时候，行政院长就有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接受，一个就是请辞下台。
1: 对，
0: 便是说我自己没有办法，我的能力不足，我做不到，所以我请辞下台，请总统任命新的可以执行的行政院长来做。
1: 可是因为这个另外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这个解散国会，这解散，
0: 没有，这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解散国会是倒阁。
1: 哦，
0: 您刚刚讲那个是倒阁，但是所谓的复议权是行政院长在三读通过法令之后，他可以提请复议。可是如果复议一旦再被否决了，那你就要立即接受，这个是法令明文规定。
1: 那他不提复议呢？
0: 啊，所以说他现在，他过去已经提过，我印象中应该是六次还八次的复议嘛，
1: 都没有通，
0: 都被否决了，
1: 对，都被否决了。是，
0: 所以其实以往哦，在卓荣泰之前的每一个行政院长，如果说您去查历史，可能最多提过一次、两次，甚至零次。
1: 嗯，
0: 哦，那但是提复议是非同小可的事啊，
1: 是啊，
0: 代表是说你没有办法去执行，那你等于是自证自己的能力不足，
1: 这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0: 那到最后，对，那到最后你又被立法院否决之后，他还可以赖在那边不下台，甚至有一些法案复议被否决之后，那他一样照执行。那如果说他一样可以执行，那就代表当初他提复议的理由不存在。
1: 是，那委员，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像他这种做法，就像您刚刚讲的，你碰到了一个耍赖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其实你们是无计可施的哈。那这个做法，国民党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危机吗？就是说，如果以后你们在，
0: 我觉得这不是国民党意识到危机而已，我觉得这是全台2320万人都应该要意识到。
1: 可是问题就是说，
0: 民
1: 众没有，这个东西感觉看起来没有像您讲这么直接。
0: 所以您看，这就是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说政治的东西，他会相对比较冷感或是陌生，但是他对于一些很容易被操弄的这种政治语言，
1: 是
0: 就会比较强烈。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说学法论法的人，因为我们节目当然就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理性讨论，而且就是真的去细想，行政院长绝对不存在所谓的不附属的权利，
1: 对，他没有这个立场，
0: 对，因为如果说他可以不附属，那代表说行政权独大，
1: 对，
0: 他比立法权还大，所以立法权三读通过法案，他可以选择性的要执行或是不执行。
1: 现在台湾的、
0: 这个、是错误的，
1: 对，台湾现在的现况，媒体也好，教育环境也好，这些东西看起来执政党掌握的是滴水不漏。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您刚刚所谈到的这种比较正确的一些看法，怎么样可以你们国民党怎么样可以有信心说老百姓会站在支持一个正确的做法的这一边呢？
0: 其实我们自己跑地方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说其实多数民意是知道的。
1: 哦，是吧？
0: 只是可能，对，只是可能大家对于，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就是说大家其实很能够理解是说为什么行政院

0: 合宜有些东西不执行，
1: 那是因为
0: 有些东西执行
1: 他的后面有人的指点，他是
0: 对。那再来是很多的双重标准其实已经都是凸显了嘛。
1: 嗯、
0: 过去这两年多哈，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还价于民七天假，到时候我们通过了四假一天，
1: 是
0: 就是所谓的中秋节、教师节、然后对不起，教师节、光复节、圣诞节以及春节前一天，
1: 对，
0: 好、哦，然后还有再加上劳工节，全国放假，
1: 是
0: 四假一天假的时候，当初民进党是所有委员集体投反对，
1: 嗯，
0: 但是到最后，现在我们实施了一年之后，
1: 嗯，
0: 民进党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像当初他们所宣称的说国家会经济会拖垮啦，然后企业会找不到工啦，然后什么没有，那反而是很多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他们在放假前都还会发脸书图卡、
1: 嗯、
0: 啊，祝大家连假愉快，祝大家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双重标准，
1: 他们有理念的。
0: 那另外再来是像普发现金10000元、
1: 嗯、
0: 当初的时候一通过，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现在民进党要参选台北市长的沈柏阳委员，他就在脸书上写说这个是中共穷台三部曲、哦、第一步就是先穷台拖垮中华民国的财政然后再来怎么样再来怎么样，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行政院火速通过，而且把它变成是叫做行政院全民共享经济红利。
1: 对，
0: 甚至到现在赖清德总统又跳出来讲，是说明年要再普发现金10000元、
1: 嗯、对，
0: 所以说这样子的双重标准几个事件、啊、我觉得它是累积式的。
1: 嗯哼，
0: 在民众心里一定会有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民进党就像如同您刚刚讲的，就是说它是没有理念的，或者说没有那一种核心价值的，只要选票对他有利他可能就会改，但是人民也不是笨蛋、啊、
1: 是，
0: 也因此人民就会在可以表达的时候，
1: 嗯，
0: 不会受到报复的时候，
1: 嗯哼，
0: 我觉得人民会表达。那什么时候呢？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投票的时候。
1: 是，
0: 也因此我们就说，为什么九合一选举我们定义今年的11月28，因为我们在录影当下这一天是距离11月28号还有87天，
1: 等于是90天嘛。
0: 对，那87天的一个情况，等于是3个月。比三个月还要少的一个情况，其实大家也都慢慢选战在加温。
1: 嗯哼，
0: 选在加温，我们其实最大一个前提，除了说当然22个县市县市长、议员、里长等等的，我们都推出最好的人选以外，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其实很重要，就是这是一个对执政党的期中选举、期中考试。
1: 您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我的问题的核心哈、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看说，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手中这张选票了，对不对？这个选票可以反映出我们对现在这个执政系统上面可能的一些荒谬作为 的一些不满意嘛，哈。可是问题来了，你们已经选上了，而且在立法院是多数了，可是都还碰到他这样而无计可施，那再选的时候如果再选还是多数，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危机你们有意识到吗？一般人会不会用这个方式来看？
0: 不会，其实两个部分，因为2026年选的是县市长，
1: 对、
0: 哦、那县市长就跟现在所谓您讲的行政立法这两权是比较不相干。
1: 对，那县市长在这之前，
0: 嗯，
1: 台湾有十几个县市是蓝营执政、
0: 嗯嗯、
1: 可是这个蓝营呢，在最过去的这一任里面来讲，看起来对应这个中央的很多的作为来说，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看到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起弊振衰的一些影响。那这个让国民党来当县长跟他民进党来当县长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对一般的民众而言，
0: 其实差别非常大，
1: 是，所以这个差别要怎么样去界定？
0: 对，如同不，因为县市长他跟人民的生活是直接息息相关。
1: 对，
0: 譬如说人民的生活其实要的好，以我们所在新北市来讲，
1: 嗯哼，
0: 现在新北市的捷运线是全面都在启动，
1: 对，
0: 工程已经都是全面的来这个铺陈了。
1: 嗯、
0: 那换在之前，其实我常常跟听到侯友宜市长就讲啊，8年前他在参选的时候，嗯、他讲3环6线啊，
1: 对，
0: 这个是侯友宜市长的一个很大的政绩，他也是延续朱立伦的3环3线，
1: 对，
0: 他讲3环6线，当时的民进党是怎么批评？他说3环6线叫梦里相见啊。
1: 那现在他要抢功说是他的，
0: 不只是3环6线，3环8线，甚至到3环10线，就是有很多的捷运是已经在动工或是已经完工，
1: 嗯、
0: 包括说我们现在淡水、哦、因为我们所在是巴黎嘛，但巴黎的对岸淡江大桥通车了、
1: 嗯、
0: 那淡水那边的淡海
1: 的轻
0: 淡海线轻轨、
1: 嗯、
0: 都已经有淡海线绿山线跟蓝海线一起都已经正式通车了，
1: 是，
0: 那我们也在争取说淡江大桥这边之后，
1: 对，
0: 淡海轻轨延伸到巴黎的巴黎轻轨
1: 是
0: 也在 可行性评估当中。
1: 对，
0: 好，我想这就是人民的生活其实是好的。那再拉回来讲台北市，台北市过去这三年真的是差异很大。蒋万安市长担任台北市之后，大

0: 巨蛋一年内可以打球，
1: 对，
0: 可以看演唱会、
1: 嗯、哼，
0: 然后所谓的辉达，这个世界级的辉达落脚，正式落脚在台北、嗯、虽然落脚在台北，但是很重要意义它就是落脚在台湾，
1: 对，这个对整个台湾的影响。
0: 他当时辉达他也解密了，他讲说如果说他没有落脚在台北的话、嗯、他可能会选择是泰国、嗯、或选择是韩国，
1: 是，
0: 也因此落脚在台湾这件事情相对有意义，
1: 对，
0: 而且因为他在世北科一桥之隔、嗯、一线之隔，其实就到了淡水、
1: 嗯、
0: 所以说淡水这边的淡海新市镇二期的开发其实也会有帮助，
1: 其实对淡水芦洲这一带都会有影响，
0: 没错，所以我想是说这个就是选一个好的县市首长对于地方的建设发展有十足的效果。
1: 那像这一类的东西在你们现在的这个面对选战的时候有拿来当做你们的、说服老百姓的一些、主轴？
0: 当然，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也讲就是说其实好因为这议题分两块，一块就是说新北市，譬如说我们现在所在新北市，新北市我一直觉得说李世川他其实他就有他的选战的策略、
1: 嗯、
0: 而且到最后选前最后一定大家会去思考一件事情、
1: 嗯、哼，
0: 就是除了我要能够治理整个城市以外，有经验有能力来治理整个城市以外、嗯、还有城市跟城市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强强联手，谁能够做得更好、
1: 嗯、哼哼哼，
0: 所以我讲说这是一个团体战、
1: 嗯、
0: 我们这一次像这一次就选择就是说北北基桃宜、哦、甚至连宜兰，因为宜兰我们现在是吴宗宪委员来去参选宜兰县长、嗯、
1: 對對，
0: 我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大生活圈，
1: 對，
0: 有太多太多的乡亲他可能工作在台北生活在新北，
1: 现在很多人在台中，台中住都跑到台北来上班，坐高铁来
0: 也有嘛，高铁或者是说住新竹，但是坐高铁通勤也都有，
1: 對對對，
0: 或者说在新竹上班，但是住台北也都有、
1: 嗯、
0: 所以它就是一个大的生活圈。那大的生活圈，哪几个县市首长可以互相的搭配配合，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更好？
1: 嗯哼，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到最后选民会去思考的，
1: 是
0: 到底是李世川跟蒋万安跟张善政比较有默契能够配合，还是苏巧慧比较能够跟蒋万安跟张善政能够配合，我觉得这个就会选民去思考，
1: 对，这有一把尺、嗯、
0: 对，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您刚刚所提到，就是说中央跟地方的一个执政、
1: 嗯
0: 哦、就是说中央因为过去这几年其实我们也不是没有为地方争取很多、
1: 嗯、
0: 包括说财务收支划分法、
1: 嗯、对，
0: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一直希望是财务收支划分法要重新调整，
1: 因为他在野的时候他是这样，
0: 对，但是他执政之后这十年讲了两三次说要修财务收支划分法、嗯、但是都没有修，
1: 对，都没有动。
0: 那甚至现在要参选的民进党的所有县市长的委员们、
1: 嗯、
0: 包括新北的苏巧慧，包括台中的何新存，台南的陈廷飞，高雄的赖瑞荣，他们对于财划法到最后投票都投反对票，
1: 是，这都很奇怪。
0: 对，即便是我们讲是说中央地方钱都一样的，饼就那么大、
1: 嗯、
0: 但是怎么样中央地方分配、嗯、我们那时候也讲是说因为地方政府比较直接的面对到民众，也因此地方政府能够比例稍微提高一点、
1: 嗯、
0: 对于他的施政以及花在人民的
1: 效能比较高，
0: 效能比较高，就你不会变成是层层区分，而且你可以把钱花在刀口上，
1: 对对，
0: 其实这个是过去民进党的主张，
1: 是，
0: 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当你地方政府你在做投票的时候你怎么样反映，就是说大家对于现在中央的一个不满、
1: 嗯、
0: 其实这很直接嘛，就是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嗯、到底你对于说现在中央的执政以及中央跟地方的一些矛盾、
1: 嗯、
0: 你认为是谁哪边有理、
1: 嗯、
0: 如果说你认为是地方占多数，国民党相对有道理、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就会诉诸说那这就是给民进党的一个期中考、
1: 嗯、
0: 期中选举，其实美国也一样，
1: 对，
0: 美国也常常就是两年、参议院两年众议院，所以说他常常会有就是所谓的期中选举、嗯、甚至这一次美国的期中选举
1: 马上到了，
0: 对，十一、嗯、月初比台湾的十一月二十八还要早、嗯、
1: 对，
0: 所以我想这就是民主的常态了。
1: 不过这个您对不起我打断您的话哈、嗯、因为我们觉得像您现在讲到这些问题啊、嗯、其实我觉得在某一个社会层面里面来讲可能大家是理解的哈、
0: 嗯嗯、
1: 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从媒体的角度观察，我们发现有一些其实是对国民党很不利的一些状况。举个例子来说，凡是这个国民党要跟民进党因为在制度上或者是在做法的正确与否上面有一些主张有一些坚持的时候、嗯、你没有发现在我们的媒体里面一律都说这叫做两党恶斗、
0: 嗯、哼，
1: 您刚刚讲说地方中央也说这叫做恶斗，恶斗两造是平等的、
0: 嗯、
1: 可是如果是非就不是恶斗了，对不 对,、嗯、
0: 对，
1: 就是今天如果这个人做的是不对的，有人出来主张是对的，这个就不叫恶斗了，

0: 这个是匡正他，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所谓正义与否的一个表现。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台湾的状况就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虽然我们自己也是媒体人啊、哦嗯，可是我们在很多媒体运作的时候跟一些同业大家有时候碰到面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立法院这个主张中央政府有一些东西可能不对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落下来的文字都写恶斗呢？其实很多时候被我们问到的媒体是没有办法回答这句话。可是我不知道站在国民党的这个文传系统的这个整个的大的认知里面来讲，对于像这种问题有没有一个有效可以去约制它，甚至于去厘清匡正的这么样的一个想法。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民意的感觉总觉得这是狗咬狗嘛、嗯、对不对，大家都一样。这个是不对的，这个看法在当有是非问题出现，就您刚刚讲，比如宪政有它的规范的，那你立法院跟行政立法权、行政权基本上是这个，那你明明是立法院的是按照法律走，但是你行政院现在你是法外的在做这件事，那这两者碰撞的时候，我们在一般的认知里面，这个叫做立法院跟立法权跟行政权的恶斗，这个不叫恶斗吧？对不对？一个是坚持要做对的事情，一个是没有把事情做对，所以这两者之间的是非就搞错。那长此以往下来，那国民党怎么样在民众的心里面树立一种形象，就是你们是坚持走对的。所以我们常常接触很多外国朋友啊，甚至于两岸的朋友，常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国民党怎么会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讲的白一点，就怎么到这个地步啊？这个党是个建国的党、啊、对不对？他这个中华民国是他的孩子、啊、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他不可能看这个国家往负面往败坏去走嘛。所以不管他的任何的主张，基本上他最后都有一个根本的标准，就是这个国家要因此而变得富强嘛。我想这个是很坦白的话。但是怎么现在变成这样，看起来好像被挨打还常常变得很窝囊或怎么样，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回应这件事，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一些这种也是觉得很不满意的声音、嗯、可是这个不满意声音现在你说我要拿票选来选票来回应，选票的回应现在又有另外的一个声音比这个层次更可怕，就是说那又怎样呢？ So what? 我今天把国民党选成立法院的多数，他还是一样被现在民进党凌迟啊。
2: 所以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0: 是。
2: 哦、两个部分啦，因为这个今天主持人这个是大灾问啦、哦、如果说我是党主席的话，我可能比较好回应。
0: 对不起。
2: 不很实在话讲，所以说您听到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其实从来不用蓝绿恶斗。
0: 对。
2: 哦、我从来不用蓝绿恶斗，因为很清楚明白的就是行政立法是互相所谓的监督也好制衡也好，但绝对是立法权三读通过的法令
0: 是绝对高于行政权的，这个
2: 没错，
0: 这个没什么说的，
2: 就说这个本来就很正常了，所以说这个本来也就是我们的宪法的精神，那确实就是现在遇到了行政部门他的一个傲慢跟他的一个跋扈、
0: 嗯、
2: 那造成说是整个行政已经有点陷入到说停摆甚至独大的一个状况、
0: 嗯、
2: 所以我觉得不会去用恶斗这个状况，但是怎么样去，您刚也提到就几个问题层面，第一是执政党他有很多的资源，因此他掌控了一些媒体、
0: 嗯、
2: 当媒体去下这个标就是对他们比较不利的时候就是用蓝绿恶斗，
0: 对，
2: 当对他们相对有利的时候就说国民党回宪乱政、
0: 是、
2: 哦、那如果说这样子长久下来、嗯、可能也会让一些中间选民或者说一些、比较不关心政治的人可能会潜移默化，
0: 对，这个影响，
2: 这个确实啊、
0: 嗯、
2: 这个确实，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在立法院譬如说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委员就坚持是说有些媒体宣传费用你不应该持续让他们运用，因为拿人民的钱洗人民的脑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
0: 这是不道德的，
2: 对、嗯、就是说你要做政绩，你要做不是，你要做建设，你要做发展，你要去宣导，
0: 嗯，
2: 应该宣导的可以宣导，可是你不能就是用这一些人民的纳税钱去变成是歌功颂德甚至扭曲、哦、所以说过去我们因为有八年的时间国民党是国会少数，
0: 是
2: 也因此他要通过什么样的预算都、
0: 哦、那
2: 他是
0: 完全绿灯的，
2: 都直接绿灯，
0: 对，
2: 对，所以说才会有出现很多的就是媒体宣传费用编好编满，
0: 是，
2: 那但是至少在这两届这三届这两国会期三国会期这两三年里面，我们在国会是有把他的宣传费用给挡下来的、
0: 嗯、
2: 好，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至少该坚持的该把关的我们还是要把关、
0: 嗯、对，
2: 在第二个部分比较更高层次，就是说啊，他也谁最希望让一般的民众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国民党你看给他

0: 那这个国会多数，所以说也没有用啊，所以说我们就干脆就下一次，哎呀，算了，不要投票了。
1: 是，
0: 民进党最想要这个想法嘛？
1: 是，
0: 但国会多数没有没有用，
1: 嗯哼，
0: 其实没有没有用，
1: 嗯，
0: 我就刚刚举这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嘛，
1: 嗯，
0: 一个是还价于民，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国民党在立法院通过三读通过这个法令，而且这也是全民的高度共识，
1: 对，
0: 民进党不会支持，也不会遵守，
1: 是，
0: 所以通，因为我们先拼三读通过了，
1: 嗯，
0: 并且我们结合了台湾主流民意，
1: 嗯，
0: 到最后民进党发现民意不可挡，嗯，也因此他只能自己摸摸鼻子，然后大转弯，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是民进党也支持，所以他支持了，
1: 嗯，
0: 以结果论来讲，这是国民党的国会多数而造成的结果，
1: 是
0: 不发现金一万元也是，
1: 嗯，
0: 超征税收了4000多亿，
1: 嗯，
0: 到最后也是我们的坚持让他通过了，
1: 嗯，
0: 那民进党发觉是说这个东西民意不可逆，
1: 嗯，
0: 也因此他遵守，
1: 嗯，
0: 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譬如说现在讨论度没有那么高，也因此他好，譬如说军人加薪条例，
1: 嗯，
0: 警察人事条例35条，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个他们不附属的条文，
1: 嗯，
0: 军人加薪我们就一直讲是说你一定要让军人加薪，因为我们不能又要马喝好又要马不吃草，因此军人本来保家卫国应该给予，而且他加薪不是变成是有钱一族，哦，不是，
1: 嗯嗯，
0: 他其实加了薪之后只是跟日本韩国等邻近的军人的待遇稍微齐头一点，
1: 嗯，是
0: 它其实并没有比较高，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是说像这个我们会坚持，那即便它现在没有附属军人加薪条例，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它也悄悄哎呀这边加个4000那边加个3000，就它也知道说军人加薪这是正确的事，
1: 嗯，
0: 只是它不想要把这个亏抵给国民党，
1: 对，
0: 因此它就会利用其他的办法，就是说这个加一点那个减一点，
1: 嗯，
0: 无人机产业条例也是，
1: 嗯，
0: 我们通过的版本比国民，比行政院提出来的更高了300亿，
1: 嗯，
0: 我们的2400亿，而且我们
1: 是阶段执行，
0: 国防跟产业并重，
1: 是
0: 你现在看起来卓荣泰不敢不附属啊，
1: 嗯嗯嗯，
0: 卓荣泰其实是有他，如果说依照他的解释他可以不附属，但是军人，无人机产业条例卓荣泰不会不附属，
1: 是，
0: 目前看起来就是因为他知道说这件事情国民党是站得住脚的，
1: 嗯，
0: 他不能违背民意跟违背产业的发展，
1: okay，好，
0: 所以国会多数还是有它的功用，还是有它的效果，
1: 嗯，
0: 但我们更要拜托各位观众以及听众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个行政权独大能够否决多数民意的话，
1: 嗯，
0: 你看不下去，或说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倒车或者是民主危机的话，
1: 嗯，
0: 那我真的拜托大家下一次直接把这个违宪乱政的政府给换掉，
1: 嗯，
0: 也因此这个是2028年，但在2028年之前2026年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1: 嗯，
0: 也看一下我们所提出来的各县市长候选人，
1: 是
0: 从台北市蒋万安、新北市李世川、
1: 嗯、
0: 桃园市张善政等一路下来，台中市江启臣等等，我相信因为有很多的这些县市首长都是我长期有共识过的、
1: 嗯、
0: 我对他们有十足的信心，不管人格操守、品性、专业能力，
1: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让我们的真的有执政权，真的话语可以更大声，真的能够坚持做一些对的事情、
1: 嗯、哼，
0: 那我也遇到很多我们的支持者，我都会跟他们讲是说投票给我的人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嗯、
0: 因为我是从一而终都一直做是这样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也希望到2028的时候真的政党轮替才能够釜底抽薪、
1: 嗯、
0: 而政党轮替才能够把很多的弊案给揪出来、
1: 嗯、
0: 譬如说最明显您刚刚主持人开宗明义就有讲到毒油的事件，
1: 对，
0: 现在没有人谈了，
1: 对，就过去了，好像大家就不那个了，
0: 媒体没报道了嘛，
1: 是，
0: 即便我们今天徐巧芯委员还有爆出一个，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是在美国或是其他民主国家，
1: 其实那是都是很多不得了的事情，
0: 这个是这个是正总统要下台的丑闻，
1: 对对对对对，的确是，
0: 什么丑闻呢，就是今天徐巧芯委员他接获一个爆料，
1: 嗯，
0: 说是在毒油事件那个时候，
1: 嗯，
0: 最为什么会定出20%的标准、
1: 嗯、
0: 是有一个法务部的高层去跟媒体人互相沟通、
1: 嗯、
0: 媒体人提醒法务部高层讲是说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1: 是
0: 要法务部的高层一定要赶快去运作处理、嗯、
1: 对，
0: 而到时候法务部高层有跟民进党更上层讲，后来讲说为什么会定出一个20%不用下架、
1: 嗯、
0: 听说是赖清德总统受益，
1: 所以了，
0: 所以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属实，到目前为止还、嗯、我还没有看到总统府或是法务部等相关的回应、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属实，因为徐巧芯委员他居然敢具名的来爆料，
1: 对，他一定有所本、啊、
0: 代表有所本、
1: 嗯、

0: 如果说这是属实的话，那是一个天大的丑闻。
1: 对，
0: 代表说在事发的当下，上面的黑手真的直接深入到食药署，直接深入到卫福部，要求让他们更改相关的标准，而所谓的专家会议都是过场。那如果说连全民不管蓝绿大家都会吃到的油、嗯、都可以这样子胡搞瞎搞的话、嗯、那还有什么不能？
1: 对，
0: 也因此像这一些，你因为检调现在已经火速的起诉，所以他牵结他就是啊，行政部门都没有过错，
1: 都没问题，对、
0: 啊、就只有这个那个、
1: 业者，
0: 对业者啊，福寿中联等等相关的业者，然后他们有总共七个人、嗯、然后求刑、哦嗯、说很严重、嗯、七年，但七年到底是重还是轻其实见仁见智，是因为它影响的层面太广，
1: 中国大陆一个毒奶粉都判死刑了，
0: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个油如果说他们明知有致癌的风险、嗯、还继续制造继续贩售，那更是罪无可赦。
1: 对
0: 哦，
1: 对，
0: 一开始讲的是说业者也不知情，
1: 是、
0: 啊、不知道在制程里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1: 现在慢慢看出来，
0: 现在看出来是说他们根本是三年前就知道，
1: 对，
0: 可能有致癌风险，甚至一年前放宽标准之后，就致癌的风险大幅提升。
1: 嗯、
0: 结果他们持续的生产，而到今年的四月就已经验出有不合格、
1: 嗯，
0: 但他们持续的生产没有回收，反而还紧急召开会议，并且在六月的时候决定是说，我们都先不要讲。等到六月三十号纸包不住火了才去通报。
1: 那像这样子的这场战争、嗯、你们除了上凯道去那天热闹了一天以外，有继续打下去吗？
0: 当然有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徐巧芯委员他持续在追嘛。
1: 嗯，
0: 像今天这个料就是徐巧芯委员爆出
1: 的。那现在是徐委员的单枪匹马的在干，还是你们是有一个团队的支持？
0: 应该这么讲，就说卫环委员会也持续会去追这个案件，但是很遗憾嘛，就说检调现在是直接就把这个给起诉了嘛，
1: 所以他就把这个
0: 检调就把它变成对，检调就是把这个变成说只有业者责任，那个政府官员没有责任，
1: 所以他就责的断点就在这里就出现了。
0: 那但是我们持续追是什么？就是徐巧芯委员他又接获到爆料嘛，那我们也欢迎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个会这一届里面，我们又通过了一个过去讲了一两届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立的法，叫做吹哨者保护法、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内部有一些弊案的话，其实内部人最清楚，我们也希望内部人能够主动的来跟我们做爆料。
1: okay,
0: 好，所以说这些事情是我们会持续追。那当然这个不会 close，
1: 是
0: 如果说他真的有这样的弊案的话、
1: 嗯、
0: 将来假设政党轮替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会有重启调查的时候。
1: 了解了，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我们刚才跟洪委员有这么一段对谈、啊、其实我们常常在模拟一个看起来是对头的角度来跟他来挑战这个问题哈。但是我们听到我想刚才的这一段对话，各位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选举也好，介于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对于这个每一次的选战之间的这个对应也好，好像是要争取谁有执政权，谁能够支配这个资源，好像就是对权力上面的一种争取哈。但是听刚刚的洪委员讲法，你就会发现有另外的一个比这个层次要更高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要找一个正确的，不会设把一个平常社会常规上面可以探讨真相、呈现合法或者是非法的机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要把它去掉。如果这个力量不去掉的话，我们不可能恢复正常的社会的运作。对不对？我想这个是，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并不是说你要选哪一个党不选哪一个党的问题，而是这样做的那个群体是不适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担任一个资源的支配者或者是一个治理者的角色。因为如果他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很多我们可能几千年来人所公共认同的很多的规则，很多维持这个社会能够有基本正义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荡然无存的。各位，你在想你的人生的福祉会放在这样的一个治理系统底下，你觉得这是可以继续的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用，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这并不是谁挺谁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大概比较理解哈，像洪委员你们这种比较所谓比较中生代的这种比较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也有世界观的这种样的年轻的这些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你们的看法到底基于什么了？就是你们其实你们的看法很简单嘛，就是这是不对的事， 不对的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居然

0: 不能够被揭露，居然不能够被匡正。而这个不能被揭露不能被匡正，是因为有人有意的要去掩盖这个，把既有的机制让它停摆，然后 让他们自己的角色跟他的利益里面所做的一些错误的事情 不显露，然后这是全民要付代价。
1: 对，
0: 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要拿掉。
1: 我觉得就是说一般的民主国家正常的部分，民意代表是一块监督政府，
0: 是
1: 媒体是一块
0: 第四权，
1: 是另外一块，
0: 对，
1: 监督政府。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已经扭曲，就是说很多的媒体他可能已经跟比如说报道都已经相对偏颇，
0: 对， 对，
1: 那就变成是说他没有办法发挥第四权的角色。甚至大家去想一想，就说蔡英文总统任内他到底有开过几次记者会，
0: 这是一个
1: 很直接面对，
0: 这已经创世界纪录了，真的。
1: 那赖清德总统到目前为止针对毒油案件
0: 没有，
1: 他
0: 有没
1: 有，
0: 对，
1: 没有，
0: 没有，
1: 他只有发过，如果说我们印象中只有发过两次脸书文，而且其中一次还是这个因为什么样的事件所以说他才发文。那毒油事件那么重大的一个事件，当时我们在立法院子要求是说你应该要召开国安会议，
0: 是，
1: 但是都没有召开。好，当第四权没有办法有效的一个制衡，当民意代表的时候他们又用行政权来否决的时候，那还有权利是什么？人民啊，
0: 是啊，
1: 就说选票才是最，如果说大家多数人啊，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是说，哎，其实这样子也无所谓啊，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帝制啊，有点类帝制啊，这个反正这个我，对，我只要这个，如果说有些人啊，觉得说啊，不管怎么样，就是反正台湾 number one 啊，这个我就是要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经过民主的过程，而这个民主的过程，如果多数人认为说这样子可以接受，那我身为这个制度的一份子，我也无话可说。但如果说多数的民众认为说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是不合理的，就是说我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还是民众党执政，任何一党执政都不应该天平倾斜到这个程度。
0: 对对，没有错。
1: 都媒体要发挥媒体的效果，那这个民意代表要发挥民意代表制衡的效果。那如果说不能发挥效果的时候，那就是用选票把这一个源头给换掉。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是说这个是选举，我们要基于选举，或是我们要把我们理念诉求讲出来要大家选举。那大家再想一想，如果说连选举都没有办法，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有一个公平的选举的时候，一般的国家会怎么，可能就会走向革命。
0: 那真的就革命了，
1: 对不
0: 对？
1: 对， 对，所以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我们的民主法治还是有最后一道信心，至少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制度是可以让人民信任的，
0: 是，
1: 也因此我们当然会在这个制度内来去寻求我们要去执政的一个机会。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讲的比较多，但是还是回归到问题的核心跟根本，就是人民要什么样的生活。
0: 我觉得您讲的这些东西啊，是真的能够切开很多问题的，
1: 是
0: 因为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否则的话大家都在很负面的角度。
1: 我绝对不是说蓝绿，我今天如果说是国民党执政，但是国民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一样是反对，
0: 是反对的。 对，
1: 对，因为它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它不是谁执政的问题。所以今天民进党它即便它执政了十年，但是它是从根已经开始烂了。那所以我今天会寄望说2028年政党轮替绝对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太久，所以我而是因为民进党执政下台湾社会已经没有办法有一个五权分立，已经没有办法有一个民主法治的问题。甚至我们都还没有提到公投，
0: 也是被
1: 我提出来。
0: 这个
1: 我有提出来一个鞭刑打击诈骗公投，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说那是要对付性侵虐童跟诈骗。今天有个新闻，我想这个主持人也有看到，就是诈骗集团恶劣用 AI 什么人脸辨识，然后去骗高达9亿。
0: 对，
1: 那其中他的成员不配合，还互相凌虐成员。
0: 对 对， 对，
1: 要求成员啊互殴啊等等的。好，更是性虐待等等很残忍的事情。那这些集团的可恶的分子，不就是我们当初想要去对付的吗？想要去吓阻的吗？如果说鞭刑打击诈骗公投有通过的话，
0: 是
1: 我们可以用鞭刑来去对付这些诈骗集团，让他不敢再犯罪。但是当提出来这个公投希望让人民来决定的时候，中选会居然可以凭他们自己的内部沟通开会
0: 说这个东西不需要公投，
1: 就直接把它拉掉了。那如果说连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公投题目都可以直接被中选会给拉掉，那便是中选会凌驾在立法院之上。
0: 是，
1: 中选会是立法院的裁判。
0: 对，
1: 那这样子不就是整个国家都乱了套吗？
0: 对，
1: 所以我还是强调要打要杀也可以。好，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人

0: 会觉得说、啊、你们在野党不能那么软啊。对，如果说今天要打要杀、哦嗯、冲进中选会然后就可以让中选会改变的话那我一定第一个冲、
1: 嗯、
0: 但我知道冲进中选会只会造成警察来围捕、嗯、然后只会造成这个然后民进党
1: 社会代价更大
0: 对民进党只会用一个道德制高点然后到最后就变成是各打五十大板、
1: 嗯、
0: 那没有意义、
1: 嗯、哼
0: 而如果说人民真的认为是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就请大家一定要踊跃出来投票、
1: 嗯、
0: 用你的选票告诉现在的政府你做错了、
1: 嗯、
0: 你应该要休息了、
1: 嗯、
0: 让另外的政党能够上来执政让这一些制度回归到常轨我想这才是
1: 是
0: 台湾想要继续的民主法治永久走下去我们认为现在关键最重要的一步
1: 了解其实我们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是如果面对是非的时候就不是妥协
0: 当然
1: 对不对妥协是它的过程但它的根本是是非现在我们刚刚我们所讨论的很多的问题是个是非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作为现在的台湾的任何的一个国民手上握有一张选票的人可能都应该要有的一个概念了哈。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现在都可能构成了一些舆情上面的起起落落但是我相信坚持谈这个对的东西可能到最后这个我相信一般的民众可能有的选择应该还是会往趋正因为人性若此嘛对不对、
0: 嗯、
1: 好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洪委员能够来到我们节目里面我知道您非常的忙哈但其实我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您因为我们从我们是习惯性的去累积很多我们不说我们做民调但是我们常常在不同的管道里面去跟很多不同的人讨论听听看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从这个里面我们其实抓出了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有这些问题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提供给您做参考哈因为我们总觉得让正确的团体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这个是应该是最基本的态度这个并不是什么这个不是政治势力上的问题这个是你必须要这样做我常常在问一个问题我们撇开你要挺什么国家的名称这个不重要你就算是国家名称改变了你的国民还是要有品质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是国民品质怎么去经营大家都已经不在乎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像您讲都乱了套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空间跟这个当然要打要杀我相信你们是可以的但是请为国家珍重了yeah, 好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能够跟您对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者您有什么指教请跟我们的官网来联络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是杨明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聊国内国外最新的议题消息新闻，那也期待有更多更多跟大家有这个讨论互动的回应的空间。那这个秉持着我们这个节目这几个月的走向啊，我们在节目开始前就先聊一聊一些运动的事情。那但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运动的事情，不是所谓的什么体育赛事、职业运动赛事的进度，而是运动部的最新提案啊，它叫做《国民运动法》，要把体育班走入历史，建制不适任教练的查询系统。因为今天在9月3号这一天啊，这个行政院院会正式通过了运动部的国民体育法的修正草案，并且把法案名称修正成为国民运动法。那根据草案条文，将里面有什么霸凌啊、体罚啊、禁药啊，甚至这个不当行为的等等的过去一些资料啊，列为消极资格，并且提升至法律位阶，同时也会因此而建制一个不适任的教练查询系统。所以呢，这个更有助于在不管是城市或者是偏乡啊，这些有问题的状况的教练不会再回到整个的教学体系当中去守护去我们的小朋友。好，第二个部分，好，就是过去我们大家听过体育班啊，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体育班即将要走入历史，把这个运动将往社团化跟社区化的方向去发展。那什么时候开始，也要看新的这个现任的这个运动部部长李扬部长向教育部请教育部报行政院核定之后才会开始执行。行政院他在院会当中有特别讲啦，就是运动部成立的目的是要去落实所谓健康台湾的政见，并且提升国人健康。所以呢，他也这个在修正的许多条文里面增加到了12章，里面共有70条，内容相当多元，有适应运动的运动裁判、运动产业文化、形塑多元平权的运动文化啊，促进社会包容啊、永续环境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这些都是运动部当时成立的目的跟要件，所以现在有这个运动国民运动法的这个存在之后呢，让这一些事情都开始有了法源的依据。而刚刚有特别提到，有对于不适任的教练、裁判，甚至是运动专业人员，针对检定受证或者注销合格证书，这些东西都应该要去建立系统，供民众查询，可以去避免掉许多很不适任的人进入到了运动教育场域，去保护我们儿少之的这个运动教学的身心安全，同时呢，也是维护整体的安全性。那当然，这个东西行政院提出来，还是要走立法院这一遭，还是要跟这个立法院的各个党团、各个委员们去做很多的讨论，把细节做更完善。那当然，现在这个是李扬部长他在这第一任的首任运动部部长任内的一个重大政绩了。所以这一个系统要怎么做，运动部跟卫福部跟法务部的资料如何去做建构、去做连线，这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而这个体育班的转型要怎么开始，也必须有更多更丰富的讨论。因为体育班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方伦一直很记得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这个06年王建民啊，这个最强最强的时候。但是我永远记得我们高中的物理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在上物理课，王建民如果在班上还是坐最后一排在睡觉那个，长得高长得壮不长脑。当然这句话是他个人的个人的感受，可是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对啊，如果因为

因为其实当我自己读的高中是有所谓的体育班，在高强度的训练种种之后，他们到底还有多少的精力可以 focus 在他们的学习上面？而学生运动员的核心价值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学生？所以这一个把体育班去做一个解编，那并不是让孩子失去了运动的机会，而是让小朋友依然可以参加运动，也要让原本体育班的教学正常化，让参加运动的机会更平均。所以这一次修法五大重点：第一，落实全龄儿少保护，不适任者退场，建立查询机构。好，这就是刚才提的。第二，完整的适应专属保障，落实运动平权，社会共融。那当然，这个也就是希望所谓的身心障碍者等等的他们的参与有更加共融的空间。第三，教育部跟运动部的权责分工，把体育班的转型去落实。那也是希望，此外，这个国民小学的体育班从行政院核定之后就已经不会有了，所以未来要走社区化，要走社团化，让小朋友们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运动的乐趣，然后去参与运动的普及性。第四，他要去健全运动产业的发展，多元资金的挹注，那可以透过运动产业发展政策目标去创新培育人才，还有运动产业科技应用成果，去促进产业的成长跟产值。第五，当然是以运动外交的方式提升台湾的能见度，当然未来的大型赛事啊，去争取啊，去举办啊，强化后职台湾在全球的能见度，这一点不会有人去反对哈。同时要去厚植台湾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系统性培育具备外语法规国际事务专业的运动外交人才，辅导争取国人担任国际运动组织的关键决策职务，用软实力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方向，这个概念绝对是正确的，而这个东西要如何落实，如何让大家能够真真切切的这个看到改变，那这也就是现在运动部要去跟大家做的说明跟报告。而在此同时，我们也要应该要同一时间去重新思索哈、哦，这个学生运动员在学习的这个阶段，他们更应该要专注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专注在学生的这个角色。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一部老电影叫做《卡特教头》，在讲篮球队啊，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篮球电影。那一个老教练也不老了，大概 maybe 50来岁，他自己儿子也16、17岁，好、啊，然后到了 Richmond 高中去就读。然后他到这个 Richmond 去应聘篮球教练，那这些小朋友、这些参与的球员们才华横溢，本身也很会打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他们的战绩惨不忍睹，那同时又加上他们的学业也是相当糟糕，所以造成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同时他们身处的区域，帮派啊等等的枪支啊毒品的问题一再横生，所以也让这个教练有了一个有这样的想法，是希望能够去给予这些学生运动员们有更好的读书环境。所以他透过封馆啊等等比较激烈的手段，然后去要求这些学生运动员们，那当然结果如何，我们在电影里面是很美丽的啦，但是能不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触。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起码是对学生运动员的一个方向，一个正确性的引导，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好。再来要我

所以如果看过了卡特教头这部电影，会更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这样的议题的时候非常的重视，而期待的是小朋友们能够先专注在自己学生的身份上，才去有针对运动有更多的投入。如果连学生身份都做不好，那谈何运动。好，这是今年运动部也是就在9月3号的今天运动部最新的一个新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也期待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好，接下来要讨论到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这个主题啦，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个也内容也非常的丰盛，叫做美国去推动稳定币。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议题，在现在这个全球数位金融的浪潮当中，美国去推这个稳定币，它的政策不单单是对技术的创新跟支持，也涉及到整体的国际金融体系，还有国家整体的经济策略去的调整。这个东西我会认为是颠覆。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在讲说啊，美国美元霸权啦，怎么样怎么样，那接下来你要怎么跟大家说明这个？好，在整体的美元对于稳定币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分析，我觉得首先我们就去看几个重点啦，就是包含它的金融包容性，因为整个稳定币确实是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尤其在跨境支付当中，对于一些没有被传统银行覆盖的人群来说当然是个优势。这几年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种种的因素，确实是有蛮多区域在瞬间有这个物价波涨的严重的波动。那稳定币如果能对单一体系的绑定的话，确实对于这个需求是非常的巨大。而这个移动的设备还有这个网络的参与，这个确实是能够提高所谓的金融的包容性，而相对的支付系统的效率，整体的稳定币加速了支付系统运作，减少交易的时间成本，那对企业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个改进。而且美国透过稳定币的这个效能，把美元的霸权在数位时代重新做了一个定义，而这个数位时代重新的定义确实能够把这一些很重要的议价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即便我们现在这几年看到啊，美元疲软啊，人民币崛起啊，过去在数十二十三十年前我们也讨论过啊，美元疲软啊，欧元崛起啊，可是欧元有取代美元吗？并没有，欧元确实在欧洲地区它有它的效应，但是并不会打击所谓美元在全球的影响力。相对的，美元在这些年的疲弱，尤其在整个金融海啸之后，在疫情期间又经历了乌俄战争，又经历了这一次的这个伊朗的战争，这么严重的状况之下，美元居然从 ICU 从这个重症监护室回到了普通病房。为什么？它就要靠的是在整个新科技的浪潮当中，透过跟稳定币的绑定，而怎么绑定，这个等一下跟大家报告。那对于稳定币有没有一定的风险？当然有，从不管是数位隐私啦，或者是整体的系统性的风险，到底能不能履约，到底它有没有这样的承诺，这个市场的恐慌等等的问题。所以美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制定了新的一些措施，确实能够影响整体的市场波动。那唯一现在对美国来说再去思考的，应该是如何解决洗钱跟恐怖主义的问题。那整体的资本流动影响来说，这一些的东西对于美国来说，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当然希望稳定币能够跟美元本身有挂钩嘛。来，问题来了，怎么挂钩？哦，这就是非常精彩的部分了。
他们是怎么样做的挂钩？那美国已经通过了相当多的法。

哎，好，透过他们自己的监管机构，还有 SEC 啊， CFTC 啊，美国证交会啊，商品期货委员会啊，提供了这些监管的账户。那同时呢，他们也去绑定要求的稳定币要去持有等值的储备，而这个储备，什么东西的储备，对于一家发行商来说是最合法、最合算，而且还能够获利的，其实是短期美债。好了，既然你买的是短期美债，你用这个东西当相对应的储备，然后去做一些兑换，那是不是代表了对于你购买的短期美债解决了美国的这个很多的问题？技术问题，为什么？哎，只要你这个短期美债持续的购买下去，你的量越来越大，那不就代表说整个美债是有人愿意当接盘侠吗？不只是接盘侠哦，现在目前两个稳定币的发行公司，从2022年到2025年，短短三年的期间，他们的这个相对的储备资产 52% 以上是向美对美债的短期采购。重点来了，这个美债的短期采购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啊！这些采购量下去之后，是对于整体的美元来说，哎，我解决了我的美债过这几年乏人问津的样态，而且倘若这个支付体系持续的存活下去，对于美国国债来说，你只会越买越多。只要这个支付体系越做越大，越做越强，那对于美国来说，哎，有人有这个民间商业公司愿意把他们的资产投入到我的短期国债当中，那对于整个美国政府来说，何乐而不为？好，跟大家去讨论几个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哈。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对于美债的一些分享啊、讨论啊，逃不开一个重点，就是哎，稳定币到底有没有办法这么好用？那我直接讲好了，日本的有一个超市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用 NFTC 去做支付。哎，你可以用稳定币去做支付，你可以去用手机做支付。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商业模式，也就是说，一个离乡背景打工的美国人，一个离乡背景打工的一般人，在美国赚到的美金，他可以在无差别、无时差的情况之下，把他所赚到的美金跟公司换成稳定币，用稳定币打给他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家人，而这些家人拿到的这个稳定币是对标美元，而不是对标自己国家的货币。为什么要特别讲是不是自己国家的货币？你去看看乌克兰这几年涨价涨得多夸张。那你美国政府可能让大量的美元这样出逃吗？没有办法。可是如果你对标绑定的系统里面购买的是美国国债，那你买的越多，有人愿意当我政府的国债的接盘侠，怎么不乐意呢？所以未来这个美国有相对应的许多法案，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下去，同时也应该要让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去思考，当美国推行了稳定币之后，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融入其中？而若融入其中，我们是不是有相对应的一些法规等等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政府去积极思考的。在数位金融时代，它包含了我们看到以太币啊，包括我们看到什么泰达币啊，包括我们看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虚拟货币暴涨暴跌，比特币很多人讲币圈大佬哇赚多少钱，可是这些东西对于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来说是安全的吗？而相对的，有这样美元国债的这个绑定做后盾的稳定币，说不定会是一条全新的出路。那既然美国也愿意出台相关应的法案，
政策去做他们的支持，而我们中华民国政府能不能在其中提前先去做了一些准备，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感谢各位这个礼拜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个礼拜见。但是今天115年9月3号九三军人节，再一次跟我们所有中华民国的三军将士们跟你们说声谢谢，有你们真好。1945年9月2号日本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签降书，9月3号正式生效，就是因为这样，中华民国政府在1945年的9月3号放假三天庆祝，也就是九三军人节的由来，同时也是日本正式投降的纪念日。勿忘历史，勿忘国耻，感谢各位，谢谢我们全国军民同胞。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曼谷跟我一个以前的学弟，也是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毕业的花花。
1: 大家好。
0: 他的本名其实是李先恒。你现在在曼谷做什么工作？
1: 我现在在曼谷教书。
0: 教书？
1: 对。
0: 你教了什么书？你现在是在曼谷当教授了？
1: 在曼谷当老师，我在泰国博仁大学创意设计系教书。
0: 教了多久了？
1: 哦，教了六年了。
0: 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是算生根在曼谷了？
1: 跟很多人比不算生根啦，但是有一点点久啦。
0: 嗯，
1: 对。
0: 什么因缘机会下你来了曼谷？
1: 因
0: 为我记得你以前不是在台湾吗？
1: 我之前就在台湾工作啊。对，其实在台湾工作前面当然就是，其实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是有自己的公司，对，然后其实公司工作的话，当然啦，就是会有遇到一些实务上的问题，对，那实务上的问题其实大概就是工程款的问题嘛。那大之前的话，其实就是因为跟木工师傅有一些价钱上谈不拢的部分，对，
0: 是被灌水吗？
1: 是的，被灌水。
0: 哦，好吧，那你应该是对人性有所
1: 对。当我知道被灌水的时候，那因为其实我想学姐你也很清楚嘛，其实钱都已经跟对方说了，所以
0: 已经跟

0: 甲方讲好的价格，
1: 对，那师傅的金额也都说了，所以我的个性就是 OK， 那我就把钱给你，但是这个公司我也就不做了。对，就是因为这样子公司的想法就 OK， 那就想把公司也一起收掉它。
0: 嗯，所以甲方那边也没有继续再有项目，也对你很失望，但你其实自己心里明白，那也不能说。
1: 对，其实我觉得，公司收掉啊，或者是木工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只能说哦，可能当时在看人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是没有看得很透彻，所以在因为案子没有做了嘛，公司也其实收掉了，所以当时就是在家里面待着，算是有一点啃老啦。
0: 你啃多久？
1: 其实我啃了一年多，
0: 啊，那还好，我现在啃了快三年。
1: 对，那些啃了一年多呢，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啊，其实当时就已经啃出病来了。对，因为关在房间里面，其实只要回到房间，就会一直想到当时，公司的事情，木工的事情，还有一些人的事情。
0: 你会不会怀疑自己的能力？
1: 其实会，其实当时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算了，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我都不做工作了。所以其实我当时那时候我有一度找不是室内设计的工作做，
0: 哦，
1: 但是我完全都找不到。
0: 你那时候你有尝试哪一个行业吗？
1: 我曾经去应征便利店的，欢迎光临，真的。
0: 你跟我一样，我也正在想要，哎，
1: 我真的这样想，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我好像觉得这样比较简单，我只要讲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0: 你就不要面对那些复杂的人事关系。
1: 对，因为你还要去处理，那因为这样子，反正就其实当时就窝在家里一阵子，然后其实当时整个很 depressed 的状态啦。对，那为什么会刚好来泰国，其实完全就是因为刚好在找工作。我当时呢找工作的时候，就所有工作我都找了一轮，在过年前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这个学校在征人。
0: 这哪一个版面上看到？104。哦。
1: 对。就这个学校在征老师。
0: 但是要 base 在泰国。
1: 他的 base 在泰国。嗯，对。
0: 你写信去了。
1: 我就寄 email。
0: 嗯。
1: 其实他已经过期了。就他的。已经超过，我已经是截止超过截止时间过去了，然后我就想说啊，应该都不会有机会了。然后等到年后，突然就有一封 mail 我，他就 mail 说，哎，我们看到了你的履历，我们觉得很有兴趣，你可以过来吗？
0: 好神啊！
1: 对，然后当时我的家人就觉得，哎呀，这诈骗诈骗，对，所以其实当时他们就觉得说你自己要小心一点。但是其实对我来讲，我们其实当时是有。视讯面试的，对，有做一个视讯面试的过程。
0: 嗯，
1: 那当然我当时的状况其实是因为公司的状况，其实应该公司已经收掉了嘛，所以说其实当时我的状况是我不想待在台湾，直白的讲就是我就想要离开
0: 环境，你不想看到所有的关系的一切。
1: 对，其实当时的说法我就是想要断绝跟设计有关系的一切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好吧，反正泰国是一个我几乎没有来过的地方，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过来。所以当时那时候他说你多久可以过来，我说我可以马上过来。
0: 嗯，
1: 所以我当时我家里我的工作的地方都没有收，完全没有收，我只有拿了行李箱我就过来了。
0: 嗯，
1: 对，
0: 然后就开始在这边的生活了。
1: 一来就碰到疫情啊。
0: 啊，
1: 我是2020年来的，一来就碰到疫情，
0: 然后就开始戴口罩，就开始视讯上课。
1: 对，
0: 那不正好？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反而很开心这件事情。
0: 你可以好好准备，
1: 因为反正我可以不用面对所有人，我就只要在网络上跟上课，这样就好。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疫情结束之后，你就正式搬来了吗？
1: 其实没有，其实之前我当时来的时候疫情，我是来曼谷之后疫情的。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哇，那你来的时候到现在，你发现，因为我觉得泰国的购物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氛围特别棒，然后它的艺术创造力又特别的 接地气、
1: 嗯、
0: 就他的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只有艺廊啊你要端着去的，他好像逛街的你随时都在百货公司里面都看到艺廊，
1: 对，
0: 他是一个怎样的生态？

0: 我觉得泰国的艺术哦，其实我觉得如果学姐有空啊，可以来泰国这边看展览，你会发现其实泰国的展览它没有像台湾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展览馆画一条线啊，然后让大家不要碰啊，他们其实就是只有前面写请勿触摸，就这样子，对。好处就是其实你可以很近的去看那个艺术，
1: 对
0: 对，就是而且他们的艺术呢是到处都会有，对，譬如说他们最近很喜欢在百货公司都会有艺廊。
1: 那他的艺廊是百货公司直接开的还是他是委托合作？
0: 基本上呢大部分大的百货公司都会自己有自己的艺廊，
1: 旗下都有自己的艺廊，
0: 对，都会有自己的艺廊，他自己的艺廊他可以自己去看一些展览，收集一些有名的艺术家或者是设计师来办展览，那甚至你也可以去投做展览的部分，对，但是其实比较小的话可能就是会有艺廊协助。对，
1: 那你觉得这边的百货公司有哪几间比较厉害推荐的建筑人特别喜欢的？
0: 如果是建筑人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啦，我如果说真的是推荐大家来的话，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来Central Embassy，它就是大家的我们所谓的贵妇百货。对，因为贵妇百货对我来讲，其实我在十多年前第二次来泰国的时候，我就来过这间百货公司。然后呢，当我现在来这间百货公司，我还是觉得这间百货公司非常非常非常的值得来观看，
1: 就不退流行，然后每次去还是很把感官弄得感觉自己很舒服。
0: 对，因为它的建筑的规格或者是方式，其实我觉得都会给我们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再来包含它的装修，很多人都会觉得它装修很老气，其实没有，它装修非常的新。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 Central Embassy 其实是在百货公司当中其实真的是他们的贵妇百货啦，如果你真的可以来的话，那再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几个百货公司还不错的，譬如说如果可以的话，最近在半年前开的叫做 Central Park。
1: Central Park 它跟 Embassy 有什么区不同的地方？
0: Embassy 比较像是一个贵妇百货，来的人其实都是一个很低调奢华的品牌这样子，然后你就看到他们是很舒服的逛百货，就真的是贵妇
1: 像散步一样，
0: 对，散步在百货公司里面这样子，然后店都很舒服。但是刚刚讲的譬如说 Central Park 啊，它其实就比较像是说它的建筑结构体非常非常的有趣。对，那因为它刚好靠近在卢皮尼公园旁边，所以说它在建筑物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把公共的户外空间它给它做成比较像是很像 MVRDV 的垂直花园的绿步道，
1: 垂直绿景，
0: 对，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来看。因为其实在这个算是我第一个看到把公共空间做成垂直绿景的部分，把它放在建筑物的外面吧。
1: 嗯，
0: 对，
1: 然后真正的里面是藏在斜坡道里面的百货公司。
0: 藏在斜坡道的是另外一间
1: 哦，
0: 对，藏在斜坡道的是叫做 Cloud 11 Bangkok。对对对，
1: 哦，好多哦，大家的 DNA 都差很多哎。
0: 没有，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如果真的要逛百货公司啊，哦，真的可以讲很久，可以从第一间讲到最后一间。
1: 它的区别度好高哦，就不像信义计划区长得都差不多。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百货公司其实真的每一个百货公司的商品都会不一样。当然啦，所有人来一定会逛 Central World 嘛。那很多人都会说，哎，如果今天我不确定要去哪个百货公司，那我们都会说你去 Central World 最好。
1: 为什么？
0: 因为 Central World 就是专门给观光客来的。
1: OK OK，
0: 就是它里面什么品牌都会有一点点。
1: 嗯嗯，
0: 它就比较像是所有的品牌你想买的东西都会在里面。
1: 嗯，
0: 对。但是所有的大品牌都会想要占像101的百货公司一样的点，我们都叫做Iconsiam
1: 哦，
0: 暹罗天地。对，它就很像是台湾101嘛，每个百货公司都会去里面占一个点。
1: 嗯，
0: 对，因为它比较像是团客都会来逛的

0: 个地点。
1: 嗯，
0: 对。
1: 那你觉得这里的为什么设计会这么，我觉得没有框架哦，好像很无畏，不怕。
0: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在这边的时间嘛，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一开始我也觉得为什么他们设计可以这么的疯狂，或者这么的
1: 颜色也是，
0: 对，因为我最后发现哦，原来其实他们泰国这里几乎是没有地震的。
1: 嗯，
0: 因为没有地震的关系，所以说他们的建筑设计可以很尽情的去设计不同的设计方式跟设计模式，他们不会因为可能台湾会比较重视所谓的建筑结构，所以会把建筑物盖得比较以实用为主，但是泰国的话其实它比较像是以 fancy 以花俏为主，因为它比较没有力学 的部分。
1: 嗯，
0: 对。
1: 你是说没有力学部分是指像有些结构柱子会特别细吗？
0: 对，非常细，大概就是25-25左右。
1: 多高啊？
0: 25-25，高度大概4米。
1: 4米？
0: 对。
1: 那台湾的柱子的话，那都要去到
0: 柱子大概就60，台湾大概是60-60。
1: 那它是减掉几乎一半再多一点呢？
0: 因为他们没有地震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泰国的建筑设计很有趣。
1: 嗯，
0: 对，那因为他们的环境的关系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哦，其实泰国的建筑设计每一栋都会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他们的建筑师或者是室内设计师在做设计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对，因为要跟别人不一样，要跟别栋不一样，所以都要。
1: 我之前以为说他们好像工作时数比较短，好像比较喜欢休息，所以我才想说，哎，可能是不是因为这种比较松散、喜欢玩乐的心态，比较不爱那么卷的心态，所以让他们的创造力比较 OK。
0: 其实这也是你会发现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那么卷，然后他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属于享乐主义者的。
1: 嗯，
0: 对，那所以说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们就会觉得说，哦，这边开了一个新的百货公司，所以我要去打卡，我要去跟风，他们就很容易的过去看。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他们生活环境有关系。
1: 嗯，
0: 对，但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是他们为什么没那么卷，其实刚刚有特别聊到没那么卷很大的理由，其实就是因为泰国的天气真的太热了。
1: 太热了？
0: 对。
1: 例如多热？
0: 例如哦，他们其实热最热最热七八月热的时候可以热到40度，
1: 40哦，
0: 到45度。
1: 那体感的话到45的话，那我们去哪里？
0: 他们哦就躲在室内，躲在百货公司。
1: 那是很直接的，就是已经不能工作的一个，因为你在户外如果要做装修、油漆或是上衣架，这种热度会脑袋会晕的，哎，就是没有办法思考的。
0: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说啊，泰国人很懒惰，但其实我来之后我才发现，你不能怪他们懒惰啊，因为正中午的时间，然后30几度、40几度的户外，体感到45度，然后他们的太阳其实大概是到3点才开始慢慢没有，所以其实从中午吃饭时间到3点这段时间几乎都是他们的休息时间，因为太热了。
1: 嗯，
0: 他们只能在树荫下，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因为只要有太阳的地方都不能做，所以他们可以工作的可能就4点开始工作，5点下班嘛。
1: 嗯，
0: 对，所以很多人说泰国人很懒，应该不是懒啦，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天气的关系。
1: 我好像听你讲说这边的展也蛮多的。
0: 对，
1: 有哪一些展？大概
0: 泰国其实有几个展我觉得很有趣，譬如说会有曼谷设计周，Bangkok Design Week，
1: 大概都是几月？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每年的2月。对，然后再过来的话会是每年的现在几月，现在九月嘛，对不对？对，10月是 BAB。
1: 哦，
0: BAB 是曼谷BAB 是曼谷艺术展。
1: 嗯，
0: 艺术类的叫艺术展，那曼谷设计周是偏设计类的。对，
1: 那对比世贸我们材料展那一种的话应该是哪一种展？
0: 哦，它还有另外一个叫曼谷建筑展。
1: 嗯，
0: 对，大概在12月左右有个曼谷建筑展。
1: 那其实蛮多的，蛮密集的。
0: 嗯，它大概每年会有这4个大展，还有另外一个叫曼谷

0: 插画展，
1: 嗯，
0: 对，所以他从平面2D 的到 3D 的他都有，对。
1: 所以以这个展的应该说他的设计的层面吸睛眼球上面会跟台湾有什么区别吗？
0: 很大的区别，因为其实我觉得首先我先讲区别，就是他所有的展览几乎都有 open call，
1: 嗯，
0: 就是开放甄选，
1: 不用钱。
0: 对，他的甄选是不用钱的，你只要符合他的主题，符合他们这一季的或者这一次的筛选主题，你的作品是他们喜欢的，你几乎是可以不用钱的把你的作品带过来，然后你可能只要付非常少的摊位费，他会帮你免费曝光，
1: 嗯，
0: 然后你还可以展览，
1: 所以他有个很完整的扶持计划，
0: 非常完整，嗯，对。
1: 就好像说人们建筑师啊是不是也是有个从小扶持的计划，
0: 他们其实对艺术家或建筑师都是一样的，他们从高中就可以有叫 Young Artist 的比赛跟竞赛，对，那到了 Young Artist 以上他们就有一个什么，也是有一个国家级的比赛，他们从19岁之前大学到大学之后的展览都有，
1: 嗯，
0: 那其实到大学之后就是我们讲的就曼谷设计周，或者你去参加曼谷插画展，对，
1: 嗯，我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十年啊，不太记得。之前我来曼谷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叫材料图书馆之类的，
0: 嗯，没错，有。
1: 对，我很诧异有那个地方，因为好像每个人去，就像图书馆去里面之前，他会给你一个透明的袋子，塑胶硬硬的透明的袋子，然后你就进去挑你喜欢的材料，有感觉材料就放在袋子里。我觉得因为材料是做设计做建筑最直接的武器，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啊或是在内地的时候都是靠材料商送样，可是那材料商送样就很单一，你的了解性的广度就不太够。那材料图书馆现在还有吗？
0: 还有，而且我会觉得他现在做的有点更夸张了，对，其实这个就是除了逛百货公司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很大，应该算三个啦，现在是三个。第一个就是叫做 BACC， 就是比较像是算是什么美术馆啦，
1: 嗯，
0: 对，叫做曼谷美术馆，叫做 BACC，
1: 嗯，
0: 对。然后它其实在市中心，然后再过来的话有一个在靠近那个中国城，叫做 TCDC。
1: 嗯，
0: 对，它就是以设计为主的。
1: OK，
0: 对，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最有名的，最近新开的啦，叫做DIB， 对，它就是比较偏艺术的。
1: DIB 我有刷到，
0: 对，
1: 它很好看，就是很，我不能说它前卫，但是它哇，它的力度好大哦。
0: 对，
1: 嗯，台湾有三个 DIB 是不是？
0: 台湾吗？
1: 这边
0: 只有一个 DIB， 那个 DIB 其实很大，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其实刚刚学姐讲说，哎，那个材料展就在 TCDC， 对，
1: 哦，
0: 然后其实材料展为什么我讲很疯狂，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扶植材料商跟设计师的媒合
1: ，OK，
0: 所以说你会在那边看到材料商把他们的材料，把他们的 sample 都放到他们的材料库，
1: 对。
0: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他在那个材料的背后，他会有那个公司的咨询方式。然后定期材料商也会来那个地方办展览，
1: 嗯嗯，
0: 办建材展，
1: 嗯。
0: 然后其实曼谷设计周就是 TCDC 主办的单位
1: ，OK，
0: 对。
1: 很健全，这个环，对，很健全，
0: 非常健全。而且其实你只要是学生，或者是你只要是老师，你可以一年只花300块钱进去里面，可以享用它的设施，看图书馆、看书、看材料，它就是一个设计图书馆、设计博物馆。
1: 300也太便宜了。这样子一天的话1块钱不到，
0: 对，所以会有很多设计师愿意就是付一年的钱，
1: 嗯，
0: 像我就有嘛，我就，
1: 嗯，
0: 虽然我没有常去，但是你就想说，欸，反正我去可以看看设计的书籍，
1: 或约客人在那边聊设计，
0: 没错没错，
1: 聊平面，
0: 聊设计啊，然后那边就是可以有很多你想要的材料可以直接摸得到，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拿材料，还有会议室。
1: 难怪这里的设计这么厉害。
0: 对，
1: 不好意思，我心里面觉得台湾已经落后泰国很多。

0: 也不能这样讲啦，其实我
1: 就是要这样讲。
0: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来了之后才会发现，哦，其实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台湾看的东西跟泰国看到的东西真的不太一样。毕竟泰国这里真的是观光客太多了，然后其实他们当然啦，我觉得他们做很多的活动其实要达到公平嘛，所以我刚讲的那些东西其实很多的活动都是为了要公平，那因为公平大家就会对那些他们办的展览有一些信任，所以就会想要去参加 Open Call， 想要让自己的东西可以被曝光，不管你是大品牌、小品牌、小设计师或者是个人的，他们都欢迎你去来做甄选。
1: 嗯，
0: 对，他们是欢迎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过来的。
1: 而且我发觉他在这个的地理位置，就南洋的这一块也很容易有什么周边附近的，像什么新加坡啊或是印尼啊，就是接触原材料很多，还有 原本的风土民情差异的这种海岛型的这种民族性，它会更有那种艺术的那种，像藤编好了，
0: 嗯，
1: 这里的编织应该也不太一样吧？
0: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刚好其实编织在泰国也算是传统的技艺，对，那大部分都是在清迈，
1: 嗯，
0: 所以说其实你可以发现蛮多藤的家具其实都是还蛮特别跟有名的，
1: 嗯，
0: 对，这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啦。再来，其实我会觉得，泰国还蛮喜欢传统技艺的，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台湾有些时候一昧的在追求新，或者是最新的东西的时候，嗯，其实反而泰国这个时候他就会，当我在追求新的时候，我会让旧的东西再被拉起来，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们同时间有些时候有一些展览同时就会拉旧的东西上来，然后他们也会有所谓的说 OTPT， 对，就是那种扶植一些比较传统的工艺的部分，然后在公开的地方展出做贩售，
1: 哦，
0: 对，
1: 就是他有注重当代的表达，传统当代表达，但是也有把原汁原味的传统也要拎出来告诉你说这是从这里来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要特别在讲哦，我非常欢迎学姐可以过来参展，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 很多人都说，哎呀，其实在参展都没有钱，只是把自己的作品曝光嘛。不是的，在泰国任何的展览你的作品都可以卖钱。
1: 是说有人会想买吗？
0: 有。
1: 你怎么知道？
0: 没有，因为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在泰国是你看到展览你可以直接问多少钱，在台湾是不可以买的嘛，哦，也不可以定价，
1: 就是很不好意思问在台湾。
0: 哦，没有，台湾有很多场合是没办法卖的，但是在泰国不是，哦，泰国你只要看到的东西
1: 眼见即可嘛，
0: 你就可以问他。譬如说我们去曼谷设计周，就会有人问你说，欸，这个眼镜多少钱啊？什么意思？我是来展览的，没有，我想买。泰国人就会问，就是，欸，我想要买，你多少钱可以卖我？
1: 嗯，
0: 对，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文化。
1: 好可爱哦。
0: 对，他们就是喜欢，他们就会问你，他们就会支持你，
1: 嗯，啊，
0: 包含大的画也是一样，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去看到画你就觉得喜欢，你就可以问他，欸，这个多少钱。
1: 我好喜欢这种民族性，欸，他就是感觉就是活在当下，乐于享受当下的感觉。
0: 对，他们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
1: 就像原住民，
0: 很像，很像，非常像台湾的原住民。
1: 嗯，
0: 唱歌啊跳舞啊其实都很厉害。
1: 他们也会唱歌跳舞？
0: 会，他们唱歌很好听
1: 啊。哦，这个我倒还没有接触过。然后你好像还说日料好吃。
0: 日料好吃，对，日料非常好吃。
1: 我不太有印象，觉得说泰国跟日料可以画上一个关联词。
0: 当然了，其实我一开始来我也觉得画不上关联词，真的，我一直觉得怎么可能。但是其实我来之后我就会发现，欸，对，好像泰国人都吃日料，然后我就会去思考为什么。
1: 嗯，
0: 然后你就觉得，欸，我的观察其实你会发现真的很多日本人来这边工作。那当然啦，我在仔细去推敲发现，哦，其实因为泰国以前的，其实现在也是工业是日本人过来 当就是算是看当工厂嘛，重工业的地方。嗯、对，那当然重工业。

0: 个地方就一定需要有管理员，就是比较 重要的人物。那大部分重要的人物就是日本人过来嘛，那日本人他们的习惯，他们是举家搬过来的，所以说可能一家四口一家五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都在曼谷这边已经有所谓的日本村或者是小聚落的部分。那另外再来就是我来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其实是日本人 support 支持的
1: 哦，例如
0: 譬如说盖桥啊、交通啊，一些重要的设施，是所谓的日泰合作。
1: 嗯，
0: 对，
1: 了解，等于是他需要这块地来帮他生产，所以也要把基础设施给弄好。
0: 对，他做了很多基础，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其实我觉得做的设施都不错。那再来，因为日本人很多嘛，那当然啦，自然而然的就会很多日料，因为其实泰菜大家都吃习惯了，当然我们想要吃点新的，就想要吃日。
1: 所以他生鱼片那些也很新鲜，
0: 很新鲜，
1: 因为都是海边。
0: 对，
1: 哦，他的切工料理方式也是就是OK 的
0: ，OK 的 ，OK 的 ，OK 的。
1: 哇，那有点出乎我意料，
0: 意料对不对？
1: 我真的没有在这里吃过日料。
0: 其实日料是还不错的，就是他们的日本料理，其实我觉得，当然啦，不见得一定要吃，但泰菜我觉得可能也是可以尝试看看。对，但可能泰菜对我来讲太辣了。
1: 因为一般泰国旅游就会想到直接泰菜嘛，打抛猪肉、冬阴功汤。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什么，或是一些大排档啦。泰式大排档，那很少人说是去日料吃吃看。好了，那我们现在又知道，一定要去材料图书馆，然后也要去卡好它的那个建筑材料展啦，或是艺术展啦，或平面展啦的节点。
0: 对，
1: 这样还有各大百货公司不同的那个贵妇的也好，或是垂直绿化带的也好。好多种，但我觉得好像百货公司还有很多，我觉得一海片呢，
0: 还好多，而且现在还开玩笑讲，其实百货公司，就如果学姐有空，还可以时间够的话，或者是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稍微去查一下，有一个很有名的团队叫做 The Common，The
1: Common，The
0: Common， 对。The Common 其实在曼谷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建筑团队。
1: Local 泰国的
0: ，Local 的吗？我不确定，但是我还蛮喜欢他们做的
1: 作品。
0: 对，他们其实在曼谷做了两三个作品，其实他们的作品都很喜欢自然，然后都很喜欢大挑空，都等于是做一栋，算是一栋建筑物啦，然后都很喜欢做一些垂直的概念。
1: 嗯，挑空那楼板打掉很多了，
0: 非常多，
1: 那就是坪效很差了，
0: 非常差。所以其实他们是不重坪效的，
1: 浪费了很多空间，可是换来很多的舒适，
0: 非常多的，
1: 所以瞬间他的打卡坪效也增加了。
0: 对，然后其实 The Common 做的作品，外国人非常喜欢，因为外国人很喜欢。点一杯咖啡，点一杯饮料，或点杯啤酒，然后就坐在那个草皮上，然后就喝着酒，喝着饮料，然后
1: 自然风，
0: 对，打着电脑。所以其实，在那边非常非常多的外国人非常喜欢在这边，而且他都在市中心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对，
1: 在市中心最贵的地方，然后打楼梯板，
0: 对。这个也就是
1: 我很支持，
0: 这个也就是曼谷真的
1: 就是玩反差，对，
0: 但是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这个就是
1: 他敢浪费，
0: 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吸引不同的人进来。
1: 对，
0: 他的客群自然就会吸引另外一批很喜欢这种不是一直吹冷气，不是很热很热的。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做设计很好玩的，就是我们以前在学校锻炼到现在还是一直有一个直觉反应，就是我们要去追根究底那个本质，然后那个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市中心就不能大挑空，就不能浪费，那为什么就是坪效在台湾那么重要，但是泰国却不重视坪效。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来之后其实我一直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哦。那当然我觉得重不重视坪效，其实我当然可以理解，毕竟在台湾的坪效就是寸土寸金嘛。但是其实在曼谷或在泰国其实地是很大的，他们相对来说可以盖的楼层数其实是可以盖十楼，但他们可能觉得 OK， 我想要玩一点点设计，所以我可能只盖五楼。对，那他们觉得说他们可以透过建筑的方式

0: 方式，或者是把坪效的部分给减低，做一些有趣的空间去吸引不一样的人进来我这个空间里面做游玩，
1: 嗯，
0: 这是好处。那也同时间会吸引不同的商品或者是所谓的商店进来，这也是差异化啦。
1: 嗯，
0: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1: 心很大哎、欸。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曼谷最有趣的地方，
1: 很棒，对
0: 对，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才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建筑师、每一个咖啡厅，同样一个名字都会有不一样的设计。譬如说，大家最喜欢追阿拉比卡，
1: 嗯，
0: 对，
1: 嗯，
0: 那阿拉比卡其实在曼谷开了四五间店，哦，好像到六间了，它每一间店都不一样。
1: 我跟你讲，因为在内地的就是白色嘛，
0: 没有，
1: 香港是白色嘛，
0: 这里也是白，但是它的白可以很有趣的不同的白，
1: 所以来这里也可以打卡阿拉比卡的咖啡
0: 咖啡。
1: 对，
0: 最近开了那个 Blue Battle。
1: 哦哦，
0: 对，
1: 嗯，就是这种连锁企业的咖啡店，我觉得如果它能够更在地接地气，还是要有不同的面向来吸引，比较有意思啦。
0: 对，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在泰国很多不同的店家，他们的设计方式其实并不会哦，同样一个模板然后一直复制过去，
1: copy
0: 他们会因为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环境而去做不同的改变。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这才是设计的本质啊。
0: 对，这也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尊重设计的地方。所以其实如果来泰国看设计，你会发现很多哇，怎么都是我想象不到的做法，或者是他们怎么会把这个东西做成这个样子。
1: 哎、嗯，我觉得你公司倒闭这个契机对你来讲是一个赚到。哎、欸，
0: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说，哎、欸，你这样子是不是
1: 我太感谢你公司被人家这样拜拜。
0: 说实话其实我也很开心我现在可以来这里。我觉得当然可以来这里，是你本来其实你的身心灵是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当然你来了曼谷，你发现它的天气永远都是好天气，永远都是蓝天白云。哦、然后它的下雨天呢，就只有30分钟。
1: 嗯，
0: 你就
1: 下完就算了。
0: 对，你就去咖啡厅躲着，躲完之后，然后喝一杯咖啡，出来雨就停了，就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哎，对，
1: 嗯、
0: 哦，然后。每天或者是说你透过六日你去看展览，同样一个地方，因为他们会有不同的节日嘛、
1: 嗯、
0: 很多节日都会有不一样的活动，都会改变。
1: 嗯，
0: 对。
1: 这里的生存压力你觉得大吗？
0: 我觉得大吗？不大呀。他们就是一个刚刚学姐讲非常不卷的状态。
1: 我觉得很妙耶、欸、就是他的人不卷哦，然后他的设计又这么蓬勃发展。蓬勃发展应该要大家经济很富裕才能够蓬勃发展才对。那经济很富裕呢，它又应该是要跟它的消费画上等号。比如说台湾现在面线一碗可能80块台币，然后有一根米粉可能95块台币。那这边吃多少钱？
0: 这边吗？其实就一般啦，其实这边的生活消费大概就是分一个金字塔的部分嘛。就我来讲啊，其实我的大部分的泰国人吃饭大概就是40台币。
1: 嗯，
0: 对，
1: 好低哦。
0: 不算低，算是高的了。像其实他们大概有几种，譬如说打抛猪，
1: 嗯，
0: 打抛猪其实一般的价格大概就是40块、30块，就是打抛猪加上白饭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因为我现在想想，好像早餐每那个尾鱼蛋加尾鱼蛋好像是55块啊，55块50块。
0: 对啊，加饮料。
1: 哦，对啊，现在已经很贵嘞。
0: 对，所以说其实他们为什么我说是一个金字塔的部分，就是它可以有很多选择。譬如说，你可以选择路边摊的打抛猪，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讲的那种像便当的菜一样，三菜一汤啊。但其实大部分的泰国人大概就选择白饭加一样菜，大概就也是30块、40块。
1: 嗯，
0: 那如果两样菜可能就是50块左右。对，
1: 那生活房子的租金呢？
0: 生活的租金哦，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你可以想象到的，可能在台湾的租金是10000多块，你可以租到一房一厅。
1: 嗯，
0: 但是在这里10000多块，你可能可以租到2房1厅。
1: 哦，反而可以 share 一个房租给
0: 还有公社，

0: 游泳池、
1: 哦、
0: 健身房，
1: 对，这里公厕不算在套内的，
0: 公厕不算在里面的，
1: 哦，就是实际坪数之外的 plus。
0: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说 在泰国生活很贵吗？其实我觉得当然啦，如果你都去百货公司吃饭的话，那其实它的价格其实就是跟台湾差不多。其实我要讲差不多，但是当然你说哎，我同样台湾如果有一样的店，泰国也有一样的店，我去比的话，其实台湾是贵的，
1: 嗯，
0: 泰国是便宜的。那学姐你问那为什么便宜、嗯、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们量变少了。
1: 量变少了，
0: 就譬如说在台湾可能是一碗饭，
1: 嗯，
0: 在泰国就是0.8碗饭，
1: 少吃一点。
0: 没有，因为其实泰国人的食量没有那么大。
1: 为什么？所以我就好奇了。
0: 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其实所有的饭我都要吃两碗，
1: 嗯，
0: 我吃两碗才等于台湾的一碗。
1: 哎、欸，为什么？哦，会不会是天气热，他们吃不多、哦？
0: 其实是啦，天气热吃不多、哦。所以其实为什么你会发现泰国人喜欢吃辣，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因为
1: 要开胃。
0: 对，吃辣开胃，然后吃酸，
1: 嗯，
0: 然后吃辣也可以排汗，
1: 嗯，
0: 对。
1: 这里的泰式以就是设计人来挑战自己的那个练功，就比如说以前可能我带毕业生，我就觉得哎，那你们去内地锻炼啊，好像现在可以建议他们来泰国锻炼。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泰国真的，
1: 可是那泰文一定要会吗？
0: 不一定，不一定。
1: 对，
0: 其实泰国有很多蛮好的学校都可以过来的，都可以看看。
1: 怎么叫过来？
0: 没有啊，他可以过来读
1: 硕
0: 士班啊。
1: 啊，硕士那用中文哦？
0: 没有，英文啊。
1: 哦，
0: 台湾学生的英文是可以的啦。
1: 啊，真的假的？
0: 可以，
1: 就是他可以看作品。
0: 其实就是一样是看作品为主。然后其实泰国人的英文，我严格讲，其实真的英文也好不到哪里去。嗯、事实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还讲泰语嘛，其实跟我们一样，我们还是习惯讲中文啊。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英文，我觉得台湾的英文教育是可以的，他们英文教育也是 OK 的，那我觉得沟通上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对。
1: 因为我在这样的整体经过你了解然后评估之下，我觉得泰国是一个很自由度很大也很包容很接受的地方，而且他已经那个夸张到可能施工图小朋友乱画都没关系，你知道基础功乱画都没关系。
0: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啦，但是真的可以说的是说，因为它的包容度很大，那因为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分工的，所以说可能在因为我们学校有泰国人的设计学院，
1: 嗯，
0: 那设计学院我看他们室内设计系或者是建筑系做的作品哦，大部分其实施工图画得非常非常糟，
1: 嗯，
0: 但是他们 3D 图渲染非常好，
1: 嗯，
0: 对，那大概也可以清楚说，他们其实主要目的是以设计为主，施工图可能就外包给
1: 带过，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就是概念 concept， 然后表现法比较重要，
0: 对，
1: 嗯，
0: 那因为他们的炫图其实我觉得普遍都比台湾的学生好，
1: 嗯，
0: 是因为其实这里的软件的做法其实学生接受度很大。
1: 软件的做法是指，
0: 就说他们其实会用的东西，学生其实会懂得去找方法。
1: 嗯，
0: 对
1: ，OK，
0: 跟我们就不太一样，
1: 就是台湾比较乖。
0: 你要这样说，我会说对，台湾比较乖，对，那
1: 比较乖还是比较爱玩？
0: 其实爱玩，我觉得泰国学生很爱玩，
1: 嗯、
0: 应该会比台湾学生爱玩更多。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泰国的大学很可怕。从迎新开始就有迎新舞会、迎新演唱会。
1: 演唱会谁来唱？
0: 艺人，
1: 请艺人来唱大学的迎新。
0: 我们学校就类似请艺人，就他这一次请的是百事的团队，然后12组艺人来学校演唱会，给谁？给新生
1: 啊。几个小时的演唱会？
0: 6个小时的演唱会？
1: 怎么会？
0: 对，
1: 我买演唱会票顶多2.5小时，哎，他唱6小时，
0: 就是12组艺人分别过来唱，其实就很像台湾的校园，但台湾的校园没有唱那么久，他就唱唱6个小时，我待2个小时我就走了，因为我受不了。
1: 那还有嘞？那他们唱完还有别的活动吗？
0: 哦，唱完其实就单纯唱歌就结束了，然后再来就是还有运动会。
1: 嗯、
0: 泰国的运动会非常值得来看。
1: 为什么？
0: 它会有啦啦队。
1: OK， 就是打扮得很漂亮。
0: 他们的啦啦队其实跟那种美式啦啦队不太

0: 太一样，他们其实都一定要校歌，一定要校歌跳，就是他们跳舞的指定歌曲是要跳校歌。
1: 嗯，
0: 然后他们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个主题，譬如说今年主题是 soft power，
1: 嗯，
0: 软实力嘛，
1: 嗯，
0: 然后他们每一个院就会组成一个啦啦队，在那个15分钟之内要把那个软实力跳出来。
1: OK，
0: 跳舞也就算了，
1: 嗯，
0: 他们还需要去 deco 他们的布景，他们的，嗯，布置
1: 就是舞台，
0: 舞台
1: 哦，从舞台还有服装，
0: 服装，
1: 嗯，还有它的设计概念，因为跳舞也是设计概念，
0: 对，他们会有一个概念，然后
1: 哦，把软实力跳出来，那个是什么？好难哦，
0: 非常有趣，所以每次我都只要我们学校有啦啦队比赛，我就一定要去看。
1: 但是这谁知道那么内幕的？也只有你知道啊。
0: 对啦，但是我是说，其实每个学校都会有，
1: 哦，
0: 因为非常非常值得看的。
1: 嗯，
0: 对对对对，还有毕业典礼。
1: 哦，毕业典礼是怎么弄？
0: 因为泰国的学生其实对毕业典礼非常非常重视。
1: 嗯，
0: 所以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会化全妆，穿非常整齐的制服。
1: 嗯，
0: 然后在学校各个地方拍毕业照，
1: 嗯，
0: 对，可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
1: 不太一样哎，我们台湾就是素颜啊，头发乱扎就好了。
0: 他们会化全妆、嗯，然后
1: 比较随性一点，因为还是熬夜。
0: 对，而且他们真的完全不一样，就你会真的觉得哦，他们对某种东西很执着，真的是执着。
1: 执着这两个字用在
0: 泰国吗？
1: 妆法。
0: 应该这样讲，他们的毕业典礼其实妆法是有固定的
1: 哦。
0: 对，就是泰国其实很多人说他很开放，但其实某种程度上在开放的另外一面，就其实他们
1: 又传统，
0: 某种是非常传统。我用非常传统，
1: 嗯，
0: 对，譬如说他们毕业典礼，他们传统，他们需要练习3次，因为有可能你拿到的毕业证书是
1: 别人的，
0: 不是，是那个什么皇后发的，或者是国王发的，
1: 嗯，
0: 或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发给你的。那他会有一个固定的动作跟固定的姿势，当你拿到了之后，你要退3步，
1: 天哪，
0: 然后再回转，然后再离开。
1: 哦，
0: 就是他会有一个那个很像军人的概念，
1: 哦，
0: 对，
1: 那种礼仪
0: 非常非常的奇怪。
1: 这个好特别，这个没有见过。
0: 对，就如果真的有空可以来看啊，哦，我真的非常欢迎。
1: 嗯，
0: 对。
1: 还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你已经是很厉害耶，超级 local 耶。
0: 还有他们会唱国歌啊，
1: 泰国国歌。
0: 他们早上8点，
1: 嗯，
0: 跟晚上6点。
1: 你说每天吗？
0: 每天会升旗。
1: 不会吧？都那么大了，还要唱国歌升旗？
0: 就是你很多人不知道啦，比如说早上8点你在外面听到很像国歌的感觉，你就会发现泰国人都立正，你就要跟着立正。
1: 是大学生吗？
0: 没有没有，全部的人都要立正。
1: 好奇怪，
0: 就是你只要去商场不会放，户外啦，你去学校啊，他们准时早上8点会播1分钟的，大概1分钟多而已，其实很短的一个国歌。
1: 嗯，
0: 然后所有人就会发现，行人啦，在户外的行人都必须要就是暂停不动。
1: 嗯，这也可以留意一下，
0: 很有趣，
1: 很有趣。
0: 对，那再来就是晚上大概6点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们讲的叫降旗嘛。
1: 嗯，
0: 对，就升旗跟降旗。
1: 对，
0: 每天这两个时段。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会
1: 也要
0: 对
1: 站起来，然后
0: 听，对对对对对对，会播放那个音乐，
1: 嗯，
0: 它不是国歌啦，比较像是，嗯，歌颂国王的国家的歌曲，
1: 哦，
0: 然后大部分的人就会站起来。
1: 哦，
0: 对，
1: 很有趣，
0: 很有趣。
1: 所以你现在你住的地方，你是泰国的哪里？
0: 我住的地方其实靠近暖武里跟曼谷的交界处。比较像是我都开玩笑说我住在郊区啦，就是我从我家里到市区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
1: 因为你刚来的话一定不是住这吧，你应该是后来才住在这里。
0: 我一开始就是住学校旁边。
1: 学校是在这旁边？
0: 没有，学校就在郊区啊。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然后你只是就近的住在那边，
0: 其实就是方便嘛，其实就是你觉得上下班不要太复杂，
1: 嗯，
0: 就3分钟到学校，然后3分钟回来。
1: 哇，我觉得不太一样哎，就是 好像感觉是天上掉了一个礼物。

0: 下来。
1: 对，然后其实你会觉得，哎，我刚说我住郊区，你会以为真的是郊区嘛？其实没有，我们附近有百货公司。
0: 嗯，
1: 其实泰国的都市设计，我觉得它蛮有趣的。像台湾的都市设计都喜欢跟庙在一起，
0: 对
1: 对，但泰国的都市设计都喜欢跟百货公司在一起，所以其实他们每一个点几乎都有百货公司，
0: 好方便。
1: 只是百货公司，对，只是百货公司是 local 还是不是 local 而已。那因为观光客其实都喜欢在的百货公司都不是 local 的，但是像我们的百货公司就是 local 的百货公司。
0: 嗯，
1: 对。那他的百货公司有一个很有趣的原则，所有年龄层进去都可以从早玩到晚。
0: 为什么？怎么玩？
1: 因为里面有小朋友玩的地方，
0: 嗯，
1: 好，那所以会有理发院，
0: 嗯，
1: 理发厅，
0: 嗯，
1: 所以美甲，还有瘦身减肥的地方，
0: 哦，每个人的需求里面都找得到，
1: 对，从早到晚都有，
0: 嗯，
1: 对，
0: 就好像一个社区型的，
1: 对，从老到从老到小都有，
0: 嗯，
1: 对，所以很有趣。所以其实你在里面，你真的想玩什么，你都可以玩得到。
0: 所以住多远也没关系，因为反正都有这些社区型的百货公司。
1: 对，而且银行也在里面啊。
0: 嗯，
1: 所以很多爸爸觉得啊，好无聊，没有，里面可以卖车。
0: 哦，百货公司里面就卖车？
1: 可以卖车，而且是常态。
0: 哦，
1: 你会觉得啊，卖车怎么可能？哦，他就把车开进去。所以说，老的小的都可以逛到他想逛的东西。
0: 那你这样住你那地方，因租金会更便宜啦，因为是郊区。
1: 对，
0: 说个数字来吓一下。
1: 我那边吗？我那边才4000哎。
0: 4000多大？
1: 套房。
0: 哇。
1: 对。
0: 台币。
1: 台币啊。
0: 太便宜了吧？
1: 很便宜。
0: 哦。
1: 真的很便宜啊，4000是个套房啊。
0: 真的要叫大家来泰国了，来扎根了。
1: 他的房子当然就不像。我们这样讲啊，有些学生会住 condo 嘛， condo 型的房子，
0: 嗯，
1: 那 condo 型的房子大概就是8000左右，
0: 嗯，
1: 对，那我住的就4000，
0: 也很便宜啊，
1: 很便宜。
0: 对，你这4000就像就什么概念，就是我当时在中原的宿舍那个，
1: 对，就是这个概念，就是
0: 那个就20年前
1: 就没有很旧，但是就是老，但是还可以啦，反正就是住嘛，所以其实都租来的，所以都还好。
0: 嗯，
1: 对。
0: 那你觉得台湾总体来说，嗯，你该怎么讲？它的设计氛围，如果你是个新鲜人，好了，如果你在那边工作，跟你在新鲜人在泰国工作，那个手上的案子的状态是什么样？
1: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在台湾当时的工作，其实毕竟案子都会是固定的。
0: 嗯，
1: 对，毕竟我做商空，它都是商空的类型。那商空的类型，其实你怎么做都是那样子的状态。你想要做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其实你要尽量的去说服业主，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你这样做可能可以得到多少评价或者是收益？但是在这里，其实我觉得状态它完全颠倒过来，对，它比较像是说，在设计上其实可以比较有趣，比较以客户以怎么讲，以顾客为导向的部分去做设计。
0: 那预算呢？
1: 预算，我说实话，其实台湾预算比较高，这里预算比较低，但是这里可以玩的东西比较多。
0: 哦，接受度比较高，
1: 接受度很高，
0: 然后安全就是类似像应该不说法规吧，或是那种有没有在这样的限制下会受限创意？
1: 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在泰国你会看见的是，哦，这样子你也敢做
0: 哦，
1: 但基本上它是安全的，
0: 嗯，
1: 就是有一些比较夸张的东西，或者是感觉比较危险的东西，在泰国是可以被做出来的，
0: 嗯，
1: 就是设计师比较不会考虑这么多。
0: 嗯，
1: 对。
0: 那工班呢？这边有缺吗？
1: 工班基本上其实都还是以泰国工班为主。那泰国工班，我严格讲真的很糟啦，
0: 嗯。
1: 我的很糟，其实当然跟台湾的比的话，对，因为台湾工程其实是细致的。
0: 嗯，没错，对，
1: 没错，就是那个我们讲的很
0: 师傅都是把它传承下来的。
1: 对，很细节的，很 detail 的，很细工的，
0: 嗯，
1: 但是在这里你只能看大方向。我们讲真的，就是我常常开玩笑的讲，看地板瓷砖好了，台湾的瓷砖的那个缝是非常非常整齐的，瓷砖跟瓷砖是不会起翘的，
0: 嗯，
1: 在泰

0: 国怎么看都会起翘，所以每次去看泰国的新百货公司看瓷砖，你看你就边看边觉得，哎，是我看错了吗？那个反光怎么？
1: 哎，那我要注意一下，我下次逛完要注意一下。
0: 因为在天花板的油漆，其实你看不太仔细，因为其实太远了嘛，因为它天花板蛮高的。但是地板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
1: 这个是因为它的工班是没有传承，还是都是临时工？

0: 是严格讲，
1: 你没看过
0: 我严格讲我看不太出来。我其实真的去很好的百货公司，你看其实你还是看得到那个瑕疵的、嗯、我们讲其实铺瓷砖是最准确的，他们还是会对缝，那个完全没问题、嗯、就是该遵守的规则都是会遵守，只是说有些时候铺大块砖一定会有一些，我觉得有可能是砖的问题啦，其实毕竟、嗯、台湾的砖比较平整，那你用泰国的砖比较起翘比较多，
1: 嗯，
0: 对。
1: 不过这边有很多设计型的酒店，
0: 对，
1: 那他们铺的工艺也是类似这样。
0: 应该这样讲，设计型酒店铺的是花俏型的，因为花俏型的其实、
1: 嗯、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像马赛克啊，
0: 对。
1: 哦，对哦，所以要规避，你懂材料就懂得怎么规避比较不容易控制的施工。
0: 对，但其实他们我觉得很聪明，他们也很会做软装 deco 的东西，
1: 超强。我觉得泰国人超会做软装，
0: 就如果你们来其实可以观察植物、
1: 嗯、为什么怎么说，
0: 以前哦我看泰国我都一直以为这个植物都是真的
1: 啊，
0: 全都假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我一直以为泰国不用假植物、欸、
0: 都用假植物，他百货公司都是假植物、啊、连有名的都是假植物，
1: 那就是他做的很真。
0: 对，
1: 这个是 made in 泰国的吗？那个假植物还是从别的地方进来
0: 的？泰国
1: 的。真的假的？那他的假植物做的很厉害，
0: 很厉害，
1: 我们又透露一个机密了。
0: 这是真的，我以前我一直以为、哇，泰国是热带国家，所以室内的植物应该都是真的，他们会在天花板种大植物。
1: 对，
0: 泰国人很聪明，设计师也很聪明，他是真的假的混在一起做、
1: 哦、
0: 他会把真的兰花跟假的兰花放在一起。
1: OK， 懂了懂了，
0: 这是真的，这绝对没有骗大家、嗯、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其实来泰国一开始我都觉得哦都是真的，哇好绿哦，
1: 嗯，
0: 拍照也很漂亮，然后你仔细去看就假的。真的是假的，然后就觉得说哇真的我被骗这么久哎，
1: 嗯，
0: 百货公司也是
1: 就让你看不出来哎，
0: 看不出来。而且他们其实他们应该这样讲，我觉得他们的 deco 真的就是
1: 很
0: 厉害，很
1: 强，
0: 很强，
1: 很强。嗯，
0: 对，就是他宁愿一个饭店或者百货或者是酒店，他们就是会用真的跟假的去混在一起，
1: 嗯，
0: 让你不觉得它是假的。
1: 嗯，
0: 对，这是我觉得真的也是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不，其实待一个星期可能不太够，
0: 待一个星期可能我觉得只能玩曼谷。
1: 嗯，
0: 因为其实还有清迈啊、大城啊，其他地方都可以玩。
1: 嗯，如果真的好好来看设计的话，来看个展，对不对？然后你可能还要各大百货公司不同的 DNA 要走一遍、嗯，走一遍，然后把他们为什么带领这些艺术家的脉络也要来轮一遍，然后可能小众的艺术的画廊、艺廊也要走一遍，小众的、独立型的。然后可能像郊区吧，因为我觉得要了解个城市除了市中心，可能郊区边陲性的更真实的 local 可能也需要了解。
0: 对，
1: 嗯，
0: 还有庙宇。
1: 庙宇，嗯，
0: 因为大部分很多人都说哎，其实我来泰国可能除了逛百货公司，但其实我觉得可有空的话可以来看他们的庙，
1: 传统的一些建筑，
0: 传统的建筑，
1: 嗯，
0: 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建筑的特色，其实我觉得庙宇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1: 嗯，
0: 你会在庙里面的壁画，
1: 嗯，
0: 发现很多东方的元素
1: ，OK，
0: 对，譬如说郑王庙啊，里面就会有东方的中国人
1: 哦，
0: 人在里面，
1: 就是画的就是。
0: 雕塑也有，雕塑也有，非常有趣。它是用那个瓷器做的。
1: 嗯，
0: 对。
1: 那就是那时候早期。
0: 其实应该这样讲，其实泰国的郑王庙，它其实就是他们就泰国人说了，这个就是中国人的血统。对，有
1: 郑王庙
0: 、嗯，对对对，他姓郑嘛，姓郑。
1: 像潮汕这边人也很多，
0: 非常多，
1: 所以搞不好就是。移民的时候带来的，
0: 对，因为其实当时这边的华人啦，我们这样讲，因为以前一开始我来，我都说，哎、欸，你是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然后他们说，嗯，不是，他们不是，他们都说他是雕鸠，
1: 嗯，
0: 对，潮汕人，所以我来之后，我不会说他们是中国人，我会说，其实这里的移民，我们都说他叫潮汕人，几乎都是潮汕人，
1: 嗯，
0: 对，
1: 你看得到日本的影子。

0: 看到潮汕的影子。
1: 对，
0: 在泰国里面，
1: 其实我觉得，因为泰国的历史背景来讲，他们的历史背景是没有被统治的。
0: 嗯，
1: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因为他们没有被统治，然后再来他们的国王接受西化的程度很高。
0: 嗯，
1: 对，所以说他们其实在
0: 包容，
1: 对，他们在文化上其实又接受西化，又有东方的文化进来，然后还有日本文化进来。
0: 嗯，
1: 所以说就变成说这位文化进来就产生了他们的文化设计历史的部分。
0: 嗯，对， OK。 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让我们了解了泰国另一层不同的设计语言跟它的脉络。那我们希望下次在泰国再来一个巧遇吧。
1: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
0: OK，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到了这礼拜二下午的时间。那我们在听到了前面一段节目之后，现在接下来我们天地为师就要转换一下情绪了啊，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呢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具知识性的一个节目哦。天地为师呢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属于是科普性的节目，那主持人钟书尝试着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各位听众好朋友们能够借由这个节目能够知道一些我们生活上面所会碰到的一些很知识性的科学性的一些知识。那而且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是说，当我们越去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我们居然发现这些知识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哦，或者这些作为，而是绝大部分的几乎都跟我们的大自然的运作是有关系的，都遵守着大自然运作的法则。而这个自然，大自然就是我们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他放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了解。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些运作模式跟知识之后，我们也可以仿照着上帝的这种作为，让我们可以再去发展出更多的新的做法、新的作为来去造福人类。

啊，这就是我们天地为师这个节目啊最大的啊一个宗旨。好，上个礼拜哈，我们谈到就是一直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肥胖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肥胖啊？肥胖到底让我们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人为什么会肥胖？而肥胖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哈？那上个礼拜我们其实讲到，我们人类的肥胖其实就是使因为体内啊哈囤积过量的脂肪所造成的。而呢，这个脂肪啊，它的过量是什么原因呢？那脂肪这个东西，它既然囤积过量之后会变成肥胖，看起来不仅丑，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这个肥胖的囤积，就是脂肪的囤积造成的肥胖，这个是一个很烂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做这么很烂的一件事情呢？哦，其实不是它很烂，它还是有很多必要的原因它要这么做。那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小弟钟叔呢会一一的让各位理解这个事情。那脂肪的这个过量的囤积造成肥胖，那脂肪的而脂肪呢的过量囤积是什么原因呢？它难道是就是凭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吃东西，或者是我们睡一个觉，或者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它就就自然就有脂肪出现，就囤积在我们身体吗？没这么神奇哈。我们身体会肥胖，它是因为脂肪的囤积，而脂肪的囤积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吃太多，吃超过身体所需哈。身体每一日的这个所需要消耗的能量、热量的所需多的东西，我们吃进了身体里面，这些多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呢，它并不会凭空的不见，它也不会随着粪便而排出去，或者随着我们的小便排出去，不会。这我们所排出的小便跟大便，事实上是废弃物。所以这些能量跟热量吃进了我们身体里面过多的时候，这种过多的量在身体里面，它就简单的说，它就身体就把它转换成脂肪，脂肪就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这个过多的脂肪呢，它就是过多的量吃进去的过多的量是什么东西过多呢？好，如果这些所谓过多的吃进去过多的量的东西，如果它是废物的话，对身体是无用的话，它也不会囤积，身体也不会把它变成脂肪囤积，而是对身体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对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啊。身体所最，如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对身体是无意义的东西，它会当废物排出。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是对你有害的，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而对身体有吃进去身体的东西里面对身体是有益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营养。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事实上是吃进过多的营养的东西。那用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就是过多的营养素。那营养素根据我们这个研究了，有五大类。那哪五大类呢？就是糖类，是酒糖类哈，脂类就是脂肪的脂类跟蛋白质哈，然后呢还有维生素跟矿物质。这五大类的营养素对身体是有益的，我们要生存下去，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每天都要摄取。而这五大类的营养素里面有三大类，前三大类就是脂类、糖类跟蛋白质这三大类，好，如果吃进来的东西过多了，我们的身体呢会把它过多的量转化为脂肪，然后囤积在身体里面。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其实是我们吃进过多的营养素，而尤其以这三大类为主。而不是随便其他的东西哦，我们吃过多的其他的东西吃进身体里面，不一定会过多，也不一定会变成脂肪哦，是有用的这种。

营养素才会变成脂肪，无用的那就变成废弃物，把它排除掉了，就是我们所谓的粪便、跟尿液这些东西排除掉了。好，那我们先来谈谈、我们在现在要谈脂肪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谈过脂肪了，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刚刚我提到了，就是说 脂肪是身体的过多的脂肪的囤积所造成的，就是肥胖。那这个脂肪是身体吃进过多的营养素，而这过多的三大营养素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东西好不好？好，那食物啊中所含的对人体有益的，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大概大致上啊可以分成这五大类，前面说的五大类，其中前面的三大类，好，再一次提醒强调，就是糖类，是酒糖哦，糖类，酒糖的糖，糖类，然后脂类，脂肪的脂，跟蛋白质，三大营养素呢，其实它是我们身体所需，跟我们生存要活下去是有密切的关系，那它跟肥胖也有密切的关系。OK， 好，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啊，就是糖少喝一点啊，好，淀粉少吃一些啊，好，这些都是什么酒糖，就是糖类，所以说我们就是少摄取一点糖类啦，或者是不要吃糖类啦，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肥胖了呢？不是哦，好，三大营养素都和肥胖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脂类也会让你肥胖，蛋白质吃太多也会让你肥胖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因哦。第一个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不是只有糖类，虽然现在很夯啊，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很夯的一些健康营养的一些知识哈，跟一些说法都告诉我们要少吃糖，少吃糖，少吃糖是没有错，但并不表示只有糖类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肥胖哦。好，那这三种这个三大营养素都跟我们的肥胖会有密切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营养素如果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超过我们所需了，多了，那多余的这些营养素它会转换成，其实就是指的就是会转换成脂肪囤积在体内。那这三种的这个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哦，这个对钟叔啊，在当初在了解这些讯息的时候，这些知识的时候呢，哇，我心里面才产生很大的好奇，这三种东西跟脂肪这看起来就不一样了，而且是完全不搭嘎的东西，那它怎么可以转换成脂肪呢？然后又囤积在我们的体内呢？这个让这个小弟钟叔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好奇心。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好好谈一谈这三大营养素是如何利用什么样的途径转换成脂肪的。现在我可以先跟各位说，这三种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啊，的方法都不一样。好，我们听段音乐。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在聆听完一段悠扬的音乐之后，美丽的音乐之后，悦耳的音乐之后，再度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天地不是不是天地为师，是说我们刚刚啊就提到了说三大营养素，好，三大营养素它如果摄取过多，它会转换成脂肪在体内，就会被储存起来。而这三大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而且这三个转换的方式都不同哦。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说说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糖类。糖类如何转换成脂肪呢？哈，其实这个糖哈，不是我们一般吃的什么砂糖的那个糖那个字，是酒糖，酒字边的那个糖这个字。哈，那酒糖是什么？糖类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都有什么东西？其实糖类我们可以说它其实就是指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而葡萄糖的那个糖这个字，我们中文啊，葡萄糖那个糖那个字又是米字部的糖哦。哦，所以葡萄糖事实上是属于酒字部的糖的糖类。哦，而不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的砂糖啦，啊哦，什么蔗糖啊，这些不是。他们在化学式上面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吃进一般的所谓的糖，哦，砂糖啊、甘蔗啦、糖啊，这些糖吃进去之后，身体里面会经过一些转换变成酒糖。而所谓的酒糖糖类，这个酒糖的糖类指的就是葡萄糖。那葡萄糖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细胞可以把葡萄糖直接拿来当做热量来使用的。而一般的米糖那种糖类是不行的，要经过再经过转换的。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到医院呢，然后很虚弱的时候，医生会直接打点滴，然后输入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要增加你的身体的营养跟身体的体力。它直接经由这个点滴打入，从血管里面直接打入的就是葡萄糖。它直接打进血管里面是不能够打一般的米糖的哦，因为米糖是在血液之前就经过转换成酒糖，就是葡萄糖，然后再经由这个小肠，然后从血液小肠里面吸收进到血液里面，所以进到血液里面的糖是葡萄糖，哦，葡萄糖才可以让身体直接使用。因此打点滴的时候直接输入的是葡萄糖，哦，不是其他的糖，哦，好，如果你今天要害一个人的话，你就在点滴里面输入其他的糖哦，这个什么蔗糖啊、砂糖啊，那他就完蛋了。好，那个葡萄糖呢，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来源，而过多的这种量呢，会被转换成为脂肪啊。好，那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啊，它会被身体细胞所吸收，而它被身体细胞呢所吸收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呢？首先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糖类，就是酒糖的糖类，它存在于就是除了米饭、面包啊、面类之类哈这些以外，在砂糖里面也是有的。好，这些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主要的来源。而糖就是糖类，就是酒糖哈，是由碳、氢、氧所构成的葡萄糖这一种单糖类而结合而成的。例如啦，比如说谷物就是米啊这种东西，或者是芋类、芋头啊等，它们的主要的这些成分都叫做淀粉。它淀粉呢就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间接而成啊。然后而进入口中的，我们在吃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口里面的这个淀粉啊，再从口腔通过了胃，然后再通过十二指肠的整个的过程之中，

会被各种不同的消化酶、消化酵素，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将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些淀粉，这些糖、米糖，它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键而合成的。而在这个吃进去的这个过程之中，身体吃进去的过程，从口腔一直到小肠的这个过程之中，会被各种的酵素把它的那个多个数万个的这种连结，键结连结把它切断，变成简单的葡萄糖的单一的一个连结，键结，他们叫键结，然后这些键结会变成很小，它是一个很小的键结，然后这些很小的键结被这个切断之后变成了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葡萄糖跟一般的米糖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简单说叫做大小了，因为这些淀粉里面所含的糖，就是由数万个这样子的葡萄糖的键结合在一起，那这么数万个的这种键结结合在一起之后，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太大了，所以就是在进入到我们身体，这些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胃、小肠、舌子肠，舌子肠、小肠的时候，它的这个键结呢，就会被各种酵素被它切断、切断、切断、切断，切到变成像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葡萄糖的这个链结。那这个时候它就变得很小，这样子很小的这种单糖类的这种葡萄糖呢，它就能够成为我们身体使用的这个热量的来源。太大没有办法使用，要小一点。那它的过程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各种的消化酵素很多啦，从口腔就开始了。口腔就是比如说像唾液，唾液就是一种消化酵素哦。所以说，当我们吃东西在口腔咀嚼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部分的这种营养素已经被分解出来了哦。所以说，各位应该听过，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提倡就是说不要吃太快。在口腔里面的咀嚼的时间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时间，不要狼吞虎咽的吞到肚子里面去，那就是因为在口腔也有一些营养的成分是在口腔的酵素把它分解后直接从口腔就被吸收的，所以当如果你吃太快的时候，那在口腔要吸收的那些营养素就不够了，因为它吸收的时间不多，它的酵素分解的时间不多，因此我的口腔这部分的营养素所要吸收的营养素在身体上面被吸收到的就少了，你就会变成这部分的营养少，就是所谓的营养不良。因此大家吃饭的时候切记哦，不要吃太快，不要狼吞虎咽，慢慢的，我们称叫做细嚼慢咽，大家应该听过嘛，这不是乱说的，不是只是一个优雅的态度，优雅的态度而已，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好，再来就是我们小肠啊的这个吸收，就是因为当我们的这些吃的东西到最后到了小肠的部分的时候呢，它就会吸收这些被切断掉后变成单键的这些葡萄糖，然后它吸收了这些葡萄糖之后直接进入血管里面，就会运送到全身各处。那血液中的葡萄糖呢的浓度，我们就称它叫做血糖值，熟悉了吧，各位听众朋友？血糖值，有很多人如果血糖上出问题了，就是所谓糖尿病，常常每天都要量血糖值，有没有量血糖？这个血糖值就是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好，然后我们用餐的时候，刚用餐过后，我们的血糖值会上升，会升高，是因为正在进行一些这个糖类的消化吸收的缘故。那另外我们谈到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会需要很多的糖营养值，营养嘛，刚刚讲了五大类的营养，那糖类就是葡萄糖是其中一个。那为了要我们身体要能够均衡营养，要均衡，我们五大类都要吃，不能只吃一种，不能我只吃糖类，我不能只吃脂类，不能只吃蛋白质，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身体各个细胞虽然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身体细胞里面有一个器官，它非常特别，它只接受五大营养素里面的一种，就是这个糖类，就是葡萄糖。而是哪一个器官呢？就是我们的脑部，我们的大脑。好，我们的大脑，这是另外讲的，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知道的。好，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的能量的来源就只有葡萄糖，其他没有，脂类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

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葡萄糖。所以当我们缺糖的时候，你会很昏昏沉沉的，你会没有精神，是这个原因。当我们糖血糖里面的血糖值过低的时候，应该大家可能会听过一种危险的一个情形，叫做血糖过低昏迷，低血糖昏迷。好，因为你低血糖昏迷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你就醒不过来了，因为脑部会受损的原因就在这，因为我们的脑部只接受的营养素就只有葡萄糖。好，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哈，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至于为什么呢，哎，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天地维持有提过哦，好，那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啊再讲。那此外呢，在肌肉啊，还有我们在肝脏的这等的地方呢，有许多的葡萄糖呢，它可以结合成肝糖后，可以储存在肌肉跟肝脏的地方。所以不只是肝脏可以储存所谓的肝糖哦，还有肌肉也可以储存。但是肝脏跟肌肉储存这个所谓的肝糖，是其实储存的量并不多啊。它也没有办法一直储存，没有办法像脂肪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它不能，它是有一定量的，它像是一个 buffer 一样，像是一个缓冲处缓冲的一个区域一样，它的范围是固定的，它的大小是固定的。好，所以而且量并不多。好，所以这个储存的这个肝糖呢，它并不是无限制的。好，然后所以叫做我们叫暂时性的储存，肝糖在肝脏跟肌肉的储存是属于暂时性的储存。好，它主要是让因应啊我们临时要做一些高能量的需要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并没有进食，好，没有办法从口腔取得食物的时候，它就用这种方式，就是把肝糖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种临时性好需要高能量的一种情况。好，所以这是一种暂时性紧急性的一种作为，所以它不会是永久的，因此它的储存是暂时性的，而且是有量的限制，而且量并不大。好，我们在血液中啊，多余的这个葡萄糖，在经过，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我们这个血液会把我们的葡萄糖运送到身体各个部分，以供各个细胞的热量能量所需，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吃超过的时候啊，这些葡萄糖过量的葡萄糖呢？就会被白色的，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哈，我们之前有讲过了，会被所谓的白色脂肪细胞所摄取，并且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这些多余的这些糖类转变为脂肪酸，好，转变为脂肪酸，然后呢，再以此为材料，然后合成所谓的中性脂肪，也就是说。我们所谓多余的糖类会转化成脂肪，就在这个地方了。之前都是正常的，所谓的把糖类我们摄入糖类，然后让身体运用糖类成为我们的热量的这个整个完整的一个身体所需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过量了以后，从此开始就是所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从如果你过量的时候，从这个方面开始，它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过量的这个糖类吸收了以后，转化成为脂肪酸，然后呢，这个脂肪酸它再跟甘油，做结合，变成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呢，其实就是脂肪，好，也就是它就把糖类转化成为脂肪，然后脂肪就会囤积在白色细胞。白色脂肪细胞内，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大家会量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仅里面的这个油滴啊，就是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油滴啊，好，会变大，它还会增加这个白色脂肪细胞，所以我们的脂肪就变多了，就是所谓的脂肪，这个脂肪就变多了，然后多了就囤积在身体的。我再提醒一次，我再讲一次哈，因为这个是如何糖类如何变成所谓的这个脂肪，这个部分就很重要。我再讲一次，就是说白色的脂肪细胞如何能够变这个转变啊葡萄糖为脂肪呢？脂肪酸啊
刚刚有提到这个植

脂肪酸，有没有？就是这个过多的糖类，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吸收的时候，会把这个过多的糖类把它转换成所谓的脂肪酸。那脂肪酸是什么？脂肪酸呢，是碳跟氢和氧这三个元素所构成的一种长链状的一个分子啊。你就把它好像它很像这样一个一条这样长长的，这样像蜈蚣这样子一条长长的一个链状的一个分子啊。而中性的脂肪呢，就是所谓中就是我们身体囤积的脂肪，这个东西则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脂肪酸跟甘油结合之后，就会呈现成就会变成所谓的中性的脂肪。而人体体内的中性 脂肪啊，几乎都是由这样子和合成的，而且它的合成呢是三个脂肪酸会跟一个甘油合成的。大家国中应该学过化学了，国中高中应该都学过化学。那我刚刚这种说法就是在化学的这个领域的说法，它就是三个脂肪酸的分子结合一个甘油的分子会变成脂肪。那在台湾的说法称叫做，所以台湾就称作叫做三酸甘油酯啊，三酸甘油酯，那就是三个脂肪酸跟一个甘油，然后形成了一个脂肪，就是油脂，所以叫三酸甘油酯。好，就是这个样子，糖就变成了脂肪了。OK， 那接下来糖类这么转变的，它变成脂肪了。好，那脂类呢？第二个营养素脂类呢？脂类哈，它什么叫脂类哈？脂类其实它指的就是油啦，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油啦。好，那脂类呢？大家一听到说啊，它就是油啊，对它印象一定不好啊，油哦，就感觉好像油腻腻的，对不对？而且吃了它会变胖啊，哈，然后这个就对它印象不好。可是它是我们身体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哦。营养素大家请记住，它叫营养素，所以它是必须的，它对身体是有营养的。因此你听到它是油，所以就不喜欢它，对不对？但是它是必须的， 你不能够不摄取它哦。哦，大家听到糖就很高兴，因为糖很甜嘛，很好吃，所以很高兴就一直吃，结果会变胖啊。油哈，你听到油啊，不喜欢油哈，油腻腻的，虽然闻起来很香，但是我仍然不喜欢它，因为它会变胖。可是它是身体三大营养素之一，好，即便不喜欢它，即便有成见，好不好？你还是要吃哦，哈，还是要摄取哦，哈。为什么？为什么还是要摄取？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材料，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哦。所以当我们脂类摄取不够的时候，甚至完全不摄取脂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的材料就缺少了，好，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即便不喜欢油也不能不吃啊，哈。好，但是它虽然是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材料，是营养素之一，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我们摄取过多的话，它也会变成脂肪的，直接就变成脂肪的咯，哈。所以脂类变成脂肪依然是因为我们摄取过多的关系，所以脂类我们必须摄取，但是不能够过多。好，那脂类呢，它是被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刚刚讲了是被用来作为细胞膜的材料。此外呢，脂就是脂质啦，我们应该讲脂质不是脂类哈，叫脂质哈。脂质中所含的一部分的脂肪酸是人体体内无法合成的，因此它是一种必要的营养素。这个又提到了，就是我们人要摄取脂类，就是摄取油，它的必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原因。刚刚提到除了它是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脂类它的成分里面有一部分是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它的构成成分里面是属于少部分的，不是大部分。但是这个少部分的脂肪酸有一些的种类

脂肪酸的种类是我们人类身体体内无法合成的，但是却是必须要的。好，因此我们必须要靠摄取油脂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好，因为它是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好，千万不要为了怕胖而不去摄取油哦。好，而是要摄取适合而且适量的油脂。好，那脂中大部分呢，刚刚说了它有脂肪酸，但是少部分的，它大部分呢都是中性脂肪，直接它就是一个中性脂肪。好，而动物的油，它的脂肪是属于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像是固态的。好，那在常温之下呢，植物性的这个脂质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属于液态的。好，这是一个很大在物理特质上的一个不同。像我们听到的什么花生油啊，好，沙拉油啊，好，芥菜花油啊，橄榄油啊，好，这些油脂类的，好，花生油啊，这些它是植物性的。那这些油类它在常温之下通常是呈现的是液态的，但是动物性猪油牛油是吧，这些动物性的油脂类或是羊的油等等，这些油它在常温的状态之下，它大概物理性的呈现会是固态的。好，当然它是软的啦，但是 越冷的话，温度越低的话它越硬，那这个就是它的呈现是属于固态的。那当然温度提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固态还是会变成液态的。那我们讲的刚刚讲的是在常温，常温上他们会有物理性的是一些的不同。那刚刚讲到脂类中大部分都是中性脂肪，而这个中性脂肪呢，它会如何的成为人类身体中呢被囤积的脂肪。好，它是如何的被转换成脂肪呢？就是这个脂类中的那个中性脂肪又如何变成身体囤积的那个脂肪。那中性脂肪跟糖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各种酵素分解，注意它会被分解掉哦，它不是说吃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就直接囤积在我们身体里面，不是，它还是会被酵素先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酵素分解，分解之后它会被小肠所吸收掉，然后呢，但是呢，好，吸收完之后，后来又在小肠的细胞内再合成成为中性脂肪。之后，重要的重点来了，它在小肠内再合成为中性脂肪后，会再被封闭在一个称为乳糜微粒的粒子状的一个载具内。好，乳糜微粒。乳就是牛乳的乳，糜就是那个糜烂的糜，乳糜的微粒，这样子的一个载具。好，它会被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但是为什么会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呢？因为它在把它封闭成这个乳糜微粒的里面之后呢，这个东西会经由淋巴管流入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小肠把中性脂肪吸收分解后，吸收之后会再合成中性脂肪，一样是中性脂肪，但是这个合成的中性脂肪会封在一个很微小的一个载具里面。好，然后这个载具会经由淋巴管流入到血液里面，然后再由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身体的各个部分呢，碰到它的时候是不会理它的，只有一个部分，一个东西会理它，就是中性脂肪细胞。我们身体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中性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当血液流到中性脂肪细胞，把带着这个载具里面的脂肪流入到碰到中性脂肪细胞的时候，那中性脂肪细胞呢，就会把这个载具吸收进入到中性脂肪细胞里面，那这个样子我这个脂质就会以脂肪的形式被储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脂肪，就是脂质类的东西，它进入到身体里面后如何被变成身体的脂肪囤积起来的一个途径。所以它这个中间它是有被分解的哦，它是有被分解，它有被酵素。

素分解掉的，然后只是它又再被还原成中型脂肪之后，它被切割成非常细小的微粒，存放在一个更细小的，就存放在也是很细小的一个载具里面。这个载具经由淋巴管 流入到血液，然后血液就像是一个高速公路一样，把它运送到身体的这个各个部分的中性脂肪细胞里面，然后脂肪细胞接受到它了之后，就把它存到它的细胞里面，然后就变成我们的所谓的中脂肪，就囤积起来了。哦，大家很有意思哈，所以这个是脂肪，就是脂类，脂类进入到身体里面成为脂肪的一个途径。那蛋白质呢？第三大营养素就是蛋白质。啊，蛋白质，哎，我们听起来好像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需要的材料之一啊，它很重要啊。那我们没有想到说蛋白质它也会变成脂肪哦，它是会变成脂肪的哦。好，那它构成脂肪是怎么构成变成脂肪转换成脂肪的呢？好，这个食物中啊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它一样在吃进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消化掉，也是用消化酵素，我们身体有各从口到胃嘛，到小肠有各个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分解成什么呢？分解成所谓的氨基酸，大家应该就有听过了哈，这个名字氨基酸，氨基酸就可以为小肠所吸收，它成为身体的营养素之一。那氨基酸随着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啊，好，成为构成身体各部分的材料，好，非常必要。但是呢，其中也有多余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蛋白质吃太多了，就是牛奶喝太多了，哦，这个煎蛋、这个荷包蛋吃太多了，哦，或鸡或肉类吃太多了，哈，哦。它就 over 了嘛，对不对？它就 over 了的话呢，它就但是它多余的这个氨基酸，好，它氨基酸因为蛋白质被消化酵素分解之后变成氨基酸，那氨基酸会被吸收，然后成为材料，身体构成的材料。但是呢，多的部分多了多出来的部分呢，它不会浪费掉，身体不会浪费它，它就会把它随着血液，哎，送到肝脏，然后一部分会转换成为葡萄糖。注意啊，氨基酸一部分会转换为葡萄糖，它就变成糖类啦，对不对？变成糖类就是糖的这个循环了嘛。好，然后氨基酸变成葡萄糖之后，好，也就是说它一部分蛋白质，它一部分会蛋白质它被酵素分解成氨基酸之后，氨基酸一部分会直接变成身体的材料。身体的细胞的材料，好，大多的部分呢，好，它会运送到肝脏去，然后肝脏就会把这个氨基酸把它转换成什么葡萄糖，好，然后就会变成身体的能量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它一方面蛋白质，所以它一方面它可以变成身体材料的修补之外，它也变成能量的来源，因为它会用肝脏去把它转换成那个蛋白转换成葡萄糖，然后就成为能量的来源。然后一样就进入到刚刚糖类的这个循环里面，就是说当这个能量呢还是过多了，对不对？还是过多了之后呢，多余的部分就会被白色细胞所吸收，哦，结果蛋白质在转了一大圈之后呢，最后也变成多余的蛋白质，最后也变成脂肪囤积起来。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在建构身体的这个细胞作为材料之后，多的部分它会在肝脏里面转换成葡萄糖，然后葡萄糖呢再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身体如果运作需要能量，它就直接变成能量，哦，消耗掉，但是如果还有再多出来的部分，那它就循刚刚糖类的这个模式，多出来的糖类它就变成了这个中性脂肪细胞的里面脂肪存积起来。好，好，大家也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就很特别了哈？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会变成脂肪的三种不同的途径，哦，就很有意思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再听一段音乐。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好，我们刚刚啊在了解到说啊，这个三大营养素啊，糖类、脂类、糖类、脂质、蛋白质，在摄取过多之后，它的过多的东西会经过三种不同的途径啊，转化为脂肪，囤积在身体的体内。哎，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节目里面有提到的，就是说难道我们身体把这些营养素过多的营养素转换成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之后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肥胖吗？就是为了让我们身体不健康吗？就是为了让这个脂肪囤积之后让这个身体的体态难看吗？其实不是哈，就是说身体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营养素，把它丢弃变成排泄物排掉，太浪费了。一方面是太浪费了，二方面就是说身体会把排泄物排掉，那是因为它是废物，它是对身体没有营养的东西它才会排掉，它对身体有营养的东西它是不会排掉的。好，那我们身体要储存这些脂肪要干嘛？刚刚讲到那些不好的地方，那它一定要有好的地方嘛，对不对？难道就只是为了肥胖吗？其实不是的哈。像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它都可以变成脂肪而囤积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当我们的血糖值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们血糖值下降的时候，比如说该吃饭没吃饭，或者是运动量突然增加，需要需要更多的血糖的支持来有更多的能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血糖值降低的时候，那我们它身体就会把这个脂肪分解为脂肪酸。但是我在这边要先说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当我们血糖值降低，身体能量不足的时候，脂肪会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些需求，但是它不是马上的作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吃东西，我们吃东西吃到食物进到身体里面，有营养素进到身体里面，这是第一级，就是说直接变成血糖嘛，对不对？直接变成这种糖类，然后可以变成能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因应紧急状态的，那个叫做肝糖。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肝糖，肝脏会把肝糖还有肌肉里面的肝糖转换成为能量，因应紧急的需求，但是它的量是有限的。那第三个阶段，第三个层次就是这个，但是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他没有办法应紧急 的所需。好，但是这个是第三个，那这个因为我们身体有不少的脂肪，所以它通常能够提供的这个。

个能量会比较长时间可以持久。好，也就是说我们 储存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好，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血糖值下降的时候，它会分解有脂，或者等于是往就刚刚这个流程变成脂肪，这个流程把它反过来了，它就会分解成为什么脂肪酸，就是刚刚那个中性脂肪细胞，有没有那个中性脂肪细胞，它就会去把它分解回去，用倒转的这个程序倒转回去，让它分解成为脂肪酸。那这个脂肪酸的呢，就能够作为能量的使用了。我们在没有用餐的情况之下，可以持续一定的时间的活动，是因为呢，先前多余的营养被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能量来源的缘故。所以当如果说我们不管是遇到什么恶劣的情况啊，外在情况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有食物吃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可以撑七天。这个七天呢，就是一周嘛，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好，当然我们要喝水啊，不喝水只能撑三天到四天，但我们有喝水的情况之下，可以撑到七天到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它会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让身体里面的脂肪转换成为能量，让我们能够维持。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细胞，好，中性脂肪细胞，它会把它所储存的这个脂肪转换掉。转换逆向转换，好，刚刚那个程序啊，好，变成脂肪的程序，可能逆过来，它变成脂肪酸，把脂肪变成脂肪酸，然后脂肪酸呢就可以直接成为能量的来源。好，那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呢？在我们在前面了解了这个三大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之后。那我们就要问啊，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啊？好，那根据食物跟营养素的种类的不同啦，好，其中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发胖的。好，比如说我们经过计算了，哈，糖类它一公克相当于可以有四大卡的能量，而蛋白质也差不多是一公克也可以有提供四大卡的能量，而脂质呢，它的一公克可以提供到九大卡。所以我们如果吃的东西啊，这三大营养素吃的量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话，那脂类的热量会是最高的。好，也就是说它能够提供的热量是最高的，那也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过量嘛，对不对？但是呢大家听清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摄取相同热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是糖类、脂类、脂质或者是蛋白质，但我如果经过计算了，所以我这一餐我就是吃大概固定的这个热量的情况之下，我不管吃哪一种东西，不管是吃淀粉啊、糖类或者是脂类啊、油脂类或者是蛋白质啊、蛋啊、肉类啊等等，我不管是吃哪一种，事实上都一样。好，除非我的量不同，我吃的量，除非我吃的这个重，就是说我吃的是以重量为做依据的话，那同样的重量，那脂类、油脂类是说会比较大，热量会比较高的。好，但是我如果是用总热量来做一个限制的话，那我吃哪一种都是一样的，好，没有差别。那我们在了解掉，在我们就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听到我前面讲的这些内容之后啊，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要均衡的啦，不要说我只吃淀粉啊，不吃油，或我只吃油不吃淀粉，或者我只吃肉我不吃淀粉，或就是说这叫偏食。如果偏食，其实我们的营养是会不均衡的，会造成这个就是营养不良的情形，其实让对身体健康也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极端性的摄取或限制摄取某种特定的营养素，不是，这是不应该的哦。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说就是说只要减少糖类的摄取就不容易变胖。这个说法来说是说有一种实验，在热量值一样的情况之下呢，比较呢做一个比较，一直只吃极端减少糖类的饮食和一直保持营养均衡的饮食，结果呢会发现

一直只吃减少糖类的饮食，他一开始重量减少的会比较快，但是在实验中也发现哦，就是说经过长时间之后来说的话，结果总减体重减少掉。

对不对？然后此外还有人还有一种族群呢、啊、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有我们说糖尿病的哈的一些病患，有一些坊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限制糖类的摄取可以啊防止血糖值急速上升的效果。那对于这种小糖病的病患的摄取的患者，他会有一些帮助哈。但是如果总能量呢的摄取没有限制，而只是在限制极端的这个糖类，而企图达到减重的目的的话，其实并不鼓励，还是并不这么鼓励啦。哈、哦，你可以减少好、哦、糖类的摄取，但不要极端的限制，好、哦、完全都不去接触，其实并不是很好。哈、哦，这大概是我等于是这是也是中枢在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的一个算是一个建议吧。那我再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不吃，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油，你知道吗？所以说觉得就很腻啊，闻起来就不舒服。虽然很香，但是觉得不舒服，会不吃油。但是你如果不吃油的话，就是脂质的话，身体会出现什么状况啊？就是说，因为脂质是构成细胞膜主要的原料之一嘛，哈，也有同时也有具有帮助这个所谓维生素吸收的功能。一部分的脂质是人体所无法合成的必需营养素哦，所以如果持续脂质极端减少的饮食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血管和细胞膜变弱、视力下降的不良的影响。此外，如果限制蛋白质的摄取，会因为身体的构成要素不足而有直接的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都会变得非常的棘手了。所以说一个结论很简单、啊、就是说我们吃东西好，为了要减重，我们当然要限制，不要吃过量，但是尽量不要去做所谓的这种某种营养素极端的一种限制啊，不去完全不去摄取，这样不好，还是要有均衡的饮食，只是总量哈，把它限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了。好 ，OK， 好，那。只要是热量的总热量的值好相同，我们就不会因为我吃哪一种食品啊，哪一种营养素而在胖发胖这件事情上面而有所差别。好，那很快啊哈，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中性脂肪细胞，对不对？从上一次的这个天地维持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中性脂肪细胞它在储存油滴嘛，好，储存脂肪嘛。那然后它当然，我们刚刚从节目之中也可以了解，当我们有身体有需要的时候，热量不足的时候，它也会可以把这些油滴转化成热量，就是脂肪酸变成热量，然后提供身体所需。但是你们知道吗？中性脂肪不只是有这样子功能，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神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它也是我们身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啊！这会不会太特别了？一个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它居然会是所谓的内分泌器官，而且还是最大的哦！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哎，这个。当中枢呢在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好奇，然后非常的希望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但是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说呢这一个引起中枢极端好奇的一个话题，咱们就留在下一次再继续讨论，好不好？好，那很感谢各位好朋友们持续的收听天地为师这个具知识性科普性节目。我们下一次再来解密为什么脂肪细胞会是身体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好，来各位听众朋友，下次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1: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2: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伦梁律师。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话题，大家想想看哦，在劳资争议里面该怎么解决。很多人会说，哦，劳资争议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呢就去告雇主，或者说如果是雇主的话我就告劳工。那当然呢，告其实就是花时间嘛。那告的话呢，花时间更多的替代方法其实就是前面先有一个条件，比如说像是社会处或者是劳动局里面的劳资争议调解，或者说到法院里面提起劳动诉讼的时候，一开始会先有劳动的调解。那当然呢，这些都是已经争议发生后才做的一些想把它解决的方式。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可能呢，在劳资呢开始出现问题，或者说有可能会预见未来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预防？甚至更重要的是，劳资的关系一定是对立的吗？其实我们说实话，一个公司行号的组成其实就是劳工和他的雇主所共同来组成的，雇主来指挥管理劳工，那同样的劳工来贡献自己的心力，那一起来创造公司的收入。那这种情况下，难免有的时候呢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可以想到，当我们在那工作的时候，有可能会一开始就发生说有什么样的状况吗？甚至雇主也好，劳工也好，都会想不到，因为他都不知道说我可能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如果我缺工了我该怎么做，那如果说我市场上面，譬如说我可能是呢买电脑的，那目前呢电脑上面的产品呢有哪些呢产品呢它可能价格是上扬，又有哪些价格是下跌，那我该怎么做？除了我雇主呢本身呢去考量以外，是不是要听听看劳工的意见？因为呢大家一起来那创造呢公司最大的收入嘛。所以最重要就是什么？就是要考量到是不是要劳资之间要个会议。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劳资会议。劳资会议呢是一个大家可能有听过，可能又有点陌生的。之所以说有听过，是因为呢大家会想说，劳资之间可能要开会。那甚至呢可能他很多人呢本身听众呢，就是各位听众呢，有些人可能是劳资啊劳工里面呢、他可能有参加过相关会议者。也有可能呢他可能是公司行号，然后管理阶层，

那当然呢，因为也需要有劳资会议，所以他可能对劳动的法令比较了解，知道有这一方面需要召开。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为什么呢？会说陌生，大家一定会想说，陌生是在于哪边陌生？因为很多的公司行号其实也没有召开。大家就会想说，梁律师，你怎么会这样说？如果说劳资会议很重要的话，那照理说不是应该都要召开吗？可是大家想看，劳资会议要多久召开一次啊？我们等下后面会谈到。可是要跟大家强调，有的人他可能就会跟梁律师讲说，那个梁律师，我的公司行号上次开已经是好多年前，一听到好多年前就想到啊，我们法条上面有规定你这样好多年前，你中间那么多时间都没有开，那很明显就违反法令了。所以呢，就会变成说，有很多人他们并不知道要召开这个，然后呢，甚至呢，他可能过去在好多年前有召开过，而现在呢又没有再召开了。这样到底是对是错？那当然呢，我们就会去评判说，你这样做已经违反法令，当然是错的。而且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对劳资关系的协调呢，也会有一些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那我们就来谈谈看劳资会议。那当然劳资会议，像刚刚前面讲的，我们劳资会议最重要是什么？其实请抓住一个重点，协调劳资关系。劳动基准法第83条前段有规定，为协调劳资关系，促进劳资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事业单位应举办劳资会议。因为他强调的是什么？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劳资关系不是对立的，不是说今天雇主呢面对劳工呢就要呢好像要压榨，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多的我遇到的雇主，其实他们也是一心想要让公司好，甚至很多公司的雇主呢，他们去请求律师啊，或者请求一些专业人士协助的时候，他都会强调什么？我们依法来做事，该给员工什么就该给什么。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好像要压榨。同样的，很多人觉得说，劳工是不是呢，就是要跟公司抗衡，要争取权益？争取的一定是争取自己合法应得的，并不是每一个员工他都会很夸张的要很过分的东西。所以说劳资的关系应该是对等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劳方无论是资方，两者地位平等，两者相互平等，然后并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因此呢，劳资会议就是借由双方同数之代表，也就是说双方呢出一样的代表人数，举行定期的会议，然后定期召开一次，来呢增进彼此的沟通与互信。因为呢透过定期召开，了解到劳方的需求是什么，资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呢互相的沟通，然后呢也因此产生信赖。当然产生信赖对于后续就是有帮助了。那到底呢有什么好处？其实那好处就在于创造互利共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今天呢劳方也好资方也好，难道是要斗争吗？不会吗？斗争斗到最后，其实公司垮掉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互利共赢，互利双赢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它可以怎么样？第一个，发现既有的问题。因为呢发现呢就是了解到说目前公司究竟出现了什么状况，而这些状况呢我们呢是呢想想看说这些状况到底它产生的背景是什么。第二个，防范未来冲突。因为呢你发现的是过去的问题，同时间你有没有可能会从彼此之间的沟通了解到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冲突，未来呢劳方也好资方也好会有什么样是自己想要得到的。也因此呢第二个就是防范未来的冲突。第三个是什么？加强劳资合作。也就是说透过彼此呢相互的合作，相互的呢就是呢这样子定期开会，让彼此呢取得了互信，有了信赖的基础，那将来呢劳方也好资方也好，在工作上面互相配合呢也比较不会有太多的一些争执啊，或者说消极不作为这些事情。

那当然第四个，找出解决方法。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发生的问题或者未来有一些冲突，有可能会有冲突，那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现有的问题想办法把它解决掉，同时间未来如果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也想办法呢提前做一些预防措施，让它不会再次发生，让它呢不会有一些什么样情况的发生。当然第五个，增进彼此利益。因为呢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双方都能够获益嘛，公司的老板、公司的雇主能够因此增加更多的钱，那同样的对于劳工而言，他有什么好处？他也可以增加他的收入嘛，然后甚至他可以在公司的福利待遇啊也都可以更好。所以我们知道劳资会议是定期召开，是由同数的代表定期举办会议，来借由取得呢彼此的沟通还有互信，来创造互利双赢。可以有什么样的好处？一、发现既有问题；二、防范未来冲突；三、加强劳资合作；四、找出解决方法；五、增进彼此利益。那当然呢应该参考什么法令？因为呢我们是分享法律嘛，法律的话一定就要变成要知道什么法令是很重要，是对于劳资会议，我们如果说要谈到劳资会议一定要了解的。因为呢听众朋友可能今天听完了，可能会想说我想要再了解，甚至呢未来呢假如说各位有可能也是公司行号里面的劳工也好，雇主也好，那个管理阶层也好，那想要知道说诶，我究竟我以后我公司如果听到了发现说诶没有举办，或者说举办哪些地方不对，那想要去了解，更进一步了解劳资会议怎么样举办，还有怎么样举办才能够对的话，那我建议一、劳资会议实施办法。因为这是哦，里面呢劳资会议要怎么样举办实施，它都基本的规范。当然基本的规范更重要的是还要多注意有没有一些额外需要注意的事项。像是第二个部分，这是劳动部颁布的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那当然第三个，会议规范。因为既然是要举办会议，如果说在前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或者说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里面没有规定的部分，那就在这边第三个，会议规范里面有规定了。那另外呢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到底谁要举办？那当然知道这是公司行号，也就是说事业单位，我们在那个有关这个法令里面呢强调就是事业单位，劳资会议呢事业单位里面要举办。那除了事业单位以外还有什么要举办？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一项规定，事业单位应依本办法的规定来举办劳资会议，其事业场所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者亦应分别举办之，其运作及劳资会议的代表之举办选举准用本办法所定的事业单位之相关规定。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事业单位呢它本身要举办劳资会议，那第二个，事业场所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者也应该要分别举办。什么是事业单位？好比说有一家公司叫台湾帅哥公司，那事业场所是什么？台湾帅哥公司它可能有总公司有分公司，好比说它在嘉义有总公司，台北有分公司，这样就叫做场所。它是一个不同的产域，它可能是同一个事业单位里面它有不同的产域，在台北有一个，在嘉义有一个。那假如说譬如说呢总这个公司总人数是800人，然后呢如果说其中嘉义总公司是100人的时候，那嘉义总公司这100个人因为已经超过30个人以上，所以呢他也一定要举办。那呢当然一定大家会想说哦，要举办的话，我如果说那个事业单位那就是在那个举办要这样子劳资会议，那嘉义是总公司，那如果嘉义是总公司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干脆哦就省事一点一起举办呢？因为总公司总不可能说我事业单位以那个台湾劳帅哥公司呢的身份呢举办过一次以后，我另外呢总公司这部分再举办一次。大家要记得哦，其实哦

这法令也是有规定的。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哦，是规定什么呢？事业单位及事业场所劳工人数在30人者以上者，应分别召开劳资会议，不得合并举办之。这什么意思？强调就是说，即使呢今天这个事业单位跟这个事业场所，可能大家会想说，你如果嘉义是总公司，那干脆哦，那个台湾帅哥公司跟那个嘉义总公司一起合并举办，但是不行哦。如果说我们今天台湾帅哥公司总人数是800人，其中嘉义总公司是100人的时候，这时候也一样要记得，一定是要分别举办。也就是说，大家记得，我们回顾一下重点，事业单位要举办劳资会议，那事业场所呢，如果他人数是在30人以上者，也应该要举办。而且呢，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是要分别召开。什么是事业单位？好比说台湾帅哥公司，它是一个公司行号。然后什么叫事业场所？这个帅哥公司下面呢，有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这些总公司啊、分公司啊，这个叫场所。那在劳工人数的计算，因为大家刚刚想到，30人以上，究竟什么叫30人以上？这时候大家要想看哦，所谓的30人以上呢，或者说怎么样计算这个人数，在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举那注意事项第九条第二项有规定，劳工人数是包含了事业单位雇佣之全时劳工、部分工时劳工及外国籍劳工。所以说劳工有包含哪些？劳工包含的就是全时劳工8小时上班者，那呢还有部分工时的劳工，就 part time 的劳工，而且更重要还什么？还有外国劳工。因为很多人会忽略掉一点，就是说外国的劳工也算在内吗？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所谓劳工是不是只有包含在本国籍？没有，也包含外国籍。因为劳工的权益，你会说因为它是国家的不同，然后就会有区别吗？其实也不至于这样子嘛，因为他们同样对公司尽心尽力，所以他们也要列进去计算哦。所以大家记得，在劳工人数的计算上面呢，包含了全时劳工、部分工时劳工及外国籍劳工。那我们这一集呢，先讲到这边，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我们刚才前一节呢已经跟大家谈到为什么要召开劳资会议，劳资会议会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会创造互利双赢。那还有应参考什么样的法令，包含了劳资会议实施办法、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还有会议规范。那当然也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事业单位一定要召开劳资会议。那如果是事业场所呢，也就是说台湾帅哥公司下面有分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嘉义总公司跟台北分公司就是所谓的事业场所。那要不要召开呢？基本上如果他的劳工人数是在30人以上的话，要分别召开。这个一定要召开，也就意思说他不只是单纯的召开哦，他是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是要分开召开的。那人数的计算上面呢，包含了就是全时劳工、部分工时劳工，还有外国籍劳工。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到，就是说哇，召开会议，诶，我参加会议其实哦，最重要是什么？场地嘛，要不然我要怎么召开，我要在哪里举办会议，这个场地由谁来提供？当然更进一步一定会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场地难道只有场地够吗？是不是要有一些设备？譬如说我可能要有一个麦克风，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才能够听得更清楚。那甚至呢还要有投影机，还有电脑，让这个设备操作上面更方便，那相关资料呈现能够更完整更便利。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这样呢有了设备，然后有了场地，还有费用嘛？费用该由谁来支出？费用呢究竟呢是由公司来支出，还是呢由劳工来支出？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3条，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5条都有规定，事业单位应提供劳资会议运作与办理选举之必要费用、设备及场地。也就是说这是由谁来提供？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也就是公司行号，像是我们刚刚举例的台湾帅哥公司，由公司呢来提供这样的费用、设备和场地。那当然设备跟场地我们可能会有比较了解，因为场地就是提供一个场地能够开会场地，好比说会议室。那甚至呢有时候呢搭这种场地呢甚至有可能是礼堂，因为看他们呢希望呢是要在怎么样的环境召开。那设备的部分也很好辨别嘛，基本上就是电脑，那要不然就是投影机。那当然呢另外我们还要提到就是说必要费用。什么叫必要费用？因为这样是花钱，那花钱一定会去思考到说究竟要怎么花钱。你总不能说我随便都花钱，随便每一笔费用都认为说是劳资会议的费用。其实哦，这还是要注意哦，费用上面它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定义。第一个，办理选务人员之出差费、餐费。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哎，为什么需要办理选务？哎，这就关键了。既然呢是由劳方与资方双方的同数的代表来定期召开劳资会议，这个代表是怎么产生的？劳方的、资方的，特别是劳方的部分。假如说总数像台湾帅哥公司总数有800名的员工，我要怎么样从这800人里面去选出劳方的代表？那当然呢就会变成说我的产生的话会有相关办理相关的选举，那办理相关选举会有办理相关选举人员吗？他的出差费、他的餐费。第二个，

举办选举也会有选票印制、投票所布置的费用。像这种选票的印制，因为毕竟你800人要投票，你可能会有相关的选票制作，还有投票所要怎么设置，这也会有一笔费用。第三个，以视讯方式举行远距会议时，其所需之网络器材、场地及云端服务费用。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现代人开会也不一定是完全都是实体会议，有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我公司分布全台，甚至包含大陆、包含日本、韩国、美国，我要把大家定期招回来台湾来开会，或者说在台湾都在台湾的话，我要把譬如说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花莲分公司全部都招到嘉义来开会，大家会不会想说舟车劳顿？甚至有的人呢，他可能是怎么样，在离岛、在金门好了，他可能要坐飞机先飞到那个台湾这边，然后呢，可能呢要怎么样子，包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住宿费用，是不是都很高啊？那是不是有一些更低一点的做法？这时候大家就想到，就说：“哎，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如果说是在50年前，大家还不敢想象说我们还能够透过荧幕就能够看到另外一边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可是我们现在呢，手机只要打开视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马上看到另外一个跟我们在讲话的人，他现在是在什么环境？比如说他躺在床上，比如说他在会议室里，那可能呢，他穿着是什么？比如说他穿着吊嘎，也可能他穿着很正式的西装。那这样如此的话，那同样的，手机呢都很便利了。那我们呢，不止手机，有时候电脑现在有很多的系统，尤其是我们都知道，那之前呢，新冠肺炎那很盛行的时候，真的人与人见面很困难。那人与人见面很困难，然后大家又担心说会有传染的风险。那这样如此的话，我们透过远距的方式来开会，所以视讯会议就变成说大家替代的。也因为呢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影响呢，所以有很多视讯会议的系统产生。那当然呢，大家就想说，哦，网络上面包括 Google 啊，包括 Line 啊，包括很多啊，都有可以让我们直接视讯会议的系统。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相应就会比较便利了？那当然呢，还会有一些网络器材、场地及服务云端服务的相关费用。因为毕竟哦，你每个人如果说过去是招过来的话，是在同一个场地开会。那当然你场地呢，就是固定在那个会议室，或者说可能是个礼堂或什么样的场所。那今天呢，大家是分开来开会，那分开来是在办公室还是说在哪个位置，它可能会有场地上的需求，会比起过去可能是单一的一个呢，变成要分散开来好多个都要去考量。那第二个，网络设备啊，特别是你的网络有没有办法串通，所以这些相关的费用呢，也变成说是主要是要去考量。另外还有第四个，其他选举及运作是相关费用。因为呢，除了选举以外，更重要是劳资会议在召开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花费吗？譬如说像刚刚前面讲的，远距会议的时候，你用视讯的方式来召开，那当然大家会进一步会去想说，诶，那如果说我在开会的过程中，是不是呢要准备一些茶点，然后呢或者说开会的过程中我要影印一些相关的资料给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代表，能够呢好好的看一下，能够好好的了解。那当然这些也都是相关的花费哦，都属于必要费用。那这些必要费用呢，就是由公司行号，也就是事业单位来负责。那当然除了有关设备场地费用的负担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思考一下，劳资会议是要定期召开。那这样是定期召开的话，大家一定会想说，诶，如果我们召开不是都会有相关的议案啊，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啊，甚至要办理选举，我们是不是呢就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专门的小组来负责。法律上面是有规定的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5条也有跟大家呢就是规定，就是说劳资会议得设专案小组来处理有关议案、重要问题及办理选举工作。也就是说，你那个公司行号呢，事业单位可以选择说是不是要呢设置一个专案小组，这个专案小组呢就专门呢负责呢处理有关议案的事情，还有相关重要问题，看后续要怎么样执行，还有最重要就是办理选举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专门在处理的小组，当你要

那定期型的召开一个会议，甚至要进行改选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措手不及。尤其是哦，如果你过去有经验的人，然后他可能会又换了一个新的人，那新的人他本身又没有这个专案小组，那持续的保持运作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很陌生。那到时候可能要召开一个会议或举办一个选举，都会变得很麻烦。那也就是说，专案小组的成立就非常重要。它的设置呢，最重要就是来处理相关的议案、重要问题和办理选举。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它会留住那些相关的经验、处理的经验，让这个经验能够被持续的传承下去，然后让这个经验呢，能够让下面接手的人能够更快去了解到说，我可以怎么样办理，不会出现错误。因为呢，这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劳资会议它其实比大家想象中还要很频繁的召开，那当然呢，怎么样叫做频繁，也是我们后面要去思考的。当然更重要，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思考，就是说代表，因为呢，你要先有代表产生了以后，才会召开这个会议嘛。那代表到底代表是要怎么样子选派？譬如说劳方是怎么样选举产生，那资方的部分又要怎么样选举产生，那当然这就很重要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下一节再回来跟大家分享哦，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呢，我们已经跟大家提到有关劳资会议包含了就是说费用啊、设备啊、场地的负担，还有专案小组。那当然更进一步，我们要进入到最重要的环节，有关代表的产生。那当然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代表的人数是什么样。因为呢，召开会议，你会想说，比如说像我们在提到台湾帅哥公司举这个例子，那举这个例子，台湾帅哥公司总共人数是800人，你总不可能说我要召开这个劳资会议，800人就800人都来参加吧？哎，你想想看哦，如果800人来参加一个会议的话，光是人数能不能过半？其实有时候都变得很麻烦，因为人数越多，就是有可能会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他可能没办法参加，或者说导致他人数门槛没办法达标嘛。因为两个人的时候，你通常只要这两个人都能够出席，那你就想办法联络说，哎，两个人，那你今天那个甲啊，你那个拜托你一定要出席啊，乙啊，你拜托你一定要出席啊。可是如果800人了，那能够控制哦，相当于那相对就是更加的麻烦，变数更加大。因为你两个人好控制，你800个人的话，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你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掌握得住。你好比说，你今天跟小明讲说，小明你要开会，然后你又再跟一个小华讲说，小华你要开会，打个100通，然后他们都说好好好。可是呢，等到要开会那一天呢，他可能怎么样？他可能肚子痛。他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因为你就更难掌握住。因为两个人的话，你比较好抠过来，或者说可能是10个人比较好抠过来。可是呢，如果说人数越多越难掌握，那这时候就变成说你没办法那么多人召开会议。何况大家想想看，如果说你今天召开会议的人是几个人，召开会议的人假设如果说是200个、300个或800个，哎，光是哦，大家吵吵闹闹，谁来讲话，可能就花费很多时间。那各位会想想看，这样会有效率吗？也不可能嘛，人多口就会杂。那当然呢，更重要的是，光是每一个人都要排队在那里讲，不知道讲到天荒地老，讲到何时，所以会有人数上的限制，也就是说代表的产生。那代表到底人数有多少？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3条第一项前段规定，劳资会议由劳资双方同数代表产生，那同数代表组成哦，其代表人数是事业单位的人数多寡，各为2人至15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这里面有两个重点，劳资会议是由劳资双方的同数代表组成。同数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今天资方是2个人，劳方就是2个人。如果今天资方是10个人，劳方就是10个人。而个别的人数是多少？譬如说今天劳方呢可以有2至15人，而资方也就是相应的2至15人。那到底要多少人呢？就是那个事业单位他的人数的多寡来决定。所以大家要记得，代表人数上面一定都是属于这劳资双方，他们是要同数的，他们是对等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对等关系，所以劳方是一样的数目，那资方也是有一样的数目，那原则上是各为2人至15人。那代表人数上面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呢第3条第一项后段也有提到，如果事业单位人数啊是在100人以上的时候，我们刚才有强调基本上原则上是2人到15人。可是如果这个事业单位它的人数本质上面就在100人以上，那它的各自呢不得少于5个人。也就是说劳方至少要5个人以上，资方也至少要5个人以上。那当然呢，这就是大家要记得一个重点，它不只是劳资双方同数原则上是2人到15人，可是那个事业单位如果本身人数在100人以上的话，双方都各至少要5个人以上来开会。那双方都各至少要5个人以上开会，那有没有说更少的情况？因为这强调的是劳资呢，他们双方呢是因为这个事业单位他本身总人数在100人以上。那如果说事业单位的劳工人数本身就很少，比如说刚刚前面讲到
只有两个人，那从两个人到就是。

5个人。那如果说劳方他们人数哦，劳工总人数就只有在3个人以下，因为说真的，台湾很多工商号是属于中小企业，有的企业的小的规模，它甚至人数、劳工人数，包含甚至包含雇主，总人数不到10个人。那假设今天劳工他的人数就在2人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劳雇双方呢，他们呢依照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项呢，如果假设是这种情况下，劳雇双方他们都是劳资会议的当然代表，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呢，今天呢劳方他本身人数很少，他的总人数就在2人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劳雇双方因为可以想象，雇主通常呢就可能1个人，那这时候呢加起来开会人数那3个人，或者说可能就不到10个人。那无论如何呢，原则上呢，在这个时候，劳雇双方因为他们人数少，他们不会像需要说哇，你还要另外再选举，他们可以用很单纯的做法，就是说你们全部，你不论是你劳方是谁，或资方你是谁，你们都是当然的代表来定期召开，因为他们不需要另外再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而是他们自己本身就可以成为代表，然后来代表自己，代表公司的同仁一起来开会。那当然呢，大家就会想说哦。那我们知道人数原则上是2人到15人。那如果事业单位的人数是在100人以上的话，那各自不得少于5个人。那如果劳工人数是在3人以下的话呢，劳雇双方都是当然代表。那任期呢？因为我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到底当几年呢？大家要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一项有规定，劳资会议代表呢，之任期为4年。劳方代表连选得连任，资方代表连派得连任。这强调的是什么意思？就劳资会议的代表的人数哦，他呢原则上呢是2人到15人嘛。那他们任期是多久？任期就是4年。那任期是4年呢，劳方代表呢连选得连任，资方代表连派得连任。所以有没有任期上的限制？没有哦，只要他被选上，他就可以一直当下去。同样，资方哦，他是被派任的。如果也就是说，公司只要是派任这些人，持续的派任，即使他可能第一个4年当完，第二个4年当完，第三个4年又继续派他的话，能够继续担任，连选得连任一次4年，没有任何届期上的限制。那另外起算的时点。因为大家就会想说，到底您任期4年要怎么样去计算？在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二项也有规定哦。劳资会议的代表之人数呢，它的任期哦，它呢原则上呢是那上届的代表任期届满之翌日起算。意思就是说什么？比如说上届代表呢，它可能是到2月1号才结束。那2月1号结束的话呢，假如说，换成下一届新的上任日期是哪一天？是2月2号。从2月2号呢，就是这4年的第一天，然后来计算4年的时间。那当然呢，它这是属于上下届的关系。如果是属于第一届，那第一届的时候呢，怎么计算呢？从选出的翌日。也就是说，他们选举的时间如果说是5月5号，那就是5月6号开始正式上任。所以大家记得哦，如果是第一届选举的话，那第一届呢，假如说是5月5号选，那就是5月6号，然后他是正式上任来就职，那从那一天开始起算，那4年的第一天。那如果涉及到换届，比如说第一届跟第二届这样换届的话呢，就变成说第一届他如果到2月1号的话，第二届就从2月2号来就职。那当然也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前一届哦，譬如说今天已经就是哦任期要准备届满了，任期呢可能在3月10号届满，那新届理论上是3月11号。可是有时候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们在前一届的时候可能因为某些因素，那不知道是疏忽啊，还是什么样的原因，结果导致呢，他们没办法顺利在前一届3月10号任期结束以前呢，选出下一届的代表。那这时候该怎么办？那假如说他们没办法

呢正式选出代表不是会有空窗吗？因为三月十一号就是没办法就职，那就从三月十一号以后，假如说哪一天选出新的代表，那就从选出那个新的代表的次日开始计算。也就是说，譬如说像刚刚前面讲的三月十号，那三月十号呢，理论上三月十一号一定会有新的代表去就职，可是呢他们在三月十号以前都没有选出，那三月十号以前都没有选出的情况下，那就变成说哎，他可能三月二十号三月五那二十五号甚至可能呢四月三十号才选出，那假设是四月三十号才选出的话，那就变成说新一届的是四月三十号的隔天五月一号正式就职。那当然呢也顺便跟大家提到，这样我们已经谈到了有关任期人数还有起算怎么样算这四年，那代表有哪几种代表呢？有两种，一个叫资方代表，一个叫劳方代表。那我们就先说看资方代表。资方代表呢，首先第一个大家要先知道要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够担任嘛。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劳资会议之资方代表由事业单位于资方代表任期届满前三十日就熟悉业务劳工情形之人指派之。也就是说什么叫资方代表，原则上哦，是由事业单位他们去指派，他在呢任期届满前三十日，记得哦，任期届满前三十日去指派就可以了。那指派就是熟悉业务跟劳工情形的人，因为毕竟呢劳资会议要谈的就是我公司的业务的目前的运作情况，还有未来要怎么样发展，未来的展望，那同样也要熟悉劳工的工作，譬如说熟悉劳工的一些生态啊，劳工他们现在的福利啊各方面的，因为对于劳工而言他可能也会谈到就是说我劳工啊有什么样权益需要顾及，那这时候如果有熟悉劳工的业务的人呢，他去谈他去处理这些相关事务的时候也能够驾轻就熟，也能够对公司是有帮助的。所以公司指派代表有关资方代表的部分呢，原则上呢大家记得哦，熟悉业务劳工情形，在资方代表任期届满前三十日指派之。那当然如果发生出缺的时候，比如说他们跟人今天选某一个经理，可是这个经理呢他可能呢到6月30号就要退休了，那就变成6月30号退休，那7月1号该怎么办？少了一位，大家记得少一位我要该怎么做，我难道说少一位就放着让他继续少吗？也不可能嘛，因为我们强调是劳资双方是同数代表来召开会议的，就势必会要怎么样去选补，补一个新的。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三项前段有规定，资方代表得因职务变动或出缺随时呢改派之。职务变动或出缺随时改派，譬如说像有的人他可能呢一开始呢他可能是在台湾担任资方代表，那可能呢他现在担任这个资方代表以后呢，因为他可能是呢在台湾这家分公司担任，可是呢现在那日本的有一个分公司呢，它是在那个分公司，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它是在台湾这个分公司的事业场所担任，可是呢今天呢老板指派他担任日本分公司的经理，诶，那他能够再继续在台湾开会吗？不可能嘛，因为事实上他就到日本那边去工作了，他的场所也变得不一样，他从原本呢是在台湾变成到日本，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到就说哇，那这时候他如果还要叫他从日本回来来开会，第一个舟车劳顿很困难，你开而且开的会是什么，开的会不是开这个事业单位的会议，而是开事业单位下面的事业场所的会议，也就是说他可能叫做一个整个大的集团，大的集团里面他有台湾分公司日本分公司，结果呢他不是开这个大的集团的劳资会议，而是他开的是台湾分公司的会议，那这时候你要从叫一个已经在日本分公司的人回来台湾开会，第一个舟车劳顿，第二个他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场所到另外一个新的场所，那如果说他离开这个场所到另外一个新的场所，他有可能会知道说这个场所比如说台湾发生的事情吗？不太可能嘛，因为他会想说哇，台湾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不知道，他比较知道的是日本啊

分工是譬如说四国啊、九州啊、本州、北海道发生的情况，那你要叫他在处理说，诶，譬如说屏东发生事情、花莲发生事情，第一个天高皇帝远，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状况，第二个他来处理的时候，因为他本身呢已经脱离了这个场所，他在考量上面也就会变成怎么样，他不一定会很关心这个场所未来的发展，那这样再继续由他来担任不一定是个好处。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就要找适当的人选，因为他的职务已经变动了，那就要找台湾分公司，那可能后面接他的位置的一个经理来担任。那另外呢，还有像刚刚前面讲的出缺，出缺是什么？譬如说像是他可能退休，甚至呢有的人他可能是死亡，那无论是退休、死亡或者说其他情况，他这个位置现在已经空缺了，那就要填补一个人。那填补一个人的话呢，就要找到适当的人。找什么适当的人？前面有讲过，熟悉业务还有劳工情形之人来从里面指派来呢，随时改派由他们来担任。那当然他一定会更进一步想说，我指派有没有一些限制啊？你讲到说熟悉劳工情形，诶，我知道有一种人很熟悉劳工情形啊，谁啊？工会啊，工会里面那些干部，譬如说工会，我如果说这家公司的企业工会，那企业工会的里面的那个就是有干部，譬如说里面的那个理事啊、监事啊，然后这个工会理事长，他最清楚里面的情况啊，特别是理事长，你要问他说劳工的情况，他呢本质上面他是处理工会事务，可能天天要跟各个工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干部，包含了甚至跟劳工直接接触。他比我这个公司的管理阶层还更清楚情况，诶，我找他来担任资方的代表可不可以？他就会想说，诶，不对啊，工会不就是劳方的代表，他能够担任资方的代表吗？因为大家都会想说工会就应该是担任劳方的代表，那当然是不是真是如此？诶，我们注意一下哦，行政院劳工委员会80年5月24号台80劳医子第12316号书函有规定，由于现行工会呢对于工会代表或理监事能否担任劳资会议代表并无规定，但是依照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4条规定官资，那呢工会代表理监事如被指派担任劳资会议的资方代表并无不可。他前面这边说了实施办法第4条什么，就是刚刚前面讲的资方代表呢是由公司呢从什么，从熟悉业务劳工情形的人里面指派。有没有限制说工会干部不能担任？其实并没有这一方面的限制，所以呢工会里面的代表譬如说理事长、理事、监事来受指派担任资方代表并没有不行哦，也就是说是可以的。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他呢第一个，他如果被指派为资方代表的话，他本身工会的职务，譬如说他可能工会理事长的身份或理事监事的身份不会因此丧失。第二个部分，他如果已经担任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后来又被指派为资方代表的话，他就只能择一来担任。也就是说工会的本身的干部能不能担任资方代表是可以的，可是呢他就只能从，他如果是又被选为劳方代表又被选为资方代表，那他就只能从这两个中选一个来担任。那他如果担任是资方代表的时候，不会丧失他本身在工会的干部的职务，所以这很重要，这要请大家记得哦。那个工会的代表是可以选任为资方代表的，那劳方代表呢，劳方代表又是怎么样规定？我们这一节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一周再跟大家分享有关劳方代表它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名额是怎么分配的，还有劳方代表如果出缺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弥补递补的方式，我们在下个星期和大家分享。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星期再会咯，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哎呀，一个礼拜好快啊，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些什么呢？今天我要谈那个题目啊，叫做“妈妈不要哭，还有我”。现在人类的这个寿命延长了哈，所以好多的朋友啊，得癌症，得癌症啊。那么有一个年轻的丈夫啊，才30出头哎，就得大肠癌，得了大肠癌，当然日子不多了。那这个时候你想啊，这个年轻人多么难过，他还有2个小孩，怎么办呢？他说：“孩子啊，对不起你们，我本应该把你们抚养长大，可是现在爸爸要走了。”然后他跟他的太太说：“老婆呀，我真的对不起你，这个家庭的重任啊，就要让你一个人来承担。”讲了，流泪满面。这个太太啊，就跟她的先生说，她说：“老公啊，不要哭，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家里还有我嘛。”然后安慰她的先生。后来终于，她的先生啊，被癌症劫走了，过去了。过去了以后，追思礼拜啊，这个妻子啊，强忍着泪水，但是追思礼拜完了以后，忍不住了，大哭。大哭以后，他的2个小孩都还在念幼稚园呢。2个小孩看到妈妈哭也没有办法呀，就抱着妈妈的腿，说：“妈妈不要哭，还有我们。妈妈不要哭，还有我们。”哎，这句话好像看起来、听起来不太有意义。2个小孩这么小，有你们有什么用啊？哎，但是啊，这句话是妈妈能够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想到我的孩子啊，慢慢有一天长大，长大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将来还念博士，哇哇，哎呀，他就充满了希望。所以两个读幼稚园的小孩，跟妈妈说，抱着妈妈的大腿说：“妈妈不要哭，还有我们，还有我们。”所以，这个年轻的太太在痛苦的。极端痛苦的时候，孩子的这一句话对他非常的有帮助。有一个妈妈啊，就是太太了，照顾她的先生，结果这个妈妈也是80多了，妈妈有一次不小心摔倒，腿跌断了，腿跌断了以后啊，在医院啊，要这样搞啊，大概都要搞3个月、半年不能动啊。那这个时候要照顾她自己的丈夫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太太啊，80多岁的太太就哭啊，怎么办呢？老天爷怎么对我这样啊？就哭啊。她的一个小女儿，最小的女儿，这个就跟她的妈妈，说：“妈妈不要哭，还有我呀，还有我呀。”妈妈说：“有你有什么用？你要上班呐。”那位女儿说：“不要紧啊，我可以休假，我可以休，我休假很多哟，大概加起来可以休1个月了。我来照顾妈妈，照顾这个爸爸哈。那然后你过了1个月休假完了，你要上班怎么办啊？”这个时候，他的大哥又出来了。大哥说：“妈妈不要哭，这个妹妹照顾1个月以后还有我呀。”这个妈妈说：“你也是要办公啊，怎么办呢？”这个大儿子就是大哥，这个大儿子说：“妈妈，不要紧啊，我可以休假呀。那我们这样啊，轮流。”

有啊，我们就可以照顾爸爸，然后你腿跌断了，可能也好了，也可以来帮助爸爸一点啊。所以妈妈不要哭，不要哭，总有办法，还有我们，还有我们。妈妈听了以后，心中就安慰了许多。所以我们各位好朋友，我们常常要记得要跟别人说，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不要哭，不要害怕，不要难过，还有我，还有我。所以，像现在台湾，我刚刚讲癌症很多，另外别的毛病也很多，还有个毛病叫做什么？叫做失智症，叫老人痴呆症。那现在不喜欢用这个名字，说不是痴呆，它是一种，轻微的病，叫做失智，记忆力丧失，怎么样怎么样？答对，这个失智啊，到了最后很严重的时候啊，就跟着好像傻瓜一样，你跟他讲什么他也不知道，那他明明认得你的，他也不认得，你是他儿子他也不认得，是这一到最后啊，多数就只认得先生一个人，哎呀，很痛苦，你知道吧？台湾啊。在2010年，就是现在差不多将近快十年了，65岁以上的老人啊，大概占11%，有253万人。预估啊，到2035年的时候，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啊，635万人啊。我看这个数字我都吓一跳。到2060年的时候，65岁以上的老人746万人。占总人口的40%，你知道吧？这个我讲这个年龄干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13个人有一个人会是老人痴呆症；80岁以上的人，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老人痴呆症；90岁以上的人，2个就有一个是老人痴呆症。哎呀，我的妈呀，怎么得了啊？台湾现在有27万人是失智的，每一年增加1万人，世界上每3秒钟就有一个人失智，所以这个照顾失智的人痛苦，照顾失智的人更痛苦。所以有人去非正式的统计啊，在台湾出现很多照顾痴呆症的人啊，常常有轻生的意念，就轻生啊，就是想要自杀，有这个念头。不一定有自杀，就想哎呀，我死掉算了。那还有很多照顾杀人。什么叫照顾杀人？就是照顾痴呆症的人，照顾受不了了呀，最后我把他杀掉，然后我自己自杀，这叫照顾杀人。这个照顾杀人现在在台湾啊，也是越来越多。我讲这一段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太太也81岁了，我们两个人都81岁，都是属老虎的，所以我的家里面有一只母老虎啊。我跟人家开玩笑啊，那我的太太呢，现在她有肌少症，就是肌肉缺少，所以她常常会跌倒，所以不小心头一次跌倒，我们吓得要命，她砰一跌倒，哇，手捂到头，那个血流满面，赶快叫救护车送医院急诊，哇，缝了7针。就这样搞啊，大概搞了有7、8次，就这样跌倒。最近大概2、3个月，比较没有跌倒了。所以，哎，我们开他玩笑啊，他姓苏嘛，他从前教书，我们都叫他苏老师。那苏老师跌倒以后啊，那个急诊的医院就给他会照头脑的 X 光照这些，看看脑里面有没有变化。有的时候脑里面有变化呀，脑受伤了，将来会很麻烦的。那苏老师搞了7、8次去医院急诊室啊，照了头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开玩笑说苏老师啊，你是苏铁头。从前我们有一个经济部长叫赵耀东，都叫他叫赵铁头，所以我太太苏老师，我们也跟他讲叫苏铁头。他呢也有轻微的失智症，所以又搞出很多东西不记得了。哎呀，我们搬到林口来已经8、9年了。他还要回我们在外双溪的家，他还要回重庆的家。他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家在哪里？我们根本没有家呀，家就在林口啊。但他不知道。然后在晚上他问你，我今天晚上睡哪里啊？我就睡这个床啊。你昨天就睡这里啊？睡了8、9年就是睡这里的。哦，不是啊，我要回家。哎呀，跟你吵，很麻烦的东西。那我就看看我
太太苏老师从前的相片啊，看。

哎呀，真是大美人一样啊，大美人一样啊！我太太在成功大学毕业的时候，非正式的被选为校花呀，学校的花。我太太说没那回事了，是校花了。但是实际上是长得很漂亮、很能干的一个人。她毕业的时候是我们成功大学全校第一名。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跟到我有50多年了，我们牵手走一生，已经走了56年了。唉，就是看到这样一个人要变成这样，心中很难过。当然，我的太太苏老师她自己也很难过，因为她的实质不是那么厉害，她多数的时间是清醒的。她就想，那我将来怎么办呢？我将来怎么办呢？那我就跟她讲，苏老师，老婆不要怕，还有我。我们没有小孩，我说我们两个已经牵手走了56年了。我们还要继续牵手走下去，你不要怕，我还有我，我一定会跟到你走下去的，不要怕，还有我。苏老师听我这么讲了以后啊，哎，握着我的手，他笑起来了，笑起来就表示他不害怕了，心里有安慰，还有这个老公啊，会照顾我，所以我们。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我们大家都要勇敢的，还有对对方说，不要怕，还有我，不要怕，还有我。有一个这个老人家呀，他也是，这个老人家夫妻两个人啊，吵架。已经也是80多岁了，都有孙子了，天天吵，天天吵。那个孩子就说：“爸爸妈妈不要吵了，吵都80几岁，吵什么东西呢？老夫老妻了，不行，还是吵。”后来这个爸爸呀，就是肾脏有毛病，就洗肾，洗肾啊，洗到最后以后就不能洗了，不能洗，不能洗以后，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换肾，如果换不到肾啊，就要死掉了。所以这个老先生呢，就洗肾不能洗了，再换不到肾就完了。可是换肾换不到啊，台湾要换肾的人一大堆，有肾拿出来换的，恐怕1/20、1/30都没有，等不到。而且呢，现在有换肾的机会啊，那个肾啊也换给年轻的人，不会换给你这个8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换给你，你没几年呢、啊。换个年轻的人，他在30岁，他还可以用50年呢、啊，所以也等不到，就是没路可以走了。这个时候，跟他一天到晚吵架的太太呀、啊，说：“老公，你不要怕，还有我，我有2个肾，换一个给你吧。”哎，就移植一个肾给他的先生，哎，移植成功，先生就活下来了。哇，先生感激不尽。以后夫妻两个人再也不吵了，什么事都不吵架了，恩爱夫妻牵手走后面的一生，所以这个爱的力量啊是非常大。所以我们说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大家都要经常在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说不要怕，还有我，不要哭，还有我，要勇敢的去对对方去来说。这样的事，那么这个大家晓得，刚刚我讲的是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讲的。另外，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刘太太，在30岁出头，丈夫啊就走掉了，癌症也是癌症死掉了，只剩下2个小孩，也是读幼稚园，跟我刚刚前面讲那个例子差不多。得了癌症，那这个时候妈妈就工作照顾2个孩子，很辛苦啊。哎，有一天这个妈妈检查啊，说得了乳癌，哎呦，晴天霹雳，要死了，怎么这个样子啊？哦，那怎么办？不知道要怎么办，哭啊，心里也哭啊，面人也流泪啊，内心流泪的更厉害呀、啊，不知所措。这时候她有个邻居啊。叫王太太，这个王太太就对他说呀：“说刘太太呀，你放心养病哦，这个乳癌呀，是我们女人得的癌症当中最容易医治的一种癌，所以你要是初期会医好的，放心。”

在医院好好养病，那你两个读幼稚园的孩子怎么办呢？到我家来，住到我家，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我负责送你的孩子上幼稚园去接他，一切你都放心，吃住通通都是我来管。那这个刘太太听听我，谢谢你，想真的有这么好的邻居吗？哎呀，很难吧，半信半疑。哎，过了两三天啊。这个邻居王太太呀，就带了两个她的两个孩子到医院来看刘太太，看那个妈妈。那妈妈看了两个孩子，哦呦，好高兴哦！摸摸她的头，哎呀，照顾得比我还照顾得干净啊，好快乐哟！所以，这个得乳癌的刘太太就对这个邻居啊，王太太照顾她的孩子的这个王太太邻居说，她说呀。我呀是何其的不幸，不幸年轻丈夫就过世了，又何其的不幸又得乳癌，但是我是何其的有幸能够遇到你这样的邻居呢？所以，我真是太好了，所以他又开始快乐开始起来。那后来当然。病出院了，乳癌也好了，孩子也好了，这样很好。这个时候换成我今天讲的题目，妈妈不要哭，还有我。这个邻居王太太对这个一直在哭的刘太太说：“刘太太，不要难过，不要害怕，不要哭，还有我这个邻居，还有我。”哎，真的，他负起来这个责任了。所以，刘太太出院了以后。这个邻居王太太对刘太太说：“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尽管来找我。还有我这个邻居哦，不要害怕，还有我这个邻居。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邻居的事，大家晓得。我们有一句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对不对？你的亲戚住很远，你的儿子住很远，在美国。”你在台湾啊，还不如你隔壁的邻居啊，对你来的有用。远亲不如近邻。可是我们现在很多邻居啊，也是一年呢都不来往一次。像我们现在也会这样啊，我住的这个楼有8楼，我住在7楼，我们这一楼里面住些什么人搞不清楚哎。偶尔在电梯会碰到一下，哦，你好啊，你好啊，然后又不晓得他是干什么，他是做什么事的，他家里面怎么样，通通。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都非常的陌生。我讲这一段的是要提醒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注意邻居，邻居要相爱，邻居比亲人要好，远亲不如近邻嘛。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交到好的近邻呢？你要常常关心你的邻居。哎呀，听说我楼下的那个邻居的那个妈妈得了癌症哦，你要赶快去看人家，然后给她有很多的建议，说哎呀，我从前的爷爷哦也是得这个癌症，在什么地方臃肿啊，看哪个医生看得好得很哎，那个又介绍你去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啊，远亲不如近邻。像我们最近有一个邻居啊，他就得射护腺肥大。大的不得了，那我有摄护腺癌呀，现在医治了都好了。他就晓得我看的医生不错，就叫我去介绍，介绍医生也挂号挂不到啊。后来帮忙他挂到了，介绍那个医生呢，现在开刀整个都好起来了。哎呦，哎呦，王先生，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怎么样？所以坦白说，将来我有什么困难的事，他也会挺身而出帮忙我呀。所以，我们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个近邻要发生效果，是你先要去做别人的好邻居，你先要付出，你知道吗？那这样的话才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勇敢地对你的邻居说，当他遇有困难的时候，你要说不要怕，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们这个老邻居，像最近我的妹妹突然肺不好。哇，发烧哇，呱啦呱啦呱啦叫，吓死了！那么要找救护车，找这么一下子找不到，要送医院怎么办？叫计程车也叫不到，要，哎，想到我们有一个邻居，就赶快打电话给他，他说没问题，没问题，放心，3分钟以内我车子就开到你家门口。
哦，就坐他车子去了，啊，就解决问题。

题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邻居啊实在太重要了。我要讲这个话重复来重复去，我的目的就是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远亲不如近邻，自己努力来做别人的好邻居，别人就会是你的好邻居，你说对不对啊？

我们朋友啊，很多呀，大家朋友多不多呀？多呀，我们的朋友多到说，哦，这个也是我的朋友，那个也是我的朋友。但是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哪个朋友会出来帮忙你啊？所以我们相识的人满天下，知心有几人呢？没有。各位好朋友。如果你能交到有个几个知心的朋友，那你真是了不起哦！我讲一个小例子，都是真实的例子哦。有一个县长民选选县长，50多岁当选了，哇，高兴啊，当算当算，哦，不得了，容光焕发，哇，门庭若市啊，太多的人都来巴结他呀，怎么样怎么样？县长哎，不得了。后来呀，他贪污。贪污，县长有很多机会啊。他的贪污啊，判刑8年，8年确定了，就要入狱啊，去进监狱了。哎呀，这个就人生来说，是在天高的地方，这么样荣耀快乐的东西，前途无量，啪嗒一下子就掉到谷底，就要去坐牢去了。结果朋友当然都不理他了。有的朋友有借口啊，说你这个混蛋，不好好做事贪污，我才不要你这个朋友。所以没有人去看他，没有人去帮忙他。但是他有一个老同学对他很好，这个老同学呀，就到监狱来看他，看他就跟他讲，某县长哦，这个贪污坐牢啊，是应该得到的惩罚。我们人生都会犯错的，你会犯错，我会犯错，好多人都会犯错。犯了错不要难过，我们就来做。做了8年啊，这个还可以缓刑嘛，可能做一半啊就可以出狱了，很快。你在这边啊，这个监狱里面还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嘛。但是你到家里面的事哦，太太啊，还有孩子啊，很多的事情，有任何困难交给我，放心啊。不要担心，有我这个老同学在。哎，这个老同学不是讲讲而已，他是真的去做耶。他到经常到这个坐牢的县长家里面看看有什么事啊，帮忙啊，帮了很多忙哎。那后来这个坐牢的县长的太太啊，当然会定期都到监狱去探监嘛，看看先生嘛，就会讲起来说，老公啊，你那个老同学。真的很好哎，经常到我们家来，一个礼拜啊，大概总要来个1次2次，有好多次，什么事什么事都是他帮忙解决的。这个坐牢的县长才晓得，哎呀，这个老同学这人这么好啊，心中真是感激不尽啊。所以碰到这个老同学，偶尔也来探监看他，安慰他，他就会说：“我倒霉，我坐牢罪有应得。”但是老天爷对我不错，能够认识你这样的好同学，有你真好啊，有你真好。所以后来这个县长很快啊，也就出狱了。出狱了以后就开始经商，经商做小生意，慢慢慢慢做大一点起来，变一个中小企业了。因为很好啊，所以，人生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讲。人生相知满天下，知心有几人？这个要回到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哎呀，你会觉得我怎么都没有交到这样的好朋友啊？这个县长坐牢的县长真是命很好啊？不是的哟，是你要先对别人这样。像这个县长坐牢，他这个老同学对他这么好，你想，如果有一天他这个老同学倒霉死了，得癌症啊，或者什么病，或者什么毛病，你想得到他帮助？坐牢的这个县长会不会请全力来回馈他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知心有几。

几人，我居然交到几个知心的朋友。各位听众朋友说对不对啊？如果你觉得对的话，你就要勇敢的对你的邻居、对你的父母、对你的丈夫先生、对你的这个邻居同学、对你的朋友，勇敢的去说，不要怕，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还有我。哦，我讲这样的故事的时候，还有我，别人说好是好啊，我到外面讲还有我，结果我又办不到，我没这个能力啊。有一天那个先生回来跟太太说，老婆呀，今天我遇到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困难啊，得了癌症啊，孩子又小啊，我跟他讲，张太太不要怕，还有我，有事找我。他说我想他来找我，我帮得了什么东西啊，他两个小孩我要怎么办啊，我又不能接到家里来，我又不能怎么样，哎呀，我今天太意气用事了。突然很勇敢的跟他讲，不要哭，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我要怎么办啊。这个太太会跟他讲，就是嘛，你就是大嘴巴，在外面乱讲乱讲乱讲，这是一种。哎，有一种像这个人的太太就说，老公，你做的这样事完全是对的，起码你让他现在安定下来，说还有个老朋友，说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起码让他心情安定下来。虽然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帮到这个癌症的太太和他年幼的孩子，但是老公，你讲了这样的话以后，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还有我，我这个老婆也会跟你先生一样去尽全力去帮助那个癌症的妇人，当着你。然后这个老婆也会想，哎呀，我先生说还有我负责不了，我又说大话跟先生说不要怕，还有我又有什么办法。回来把这个故事讲给他的儿子女儿听，儿子说，爸爸妈妈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做不了，还有我们，我全家都来帮助。然后还有其他的同事听到过，说我们也来帮助，哦，大家一起来，哦，问题解决了。我讲这段话让各位听众朋友了解，当我们跟人家讲不要怕，还有我的时候，不要太担心，很多的责任并不是一定要你一个人来负责。当你讲了这个事以后给别人听，说不要怕，还有我，哎呀，我现在也帮不了，听话的人就说，哎，你不要担心，还有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这个社会啊就会很好。我们台湾啊，真是希望变成一个爱心之岛。台湾现在啊，尤其政治上很多都是贪婪之岛，所以我们要从贪婪之岛变为爱心之岛。在去年2018年4月23号，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这个航空公司飞起来以后，它有一个引擎啊爆破，这个飞机那个翅膀那个旁边不是有引擎吗？从前螺旋桨的那个引擎有呼呼一直转吗？就这个引擎，有个引擎砰要爆破掉了，只剩下一个洞了。哇，那一下不得了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飞机从3万公尺高哗一下子就降到1万公尺，降了2万公尺哦。哇，机上的人都想，这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是没希望了，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因为破了一个大洞啊，外面的那个空气压力很大呀，就进到飞机机舱里面来。坐这个飞机破了，也破了一个洞，机身啊也破了一个洞，一个窗子啊破掉，坐在那个窗子旁边的那个乘客啊就要被外面的空气吸出去，人已经吸着头出去了，上身也快要出去了。这个时候因为飞机有3万公尺降到1万公尺，有广播嘛，所以大家都把这个氧气面罩啊掉下来，赶快套到嘴巴上呼吸氧气。那这个人坐在窗子旁边要被他吸出去，头已经到了飞机的外面了，他想，完了完了，救我呀，就连救我喊都喊不出来，风很大嘛。那旁边有一个人啊看到了，
就把自己的氧气面罩偷偷要拿

下来，冲过去抱住他的肚子，抱到他，就是那个换到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他就会告诉这个窗子被吸出去这个乘客说：“先生，不要怕，不要怕，还有我，还有我，我来了，我来了，不要怕，还有我。”他抱到以后啊，抱不住，你知道吧？他连他那个人要被吸，他好像也要被吸出去了。以后他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时候另外又有一个男的看到了以后，也是砰冲过来，两个人把那个头在外面的飞机外面的那个人抱住，把他拔进来，就进来了，就进来了。所以就进来了以后啊，哎，心脏不跳了，哦，完了，白救了，死掉了。哎，这时候飞机上啊，又有个护理师啊出来了，说心脏不跳了，不要怕，不要怕，我是护理师，受过专业训练，我来给他做心肺复苏的功能。就趴到他的背上，替他，就我们一般看到压呀，哈哈哈哈，一二三，一二三，这样子的压。然后最后飞机啊，跟地面上联络以后，哎，慢慢安全降落了，安全降落了。所以机上的100多人啊，全部都获救了，获救了。那这个心肺功能这个人，那个护理师就一直做，你不能停哦，他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地面上，地面上就有医生，有心肺复苏功能的仪器机器来，都套到身上。这些人就跟这个护理师说：“哎呀，辛苦你了，累死你了，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现在我们正式的医生仪器都来了，不要害怕，还有我们。”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想一想，这个真实的故事里面，事件里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飞机破了一个洞，窗子旁边的人头被吸出去，再吸一下就扑就出去到了空中，那就完了。你想他心中多么的害怕，哎，但是旁边有个人氧气面罩一拿就啪冲过去抱住他。那个危险的那个人头在飞机外面，那个人怎么想？哎呦，还好还好，有救，还有人来抱住我，抱住我的腿，有救了，有救了，是不是这样？这个抱的这个人去了以后抱不住啊，也自己要被吸出去了。如果他的太太在旁边啊，太太一讲，谁叫你成人啊要去抱人家，你看结果没有抱住人家，自己也完蛋了吧。哎，没关系，第三个人看到了以后就跟前面这两个人讲：“不要怕，不要怕，还有我。”啪冲过来以后，两个人抱住那个人，结果三个人都回来了。回来以后他要死了，这心脏不跳了，白救了，没有用啊。哎，护理师出来了：“不要怕，还有我，我是有专业训练的。”你看看这个里面出来几个人说还有我，不要怕，还有我。我们整个社会里面的人，大家就是心中要充满了，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要勇敢地说：“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不要哭，还有我。”我告诉你，你会讲：“哎呦，我哪里做得了这么多东西呀、啊？哎呀，天下苦难人多得很啊，我怎么救得了啊？”我告诉你，如果你希望有一天，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会对你：“老王啊，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如果你希望常常你遇到困难，都有人在你面前说：“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你就今天要勇敢地对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赶快说：“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这个还有我后面会巴拉巴拉巴拉出来好多个还有我。当很多的好有我出来的时候，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轻易地解决，你说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飞机上后来就有人去描写飞机里面的这些事情嘛，很多人就在那里那个打手机啊，用那个 email 给他的两个小孩说：“孩子啊，爸爸是爱你的哦，爸爸现在要走了，你们要好好的听妈妈的话哟。”就讲这一类的交代遗言一样的东西，诸如此类很多。另外呢，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就祷告，祷告，他们牵着手祷告，祷告呀，说求神来医治，来救他们。所以这个情况啊，最后

谁来说呢？最后大家都没有办法的时候，祷告神，他们怎么祷告啊？他祷告的句子说，亲爱的耶稣，请派天使来吧。没有办法了，我们没办法，派天使来吧。耶稣说，不要怕，还有我。结果飞机上148个人全部生还，没有一个人抖掉。所以这些人在飞机上，大家能牵手的就牵手，迫切祷告，神会伸出他的手出来的。所以刚刚讲这个机长，这个机长是个女的，这个机长啊很厉害，非常的镇定。当这个飞机3万公尺降到1万公尺的时候啊，他一点都不害怕。他跟地面的塔台做联系的时候啊，塔台的人就说，听他讲话的声音都没有一点紧张的样子啊，究竟是真的飞机出事还是假的呀？哦，原来这个机长啊，他的心中有神，他就一直想到神会帮助我，神会帮助我，不要怕，不要怕，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在。所以这个机长这个女的，她在这个教会里面，她在学校里面主日学啊，她教主日学，教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她都教哎，所以很厉害。所以她晓得，耶稣曾经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样的话我们听一听就听一听了，但是对他这个信仰很虔诚的这个机长啊，他就感觉到真有这个力量哦，所以他非常的镇静。后来下来了以后，人家记者去访问他的妈妈，就这个机长的妈妈，他说，我的女儿向来是这样，非常镇静，因为心中有神。神常常对我们说，孩子不要怕，还有我。

妈妈不要哭，还有我。这个小故事啊，每当我讲的时候，我自己都要哭。那么，刚刚我讲的"妈妈不要哭"或者"谁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啊，都是很感人的爱心的故事。但是我们也有一种不要哭啊，是政治上的，像我们台湾现在马上要选总统，哇，你会看到很多这个说不要哭，还有我。这种不要哭啊，坦白讲，都是搞一些狗屁叨糟的事，令人难过的事，不是像我前面讲的那些例子那么可爱、那么动人的。我就举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就是一年不到，几个月以前，九合一选举，民进党输的选票，输的裤子都脱掉了，脱光光了，没有了。这中间很多例子，我就举两个例子。一个，我们现在做行政院长的苏贞昌先生，他在跟侯友宜啊，在选台北县长的时候，苏贞昌得票是87万多票，侯友宜得了116万多票，相差了将近30万票。所以苏贞昌输的，人家叫做是裤子都没有了，都输掉了。那么，苏贞昌先生当然很难过，可能要哭了。但是现在有一个人跳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蔡英文蔡总统。蔡总统出来就是说："哎呀，贞昌兄啊，苏贞昌，你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还有我。所以你台北县长没有选上，我现在让你做行政院长。好家伙，这个行政院长常常比副总统还要来得有力量，对不对呀？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好家伙，这个没有选上，选的选票输到的裤子都没有了。哎，居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好人！说苏贞昌先生，不要哭，还有我让你做行政院长。高雄市长陈其迈来选高雄市长，大家都认为他稳当选的，因为高雄向来多少年都是民进党的天下。那陈其迈来选

高雄县长得票74万多票。韩国瑜算什么东西啊？韩国瑜得票得了89万票，多快90万了，比这个陈其迈多了15万票。他的前任是陈菊做县长，做高雄市市长。陈菊在2014年的选举的时候，陈菊拿了99万多票，快100万票，哎，就这样。国民党的杨秋兴只有45万票，一半还不到，差了。民进党的陈菊赢了54万票，这次陈其迈不但没有赢，还输了15万票，一进一差，差了60、70万票，你看也是输的裤子都没有了。哎呀，陈其迈当然很难过呀，难过呀。哎，蔡总统又出来了，说陈其迈呀，不要哭啊，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我让你做行政院副院长。哎，现在走到哪个地区，大家都要买他的账啊，对不对？他比韩国瑜还灵光一点，韩国瑜还只有高雄市，也拿不出什么多少东西啊。那么行政院长就管全国呀，哇，那要这个量补助你一点呢、啊，那你又怎么样？哇，那花样很多的呀，啊，这是政治上面的不要哭，这种不要哭，还有我这个算老几啊？这种是扛全台湾人民之慨来做这种无聊的事。照讲这两个人选得这么惨，就应该销声隐疾，在那里悔过，为什么我被这么多的人所这个唾弃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将来我再出来，哇，又是一条好汉。要这时候去捡一个行政院长副院长，被人家在后面骂得要死，我听到太多人在骂他。那哎，现在这个总统大选的时间就越来越靠近了、啊、这个蔡英文的情况是很危急啊。现在虽然民调有的说他还不错，我跟你保证不会这个样子，台湾人民没有笨成那个样子，所以他的情况很危急啊。所以蔡英文心中天天都在那里哭啊。哎，苏贞昌、陈其迈这些人都出来了，说蔡总统啊，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哦，那你看现在这个苏贞昌多么卖力的竞选啊，行政院开会，行政院院会，哇，一天就找到晚就找这个韩国瑜的麻烦啊，等等啊，各式各样的东西都跑出来来搞。所以要大大的来帮蔡英文的忙，怎么可以呢？公器私用怎么可以呢？你是我们中华民国行政院的院长，你不是蔡英文家里的院长啊，你怎么可以公器私用变成这样呢？所以苏贞昌很够意思，说蔡总统你选情很差，不要难过，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苏贞昌在这里。所以在今年的五月，苏贞昌见到工商界的代表，工商界要求啊，把印花税给废掉。印花税的税收是归地方的，是地方的重要财源。苏贞昌为了要帮蔡英文拉票，就立刻同意，没问题，印花税取消。好家伙，你也要问问财政部啊，要问问财税专家呀，要问问地方政府啊，这个钱是地方的呀，你这都不问一下吗？不一样，立刻同意。看我苏院长多么有魄力，你们工商界说要废，多少年来大家说要把印花税废掉都达不到，今天看我多有魄力，我对你们工商界多好，你们工商界选举的时候一定要支持本党的蔡英文，听懂吗？他就是这样子来的。这个印花税该不该取消呢？我跟你讲，这个税的东西没有人喜欢的，再好的税，说这个税制度很好，非很好，叫你缴税，你愿意吗？缴税没有人愿意缴的。所以有一个缴税的故事很有意思，他说，哎呀，像我这个状况，怎么需要缴税呢？太没有道理了。那我在跟你讲话，我说我不要缴税，你要缴，那当然你会生气啊。我怎么讲呢？说像我这样，所得的人，我赚钱也不容易啊，扣我们这么多税没有道理，我不应该缴。哎呀，像你啊，经营企业

很辛苦啊，有时候亏损啊，你也不应该缴盈利事业所得税，这样呢，你也会同意我，我也同意。说那国家没有税怎么办呢？他两个人就想想什么，就指着说，你看到那边那个大树底下有好几个人吗？就叫那几个人交就可以了，我不要交，你也不要交，叫那个大树底下的那几个人交，国家不就有税了吗？每个人都是这样讲，那个大树的底下几个人也在那讨论，说为什么要我们缴税啊？太没道理了，你看那边有2个家伙叫那2个家伙缴税，所以税没有人喜欢的。印花税在我们的租税的历史上是已经被讨论过很多次，要把它拿掉，就是拿不掉，你知道吗？就是拿不掉，好多次，这个我就不去细讲这个细节了哈。最后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要钱嘛。那地方上这些首长，不管民进党的这个首长或者国民党的县市长，都没有一个人赞成说要把印花税拿掉的。印花税拿掉，我没有钱了，那中央说没有关系，我中央补助你。中央的财政也是一大堆一个大窟窿，你知道吧？中央的这个负债的数字非常之高啊，都上兆啊的钱，怎么有能力来补呢？而且你补一两年不补了，我就完蛋了，你知道吧？所以呢，没有人愿意。但是呢，为了要讨好工商界，就说取消。哎呀，看我多么有魄力！那么现在他不但呢把这个收入的税收入的不收取消掉，另外呢大大的撒钱。你撒钱有一些工作要做，那你为什么这几年你不做吗？到这个要选的时候，看看选情不好，你就来做了。譬如说，在这个选钱的时候啊，他们媒体你去看这样都叫做大选前政策买票，政策买票。例如说，国民我们老百姓秋冬旅游补助36亿，补助旅游业的贷款100亿。老旧的计程车汰换放宽到7年，免征游览车的汽车燃料费1年，学前教育的经费暴增300亿，帮助娃娃车换新车每辆补助30万，大学住宿的宿舍设备要更新5年50亿，农委会每公顷农业的环境基本给付1万元，一共316亿元，这些东西哇很多了。现在高铁又要延伸到屏东，很多专家都认为并没有这个需要，延伸要550亿，550亿啊！这些东西，从前我在政府服务的时候，我在监察院的时候就已经有做过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啊，我们要盖一个停车场啊，盖哦，花了3亿，盖好了以后没有人停车，说那个地方太不方便了，要去停车不方便，叫蚊子停车场，结果你那边就淹水呀，真的是蚊子啊，一大堆脏的东西啊，这在那个地方。后来实在没办法跟人家爆料啊，讲东西啊，然后后面的这个政府的县政府啊，或者是什么这些人呢，不怪我们啊，这个是前任他们盖的啊，不是我们要盖这个蚊子停车场，是他们要盖的啊。我很好啊，我们现在来把它叫活化，把它变成什么卖菜的喽，又变成什么东西喽，变成这样把它活化，这种叫蚊子馆、蚊子停车场、蚊子机场，有意思是屏东有个机场，恒春机场，这个机场15年呢，飞机大概只停过2、3次，叫机场哎，我这不晓得这个机场那些管理的人、机场主任他们干什么东西啊？他们还不照样拿薪水吗？机场应该很大呀，那个地摆在那个地方，这个已经是15年了，这个飞机大概停了几次而已啊，怎么是这个样子呢？现在为了选举，这个叫轰轰轰，当然有一小批人会觉得不错不错，但是真正有脑袋的老百姓，他会晓得你呀、这骗票，好，你给我鼓掌，老子绝对不选你，我告诉你，真正有本事。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如果你觉得是有政策买票，是浪费我们的钱，是再留子孙，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国家的领导。所以你好处拿了没关系，但是票绝对不要投他，就是这样。我到很多国家访问过，我到菲律宾，菲律宾也是这样。菲律宾买票，菲律宾穷人很多，所以对买票很有用。所以你家5口，一口譬如说台币1000块，啊，五口5000块给你。
哦，5000块。

对他很大，你晓得吧？哎呀，每到选举呢，大家都很高兴。为什么我们可以拿到这个买票的钱？会不会去告状啊？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就去。所以选举完拿5000块，他们老百姓很老实哦，他真的投他哟。哎，拿了人家的钱，怎么可以不投啊？就是这样的政策，买票。所以你有什么办法？但是我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我也有演讲啊。我说你钱拿了没有关系，但是啊，你票绝对不要去投，因为你现在他给你1000块，他当选了以后啊，会在你们头上，在你们头上 K 1万块回来，你要倒霉的，你知道吧？为什么你们今天还这么穷啊？国家这么落后啊？都是因为这些混蛋。所以这要把人民啊能给讲清楚啊，坦白说不是那么容易的。哎，刚刚我也讲到这个苏贞昌啊，说蔡总统啊，不要担心选不上啊，还有我啊，还有我呀。哎，这个国民党怎么样呢？国民党啊，大家晓得，回忆一下几个月前那个郭台铭，哎，他要来参加国民党啊，初选要来代表国民党选总统。我对郭台铭印象是很好的哦，我从前支持他的，上一任我公开的鼓励说郭台铭应该出来选总统，那他有很多优点，今天我们不说了，从前说过的那等等。可是你参加国民党初选以后落选了，你就不可以再搞民党了啊！我今天讲的不是这个。那郭台铭说要代表国民党选，哎，他不是国民党党员啊，那怎么办呢？哎，心中很难过呀。这个时候，国民党的主席啊，吴敦义就出来了。吴敦义说：“郭董啊，郭台铭先生啊，不要难过，你呀不是党员，不能参加初选啊。还有我呀，我是党主席，还有我呀。”他就把郭台铭搞一个荣誉党员，在报纸上不是还照相吗？哇，不得了，荣誉党员！荣誉党员就可以代表本党来选总统、参加初选了。我又很奇怪，荣誉党员怎么可以做这个？这么董事长管事，有些老就是荣誉董事长，他也要管呐、啊，不行的呀。但是大家也不讲话，因为大家对郭台铭当时形象也很好嘛，说很好啊，所以。啊，郭台铭董事长，你要参加国民党初选，不是党员，心中难过，很遗憾。不要难过，不要遗憾，还有我吴敦义在，我是党主席，我给你搞个荣誉党员，你看你不就是可以选了吗？哎，这个也是，你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呀，这个还有我算老几了？破坏制度，哎，结果这个坏心也有坏报啊，结果。郭台铭初选没有选上，他就要脱党竞选了，噼里啪啦，现在还要跟什么柯 P 了，又是什么什么搞在一起，这个对国民党当然相当不利啊！而且他还写了一封函给这个国民党，把国民党臭骂一顿，你知道国民党，所以这个吴敦义现在心中一定在流泪啊，在哭啊。吴敦义一在流泪啊，但是没有一个人跑出来说吴主席不要哭，还有我，没有人。人家说你哭活该，哭死算了，你知道吧？因为你做了不道德、不合规矩的事嘛。所以在政治上，哎，政治上还有一种人要哭。我们选出这个混蛋做总统啊，做什么？不是说单单我们关，世界上好多这样啊，选出一个混球。做总统、做领导人，民不聊生，难过得不得了。这样，老百姓都在哭，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怎么选出这个？我们人民是民主的头家，我们怎么选出这么个混球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这个时候有没有人出来啊？哎，各位选民啊，各位头家呀，不要生气，不要难过，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是谁啊？我就是我们选民。大家从前投错了，现在起来想究竟谁好。如果你觉得民进党的好，你就选民进党；如果你真的是觉得好，国民党的好，哪个好，你就选贤与能。你要这样，而不是谁政策买票，而不是说他是我的亲戚或者他是我的老乡。哎呀，就是怎么样，不要搞这一套。所以最后在民主政治里面出来的话，要讲的话，都是这些头家，民主头家。说大家不要哭，从前我们选错了，我们大家都在哭，我们大家不要哭，还有我们，因为我们是投家，我们票一投下去，决定谁可不可以当选。所以，各位好朋友，我今天讲的这个虽然拉里拉扎，我相信大家会懂得我心里面要表达的意思。当我们

所有的头家都说不要难过，台湾不要难过，中华民国不要难过，还有我们。谢谢大家，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欢迎大家，我是廖宁。哎呀，我们今天呢又不一样的来宾来了呢。你就说为什么你会请到这些来宾呢？我们听众问说，哎呀，你去哪里挖出来的？我说没有，哎，我说老实话，也是有时候是很奇妙的缘分，让我们可以碰在一块儿。可事实上呢，有时候碰过很多次了，你也不知道怎么突然间就牵扯上一点关系了。但是这个缘分可是真是难得的呢。人家说，一般呢，大众呢，在面对所谓的艺术的时候呢，常常有时候会表现一种比较冷漠，甚至于有一点点排斥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一般人现在可能比较不会了，在当时比较早的时候呢，会认为主科比较重要，我国文、英文、数学这才是主科嘛，这些没有念好，考试怎么考啊？好学校是考不上的，对不对？那么保证未来生存的饭碗呢，算是副科了是玩物丧志的也可有可无的项目，所以在升学考试当中呢，分数就变成唯一的目标了。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被分数压迫过呢？说老实话，小时候我有的那被生活的压迫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考不好回去要挨揍啊，现在已经不能挨揍了，可是在我们的时候呢，真的要准备呢，首先呢被齿板给打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或者是这个小腿呢被那个细细的竹篾子那个抽一下抽一下，那可痛了，跳了跳了，不停地跳着。可是现在想想，那些都是云淡风轻呢，可不是吗？真正生活上产生影响的呢，是我们的生活的认真的态度，还有你对生活目标的追求，这才是我们应该要真正去想的。所以我们希望让艺术走进日常，从生活当中能够看见艺术。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他呢算起来很奇妙，我其实呢到他的店里面呢已经好几次了，可是从来不想的呢，我居然会跟他就扯上因为点缘分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平常最喜欢的怎么样，有事没事呢会喝喝咖啡，对不对？一定会的。我呢有一段时间是特别喜欢去图书馆，他们说你干嘛假装有学问呢？去图书馆泡什么泡？不是，那一阵子呢，学校里边有些功课必须要在图书馆里面找资料，所以呢逼不得已呢就常常泡图书馆。可是图书馆也是蛮好的，说老实话我真的很喜欢图书馆的气氛。可是在图书馆气氛之外呢，你居然还能够享受到跟图书馆图书或者古典东西不一样的

0: 你可以跟现代的咖啡也有挂钩呢，是不是很奇妙呢？我们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是在国家图书馆，就是在中正纪念堂对面国家图书馆的楼下，他有个诗篇咖啡，多好啊！你听到诗篇两个字就很可爱，对不对？然后墙上还有主导文，我都昏了。我说哇，这个老板可可爱了啊！那么可以想见，他一定是这个主的儿女，那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想认识他的。那么我们请他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见见面啊，黄慧中黄小姐你好。
1: 你好，谢谢美丽的主持人。我是黄慧中。
0: 黄慧中呢，名字也很好。
1: 谢谢。
0: 像我们这个名儿啊，有时候像我的廖宁的名儿是后来才取的名儿啊，本来就是很怂的名字啊，这乡下地方来的啊。但是人家说你桂英是什么桂啊，是桂花的桂就不对，富贵的贵，因为我们家排行女生的排行是桂字，所以呢桂字下面的要怎么样子，这美啦英啦花啦什么都有。那您这个是有排行吗？没有。
1: 没有。
0: 您从小在哪个地方生活？
1: 我是嘉义的。
0: 嘉义哦。
1: 嘉义的乡下。
0: 其实嘉义我蛮喜欢，有一阵子我常去嘉义，我们有个很好的朋友哦，是嘉义人。所以那时候几乎每年都会跑嘉义。那嘉义其实呢人情味蛮重的。
1: 对，
0: 然后是不是人文蛮重的哦？所以你是从小在嘉义长大的？
1: 对，
0: 是，
1: 我是在嘉义的乡下中埔那个地方。
0: 那中埔在哪里啊？
1: 中埔现在呢，就是台山县，台山县的那个，
0: 哦、对，是，
1: 跟阿里山，对，阿里山公路的交汇那个地方
0: 啊，那很好啊。
1: 对，
0: 阿里山我都去过两次，我一讲两次，他们说那阿里山是你们台湾的故乡，能不能举？只去过两次，可是我去过两次，我一次去就很不得了，我一次就看到云海，
1: 对，
0: 他们都说，我有个朋友他去了三次都没看到云海，所以看云海还是要福气的呢。
1: 啊，是，
0: 以前不觉得呀，以前说我到了就有云海啊，为什么还说看云海不容易看到？是真的有人去了好几趟，不一定看得到云海，看天气吧，是吧？
1: 对。
0: 哦，看天气，这也很好哎。那天气，然后还看这个气温的高低也有关系吧？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在住那附近，你又看过几次云海？你看，我要问到他的点处了。
1: 对，因为其实那个我们家离阿里山是还有一段的距离，
0: 是
1: 那
0: 越近的地方越不容易去，
1: 越不容易去，
0: 是很好玩，是不是？
1: 对，但是那个的确是一个国家级的地方，
0: 对呀、啊，
1: 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到那里。
0: 是啊，
1: 对，
0: 那时候还为了神木 啊，真的是，那几个小朋友一块兜兜看，真的兜不拢哎、欸，
1: 对。
0: 哦、好几个人的那个手张开来都不拢、所以很好的一个地方、
1: 对，
0: 走到哪像现在说台湾的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啊，说为什么美如水，一定要如水才能美吗？你要说水就是很不容易去掌握的，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那水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人水的不能活嘛。
1: 是，
0: 人家就想说，这我可以饿肚子，可不能够没水。
1: 对
0: 哦，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黄慧中呢，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冒昧了，黄小姐？黄慧中没关系吧？
1: 没关系，
0: 哎，我觉得如果说能谈得来、磁场相近的话，怎么样叫都没关系。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叫了很来，叫了来就好了。
1: 对。
0: 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说的是，黄慧中小姐呢，她虽然是这个诗篇咖啡的老板，我不能讲老板娘，我觉得她就是老板，因为事实上呢，一个人要成立一个公司，要做一个事业，真的不容易。虽然我后来要谈到说她为什么会走这一行，可是我们还是要从头谈起，因为一个人从出生的原生家庭哦，那总会多多少少会被你有所影响。你在嘉义那个地方。

0: 从小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1: 因为我从小哦，我们就是其实是在乡下那个地方，那父母也很忙碌、哦、那呢所以呢他就就是叫我们说附近其实也不近了哦、嗯、大概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骑脚踏车，骑脚踏车也差不多要半个小时的路程
0: 才能到
1: 教会
0: 哦。
1: 那他就叫我们说，你们反正就是有空就到教会去。
0: 所以你有接触到教会从小？
1: 对，因为我爸妈是第二代基督徒，哦、那、嗯、对，那我算是第三代。
0: 嗯，
1: 所以呢，我在小的时候呢，就都到教会去，就是上主日学啦，然后就是
0: 可以接触到教会方面
1: 的时候，对，暑假的时候就是夏季学校啊，对，
0: 所以你们唱诗歌，
1: 对，唱诗歌读圣经，对，
0: 我一直觉得唱诗歌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1: 对对，
0: 我们到现在都还在唱，
1: 对对，
0: 我可以改天有时间请你到我们合唱团来，那合唱团其实没什么，可是你如果说在一个聚会的场所能够把所有人的心都聚在一起，这就很不容易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哦、真的，虽然说的从小就接触到教会、可是事实上那时候并没有受洗，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慕道友嘛，
1: 对，
0: 那就以前都不懂什么叫慕道友、哦、可是慕道友就是说，我虽然有常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可是我并没有真正受洗，那没有真正受洗，有时候呢感受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比较不一样，可是会觉得呢，我对宗教这回事呢会有自己的仰慕的点，是不是？
1: 对，
0: 那仰慕的点，那这个点就可以给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了，对不对？就像我刚开始去，人家会说你会不会反对呀、如果我带你去教会的，我说不会啊，为什么会反对？因为我除了睡觉以外什么觉都不是
1: 对，
0: 因为那时候刚工作那么忙的时候、谁想到说要信什么教，其实都是跟着家里啦，就像你说家里人觉得啊
1: 就去教会，
0: 我很忙，你就去教会，
1: 教会，
0: 反正起码我知道你在哪里。
1: 对，
0: 你小孩子不会乱跑，
1: 对，
0: 我知道你在哪里，而且不会学坏，这点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啊 ，OK， 我觉得很好，很好哈。那在你的求学的阶段呢？求学阶段你大概都念什么样的书？
1: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开始有感觉的时候啊，就是我第一次跟神。真的很认真的祷告，就是说神啊，你让我能够考上嘉义女中
0: 哎、欸、那是嘉女是最好的学校哎、
1: 欸、就真的就是在分数，因为我们成绩可能本来不是很好的但是就在那个 moment 就是用最刚好那个门槛的分数哎进去了、
0: 哎呀真的，
1: 对，那我就觉得哦好奇妙哦，这个神真的
0: 是
1: 听祷告的神，
0: 是不是？
1: 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呢、因为在学校里面有团契嘛，那时候认真的去，我觉得神对于一个就是对于一个愿意认识他，愿意比如说就是在教会里面，他就会，我觉得我们对就是说从乡下出来，但是也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很好的背景，但是呢只要愿意他就会就是会听你的祷告，
0: 对对 对, 对，所以人家常说啊，我又没有什么人事背景啊，就像我刚出来出道的时候，他说你要去考哪里啊，考不上哪，就给我劝。我说为什么？哦，你第一不是党员，第二不是什么，第三你没有人事背景，你要去考那个公司，大公司根本别想。
1: 对，
0: 那其实呢也没有想很多，就想我总要找工作嘛，对不对？那只想说我试试看。
1: 对，
0: 试试看。那所以我觉得说，就像你说的说啊，突然的祷告，那神就听了。
1: 对，
0: 上帝听了，你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听哎、欸。
1: 对，
0: 我又没有受洗，你为什么会听我的？虽然说我从小常常在教会进出，你一定这样想。那我是从来都没有接触过，那哎，就会有人来带领，这个带领的人不是你常常认识的人，
1: 对，
0: 不一定，
1: 对。
0: 可是有时候他一句话、两句话就触动你的内心，
1: 对。
0: 就我发觉啊。真的是神是会有一条绳子带领着，
1: 哎，真的，
0: 我一直

0: 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就带领了我走到这里。
1: 对
0: 啊，那我们虽然说做的是志工，都没有都是 no pay， 他们说你怎么生活？我说还好哎，就有的吃，有的过就好了。我们也不要求说要过得多么豪华，多么奢华，不用啊。但是就肚子饿的时候有东西吃，他们说怎么那么好玩？我说哎。我真的是以这种观念来做一件工作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顺畅。
1: 对，
0: 因为你不要想说我要赚很多钱嘛。
1: 对
0: ，OK 呀、啊，是不是？那我这种心理啊、我是上帝叫我说，我能够付出的时候就付出，我能够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就尽我的能力，我能够做一分就做一分，我能做五分就做五分。对不 对,
1: 对
0: 我做不了十分没关系啊，
1: 是
0: 不是，我们手上能掌握的是什么最重要。所以我觉得哎，就像黄慧中讲的哎，他这样子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考上家女，是让你帮助我吧，让我那时候头脑清明，写答案的时候能够写得比平常还要顺畅，哎，有时候就达到了耶。
1: 对，
0: 是不是？
1: 真的是要经历，
0: 要经历才知道。
1: 对，
0: 哦，经历知道，那怎么经历呢？就是自己去亲身体会。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是在考试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说，上帝有听你的祷告，有听你的话，有在引领了。我觉得引领很重要。
1: 带领，
0: 那他能带领你呢，走这条路，然后那时候你就发觉说，哎，我好像应该要多信一点他。
1: 对，所以在
0: 是不是这样子？
1: 大学的团契里面，
0: 你就参加了，
1: 就有晨更、灵修这些，我都会去参加。
0: 是吗？
1: 然后就回去，回到家乡，然后受洗了。
0: 啊，真的？
1: 对，就这样子，
0: 太好了。
1: 对，
0: 就回到家乡当受洗的。
1: 对，
0: 那你告诉我你在学校里面说是真的受到主的指引啊、哦？那么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指引的阶段呢，就开始觉得我毕业之后要做什么事情？你学的是哪一方面的？
1: 我是念国贸系。
0: 国贸啊，
1: 对，贸易的部分就是商科的，
0: 商科的啊、哦，
1: 商业的，
0: 是，
1: 对，
0: 商业。那你后来有做这方面的工作吗？
1: 对，好像就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受洗了以后就知道说、好像凡事都可以靠着神。对，那我
0: 就比较有依赖心，对不
1: 对？
0: 对，
1: 依赖心。那我也觉得是神真的有带领，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像当老板是不是会比较自由，不用被人家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先去实习，然后来觉得是不是当老板会很好。那我就试试看啊，就真的公司就成立了。
0: 成立哪方面的公司啊？
1: 就是在做贸易的部分。
0: 哦，贸易。
1: 贸易就对，因为那时候是民国八十年左右的时候。那我也觉得是说这些都很奇
0: 妙。你有合伙的朋友吗？
1: 是没有。对。但是
0: 听说合资很难写。
1: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就说这一切都是靠神的带领，神的恩典。那我觉得很奇妙啊，神就是在这样子的一路的当中哦。当然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知道要奉献。那十一奉献。那时候想要第一就是在实习的时候打工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我就想说哇领到薪水。
0: 还要付
1: 我第一个月舍不得。就第二个月呢怎么搭公车回去的时候整个薪水袋就回家的时候怎么找不到了。
0: 被爬了吗？
1: 对，好像可能是掉了还是被爬了，反正就不见了。
0: 是啊。
1: 从此以后我就养成我还是乖乖的做十一的奉献。
0: 好好玩哦。
1: 对，这个是就是说在我的奉献的过程是这个样子，
0: 是这样子，养成了十一奉献的习惯，养成十一奉献了。因为很多人是刚开始，尤其如果说赚的钱很辛苦的时候，会觉得
1: 对拿不出来，
0: 拿
1: 不下
0: 那个手啊，会觉得说，
1: 即使只有十分之一，还是觉得
0: 对
1: 哦，我不要，
0: 没错，没错，有点舍不得啦，因为。每一分钱都觉得说它来之不易啊，那可是真的，我也听过不止一次有人这么说。他说到后来，我觉得其实没什么不好，我给他了，他会再给我。
1: 真的就是这样，
0: 是不是？
1: 而且是加倍的给，
0: 是不是？以前觉得不相信呢，就像我们说，你现在做那工作，你是为主奉献。

0: 这样，我说是啊，啊，你的美龄谁是啊？看你为什么不要？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为什么不要？
1: 嗯，
0: 我觉得我精神更快乐，
1: 对，
0: 是不是？
1: 嗯嗯，
0: 我觉得我精神更快乐，更愉快，然后获得更多，获得是精神上的、心灵上的，
1: 对，
0: 那个就不一样，不是说得出口的，不是说只有哒哒哒哒哒，
1: 对，
0: 银行里面数钱才算的，我们数的心灵上的钱。
1: 对
0: 啊，心灵上讲，而且我就自然而然就说，嗯，家里人其实像我长辈，像我妈妈100岁过世，他们说，哎呀，其实已经算是很积德了，在100岁过世啊。那我觉得，可是家里就我第一个是基督徒，OK 啊，没什么不好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也不是坏人啊，是不是？他只是从小他的环境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要过来，他也教我怎么样行善，怎么样做事。OK 啊，我现在的行善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原生家庭其实对你的人生的态度跟生活态度是有影响的。
1: 对，
0: 那影响不在乎信仰，
1: 对，
0: 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信仰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1: 迟早神会找，迟早神就会找到你。
0: 对，我觉得你是很好笑，好不容易赚了钱，怎么回到家里钱不见了？
1: 对，那我觉得当然这个不是说好像
0: 不是，当然不是讲说神的什么错误的做法，而是觉得说他就是告诉你说，其实你。Easy come, easy go.
1: 对，就是这样。
0: 所以我真的我相信这句话。
1: 对，
0: 那 easy come, easy go。那我这样子来，我这样子去。可是我从另外一个地方去付出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地方的收获，那个收获不是看得见的，可是反而在我们心灵上获得比较充足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对不对？
1: 很奇妙。我觉得从后来蒙福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就是一路走来，
0: 一路走来，就人引领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后来你的那个生意，就你的
1: 对
0: 你的外贸生贸易生意做了多久？
1: 应该从民国84年开始哦，就一直做，我都觉得这都很顺利的，一直在经营。然后也买了办公室，然后也买了就是房子啊，
0: 很好，很顺呢，
1: 很顺，就一直这样子。一路下来，
0: 对，做了几年，
1: 这样应该到现在应该有30几年了吧？30年，
0: 你还在做吗？
1: 目前是重心是摆在餐饮这边的，对，
0: 所以你公司还在，
1: 还在了，
0: 哇嘞，真是不容易耶！
1: 因为都是神，
0: 你怎么可能分身呢？
1: 因为我是觉得是说，有时候。这个是神的带领了，或是说神还让他留存的，那就是有他的美意，是这样。
0: 这很可爱。
1: 因为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是把，就是也把公司会议室开放出来，然后作为读经的一个地方，读圣经的地方。那我觉得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以至于我才会去开餐厅，因为这当中有人找我说，可以来做咖啡厅的事情。

0: 好，听过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我一直觉得呢，像黄慧中王姐这样子的，在她的事业跟她的这个职场的过程当中，还有她的角色调整，她当老板都是当老板，那总要有一些挑战跟一些成就的挑战哦。那我觉得，想请教一下啊，总不可能一路顺顺当当的在你走的过程当中，人总是会碰到石头啦。你要跳过去还是要绕过去，很难说。但是要跳过那个石头，跟要绕过那个困难，有时候就，在一个你的阶段里面，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个事情会碰到我呢？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有的人说，我又没做坏事，为什么老是有碰到坏人，或者碰到一些困难，让我觉得很难去克服心里面的那种挫折感啊？那我是想请问一下啊，在你刚刚讲的，从你的公司成立到现在几年了？
1: 快三十年了。
0: 快三十年，你觉得容易吗？多少人公司成立不到五年就要换了啊？就说那这个中间的过程，你除了这贸易方面之外，还没有做其他方面的一个尝试
1: 啊？对，因为我老，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
0: 不太够，
1: 对，不太够，不喜欢穷的感觉，所以就会想说要做一些投资，
0: 不一样的投资。
1: 对，那。我记得好像很久以前我就听人家讲说，哦，买房子可以赚钱，所以我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去买房子，有赚钱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投资，那也算是蛮顺利的。
0: 那个时代买房子最赚的了。

0: 那也是好像也是靠神的带领、哦第一次也很顺利，第二次也很顺利，第三次也很顺利，后来就买到国大陆去了。
1: 你胆子很大耶。
0: 真的胆子还蛮大的。那在2005年那个时候，刚好大陆的房地产在起飞，那我想说那边也有做生意嘛，那就买办公室，然后就跟就是去那边转了一转，果然那边的房地产真的是蓬勃发展、那我就想说好，那就找一下。后来看到一个，我觉得好像自己心里以为我的眼光精准很好，所以呢
1: 本来很佩服自己的，
0: 对，那结果呢我就觉得我就叫中介说找一下那个地主屋主来。那个他对方说跟我讲说他也是个基督徒很好。那就很快的我就决定，因为口袋好像有一点钱吧还够可以。
1: 想要花出去。
0: 对，可以够付这个。所以也没有多做的寻求神的心意，也没有多做祷告。然后呢就决定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说好成的就买了。就这样子啊，因为可以分期，可以就是等于是可以付款，那个投就是不用说全额支付。
1: 不用全额支付，就一期一期的这样子，就觉得分期付款好像比较没有负担。
0: 对，没负担。而且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是有点在边缘的，因为他
1: 冒险，
0: 对，冒险，他产权证就是所谓的红本还没下来。那我们也想说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之前也是已经曾经也有这样子的经验，
1: 也 OK 就过了，
0: OK, 对，过了。然后呢，何况对方也是基督徒嘛，对，
1: 我吃过这个亏。
0: 那我
1: 好你说，
0: 对，那就是想说好，那就决定了，就先付了，就是几乎也是付了四分之三的钱。那他就
1: 很高额耶。
0: 对，那他就说，那我把钥匙给你，然后我也跟你签合约，就是反正就是只要红本一下来就是你的，你可以就是如果你出租你没有用，也都是你的。钱租金也都是归你的。那我们当下也没有多做什么想法。后来过了三年了以后，对，就签了。过了三年以后。
1: 三年呢、
0: 因为那个就是一直没下来，后来才知道说哇，你的你
1: 这三年当中都没下来啊。
0: 对，没下来，因为后来我也没有很去留意嘛，因为觉得这理所当然，反正租金也在收。那后来他就说你那块要被查封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对方就是我们的卖方卖给我的。
1: 因为等于不合法就
0: 是
1: 了，所以要被查封了。
0: 要查封。哎呀，那我想说哇，这样子好像很。就觉得，
1: 可是这三年当中，因为你有收到租金，所以就不当一回事。
0: 对，不当一回事，也是觉得理所当然，就反正就是这样。对，结果就这样子。那我想说，哇，那我一定非得要努力的去拿回来啊，因为毕竟是一个不小的钱嘛，那个金额也不小的嘛。
1: 四分之三呢，你很胆子很大。
0: 对，那后来呢，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在这当中的过程我就是有点自己骄傲，就会觉得是说 我可以靠着能力，靠着我要去打官司，我要干嘛、
1: 我一定可以做完，一定可以做得好，
0: 我一定要把它
1: 想办法拿回 来,
0: 拿回来，反正他们也有跟我讲方法是怎么样，你要去怎样，你要去怎么样，
1: 一人一句话，
0: 对，一人一句话。那我们也懵了，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做啊。也反正当然也是一边祷告，但是呢一边又靠自己。对，然后呢
1: 而且这么远，
0: 对，然后呢又就是后来呢就听信他们的，就是他们跟我讲说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多花了钱，那当然是有顺利的拿回来。可我就觉得，因为我就是在想说这个是不是不合神的心意，因为有的时候
1: 这该给你困难啊，
0: 对，
1: 让你怎么样克服，
0: 对，合神的心意可能就
1: 过了，
0: 对，不会这么样子的这样好像迂回宣传的。对，是这样。
1: 有时候有关系耶，有时候一件事情如果这么转来转去都转不出来的话，就是你不合神心意。
0: 对，
1: 我以前有个朋友是这样子，他说他本来想做那件事情，可是在过程当中就一直碰到困难。
0: 对，
1: 不是碰到车祸就碰到什么，就是他一直到不了他自己想做的那个地步。
0: 对，
1: 他就觉得是到底是不是叫我不要去做那件事情，因为

0: 自己不觉得，可是别人一听就说啊，就叫你不要去做嘛，
1: 对，
0: 就叫你避免嘛，叫你不要一直给你一直给你给你很多石头很多困难摆在前面，就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太适合，
1: 嗯，
0: 那你为什么还要硬去做？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我能克服，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我能克服，还好，这应该可以做得到，应该可以克服。然后也不相信说，我就付出就白白的付出了。
1: 对，
0: 一般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呢，就一直努力的、努力的、努力去做。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合不合神心意，
1: 对，
0: 也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有了一个底了。
1: 对，
0: 说老实话，你后来想想说，哎，也是有道理了。
1: 对，神也允许你任意妄为，就是，但是呢，就是让你很，
0: 让你碰到一些困难，就告诉你说，我是让你去走那条路，没错，但是你要知道那条路也有不能走的地方，
1: 对
0: 的，但是你没吃到亏，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头。
1: 对，
0: 我这天讲这句话，人家说真的还假的？我说真的，
1: 真的。
0: 很多事情是没吃到亏，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头看看那条路对还是不对，因为过分的自信。
1: 对，神的儿女，神就自然有他的方式来教导他。对，我觉得是这样，
0: 真的过分的自信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刚当初要买这栋房子，没有人觉得我们买得成，
1: 嗯，
0: 觉得说你们又没有钱啊，你怎么可能？而且有些地方的贷款是下不来的，你用什么来，用什么来权力来让他跟你贷这个钱，让你每个月付？你们又没有卖广告，可是我们有时候就你讲说，我去祷告，我去交托，你要不要我做这件事情？你要我做这件事情，你就想办法帮我解决，那我是告诉你我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能够怎么样解决吗？那就尽量。有时候真的有神意，真的很难去揣摩啦。
1: 但
0: 他真的要你做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啊，我回头一看，我怎么过来了？当初觉得我好像过不来的，为什么现在过来了？真是奇妙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碰到一件对你来说是很挫折的一件事，可是你过了，而且也没有难到什么程度，难到让你爬不起来，
1: 就是自己在那边奋力挣扎的时候啊，就是自己在那边想要怎么样很快速的，就是急躁不等候，就是对，因为这些是公益该公益的事情，当然因为你也是在一个买卖的过程当中嘛，照理来讲是应该很正常的去进行，但是呢，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那你就很急躁的一直想说，我要赶快给他拿回来，我要让这个不公义赶快
0: 刚过去
1: 结束，对。但是我觉得这些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时间，如果假设，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人后来是怎么样，因为我同时的跟这个
0: 接触
1: 的有三间房子，那我是最后一个买的。那我也没有去问他们是怎样，但是后来我看他们也都顺利的拿回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用自己的就是急躁的方式去取得，就多花了时间，多花了很多的精力，因为你一直越想越就会越陷在这当中，那呢就会越想要用钱去解决事情。对，
0: 是就觉得说能用钱解决最好，
1: 对
0: 我就快点
1: 对
0: 我脱离吧，
1: 对
0: 有时候面对一个人生的抉择哈，这种智慧啊，有时候也需要的，
1: 对
0: 啊，有没有什么秘籍啊？秘籍就是祷告，
1: 对，我觉得就是祷告，神总是会让，就是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就顾不了了，
0: 就是我赶快做完吧，
1: 赶快做完，但
0: 是不
1: 是对我的这些。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去经历它，就会一直在这样子
0: 兜啊去兜转转，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真的人真的是信仰有时候真的有很大的力量。
1: 对，
0: 怎么样个叫信仰发生力量？就是当你能够全心能够相
1: 信
0: 的时候，
1: 顺服。
0: 其实我自己也常常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什么叫交托不懂。
1: 对，
0: 我说我从小到大什么事都一肩扛，什么叫交托？谁会帮我解决啊？我就一直困惑，就是说谁能帮我呀？我不是都自己做吗？一向都自己做，谁有那个办法帮我解决那种问题？不 不懂，
1: 对，
0: 所以也不懂交托两个字，
1: 对，
0: 哦，可是事实上等过了之后才想，哦，原来就是如此啊，
1: 对，过了之后就觉得，哎，为什么要花费
0: 怎么那么笨呢？
1: 钱在这些的事情上兜兜转转的，我们还到。就是我跟我那个朋友，就是一个做气管顾问的，还搭自己包车到那个地方去，到他的地方，因为我们也不是很认识他，只知道他大略的。
0: 哎，你真的很大胆哎！
1: 对，就是真的。
0: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人又不是很熟悉，
1: 对，
0: 就觉得说应该可以吧？
1: 对，
0: 我们常常会有这个观念，害自己。
1: 对。
0: 这个应该可以吧，我碰到很多事情都经过了，这个不是问题，
1: 是
0: 总觉得它不是问题，可以解决，
1: 对，
0: 可是不知道这可以解决，熬了几年，
1: 哦，熬了两三年哦，对，就是对 越想要，
0: 我知道有时间，所以问你熬了几年，
1: 对，越想要尽快解决，你看我从2005年左右到2013年我才拿到真正的产权证下来，
0: 也还好啦，
1: 对，就是，
0: 你是拿到啦，
1: 对，是拿到，
0: 多少人拿没有拿到你知道吗，我很多朋友其实他们都吃了大亏，所以我是觉得说你除了胆子大以外，一方面你真的有神的
1: 对
0: 的这个的宝血在保，
1: 对，
0: 他愿意说好吧，你先吃吃亏，然后你才知道该怎么样，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我没有吃亏的，没有吃过亏的人，你永远不知道说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不该做，然后该退一步的时候就退吧，
1: 对，
0: 是不是，可是当你在走在那个路上就说我以前都这样的过了，
1: 对对，
0: 我以前都这样都是这样过的啊，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对，就不相信就去尝试了，
1: 对，
0: 那尝试以后就告诉你有时候你还是要相信，
1: 对，
0: 哦，能走的跟不能走的路是看自己怎么样去感受了，
1: 对，没有经过那个过程，
0: 对，啊，
1: 真的很难去，对，很难去
0: 知道，很难去了解说我真的不能这样，
1: 对，
0: 那就觉得说我都这样子过的
1: 对，
0: 这很多朋友都跟我讲，我碰到这么多事情都是这样解决的，难道这件事情就真的过不去吗，我就不信邪，哎，有时候
1: 真的，对，
0: 你有时候你就要信一下，
1: 哦，
0: 信一下，所谓信一下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该斟酌的时候，
1: 对，
0: 你还是要有斟酌的力量在那里，
1: 对，
0: 帮助自己眼睛擦亮一点，
1: 对，
0: 有时候真的觉得说啊，怎么那时候就是跨不过那个坎，有时候呢跨过那个坎呢是在人生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阶段，
1: 对，
0: 但你阶段过了也就 OK 了，
1: 对，
0: 是不是，好像你现在就说当初我觉得说啊，我进去的时候刚刚觉得说你把主导文摆在上面啊，是当初是基于什么样的感受，就我把主导文摆在这里是因为给我的顾客看吗，还是给我自己领受的，
1: 真的我觉得啦，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蛮爱主的，为什么爱主，因为神仙爱我，好像一路上他就是这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常常的去经验神，所以我就觉得是说，哎，在国家图书馆，而且我也是觉得是说，如来到这个地方，我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完全是神的带领，所以呢，我也必须要把这个好处，给别人分享一下这个这个，所以刚好我就说这些我来图书馆这个场地的时候，它其实它是比较荒凉的，荒凉的意思就是说屋顶低低的，地上脏脏的，
0: 地上脏脏，
1: 对，那什么都没有的，就是这样，比较乱一点。那我
0: 蛮勇敢的，说老实话，
1: 对，因为其实
0: 一般来接触，你之前没有接触过嘛，
1: 对，而且房子不是自己的，
0: 对对，
1: 因为它是一下子就对，三年，它是三年，
0: 它本来那个地方本来是开餐厅的吗？
1: 它不是读者餐厅，但是我听说好像大家都不愿意来，因为没有商业的气息啦，因为可能就是读者，那你变成你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是简单的东西，简单的，比如
0: 喝茶啦，咖啡。

0: 么的
1: 三明治，
0: 对的，就是
1: 简餐
0: 简餐。那我去那边，当然那个就是主事者哈，他就说这是餐厅哦，不是只有咖啡厅哦，因为他是读者，
1: 他也这样讲，
0: 对，
1: 读
0: 者餐厅。对，那我
1: 楼上那么多人来，
0: 对，就是、
1: 来图书馆的，总会要
0: 吃饭。
1: 对，因为你图书馆一去，有时候一进去就一天呢。
0: 对，
1: 我像我就是这样子，一进去一天，吃喝都要里面解决掉。
0: 对， 对， 对，
1: 所以他是帮读者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对对，对，那我那时候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试试看吧。对，所以那个环境当然在那时候是不好的。那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那时候是觉得反正我应该可以支付这一些的装潢的费用，但是真的还一直放下去一直放下去，因为天花板我也打掉了，然后地上还有设备
1: 全部
0: 还有花园
1: 从头，
0: 对，花园也都要整理这样子。我后来算到后来我就不想再算了，因为平常我们都有记账的习惯嘛，然后这个花掉多少那个哦，本来是想说哇我随便晃一晃就好了吧，顶多一百万，
1: 顶多
0: 对啊，
1: 把它弄干净就好了。刚开始是觉得这样子，
0: 对。那后来我觉得好像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对。后来就是那也刚好就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些我就想哈，算算该花的就花了吧，反正我就想
1: 已经标下来了，
0: 对，
1: 我就要解决呗，
0: 对，要荣耀神嘛，你不能说这个基督徒这么搞的，在这边开好像是为了赚钱的。对，那我就想说凡事为了荣耀神而行。那也很奇妙哦，神给我这个设计师的，他就是一个蛮有名的建筑师
1: 哦，
0: 对，
1: 你自己去找的，
0: 就是人家介绍，而且他还坚持不收我的那个设计费。
1: 哎呀，怎么可以这么好、啊、
0: 对，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
1: 你知道设计费多高吗？
0: 对，他说你付，他看我可能也是不是说很有钱的感觉哦。他就说
1: 他看你有理想，
0: 对，付可能也付，如果说再要照那个费用的话我一定划不来的、
1: 是，
0: 对。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就愿神的奖赏在他的身上，他不是基督徒。那对啊，我就想说哎，反正也许是神的恩典嘛。那呢他就帮我，这个完全都是他设计的，就是只是说那个小房子哦，就是进门的地方。
1: 对对，那个小房子蛮可爱的。
0: 他本来帮我设计很多很多的小房子，就是一个过去。那我就想说，哎，这个，就留一个好了，做大一点。就这样子。那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就是他的觉得，他就是说这个房子是因为图书馆里面要有家的感觉。对。那我就留下来这个。那其实那个绿色的板，那个那一块黑板哦，绿色的那一块板子也是他设计的。他设计他是觉得是说餐厅其实是应该写 menu， 就是要有 menu 让人家看。
1: 让人家看。
0: 对，那我是觉得
1: 是。可是那么高啊，你平常怎么写啊？
0: 对啊，那后来就是我就想说我刚好那个我有看到那只手，那个是有一个故事的那个，
1: 是是是，
0: 对对。那我就想说把它画在那里，那因为我是诗篇嘛，那取名叫诗篇的话，那要让人家知道诗篇是什么。对，所以我就是那个树呢，是那时候有一位听障的朋友，他说要来餐厅看是不是可以打工。那我觉得是说因为我们的节奏是很快的，可能不太适合。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在什么上面有天分哦？就是他就说他可以画。对，那你看我们那棵树真的画得很漂亮哦。
1: 是是，
0: 对，溪水旁那棵树。对，所以呢这个
1: 板，所以他就进来第一件事先帮你画。
0: 对，画。所以呢那只手也是他画的。那字呢是后来因为这个其实是要常常改的，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太需要改，因为我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他也不怎么掉下来。那个字是
1: 不怎么掉下来，真可爱。
0: 对，那个字是一个就是在附近他们来在中正纪念堂的老师，他在教帮人家教书法、
1: 啊。
0: 那因为最初的时候是我请我同事他们写吧，他个人来说好像没那么好看了。那个他的学生书法家的学生说我们的老师写得很漂亮，
1: 叫他帮你写。
0: 对，但是他有时候他也在公庙帮人家写字，都没关系，反正
1: 对
0: 呀
1: 对
0: 呀，
1: 我们是书法的，
0: 对对对，就这样子，
1: 就让他
0: 写了。所以那一面墙是这样子就出来。
1: 哦，

0: 这样子，所以每一段故事都会值得我们去想。有时候真是的，神的带领真的很奇怪，你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就是发生了，是不是？
1: 是
0: 啊，怎么会有一个人就我有听障，可是我会画画，
1: 对，
0: 那你就让他来就画画， 对不
1: 对？
0: 对，
1: 那只手画的真好，
0: 真的
1: 对对对，
0: 就刚好就恰到好处，是不是？
1: 对。
0: 而且你现在最主要，那我们有点时间啊，但是现在先带一下，就你可以，你那个地方除了这个吃以外，吃我们下次另外谈。你还供给那画家们讲话，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
1: 其实。这个真的也是神的带领，因为我觉得国家图书馆那边哦，它是一个知识跟文化的地方，那除了我们的美食之外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觉得那墙壁空空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会自己挂一些画，但是总觉得没有那么系统，
0: 是。
1: 对，那后来呢，哎，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就说，哎，你这个场地比其他的地方都好，更适合，他就说那我们两个合作把它弄起来，加上那个，就这样就成了，事就这样成了。对，对，那
0: 好奇妙，
1: 好奇妙。对，我就觉得哎，挂上了以后，哇，怎么觉得很漂亮，
0: 气氛都好起来了。
1: 对，气氛都好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就不会说你光是在吃吃喝喝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还有
1: 一个
0: 视觉飨宴，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艺术这个东西有时候在人的心里它是会有不一样的那种不作用，它是抚慰作用，就像人家说这是带着疗愈作用吗？
1: 对，
0: 有味，
1: 有得了力量，就像这一次琼会的画展，它就是让人家看的就觉得真的，有人就告诉我说哦，他看到这个觉得很疗愈，觉得很有力量，
0: 是
1: 很有，
0: 你看他画的人的
1: 眼睛眼神
0: 啊，非常非常的动人呢、哦。
1: 对，
0: 那就是那种眼神呢、哦，就很挑动你的心呢、啊。
1: 对，
0: 那我们会另外再找时间哈、我可能会找时间再跟这个他们谈一谈，就叫李琼慧的这个画的问题啊。我觉得他的画虽然他人已经不在了，可是他的画很挑动人心，因为他是一种心灵的感触。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画的动人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对，
0: 我们不要说他一定要说卖画或干嘛，而是他如何让你喜欢，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进行到这儿。我希望呢，黄慧仲给我一点时间。我觉得你的餐厅除了咖啡以外，最奇妙是你吃的很特别啊、那还有这艺术方面的那个，这两个呢，我们花点时间，下次花点时间再来谈这个，因为对你来说，你可能说，不晓得啊，好像理所当然，人家说，哎，可以摆画，你就摆画了啊，那人家说，哎，可以弄什么吃的，引起大家兴趣，你就弄了，可是我相信当中一定有一些转折，
1: 当中都是神的美好的安排，
0: 是，
1: 对，
0: 那我们转折呢，这个事情留到下次，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谢谢黄慧仲，那么今天能够到走时间，你的时间是本来是钱买的啊，我才不管你呢。
1: 谢谢翠美丽的主持，
0: 我没有管你，先把你请到这里来，让我们下次再花时间谈谈你为什么会以跟画者跟画家来合作，让这个餐厅呢有不一样的氛围，因为这种氛围的感受呢，对一个餐厅的值，有提升的作用，
1: 是
0: 啊、那我们下次再跟您谈这个，谢谢您，
1: 谢谢
0: 我们所有
1: 的主持人，
0: 谢谢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的元素希望深入您的生活当中，深入您的心灵当中，让我们能够有不一样的感受，在这个社会上除了忙碌之外，那么在图书馆里也能够找到你另外甜蜜的一面，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祝福您，我们下次呢，在节目中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宁伟，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谈到教育，我相信所有的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应该都认为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在我们华人常说教育是这个百年树人，也就是它是一个很长时间又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它孕育的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下一代，当然就是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机会。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你完全不陌生，到目前为止我们台湾 教育的环境里面经历的一个冲击就是少子化，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少，但随着学生越来越少以外，这个教育的环境它所面对到的冲击可不止这一件。我记得在曾经我的印象大概十多年前吧，大概当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叫做教师过剩，当时有很多的流浪教师，也就是说啊，当老师的人太多了，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老师，更多的老师可能必须要去其他的这个职场的环境去转换跑道。但是曾几何时，朋友们，你知道现在的教师的环境是教师荒，没有人要来当老师。你说这怎么会呢？现在的需要的这个学生不是越来越少吗？照理来讲这个市场需求没那么大，所以照理来讲应该老师应该要够嘛，甚至老师要太多了，对不对？这里面有还有一种说法说啊，这个因为这样老师太多，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可以选出精英，类似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呢，很抱歉朋友们，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教育环境是老师不足。好，那教学品质会不会因此受影响？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推想。好，但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事情转变？而这个当你的教育的现场，教育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不足，而学生又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甚至我们不乏听到现在有很多的消息谈到这个师生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甚至有这个老师就不惜用这个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抗议他所面对的他觉得职场上面不公平的事情。到底我们的教育的现场是什么时候走到这一步？到底我们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这个第一线的教育从业人员他看起来他的牢骚不断，而且他的困难不断，而且看起来是漫漫长夜，越来越多人不愿意投入教职，甚至他原本投入教职的人他希望寻求更快的退休，因为他觉得那个职场环境是对他而言无法忍受的，更别说他可能他的薪资跟他的这个责任之间不成比例，诸如此类。我想今天我们就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说这个教育是无比无比的重要。如果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对于他的职场都是用这种漫漫长夜，这个不知道希望在哪里这种心态来讲，那他所教育的学生又要怎么期盼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呢？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我们观点会客室呢都得要在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当中找到一个专家来谈这件事情。当然我必须说教育产业的事情相当相当的专业，而且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不是有一个刚好在学龄期间的孩子，就是在这个所谓从小学到高中这种义务教育期间的孩子的话，可能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甚至你都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只能时不时的在媒体上面看到说啊，又有哪两个学校合在一起了啊，又有哪些学校说这个今年新生了，只有一个，这个新生只有一名就可以开班，诸如此类。大家把这个事情当成那个茶余饭后的这个话题，朋友们，这个事情绝对远远超过你想象的严重。好，今天呢我非常的开心，也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从业在教育从业多年的一位老师，那同时今天他也是在这个教育的产业工会当中担任要角，为您介绍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慧兰。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
1: 我是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李慧兰理事长，我教学年资在31年。
0: 是，那 我想当然是理事长，我还是称呼您李老师。
1: 好，
0: 因为我觉得面对于
1: 老师
0: 这个面对老师我们是非常非常尊敬的，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尊师重道的这个年代，这个兴起哈，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这个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对他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哈。可是我们想问哈，因为少子化这个问题，其实我记得最早可能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讲

0: 少子化的问题。好，那当然这个我们也透过很多的媒体的管道，大家不管是呼吁也好，讨论这件事情，少子化对于一个教育产业来讲，它的冲击，当然我们知道学生的人数在降低，但您觉得少子化是现在台湾面对这个教育目前的困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吗？
1: 一般人认为，如果当少子化的结果，那就是教师超额，就是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当少子化的事情，这件事情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发觉到，不管是在台北市都会区也好，原乡偏乡乡镇，都一个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教师荒。那教师荒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它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去说的。那为什么造成教师荒？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优质的老师，他不愿意在个职场。他可能资深教师，他本来有这个想法，想要多一点的时间贡献在教育上面，但是这个职场当他不友善的时候，他就宁愿时间到了，他可以退，他就退了。那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老师在这个职场里面进来，他抱有所有他的所谓的教育的爱，他的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到这个教育的这个行列里面的时候，他发觉到他来这边三年四年，发觉这个教育的职场已经不是他想象中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环境。他其实不止教学，他有很多的啊，不管是行政的也好，家长之间的应对也好，学生的管教的问题，他发觉呢跟他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他有很多的教育的热忱就在这个时间慢慢的磨损了，所以呢他可能就提早离开。但是在非教育的啊，这个职场的人，可能他现在是高中生，他想要考大学，或他已经在大学学教育学程，或甚至于他现在呢可能还是在代课教师，但是他把当老师当做他的一个职业。
0: 对，
1: 但他发觉到哎，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一个职业已经不像他以前是一个所谓的尊师重道的一个环境，而是老师感觉上就是一个被批斗随时可以被提告的一个职场，他在外头看了他心惊胆跳，他也不愿意进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到资深离开，进来三四五年的也大量的离开，在教没有当教师的，可能大学他接受一个师资培训的，或甚至于他目前是代理代课教师，他发觉这样的一个职场不好，不 OK， 他也就离开了。因为外面的工作薪资更高，
0: 是，
1: 那你可以凭着你的努力有你自己的一份成就，而且你都可以了解你的未来的职场是怎么样。
0: 是，
1: 但是教育现在变成我们讲说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0: 高风险，
1: 没错，他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但是在这里头为什么说高风险呢？我们就从在整个在教师法的修法，
0: 是，等等老师我想跟你请教，因为我所知道是您在这个国小的教育所以从业很多年，而且应该几十年的时间，
1: 31年，
0: 好，31年的时间。好，我们还是要回溯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就是说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的环境已经很久了，就是当然我们的下一代还没有到那么大了，比如说我小朋友现在还没上小学，好，那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环境已经很久，那我们曾经的那个教育的被教育的时期，就是国高中的那个时期的样子，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想象说啊，校园还是这个环境。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回溯一下，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教育，因为你看过这个历程嘛，31年的过，您觉得改动在哪里？就是那个教育的氛围，因为我对于您刚刚讲这个高风险职业，我们对于高风险的认知，
1: 惊骇吗？
0: 对，我们认为高风险，比如说做警察是高风险，做军人可能高风险，比如说消防员，或者是你做医生好不好？高风险，比如说你要碰到生命的问题，可能会发生医纠的问题。小学老师有什么高风险？您可不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举几个
1: 例
0: 子，
1: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些报章杂志有看到，接下来的孩子哪一个老师真的敢去管教？因为自从我们在所谓的教师会议，因为我记得还在106年的时候，教师法在修教师法，我也曾经带着我们的老师去抗议说，你这个教师法会恶修变成教师刑法。那时候讲说没有人听，人家都觉得那是很可笑的，
0: 是
1: 怎么可能教师法会 变成一个类似所谓的教师刑法，
0: 是，
1: 但是我们可以在最近这几年都可以发觉到真的、嗯。

0: 的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校师会议，它是属于学校层级的，就是当有家长他对你的管教辅导觉得不 OK 的时候，他可以没有本钱，可能一通电话或 一封信寄到学校或寄到县市政府，他就要被就是所谓的就是申诉，你就必须要去做处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老师动不动就是被告，那被告的过程如果说像以往都还好，但是因为校师会议我们都知道，他可以因为这个调查的过程里面可以让一个老师停聘解聘不续聘，甚至丢了他的职业，那甚至连退休金都没有。那在不敢管教的这个过程里面，小孩子其实是很聪明的，他发觉，哎，我怎么那样吵吵闹闹的话，老师也不敢大声再讲了。任何我们以前管教，比如说你站不能站太久，都要算分钟。
1: 哦，算分钟。
0: 对，你骂不能骂得太凶。有时候呢，我们自己父母亲有时候孩子，其实责骂也是一种教育，就让他不要去碰触，禁止他。但是有时候你的口气现在不稳的时候，小孩子呢回去跟家长讲的时候，他就说老师骂我，我觉得很受伤。那家长就觉得啊，他是心灵受伤了。那可能你看他眼里，比如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乖？可能这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被告诉里面就有一个，他觉得这个老师的凶狠的眼睛瞪我三秒钟，哎，对，凶三秒钟，这个孩子已经心里受到挫伤，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就去做一些申诉或者是提告，那所以变成老师都不太敢管教。当老师不敢管教的时候，就是变成防御性的教学。那我们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孩子啊，他其实是有手机的，甚至于呢，有些家长还买密录器，所以对于老师的任何的举动，他可以去录。那对于老师来讲，他可以说你不可以录吗？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家长去讲，我就要了解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状况啊，我们有哪一个法则吗？
1: 是
0: 没有。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在我那个时候我在教小孩，我们对孩子的规矩是非常重要。
1: 是，
0: 我们讲什么叫规，外圆内方，称之为规矩。也就是说我们对外要圆融，要有所谓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嘛。但是在内我们知道有分寸，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可以不可以做，它带有一个分寸在那个地方。但是当我一个教师，我对于管教我是怕东怕西，怕你录影，怕哪一句话讲错的时候，我不管是用任何的方法，动辄得咎。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讲说老师也在喊给我们管教权，让我们去教孩子们，但是在校师会议或者现在的法律里面，辅导管教办法其实它不是教师的职称，它反而是变成随时拿着棒子来敲打老师的一个法条或者是一些办法。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小孩子的规矩要怎么去拿捏，
1: 是
0: 当他在动的时候我们管得多，按你说是不当管教，
1: 是
0: 那如果说你去都不管，都不去管这个孩子，让他在那边讲，你就算好言相劝，他在乱的时候，你也不能用比较高，就是比较
1: 不能大声，
0: 不能大声，不能罚站，
1: 不能老师的怒吼，
0: 还是要引导温柔的跟他说。那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当老师他的管教权被剥夺的时候，教师的管理如果说管理不好，又在骂你，所以你班级经营很差，所以老师哦，真的是寸步难行。变成呢，我们也讲难听一点，还是聪明的。当他一个两个发觉，哎，我不管怎么样做，我
1: 都
0: 觉得很像都，哎，老师都没办法拿我怎么样，
1: 他就骑在你头上了，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教育部真是管得太宽，学生迟到了，你也不能做任何的处罚。
1: 哦，现在迟到不能处罚站，
0: 不可以，
1: 不能那不能罚站，是不是？不能站校门口吗？
0: 你只能好言，
1: 以前不是都校门口可以站一排吗？
0: 大家好言相劝。
1: 对，
0: 后来那时候有在那个教育部刚好开地方会议的时候，我就说教育部，我说我们比如说开会，如果今天的开会是两点开始，我两点半到，你觉得 O 不 OK？ 大家一定都觉得不行，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从小的时候教育孩子守时，也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去要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嘛。
1: 对对对，
0: 那你没有一个分寸的时候，那任何的开会大家都随随便便都不要开会了。那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像学生的作业啊，或者是说他跟孩子之间有一些纠纷，你这老师就要特别的小心。其实我亲身经历就是有个小朋友

0: 他在玩电梯，我们坐电梯。照来讲，我们是不要不让孩子坐电梯，
1: 对对对，
0: 怕会有夹伤什么。但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一直戳那个电梯，旁边有一个老师就握着他手说：“你不要这样子，电梯坏掉。”那小朋友的话，你还是走楼梯，因为才二楼嘛。那刚好旁边有一个我们所谓的保全，好，刚好也是因为个案，他在那边旁边看。但是第二天，这个老师也被告了，保全也被告。后来那个保全那个我们讲大哥就跟我讲说：“理事长，我好冤哦，我在旁边，我也只是看，我没讲话，没在动。”
1: 能告什么呢？这能告什么？要告什么呢？
0: 就是强制啊，就是
1: 强制。
0: 所谓的你看，老师不是跟他讲说不可以动吗？旁边有人看，他就所谓妨碍人身自由。
1: 哦，他抓住他的手，然后说这个东西叫做强制，是不是？
0: 就是强制他，妨碍他的人身自由。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哇，家长的法律好像都比老师还厉害。那我们像这种东西都会被告，而且这样的一个小孩，他其实在班上还有小孩子也常被打。那甚至于有12个老师也因为这样的状况，就是被这个孩子拳打脚踢。但是学校有任何的办法吗？没有，你还是要去辅导他。但是有些孩子他就会有样学样，原来是这个样子。像我妹妹，她就说她在乡下的时候，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个两个，稍微调皮。所谓的调皮呢，可能偶尔大声讲话啦，
1: 对，
0: 或者是跟同学之间会有一些小小争执。那我们以前就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喜欢跟人家起争执，就会去跟他讲不可以这样子，会去花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因为你现在的管教权几乎你人家说啊，你老师还是有管教权，那都骗人的。你动不动就被告之后，他就是进到我们想学校层级的校事会议里面。所以这样的孩子呢，他发觉到我以前这样子老师都还会讲，现在老师都是很温柔跟他讲说不可以哦，不可以哦。好，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所以我妹讲说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两个，现在已经是一群，一个小群组，一个小群组。这个一个可能三四个影响到五六个，可能班上一半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发觉到很多小孩子其实他是想要念书的。
1: 对，
0: 我们对于这样子两个三个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或是甚至是或者是只有一个小孩，他对班上的一些常规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比较强制一点的跟他讲说不要这样子吵，不要这样闹，甚至大声一点也都不行的时候，那大家比较过分一点，我们就会请学务处过来。学务处过来，你也不能抓得太用力，因为你在挣扎的过程总是会有身体的接触，那也常常容易被挨告。
1: 所以身体接触是一个很容易发生问题的，
0: 常常被挨告。所以，
1: okay.
0: 所以我妹妹她想说，其实在一个班级上面，刚开始如果这样的孩子，我们没有让他知道不能够影响班级上的秩序的时候。那其他的孩子就会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那你想想看，这班级经营就很难去经营，对一些想要读书的孩子其实是不公平的。
1: 是，这个李老师，我们想跟您请教，因为哇，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我很难想象，
0: 很难想象，这是现况，
1: 非常难想象哈，因为。这我也不是很惭愧哈，我们离开校园那么久，尤其你要我回溯，比如说小学我的状况，我现在可能很多东西都想不清了，但是显然不会是刚刚我目前讲的这样子哈，因为这个发展我觉得有点
0: 不可思议，
1: 不可思议，对，不可思议，就是你超出，就是你超出很多人正常的想象，我相信你今天去问很多的这个路上的行人哈，就是一般人哈，一般的这个所谓就是在职场工作人，你不，比如说这种状况，你不可能放向在职场嘛。对不对？你能够在职场上面让你就是随心所欲吗？这是绝无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受教育是为什么？那当然是进入职场，这个成为这个国家社会的栋梁嘛，对不对？你要进入到这个产业的环境里面，
0: 它的规矩
1: 嘛。对呀，那任何一个环境，不只要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它都有一个必然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潜规则。对，所以比如您刚刚那个举例非常的这个贴切。那如果学生到这个学校，这个迟到不用被罚的话，那我们未来任何的开会会议我们都可以迟到，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嘛，对不对？因为你必须要这样子，
0: 从小就这样，
1: 从小就这样子。好，但是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吧，就是说当然我必须很直白的说，现在这个发展的确有点快，就是说
0: 太快了，
1: 对，它太快就变成这样。但是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会走到这样？因为这几乎是两个极端。我在念书的时候，比如说我国中念书的时候，那个是老师是可以体罚的，比如说就是，对，那个是，比如说那个每天有那个我们那个排长哈，就是国三时候的，我念的是一个中部的学校，那一个公立高中啊，公立中学，国中哈。 中部的学校。

0: 那每一天呢，我们这个排长来的时候，老师就会在班上在黑板上面写说今天国文，比如说国文要写16页，数学要写多少题啊，什么这样。然后排长就会来 check 哈，你有什么啊？你有没有给做好？假如说8科里面，你可能有6科的作业你有写，2科作业你是没写或没写完的，之后呢，你就要走到前面，然后从那个讲台开始排一排，排到走廊去，哈，通常一排大概就会10几个人，然后之后老师就会说你几个，然后2个，好的，啪啪，就是拿那个木条，就我们坐的椅子那个一条嘛，就啪啪打2下，好，然后诸如此类哈，或者是。比如说刚刚您讲这个迟到的问题，那迟到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要在这个门口罚站一排啦，好，罚站一排，然后之后要不就交互蹲跳啦，要不就是什么青蛙跳啦，好，怎么进去啦，诸如此类，这个是非常稀松平常，而且大家还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不然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迟到3次就要什么先是申诫嘛，然后变警告，然后变小过，然后变大过，诸如此类。当然3个大过退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一套，我不知道。
1: 没有
0: 了，没有了，没有了。好，
1: 不能退学。
0: 不能退学。好，问题来了，这是怎么转变的？因为您在这个环境这么久嘛，它到底是总有个契机吧？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这样子？怎么回事呢？
1: 我觉得台湾的整个教育其实是跟这样的一个走向，其实我觉得也是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刚开始还没有那么严重，也就是刚开始我们讲说，我们那时候就要讲说快乐的学习嘛，就是所谓的教改。那我们希望孩子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面能够去做一个学习。
0: 所以我们被打也是很快乐。我们总是学生总要找到快乐的这个理由太简单了，对不对？
1: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在一些就是快乐的学习，那是属于教改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号嘛，开放所谓的多元的师资嘛，就是除了师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广设大学嘛。所以在这样的一连串的过程，我觉得这都是属于前因，后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接受这些20多年以来的成果那在这个整个的历程里面，我们就从9年一贯，其实9年一贯就是从李远哲开始嘛，他说哎，我们的那个教育要9年一贯，当初就是一个名词。为了这个9年一贯，我们那时候的整个课程做一个很大的一个
0: 翻转。都没有人听得懂9年一贯是什么意思，
1: 没有人懂，老师也不懂，也不知道是什么，就为了9年一贯而9年一贯，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就是说一个人说啊，我们的教育是要9年一贯。我们要让每一个学生他有一个多元的智能，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培育的人才。所以那时候整个打破我们所谓那时候还有什么物理、化学、生物，那时候呢，就9年一贯的那个课程就把它打破变成领域学习嘛。所以那时候就所谓的是自然与科学，里面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打破的过程，我们并没有一个实验教育。所谓的实验教育说，当我这个教育要去做一个比较大的变革的时候，我要去做一些抽样，比如说都会区的学生、乡下的学生、偏乡的学生、离岛的学生，我用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改革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实验嘛，实验的对照嘛。那你看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了解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我把缺点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让它能够更能够切合我们目前的整个教育环境里面，不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困扰。它不要马上巨变的话，实际上是不 OK 的。那它必须要有个实验嘛，去做一个对照。但是你看我们的9年一贯，说9年一贯就马上就9年一贯，所以我们那时候只听到一个名词之后，接下来第二年就开始做所谓的9年一贯的课程。那课程的那种时候，我们也搞不太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都是感觉上边听边做边学，就慢慢弄成他所谓他要的一个9年一贯的课程。好了，这个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所谓108课纲。其实我们回头过来，9年一贯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教育改革。
0: 所以老师，我请教啊，但是比如说我们说9年一贯，照理来讲，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想象了哈，我们想象那9年一贯就最有趣就是，当时很多人
1: 国小国中
0: 对
1: 教材连贯，
0: 很多人就是说，那以后不能叫国1、国2、国3，就7年级。8年级、9年级
1: 啊，是是是，
0: 类似这样。好，那好，那你不管是资源与科学也好，或者是什么物理、化学、生物也好，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个名词上面的置换哈，你还是要学那些东西。但是再怎么样，你都觉得这只是一个教学的分科上面的一个紧绷，跟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东西，它有直接的关联吗？因为你现在谈到这个，哎，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用这个"崩坏"这个词哈，好像有点严重哈。但是的确有点，就是
1: 那时候的师资为了要去

0: 配合他很多都要跨领域，他就去修课程、
1: 是是是，
0: 所以可能这个因为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不可能说好这三节课我上那几节你去上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课程、当然呢，老师自然会从这里面去找出能够把这个课程上完、大家去搭配好，那个九年一贯我们就翻篇过去、那至少他又要讲很多、那接下来就108课纲的时候、那108课纲里面又是一个大的一个变动、一直到现在还有说118课纲也现在正在行，但是108课纲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尤其是高中的那时候入学考试的部分、那当然这个108课纲也是要讨论也是蛮多的，我们在这么少的一个时间也讲不了那么多、那接下来我就觉得在教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发觉到老师要不断的接受新的课程，这是 OK 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考虑到城乡的差距，因为你看我们说在这一二十年也有所谓的少子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少子化的过程我们只考量说哇孩子少了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超额教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老师不是变多，而是老师不够了，到处都要一招二招、一聘二聘三聘四聘就这样，甚至有的45招聘嘛哈。
2: 45吗？
0: 就从刚开学的时候、暑假就一直拼到要
2: 学期
0: 开学前开学前的、就是暑假的那个历程
2: 这样子、了解。
0: 所以呢这个有些地方就你不要讲偏乡了，我们台北市也是一样啊、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再来看回头看课程的部分、那现在有关于课程的一些内容、我们知道国文科的部分也是删减很多的古诗诗词的欣赏嘛、那在一些科学教育的部分，因为我刚好也是课审委员、所以就是教育部的课审委员，那我就不知道大家对于课审委员是不是很了解，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了解哈、但是在课审委员那时候，我们在选课审大会的那些委员，他里面有一些是属于所谓专家学者啊、或者是老师，甚至有四个是属于那种学生的代表。
1: 对，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政府不是一直讲说
1: 学生代表，这也是很有趣哈。这里的课纲这一审，这句话我真的是很难理解。
0: 我在想说，课程是一个很严谨、很严肃、很专业的东西，你必须要把教材从头到尾的连贯性、它横向的联系，你必须要了解。那学生你正在学习 你怎么会知道这整个课程的连贯性？
1: 如果他都可以审课纲了，那他还学什么呢？他就念完了嘛，
0: 这是我们民进党政府执政党他要求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发觉到，有一次我也开玩笑说，你看看我们的课审大会的委员里面，我们的教师代表就有四个，但实际所谓的基层教师，我所谓的基层教师是实际在我们学校里面教国文、英文、数学、这些叫做基层教师，不是什么校长、主任这些，因为他们毕竟是已经算是偏行政。
1: 对，
0: 那时候我们那样看来看去的话，大概就是我们比较想说比较有一些专业的背景，但是一个高中的老师，一个高中的校长，一个高职的校长，一个高中的老师，还有一个是那时候教师组织的一个代表，那另外一个是在有教育部好被调训的一个、我们来看看只有五个、其他的对于课程真的那么多了解吗？我不觉得，我是肯定的讲，没有那么了解。
1: 是是，
0: 因为你不是在这个职场，你就根本就不知道。比如说像我是国小教师，我对国中的课程大概就看小孩子，你说看课本。
1: 对。
0: 那你说你实际上课程里面的纵向的，那个连贯横向的联系，我真的不太懂。
1: 是是。
0: 那高中的课程，对，那高中的部分也是一样啊。所以你是不是每一个学程都要有一些专业的老师在我们的课审大会里面去审我们的课程108课纲嘛？那我是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丢失了很多的环节。
1: 是。
0: 我们常常用政治力去扣我们所有的课程。不是按照，不是真的为我们孩子未来本身应该要有的能力去编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就讲，我们台湾自认为科技岛，但是当我那时候当课程委员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跟所有的课程委员讲说，我在这里面我没有看到跟 AI 相关的专业的课程大会的老师放在我们能够评选的里头，
1: 对对，
0: 就因为这个部分就停下来，就是让他们再去选去找这相关的老师能够让我们去遴选。那你不能说我是科技岛，科技

0: 岛屿啊，我们很注重科技，都是属于半导体的那个设备啊，
1: 对对对，
0: 那个什么就是我们什么，不管是他讲台积电也好，产业链也好，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才啊，所以我们教育一直跟我们现实是有脱节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又加上更政治里在里头的就很不 OK。比如说像可能像上次欧老师刚刚历史课纲，我们国文的选择的那个文章啊，对不对？像我们公民与道德的部分，你到底在讲什么呢？啊，你有19个重大议题，你要融入课程，你怎么融入？因为每一个科目都是专业，那有19个那个重大议题，你要怎么去融入到他课程里头呢？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方面都没有真正好好去做所谓的实验的教育的过程，但是呢就给你一句话，你就必须要做。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政府给予我们很多的基层教师很多的行政工作，
1: 是
0: 美其名是所谓的行政减量，但是呢为了行政减量又多了一个表格。
1: 哦，
0: 那怎么会行政减量呢？因为你其实嘴巴说行政减量，但是你原来这么多的事情你没有，我们说不能只有加法，你有没有减法？你一直增加老师的工作量，但是你没有减少部分已经过时或不需要已经被整病的部分，所以老师在课程上面也有很多的压力，那他也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学他又可能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加上尤其是现在我们手机啊社群都很丰盛，所以小孩子得到很多方面的讯息。那比如说有关于我们讲说校师会议，我们当老师的就在一些老师们的给予我的一个我们讲 live 或者是一些电话里头，我就觉得老师其实不是只有单单的课程行政各方面的压力，他其实在目前的亲师还有师生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1: 是，可是我们特别想问这个事情，因为您刚刚才谈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不管是刚刚我们所谈到108课纲好也好，九年一贯，当然这个都对于现在对这课程，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这个产业的里面的一员，那对于小孩子，可能你的对小孩子的课业你可能会有点头痛，比如说我自己，我就说我自己的这个历程，我是这个国立编译馆最后一届，所以我下面一届叫做一纲多本，这个大概是我的年纪了。好，一纲多本，那个叫这非常的，我觉得还是只能用灾难两个字来形容了，就是。
0: 是
1: 比如说我们的下一届它因为变成一个课纲，然后有很多个出版社，所以它就变成说国文课本有3本，数学课本有4本，因为它怕漏掉嘛，对不对？不知道你从哪里考嘛，好，这些我们看起来都是所谓学科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学习上面，不管说你的这个学习的时数怎么分配，或者是你的这个有些要实作，以前没有实作，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探究与什么未来，诸如此类，这很多的名词，我们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学科方面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是他的教学的 effort 或者说教学的时数看起来碰到了挑战，有这么多东西要念，但是呢我只有这么多的时间要上，所以对于老师而言怎么分配他的教学的这个品质跟时间之间要兼顾，看起来有一些挑战，或者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行政的问题，看起来老师挑战这个老师的工作的负荷量，
0: 会议又很多，
1: 会议很多，这我们都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些部分看起来都在一个教学的能量上面怎么样去分布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问题是说，刚刚您我们最开始谈到那个教学的现场，它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到，我根本不是教学能量合不合理分配的问题，现在是这个老师在职场上面他可能面临到他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因为你讲说有诉讼的问题。这个就完全比样说我们现在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学校有什么诉讼，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就是说，好，如果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发生比如说有性骚扰的问题啊，性平的问题，或者是这里面有校园暴力的问题，对不对？这个一定是司法，这很明确，非常明确。但您现在谈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老师他可能任何的，比如说他只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不要乱按电梯，他可能就会面临到诉讼的问题，
0: 而且是警察局要来。
1: 对。那这个太恐怖了吧，对不对？
0: 现在就是现况。
1: 那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走到这边的呢？因为从我们离开校园也不能说上个世纪嘛，对不对？就是也是对了，上个世纪没有错哈。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也没有真的是说你隔了50年、80年嘛，你看起来也就是这么个，假设说十几二十年好了，好不好？这样子，怎么让校园环境走到？

0: 这个样子。看起来课纲它不管是课纲或者是九年一贯，它不是处理的是这个学科面的问题吗？
1: 嗯嗯嗯嗯，
0: 怎么让老师的处境走到现在这个惨不忍睹的这种情况？
1: 其实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那个听众就会有感受哈。那也是老师们把他的那个回馈给我哈。就有一位老师，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开过那个记者会。那他是怎样被老师被家长提高？就是因为我像我自己当老师，我们比如说学期中、学期末不是会发那个奖品吗？
0: 对，
1: 或者是说有时候进步奖啊，其实这个都是老师。我想要鼓励我的孩子，
0: 对，
1: 有一个目标能够前进，我给他奖励，不管是盖章也好，或者说贴纸也好，那因为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进步奖，
0: 对，
1: 那刚好这个小孩子在第六个，老师就说。我们讲说五个就是五个嘛，进步奖五个、那以前我都觉得这很正常，我就是前五个拿到，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孩子刚好是第六，他回去跟妈妈可能就是哭诉了，就说这是不公平的，那为什么他们前面就有这五个可以拿到进步奖，我也觉得我进步很多，这是不公平。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家长就针对这个部分就跟老师来，也不是说吵了、应该给他应该讲说争取好了，
0: 争取好了，来强力的争取，强力的争取。
1: 在这过程老师他都有他自己的原则、
0: 对啊，是
1: 原则你不能打破，
0: 对，
1: 那这样子以后老师讲话就没有诚信，就像我们这个政府讲话常常没有什么诚信，就
0: 是
1: 这样子。那就是因为这个家长就心生不满、他就开始挑刺，就常常就看老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 每就是不断的提申诉。而且现在我们家长或者学生对老师提申诉或提告的部分，它是零成本，一通电话、一张纸我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个呢一过去的话，就开始我们所谓的教师法里面就是中等高级中等学校停聘不续聘，还有就是之前的那些办法，那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启动。
0: 是，
1: 那以前呢比较多的就是199，我们常讲1999打到爆吃到饱、就是这个样子、我只要一通电话我就过去了、这是对所有人来讲，他基本上对老师来看，他是一个无成本。
0: 是，
1: 就因为某一件事情，甚至我奖品这边为什么他的奖品好，我的奖品不好？这个也可以拿来告老师
0: 啊，这也可以告嘛。但是这个奖品不是一个老师 extra 的一个。
1: 是啊，但是问题是，就觉得不公平，孩子觉得受到委屈，因为
0: 他只要心里不舒服，就是
1: 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是目前来讲就少子化，生的也不多，父母亲也很疼爱，
0: 是，
1: 但大部分的父母亲不会这样，但是只要有部分的父母亲，只要有2%3%就会搞死你。但是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群起的效应？
0: 哦，校友，
1: 对、
0: okay，
1: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想想看，他随意就可以提告、他对你老师不爽，为什么他的成绩不好、那你一定是教的不好、或者是你没注意到我的小孩、你没有好好的指导他、他就可以在这方面，比如说他的课业不好，他我可以提告老师你教学不 OK 的，所以我的孩子成绩不是很好、所以下次很多的理由就可以去做提告、那 当学校收到这个申诉的时候，
0: 对，
1: 他就必须要去看看这个部分我们要不要去受理。以前是只要有我们就开校史会议，那
0: 只要任何一个，
1: 对，
0: 就你都必须一定要回应吗？
1: 一定要。
0: 那美容学校不能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怎么样，你就
1: 也是要回应啊。所以我们的学校基本上都在，你看我们的学校是一个什么场合、它是一个教学场域，
0: 对，
1: 它是一个经师人师的一个过程、就是教你为人处事的道理，
0: 对、
1: 那我老师以身作则，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教导你各方面的教育的知识跟能力，
0: 对对，
1: 所以它是一个学习、教学的环境、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你看我们的校园里面、像一个小型的私设的刑庭一样、那只要有一个提案过来，学校就必须要去处理。那处理的时候，以往是就马上进入校史会议、
0: okay ，
1: 但是因为造成了太多的一些干扰，教学的干扰，对老师的不公不平嘛、甚至于像今年就有三位老师就是因为校史会议受不了就跳楼了。
0: 哦，有三位老师，
1: 今年就有三位，
0: 是，
1: 而且在这个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发觉到每个说啊，他是因为心情不好。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是这些老师你回头看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老师，甚至于是些资深的老师、
0: 是，
1: 所以我们常讲说现在为什么很多资深的老师他觉得时间能够到了他赶快退、因为如果你 不退可能你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可能退休金没有了，你的名誉没有了、你可能在这半年里 你就是接受调查你就被停止、

0: 停止之后你也没收入、
1: 嗯、
0: 就算是到最后发觉是冤枉你了也没有赔偿机制啊、
1: 嗯、
0: 所以呢后来因为这样子所以教育部就说啊我赔偿你但是问题是他不是赔偿一个老师他在整个所谓的月薪他只是赔偿一部分所谓的本俸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1: 嗯、
0: 可能老师他会请律师他可能因为觉得很委屈你知道他影响他的身心他去找身心科的那个老师甚至影响到家庭他对他的只要一个老师被这样提告无缘无故的提告的时候对他生活对心灵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嗯嗯、
0: 那小学校老师呢也因为这样的事情他要很多的人力因为你要做调查你是不是要有要派行政人员就要开始收集证据嘛你收到了那个申诉或提告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要开始收集资料
1: 是
0: 那收集资料以前呢就直接进入消失会议我就讲过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教育部又去修就说好、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提告的部分要去做分流、
1: 哦、
0: 啊就说不要有那么、
1: 嗯、
0: 不要每一个都进入那个消失会议但是问题是要不要受理也是比如说那时候有校长还有行政代表、
1: 嗯、
0: 家长代表还有教师代表那四个人里面校长现在以前是也是算是投票部队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但他现在就只能去参与不能够投票那由这三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进入到校事会议里面那如果呢进入到校事会议里面的时候你又要展开整个校事会议所谓找调查员进来的事情、
1: 嗯嗯嗯、
0: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曾经带着一位我们的会员去找侯汉廷议员当那个老师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刚才说那个感觉上在做一个小论文
1: 是
0: 这个老师呢为了要自清比如说人家说啊你就是很大声让我孩子心灵受伤那他站起来的时候他不敢到学校、
1: 嗯、
0: 那你就要证明自己也就是说当你被申诉会被提告的时候你要自清
1: 哦，要自证清白，天哪，这
0: 就是整个过程里面是有罪推论的、
1: 啊、OK
0: 那你就要证明我自己的清白可能这件事情是五天前十天前、
1: 嗯、
0: 一年前甚至于五年前、
1: 嗯、
0: 都有可能、
1: 嗯、
0: 那你怎么自清、
1: 嗯、
0: 有没有证据所以就是我只要被提告我就必须要自己找证据在找证据的过程里面我甚至于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1: 这个好奇怪哈、哦，几乎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不是也是清白推定嘛，对不对你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也是、
0: 啊、
1: 如果你要怎样你告人的人得要
0: 提供证据嘛
1: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法学的一个理，
0: 但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老师他甚至于连调查员是谁他都不知道、
1: 嗯、
0: 那我这个整个 过程里面因为我曾经打过官司我很清楚、
1: 嗯嗯嗯、
0: 哪一个律师、
1: 嗯、
0: 谁是当那个调查的员、
1: 嗯嗯、
0: 谁告我什么事告我、
1: 嗯、
0: 那他的不是都有他的住址、
1: 嗯、
0: 身份证什么吗都很清楚嘛
1: 对对对对
0: 都是公开
1: 的
0: 嘛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在这整个那个校事会议里面谁调查你不知道、
1: 嗯、
0: 那你要想要看那个卷宗比如说你写的那个也看不到、
1: 嗯、
0: 那里面呢到底写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1: 嗯、
0: 我无缘无故的话就你来问我可能对我有利的你没有写进去啊、
1: 嗯、
0: 对我可能不利的你都写进去啊
1: 对对对
0: 我甚至于根本没有机会当面跟提告我的人我们来做一个协调庭因为你看我们在一般的民事庭或刑事庭其实都有会有一个叫做庭前嘛
1: 对
0: 要双方面对面嘛讲嘛提供你各自的证据嘛
1: 对对对
0: 对对你都没有那个证据你怎么来提告我
1: 是
0: 但是现在不是你只要提告我我就要提出证据这就是我们整个我们一直对校事会议批判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有罪推论
1: 是
0: 好
1: 是是
0: 那老师怎么自证清白、
1: 嗯、
0: 证据怎么去找、
1: 嗯、
0: 可能五年十年前的事情你回头告我我怎么去找说不定有些资料都已经销毁
1: 了对对对
0: 所以对老师来讲造成他很大很大的一个
1: 身心的压力
0: 压力还有应该讲说痛苦
1: 嗯,
0: 嗯我只要经过这个校事会议的老师基本上我在一个暑假我大概就已经听四个老师在讲他被校事会的事情、
1: 嗯、
0: 那我们都要当一个听众去消化老师情绪、
1: 嗯嗯、
0: 那基本上都是一边讲一边哭我们只要去做辅导、
1: 嗯、
0: 那他们也知道说、
1: 嗯、
0: 因为我也关心这个议题
1: 是是
0: 所以他们上网也都可以知道我的那个手机就会打过来、
1: 嗯、
0: 那我们就一定要安抚啊
1: 对对
0: 当这个老师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到处打电话的时候、
1: 嗯、
0: 那表示他情绪是很困扰、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里面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1: 嗯、
0: 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话题都是讲到那个校事会议
1: 对
0: 那只光针对校事会议其实要讲的整个的历程其实要花蛮多的时间去讲、
1: 嗯、
0: 我们只能讲一些部分举例的部分、
1: 嗯、
0: 那

0: 所以我在想说，台湾的教育，你不能够把任何的责任都推给老师的身上。老师，我相信他当一个老师进入这个职场，他其实对这份工作他是有热爱的，
1: 热情的。
0: 但是你不要呢，因为这些少部分的家长，把这些老师的热情都给抹杀掉了。所以你会发觉，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资深教师拼命想逃离，甚至于我都可以告诉你，像 我自己在我们工会也有老师，也是我们的 会员，也是干部，他离退休还不到，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满25年你才能退，但是他宁愿早退。他说他说理事长，我知道我的个性，我的个性有点希望严格，比较严格，我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希望孩子尽量达到我的标准。他说我发觉看了那么多案子，我发觉我可能下一个就是我就是被提告的，我有可能我是那种高危险群，
1: 高风险族群。
0: 对
1: ，OK，
0: 对高风险的时候，我可能一件事情
1: 是
0: 到时候就被提告，提告之后说不定我的退休金
1: 就
0: 没有
1: 了。
0: 我宁愿他还有3年，我宁愿去没提早一年，他不是少4%吗？
1: 是是是。
0: 宁愿他，我们讲说退休金改革，教师实际上是比原来少了30%到40%，已经够少了。所得，我们讲所得
1: 替
0: 代率，
1: 代率，
0: 但是他现在又宁愿再少个12%。他说我要我
1: 保他安全下庄，
0: 对，安全，而且他说我很好面子，我也是要留得青玉在。其实你想想看。这样的跟认真的老师都赶快要脱离了，刚进来没多久也赶快跑掉，在外头看的也觉得好可怕，不想来了。你说台湾的教育，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忧心。
1: 是是，对。我想我们今天跟这个理事长的一个对谈，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轮廓。当然我必须很诚实，这当中有太多血泪的这个血泪的故事，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找一个时间能够更详谈这里面的点点滴滴，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危机的轮廓。
0: 那当然，
1: 因为校事，所以校事会议它看起来，我相信啦，所有的政策哈，它在一开始的利益一定是好的啦，就是它一定希望达到一个善的一个结果哈。当然，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这里面如果有两性的问题，好，对不对？比如性骚扰、性侵，那你这启动调查，甚至你启动司法，我都觉得这是在所不惜，对不对？比如说这里面有很严重的霸凌的事件，更别说如果这里面有一些甚至就是不法的事件，那你当然一定要用司法的方式去介入，你要保护孩子，因为孩子在这里面是可能是弱势，这都可以理解。问题是现在我们碰到的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奖励机制，
0: 我觉得都是，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讲到班级经营、亲师沟通的部分。在以往的话，通常都是啊，如果有误会，那家长就来找老师，我们在讲，哎，我们小孩讲什么，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面对面。我们以前在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嘛，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常常要跟家长去做沟通。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比如说为什么针对这样子我们要扣分呢？我们觉得加减分对一般孩子来讲还好，但是对部分的家长或对部分小孩子，他可能对分数是非常敏感的。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彼此良性的沟通里面去了解到，哎，我当老师的是希望怎么样。那我们在这个政策的实施过程，如果说你的孩子比较特殊，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比较另外一个方式，好，因为你毕竟你在做任何的分配或者是调整之后，其他孩子也会看到，其他孩子会说啊，不公平，不公平，
1: 对
0: 不对？
1: 你怎么讲一讲就那个了，对不对？对，
0: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比较缓和的啊，让彼此都能够理解的动作，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不管是班级经营，你觉得我哪一个地方啊太严厉了？好，我们怎么样去做修正嘛？那就像以前我都会教小孩子要背好书，因为我们那时候除了背那个《弟子规》啊，还有一些幼学丛林，都是在讲为人处事、洒扫应
1: 对
0: 进退的一些主题。而且在背的过程，我会找重点去做一些解释。那可能孩子有些背得快，有些孩子背得慢。那我们的方式就是说啊，你背得快，我就会给你奖励；背得慢的话，那就可能没有得到奖励。那家长会讲说啊，这样子小孩子没有自信心，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把那个什么背书，就说你虽然没背不到，但是我还是会给予你一些奖励，这样让孩子说啊，我有些人我这个地方比较弱，但是我另外一个部分是强的。我们可以从他，比如说有些孩子很喜欢帮忙人家嘛，那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多一点。

0: 点的奖励，让孩子呢顾到孩子的心情，也能够让老师理解，哎，家长理解，我们可以其实对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商量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变得更好，不管在他知识能力也好，或者行为处事，或者是健全他的心理，我们不能够小孩子一哭一闹，我们就觉得啊，都一定要配合小孩，我们要跟他讲，其实任何的事情，我们到社会上也是一样，都有他不同的标准，只是在这个标准里面，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去适应，或甚至于提出我们的需求，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学习、一个教育的过程，所以以往。这些基本上不会动不动就跑到那个就提告啊或去申诉，就不会进入到所谓的校事会议里头，所以我是觉得说不管是班级经营还有亲师沟通，把这方面师，其实我一直在觉得亲师生其实是一体的，
1: 是
0: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1: 帮助这个小
0: 孩子
1: 更好嘛，
0: 让孩子越来越好嘛，
1: 对啊，
0: 不管是在学业方面，或他我们就讲过为人处事啊，
1: 是
0: 或他心理的健全啊，碰到挫折他不会动不动就觉得自己不 OK， 他能够越挫越勇，感知到哦，我可以怎么样做，这样这个路走不通，他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路去走，可以还是可能会达到我们的目标嘛，我觉得这才是整个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亲师生的合作而且彼此的沟通，才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教育会越来越好。那当然我们不管又回到那个课本的内容这些东西，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在编译的过程，其实在教科书它过不过跟教科书审议委员会是有关的，
1: 是
0: 那我一直希望就是从我们国教院定课纲到我们教科书审议委员会，在让这个课本过不过的过程不要有太多的政治力在里头，
1: 是
0: 因为我在教育圈毕竟待得久，所以有一些像书商也都会跟我讲说，其实他们看到这样子编出来，其实他们心里也难过，但是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这个教科书审不过的话，讲白一点，你这个出版商大概就倒了，
1: 对啊，
0: 因为你书卖不出去，
1: 他要活下来，对不对？
0: 对，所以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的家长社会大众是不了解，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教育圈或我们可能看的比较多了，
1: 对，
0: 在位置不同看的比较多，参与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知道问题出在哪个地方，但是我们努力大声疾呼，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是狗吠火车啊，那我觉得很多的部分也就是要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到我们台湾目前的困境是什么，
1: 是
0: 那我们也一直希望呢透过不断的广播节目里面了解让我们的一些社会大众，我们的家长子了解老师们其实是真的很想认真把这个书教好，但是很多的压力或很多不 OK 的法案，其实呢加注到老师，不是说老师不愿意教，而是这些法在那边钳制他的时候，他怕
1: 对
0: 动不动就被告了或什么，所以他只能做防御性的教学，
1: 是
0: 你会发觉他啊，现在的老师怎么跟以前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热情，谁敢热情，
1: 对啊，你的热情换来的可能就是
0: 碰触都不行，
1: 对
0: 不对，多一点的关心可能也都不行了，所以这个在转换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真的很难为，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我们的社会大众要多支持我们老师，更让我们老师呢多更多的力量，让他坚定的在教育的岗位，尤其是一些真的这些能够进来的老师其实都还蛮优质的，你不要让这些老师觉得说啊不如归去，其实是台湾教育的非常大的损失。
1: 是，
0: 那我们讲说你用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有什么样的人，当你这个环境不 OK， 甚至我们讲白一点退休金也被你砍成这个样子，野餐被你骂的话，谁愿意来，
1: 对，
0: 除非他是坚定我就是要当老师，他有那个志业，我们真是拍拍手佩服，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让优秀的人不愿意进来，进来的人想离开，这对我们台湾教育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啊，也是我们很忧心的部分。
1: 我觉得今天跟李老师的一个对话啊，我还是觉得李老师谈的一个事情非常重要，这大灾问哦。其实这原本这件事情应该是 A B C， 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走到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来呼吁这件事情，就是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教育的本质是为了要能够让孩子好嘛，
0: 更好，
1: 这件事情是一个最最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朋友们，我们要问，今天走到这个样子，这个孩子会好吗？好，比如说他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或者是说他透过他的父母，透过这个机制怎么样，说看起来他一时是想要争取这个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环境，问题是这个他所谓的合理是真正的合理吗？那而这个看似合理但实质的不合理又对这个孩子好在哪里，所以我想

朋友们，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来谈这个台湾的这个教育的环境。我不知道朋友你的感受是什么，但是至于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是有点心灵暴击了，就是我觉得有点受到冲击，就是说原来台

0: 问题是还有这么多的学生，他必须要每一天的去学校。那朋友们，你想想看，如果整体的学校的老师们都抱着一种害怕甚至希望赶快逃离的环境，那他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教学环境？那这些孩子的未来，他的希望又在哪里？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必须要思考的。所以 我还是觉得今天的对谈虽然有点沉重，但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必须要长时间继续深入的去想办法抢救台湾的教育环境，我们的下一代才有希望。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李慧兰理事长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谈一谈怎么样一起改善这个教育环境。你们辛苦了，请继续为国家社会增重。
1: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大众全家长全国的朋友们能够多给老师更多的支持，哎，不要让他因为伤心而离开。那丧失这样的优秀人才，真的是很可惜。
0: 是，嗯，也再次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这里是 Nice Media 观点会客室，我是念伟，我们同一时间每一个礼拜会继续陪你一起关心眼前，继续未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总裁他除了是台湾包装整厂企业的龙头哦之外啊，他自己事业成功，然后呢这些年来他也非常的热心的去扶植哦很多尤其是新创企业或是年轻人啊，他很乐意的哦就是指导他们甚至帮助他们哦，很多企业哦真的是就是成功的哦来做这样的一个经营哦。那我们也特别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潘总裁。
1: 谢谢你，非常谢谢你采访我。
0: 谢谢总裁，真的很慷慨无私的愿意跟我们分享您的成功经验。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总裁，在您就是帮助啊辅导这么多的这一个不管是企业主或是有一些想要创业的年轻人哦，您有碰到一些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成功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可以的，台湾包装杂志几乎非常多次都有我的文章，告诉你他们世界设备包装设备的走向，以及我们将来何去何从，以及教人家如何才能赚到钱，如何才能成功。除此之外，我也有了几个同事出去，他们都做得很不错。因为我认为，既然出去就变成同行，同行还是要维持好关系，然后再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互相交谈，然后让事情可以圆满，而且让彼此的人面更广。有一个做得非常成功的是我们以前的陈经理，他是以前彰化银行的陈乡里的儿子。那个时候他来我公司考试的时候没有被录取，然后他爸爸有一天要打电话给他给我说，哎，潘先生，你们公司不是缺人吗？我说是啊，有考试啊。他说我儿子去你那考试没考过被落选了。我说谁是你儿子啊？他说某某，他之前没有跟我讲，他说某某某。我说好，那这样没问题啊，叫他明天就来上班了，既然是你儿子。然后我就因为他是我好朋友，所以非常把他非常器重，带他做各种行业。那做完之后他说，哎，我的经验够了，我要自己当老板了。我说好啊，这样为你爸爸争光啊。结果他去做什么？代理全世界上最有名的卫浴设备、厨房设备。
0: 哇，
1: 像地堡之列一流的大厦都是由他教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说，老板，我地堡的所有卫浴设备、厨房设备都我教的，他叫我用两户房子跟我换其中的一部分货款，一平六十万，你要不要？我说一平六十万，我去看看。那结果去看了以后，发现说他们的公共设施30几%，
0: 哇，好高哦，
1: 好高哦。因为对以前来讲很高，因为那我讲说，那如果我要住500平的话，不是要买800平啊？800平60万也很多了，所以有时候我想想，后来就没有买。后来我买下蔡家实信的老板蔡成南的阳明山最大别墅，我现在80年买下住到现在，是阳明山最大的私人别墅，4000多平，房子盖了500多平，我的上班跟古董都在那，所以我上班最省时间，1分钟就到。以前在敦化南路是要1个小时才会到，因为我住威灵顿山庄，威灵顿山庄也在北投，是以前盖给民进住的。
0: 而且敦化南路还很会塞车。
1: 对对对，有上下。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在上周，我们特别邀请到以农集团的总裁潘胜正潘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哦。尤其是潘总裁哦，他近来出了一本新书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哦，真的也可以去看一下哦。书名就叫做《你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和成为富豪吗》。那其实呢，潘

0: 大班很会塞车，所以后来我的设计师就告诉我说，你搬回家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职员一年大概至少有10个月、11个月，有时候12个月都在工地。因为我们包工程，本来是从贸易公司开始，后来变成工程设计公司也做，后来变成整厂承包公司。只要你有地，你有钱，你要装什么设备，我都帮你盖房子、盖仓储、装电灯、装冷气、弄地板、弄天花板，什么都帮你弄得好。
1: 哇！
0: 然后售后服务也一起包，你出问题我们就帮你解决，所以客户都是好朋友。
1: 原来一条龙服务也是从潘总裁这边来的。
0: 对，因为这样的话客人最喜欢，如果你跟不同的客户、不同供应商买东西的话，到时候责任中间点你会说是我的，我会说是你的，这样两人都不处理的时候，老板就很麻烦了。
1: 对，真的
0: 啊、
1: 而且一条龙服务我觉得就是很棒，就是说很方便啦，因为有时候你中间你要去找厂商，那你又要找不同的，然后要怎么样好的衔接，真的也是很麻烦。
0: 对，这个是需要经验跟实际的实作累积。譬如说有一个奈及利亚的有钱人，他说他是奈及利亚第二有钱的，他总想选举捐1000万美金，副总统选举捐500万美金，所以呢他每年到台北总统检查身体、那有一天去参观台湾百事可乐，他说你这个设备很好啊，有日本设备，有德国设备，还有德边台湾设备，又走得这么棒，成本一定很低，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那个百事可乐老板当然说 OK 啊，帮你介绍啊。啊，介绍认识以后，他说我想在奈及利亚开一个饮料厂，你可不可以来帮我设？我说可以啊，我们初次见面，这样子好了，我到奈及利亚的时间免费，设计免费，可是你要出我的机票、出我的食宿、出我的交通。如果生意做成了，这一些我都可以从合约中扣除。没有做成，就等于你招待我去奈及利亚走一趟，我替你免费设计，给你概念。那后来生意做成了，他说：“那我们都没经验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我派一个厂长。”给你一年，你自己训练一个厂长，我派一个机械工程师加一个电工程师，总共3个人都是一年。那结果后来他厂长训练好了，机械工程师比较好训练，也训练好了，他们两个一年回来，那机电工程师多留一年。
1: 那个技术比较难。
0: 对，电技术比较难。对，你要看那些图啊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啊，你看不懂那个图，你就不会接，你没有弄好就会被电到。对，机器就不动。
1: 对啊，而且那很重要哦。
0: 对。
1: 那其实总裁我觉得可以跟在您的身边一起学习真的是很幸福啦。人家说这个想要成功最快的捷径就是跟着成功的人士学习嘛。
0: 对。
1: 那您又那么热心，其实也愿意知道。
0: 对。
1: 但是在您辅导过这么多的case 的过程当中啦，有没有曾经看到一些就是说失败的案例？就因为有时候我们当然要学习成功的经验嘛，
0: 对，
1: 可是失败经验有时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想要创业啊，或是我在企业经营的时候可能这个部分的误区我就可以避免去踩到地雷。
0: 对，这个台湾人有一句话叫做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所以每个人学了几年都想出去当老板，出去当老板就当然会跟 本来的老板做一样的

0: 东西。那本来老板比较有经验，他比较没经验，他就会杀价，来让本来的老板比较难为，他自己的利润也减少。
1: 对，
0: 那所以在台湾食品包装业最大的公司是我本来基森公司，是台湾最大的，基森是我做董事长的，我们那个时候请了100多人，那后来我把工厂关了，让他们出去自己开好几家公司。那因为在这个行业，台湾人第一个，台湾人口太少，2300万没有办法养大一几个同业竞争，所以我是开以前去包装协会演讲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这么多人互相竞争，有人赚 15% 就卖了，你的 15% 是毛利呢，你的风险呢都在里面，你到头来可能没赚到 5%， 赚的 5% 还算好。那如果你每一个案子赚 5%， 一年能赚多少钱啊？我们代理世界最有名的德国厂商，我跟他老板的儿子非常好，他1976年就签总代理合约给我，没有时间限制。
1: 哇，
0: 世界第一名的，他们的成本计算是直接成本乘五倍，
1: 乘以五倍哦，
0: 就是，等于五倍等于定价
1: 啊。
0: 然后其中 5% 拿出来做 R&D 研发费用，你这样才能永远领先。跟美国人不同，美国人是只要我的公司能够赚钱，我就一直扩充，一直做，做到很赚钱的时候，我就把公司卖掉。这是他们的做法，他们不会花太多钱在 R&D 上面。所以以前，譬如说做罐装饮料的冲填机是美国人发明的，做罐装饮料的封盖机是美国人发明的，做汽水，水加饮料加气进气的那个 carbon cooler 就混合机，汽水混合机也是美国人发明的，可是他们都是在 peak 的时候就卖掉了，他没有继续向前进。可是现在世界第一名的德国厂商呢，那个时候他只做贴标机一项，而且只做低速的，他是排在了非常后面，可是人家坚持原则，每年花 5% 的研究费一直往上冲，然后用别人的机器来改善缺点，使它更简单，构造更简单，就省成本，让它更先进，然后让它工更精细，可以卖更高价钱。这是德国人的最大特色。所以德国设备真的目前不管哪一个行业几乎都是世界第一，因为他们有这个决心这么做法。那他能够这么做也是因为利润还太好了，
1: 可是德国他们就不会有碰到像刚才总裁提到的同业的竞争吗？还是他们外国人比较不会用杀价竞争？
0: 对，德国目前世界第一名跟第二名都在德国，德国整场只有这两家，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那他们也会竞争，可能是他们杀价绝对不会超过 15%
1: 哦，
0: 最高限度，
1: 就彼此都有这样的默契。
0: 对，那你喜欢谁就给谁啊。那这一次因为客人比较喜欢你了，就是你的，就是他的，那这样就会利润还是很高。那第一名跟第二名就像每个人的两个手的手指

0: 头一样，都各有长短，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的政策是我代理第一名也代理第二名，我封盖机代理第一名到第五名，最有钱的我给他全部第一名的，第二有钱的我给他第一名加第二名的，第三有钱的我给他第一名加第三名的，第四有钱的我给他第二名加第三名的，最没有钱的我就给他全部台湾走了，用这样不失去客户。
1: 嗯，
0: 而且我以前开工厂的时候也常常跟这些第一名第二名的合作，为什么？他出去如果有个客人说他要减价两成，那这不是超过他的 15% 的目标了。
1: 嗯，
0: 他也接，接完就是说，他说潘先生诉讼代你做，什么东西你做，然后呢我是照他得标价打八折给他，这样我们实际上台湾整人做的利润可以照他卖的价钱打八折，还是很好的利润，那他自己的东西就不用减价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这样合作到处去。
1: 哇，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理念啦，就是其实刚才总裁一开始在分享那个成功的经验的时候，他有提到，你看，即便他让他的之前的这一些员工啊，哈，然后跟着他一起打拼的伙伴哦，出去创业，但是呢，同行都还可以维持良好的关系。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心里有一个疑问，就说啊，人家不是都说同行相忌吗？哈，那为什么其实同行可以维持很好的关系？可是刚才其实听到总裁在分享，你看像他们德国企业为什么他们可以坚持品质，然后可以做到就是说维持在比如说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哦。真的我觉得我碰到很多的企业之前他们就会觉得说研发费用很贵，而且我们知道说研发你不是说我现在研发马上就好了，他都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做很多的改良，所以慢慢的很多企业就会觉得说哎，我这个钱如果可以节省下来有多好，所以就大家就不想做研发，
0: 那你不做研发就会落后，
1: 对，然后
0: 落后你的价钱就越卖越不好，
1: 是，所以就反而变成一个负向的循环，对不对？
0: 所以研发一定要坚持，
1: 是，
0: 绝对不能不要研发，就像美国人一样什么都第一，结果后来都被人家收购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技术都被人家超过了，
1: 是啊，就很可惜，
0: 对不对？很可惜啊，
1: 对，
0: 就是这样。所以美国好的设备包装业方面现在没有，
1: 现在都没有了。
0: 有一家很有名叫 Bay Miller BW， 可是它主要市场还是美洲跟美国，
1: 哦，
0: 因为就近嘛，
1: 对，
0: 那欧洲人去的话要多运费啦，工程师费住宿费啊什么的很多，所以他还有只有他那么一家还有一席之地。
1: 嗯，那总裁我可以私下问一下，其实呢我觉得我自己听到的啦，很多产业界的哈，他们有两派的说法，有一派会觉得说其实台湾的企业哦，
0: 嗯，
1: 就是说在产业的就制造业这方面也还是有一些就因为毕竟也是还是很有实力嘛，
0: 对，
1: 所以其实还是有前景的，但是当然因为我们台湾的比如说人力成本什么都很贵啊，
0: 对
1: 对，所以也有人就觉得说就是其实是看坏啦，
0: 对，
1: 那您自己其实本身就是都一直在这一个产业里面嘛，
0: 对
1: 对，您是怎么看我们台湾产业的未来？
0: 那台湾产业的未来是看你是从事什么行业，刚刚不是跟你讲吗？
1: 是
0: 高科技产业我们世界第一，
1: 是
0: 一般的农业我们拼不赢人家了，
1: 农业哦，
0: 啊，对啊，一般的农业我们说我现在外销不是越来越少了吗？
1: 对，可是台湾农业改良技术不是很好吗？
0: 技术很好，可是我们量不够大，不够拼
1: 哦，
0: 而且像中国说停就停，
1: 嗯，
0: 对不对？你因为你没有跟他保持好
1: 关系
0: 畅通的管道， 关系。

0: 我去清华大学为了买卖古董上过两次课，一次是2008到2009一年，去上古董鉴赏与评估的课，目的就是他会带你到景德镇看人家怎么用永乐碗的那个底，大明永乐年制款那个底，把它做成一个仿旧的，让你看不出来是新做的，这样就可以卖很多钱。
1: 对啊，但那技术也太好了吧。
0: 啊，对啊，仿造技术，那他问你，你就可以学他们怎么仿造。当然你不要去仿造，你是说至少你懂了，以后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它是假的，
1: 不要被骗，
0: 对，就不会被骗了。那又去安徽的蚌埠，安徽的蚌埠是仿造玉器古玉，跟仿造青铜器最有名的地方。我去一个秦先生，那个时候他六十几岁，1989年时候去的，他在仿造古铜器几十年即可乱真。有一个朋友跟他说，我要做一个商周的青铜器，最好的，你看要多少钱？他说50万人民币。
1: 哇！
0: 那个时候大陆人的薪水是2块钱一天，平民啊。
1: 嗯。
0: 我见李鹏的时候，我问他薪水多少，他说他400。我问江泽民他薪水多少，他说他450，都50块。我说那你怎么可以请我们在大人民大会堂吃饭？他说这是公家的，怎么可以在钓鱼台宾馆吃我们吃饭？这是公家的。那你怎么可以开奔驰500？他说这是要接待外宾用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所以问他说，好，那我就给你50万，要做多久？他说8个月，我保证做一个真的给你，就仿的99.9%的真，因为化学变化什么他都懂。
1: 哇！
0: 因为他是这个行业从开始教出来的，结果8个月交货之后，过了2个月，再拿去美国给苏富比拍，苏富比的人没认出来，买家没认出来。拍了$250万，
1: 啊，
0: 多好赚啊！
1: 对啊，
0: 50万是人民币呢。
1: 啊，因为他们以为那是真品啊，
0: 都被认为真品啊。所以你要做古董收藏，必须要先学会如何辨别真假，这是非常重要的。
1: 真的，
0: 所以我为了那个学了一年，所以我还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古董鉴赏评估人的人才库里面，
1: 哇，
0: 有我的名字，
1: 太厉害了！
0: 哎，
1: 哇，总裁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0: 对，然后2015到2017，再去清华大学上200个小时2年的课，学所有艺术品的欣赏。书画的什么东西都学，就是说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全部修完。
1: 哇，
0: 那修完之后2018到2019到美国苏富比艺术学院，它是属于纽约大学下面的一个学院，去真正拿艺术硕士。
1: 所以我觉得总裁真的是太厉害了哈、
0: 嗯！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等一下呢，本来也就是想要再请总裁来跟我们分享哦，关于这个艺术投资的部分。
0: 对，
1: 这真的是哈，现在这几年哦，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很有兴趣，可是呢，真的搞不太清楚，而且就像刚才总裁说的哈，真真假假，真假难辨，我要怎么样？如果有兴趣啦，我要怎么样来做这些艺术投资？
0: 对，
1: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听我们总裁的分享。
0: 谢谢。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以农集团的潘胜正总裁哦，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其实呢总裁哦，在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都有啦齁，但是这几年我发现，尤其从总裁的书上，我发现总裁其实有做很多的这个古董艺术品的投资，而且刚才才知道说，哇，原来总裁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专业的哦。他不但在大陆得到这样的一个硕士的学位哦，就是专门在这个鉴定这些古董珠宝哈，叫古董艺术品啦哈。然后包含哦，在国外也有哦，所以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哦。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总裁，其实哦，很多时候我们哦，有一些人现在近几年呐，都会想说，哎，好像发现这个艺术品投资不错，我们知道有一些明星，好，因为他们也有在节目中

0: 分享嘛。
1: 是。
0: 那如果入门的话，总裁会怎么建议？就刚开始我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品投资，那我现在想要做这样的投资，我需要先做什么功课吗？还是怎么入手比较好？
1: OK， 当然你有时间的话，到各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都参观，都比较，你真的看多了，就有机会看到假的时候，说哎，这不赶快，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就第一个就认出来了。第二个，广交古董界的朋友，因为个人有个人的专精，那看你要收藏哪一类的东西，就多找几位那一方面的专家。第三个，买东西尽量到拍卖行买，因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容易有捡漏的机会了，每一个人找到的，就是农夫找到了古董，他也会找专家去鉴定了，他不会傻傻的300块500块买给你的，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最好，那如果拍卖既然不容易捡漏，民间的那些古董店真的是有，比如说你在建国南路，我可以保证你 95% 是仿的，5% 是真的，他都先卖你仿的。那你不懂，所以认为捡到便宜。那台湾跟大陆都有所谓国宝棒。什么叫国宝棒？专门买国宝。
0: 哦，真的？
1: 啊，真的。那些国宝哪里来？都是仿制而来。
0: 啊，都仿的哦。
1: 对。所以他是从那个故宫出的书，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出的那些世界一流的，譬如说一个鸡缸杯，你做一个假的，搞不好3-5万，一个真的，最后记录是卖了12.8亿，这么大一个，是明成化皇帝为了跟他的爱妃喝酒作乐用的，现在总共有20几个，十几个被蒋介石搬到我们台北故宫。
0: 哇！
1: 大陆故宫后来有找到，大概现在应该3-4个，民间流落民间的大概有3-4个。我说最后一个卖12.8亿的是龙博物馆的刘一谦买的。
0: 哇，
1: 你看真假，几万块，然后他就跟你讲说，你看这是叔父比几年几月的拍卖价钱12亿8千万，我这个是跟他同一个朝代同一个皇帝做的斗彩鸡缸杯，斗彩就是斗下那个右下青花右上彩，要先上青花融过，涂上一层白釉之后，在上面再画花，再烤一次，所以工序比较复杂，所以比较贵。在他说我跟他都一样，这个是我祖传下来的，是我阿公老了来，他那个时候人民都很没有钱，
0: 嗯，
1: 他那个时候花几千块买的。你刚刚讲到说鸡缸杯嘛，
0: 对，
1: 然后他说人家拍卖12亿8千万，那因为我以前第一个我们祖传下来的成本低，第二个我们现在急着要钱，我六折卖给你。那你要你想说，既然你可以卖六折卖给我啊，或许3折也可以啊，那你就出3折。那他就说

0: 不行，六折已经我最低了，不过为了叫你这个朋友对价卖给你。那两个人杀来杀去，最后可能 45% 成交。12.5 亿的 45% 多少？
1: 哇，
0: 很多钱呢、欸。
1: 很多啊。
0: 对啊，可是他成本才几万块台币啊。
1: 那差很多，而且买到的人还觉得赚到，因为想说哇，你还给我那个这
0: 么大折扣。那介绍这
1: 人
0: 就是国宝帮啊，就是专门收集国宝的，所以叫国宝帮啊。所以他家的东西都很贵，而且都是假的。
1: 哇。所以其实哦，在做这个艺术品投资的时候，真的要了解真假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刚才其实潘总裁有提到说，哎，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拍卖行。
0: 对，
1: 可是我们在国内也有吗？
0: 有，台湾也有。
1: 哎呀，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资讯
0: 啊？台湾这资讯，通常如果你是收藏家，他会寄书给你。通常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之前就会寄书给你、所以你就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拍、那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啊、你可以 Google 台湾古玩拍卖行， Google 台湾书画拍卖行之类的、就可以找出来、或者问有玩古董的人，他们都会知道。
1: 真的，
0: 哎，
1: 可是像刚才总裁提到的，如果今天我买到这个假的，那通常他们都怎么办？怎么处理？也没办法退啦，
0: 也没办法退啊，
1: 人家不理你啊，对啊。
0: 有有，我有一个例子很好，我的老师教我古董，有一天有一个桃园的人听说我老师很厉害。他说叫他那已经十几二十年前了，去帮他鉴定古董，他买了2层楼的瓷器，很多。他说我帮人家鉴定古董，原则上是一件收2000，在大陆是收2000块人民币，而在台湾大概收2000到5000台币。那我说那既然你有那么多，我可能要花一个礼拜，这样好了，算你特别便宜，1件500就好。
1: 啊，
0: 1件500台币。
1: 哇，好便宜。
0: 不是太便宜了，对不对、
1: 对啊。
0: 1件500台币帮你看一个礼拜。结果看完之后，真的东西全部拿去卖还不够付他那个500。
1: 啊，为什么？
0: 因为都是假的。
1: 因为都是。
0: 贵的都是假的。
1: 天哪。
0: 只有便宜的是真的。
1: 啊。这真的是很
0: 毒心光。古董的学问很深，
1: 嗯，
0: 不是一般人可以玩的，
1: 嗯，真的，
0: 你一定要去上课，一定要去跟懂的人学，
1: 嗯，所以如果你自己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投资，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去先搞懂，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哎，你自己搞不懂，你就是请专家，他也会有机会骗你。
1: 真的，有时候专家有时候也难免会看错嘛，对不对？
0: 也有专家看错的、对
1: 对，像刚才总裁提到那一个看起来 99.9 都是真的啊、所以你那个 0.01 的几率其实是很难去发现到说
0: 怎么是假的。对，所以你必须有特别研究，
1: 嗯，
0: 才有办法。
1: 哦，
0: 你没有特别研究，没办法。
1: 是，总裁，其实我想请教一下，你看，像我们之前哈、有一个新闻啊，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地震还是什么嘛，然后故宫啊就有文物就摔下来，不是就破掉，还是那个那可以修复嘛？像我们其实也有时候也会听到说有一些古物哈，然后就是比如说博物馆的啊哈，然后他们也会修复。那修复的这一些古董的价值会有影响吗？
0: 你修复到人家认不出来，就可以以假乱真。
1: 哦，
0: 可是通常这个不容易。
1: 对呀、
0: 尤其譬如说。我收藏的皇，我只收藏宫廷用品，漆器、珐琅器，这两种东西有一个缺点，它怕 UV 灯。
1: 哦，

0: 怕 UV 灯哦。
1: UV 灯是紫外线灯嘛？
0: 对。
1: UV 灯一照，因为你用修过肉眼看不出来。
0: 对。
1: UV 灯一照，修过的地方都会露出来
0: 啊，这
1: 颜色不一样。
0: 哦。
1: 年代不同，颜色不同。
0: 哇。
1: 那有的人也不懂得啊。
0: 嗯，
1: 也不知道要用 UV 灯去照啊，
0: 对，
1: 用眼睛看都全真的，嗯，
0: 看起来都一样，啊，
1: 看起来都一样，嗯，
0: 哇，所以真的好多的那个美美嘎嘎跟很多的学问呢，
1: 对，
0: 所以总裁您收藏这个古董大概多久了？
1: 大概我三十几岁开始收藏，
0: 哇，所以
1: 快要半世纪了。
0: 很长的时间，难怪真的专家中的专家，
1: 花了几十亿买古董，
0: 哇！然后而且不止买，还自己还亲自去学，哈，去上
1: 课，要先学嘛，
0: 嗯，
1: 才能买嘛，
0: 是是，
1: 对
0: 对。听说您就是这个我们世界五大的拍卖的哈，
1: 哎，
0: 对，您都是这个 VVIP 吧？
1: 对
0: 对，那您去参加这个国际的拍卖会，你觉得跟一般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国际的拍卖会，当然名气越大，真的机会越多。
0: 哦，因为他们会先自己找专家鉴定。
1: 对对，他们自己又养专家，不是找专家。
0: 哦，
1: 他们自己又养专家，专门来判断。
0: 哦，
1: 所以你越容易买到真的。
0: 嗯嗯，对，但真 的
1: 那小拍卖行偶尔可以捡漏。没有人看到的，可是几率非常小。
0: 哦，现在好像越来越难。以前有听过，就是人家说，哎，就是他可以有点像我们投资说要找潜力股，呵呵，他说，
1: 对对 对，
0: 他找到那个对，结果是真品，然后就哇，就马上就暴涨。现在这个机会比较少，
1: 现在机会比较少了，对，因为搞了这几十年下来。大家都搞清楚了，就是不懂古董的人捡到古董也会找懂古董的人去帮他看。
0: 真的真的，所以现在就不要像以前想说，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啊，他就说他因为他们在美国很多那个跳蚤市场，
1: 对，
0: 然后就有一个太太，她真的是去跳蚤市场买到一个那个古董花瓶，
1: 嗯，
0: 可是她不知道那是真的，
1: 嗯，
0: 对，结果后来是刚好朋友来他家里做客，然后发现说，哎，嗯，你这个好像是中国的那个古董花瓶，
1: 对，
0: 后来就叫他拿去鉴定，竟然是真的。
1: 对
0: 对，可是现在这种真的应该很难了啦，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很方便嘛，而且大家也都会发现说，像刚刚总裁提到的，可能我就要去先找个专家来鉴定一下，不要随便乱卖了。
1: 对，不要随便乱卖。
0: 啊，对，
1: 也不要随便乱卖，对，把真的当假的卖了太太浪费钱了，把假的当真的买也太浪费钱了，
0: 真的真的
1: 是。
0: 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请那个潘总裁哦，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年轻人一些勉励哦？其实我自己个人真的是。还蛮推荐啊，总裁的这本书哈，你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和成为富豪吗？哈，虽然好像看到名字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哈，这个好像如果我不是这样想哈，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这一个观念的部分哦。那总裁在书中其实提到了很多，包含成功者一定要有的素质。最后我们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您觉得成功者有哪些必备的一些条件？如果我们不够，我们还可以赶快再去加强一下。
1: 第一个，你要成功一定要有恒心，有毅力，选对目标。你第一就是选对你要往哪一条路走，选对目标，然后加上恒心，加上毅力，然后就会成功。
0: 哇！
1: 因为目标最重要。
0: 所以真的，就是定目标哈，那是很重要的。
1: 对。
0: 那总裁您自己都怎么样去定目标？
1: 我上刚刚有跟你提过，就是我进三菱去学。

0: 什么东西最容易赚钱？
1: 哦，
0: 机械，这个是跟资材啦、总务啦、纤维啦、化学啦、机械啦之类的比，机械可以最容易赚钱，因为它卖的是品牌、性能跟外观。
1: 嗯，
0: 譬如说一个劳斯莱斯，告诉你3000万，你不会还价。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一个翼龙卖你30万，你可能说可以不29万，对不对？
1: 对，
0: 对啊。那它成本可能30万跟3000万有差100倍吗？没有，它只是在它的品牌，在它以它的形象，再加上它的品质跟外貌。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含的这些无形有形的东西可以增加很多的利润，所以我才跟你讲过选对行业，你可以20块当100块买。
1: 嗯，
0: 如果你选就是说 OK， 我去食品课卖米，一斤纸币人家卖30块，你卖29块，人家就跟你买了。你卖50块，没有人会跟你买。
1: 嗯，
0: 除非你有办法表现那么好的差异，而且要差那么多不容易，就是你比较好，对不对？
1: 嗯，
0: 那品牌、形象、品质、外观，这是多年累积下来的给人的印象，它就代表金钱。你知道一个排队要买几百万的 Hermes 皮包，它的成本是多少吗？10到15%。
1: 哇！所以其实人家说这个品牌价值哈，真的
0: 是
1: 经营出来的，
0: 成本只有10到15%，其他都是店租、广告、location，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找最好的店。才能显示它的高贵，
1: 是
0: 最好的 location， 人多，
1: 是，
0: 对不对？专门卖高级的东西，它才能显现它的高贵，
1: 是
0: 价钱就可以高。
1: 对啊，真的，所以其实哦，真的很多时候哦，我们在看很多事情啊，哦，真的有很多的这个美美嘎嘎哦。
0: 嗯，
1: 那其实今天很谢谢总裁哦，来到节目当中哦，真的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总裁最后要不要给我们年轻人一些勉励？
0: 嗯，希望年轻人不要当躺平族，不要认为自己前途没希望，所以就自暴自弃。或者靠爸靠妈祖，你应该有你的理想，你既然被生下来，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一生充分利用，创造你的名也好，创造你的利也好，最好名利双收更好，然后或者有什么可以遗留给社会的，那就一起棒，最棒。
1: 真的，
0: 哎，如果你要这么做，必须要好好决定什么行业适合你，你的脑筋适合做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啊。然后你要找做获利高的，不要找获利低的行业。获利低的行业，虽然你开一家面店，开一家什么的鼎泰丰很赚钱，可是他能够跟那么多店可以跟台积电比吗？不行啊，对不对？那耗多少人力物力，所以要选容易赚钱的。那容易赚钱的就是第一个独特，第二个少竞争。
1: 我今天真的很谢谢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最后跟我们这样的很多的一个勉励哦。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在羡慕，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哇，这个总裁真的太厉害了，怎么眼光这么精

0: 准啊，然后能力这么好啊，但事实上呢，其实很多时候呢，真的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其实我们从听总裁的分享可以发现哦，他为什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前面其实真的都做了很多很好的准备，包含其实为什么他的眼光很精准，因为他可能他做了很多的功课，他有先去研究，然后可能会发现说，哦，对，他有去观察，然后他有去研究，然后才会发现说，哎，到底哪一个产业是真的是值得可以投入进去的、嗯、对不对、嗯、总裁也不是随便乱看的，也是对，所以其实真的成功者有成功者的特质哦。然后呢，当然成功也有成功的方法，那今天也很谢谢潘总裁愿意把他成功的方法在节目当中无私的来跟我们分享，也再次谢谢总裁，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当然很多时候呢听到很多，但是呢需要消化然后呢吸收到的，哎，那就是你的哦。如果可以从这个总裁的分享当中呢，哎，有听到什么样让你有亮光或是有启发的，那就恭喜你哈！因为真的，搞不好你就是下一位潘总裁哦哈！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拜拜，谢谢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

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在今年的8月26号上午，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境内靠近中国西藏边境，在一个海拔5200公尺的冰川地区，有一个面积大概有20公顷，那整个这个重量大概有31万公吨的这个巨大的冰体，从这个海拔5200公尺的高山就崩塌，然后坠落。这个坠落产生了非常庞大的冲击力，甚至于产生了一个规模差不多是瑞士规模5的一个地震。当然这个范围是非常的这个局限在冰崩的地区，不过这个巨大的崩落的冲击力再加上融化的冰雪，就夹带了整个高山地区土石的碎屑流，沿着很陡峭的山谷沟道，用一个时速超过160公里的这样子的高速就向下奔涌。那整个这个冲击力大非常严重的这种土石流就摧毁了沿途的许多的建筑，像下游首当其冲的吉隆口岸大楼，还有沿途的社区，很多的水电站、桥梁、道路，那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被这个冰崩的土石流冲毁。那整个过程时间非常的快，那造成了超过1000人死亡，现在还有超过5000人还在失联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很惨重的灾情。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跟您谈一下这个灾难。一个在喜马拉雅山上这么高的一个冰川它的崩塌怎么演化变成一个毁灭性的连锁性灾害。喜马拉雅山脉它是两个地质板块挤压而形成的一个我们全球最高的一个而且最复杂的一个山脉。它的地质构造很复杂一边是欧亚大陆板块，一边是印度板块，它们的挤压造成了这个喜马拉雅山脉一直不断的隆起，从中生代以后就开始一直往上隆起。它的地形是非常的陡峭，再加上我们气候暖化让我们地表的温度不住的上升，所以喜马拉雅山高山地区本来有很多的冰川，现在冰川都在快速的消融退缩，然后消融的这些冰水就往下游流动过去，然后也形成了很多的冰川湖，这些冰川湖随着冰川不住的溶解，那这些冰川湖也一直在扩张。那整个气候暖化就让喜马拉雅山上我们说差不多有一年的这种地质高山冰川的环境现在就开始不稳定了。所以只要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有任何一个环节冰川、冰湖、冰体的这个不稳，它的变化都会引起连锁的反应。那因此我们说这一次看到尼泊尔跟中国大陆交界地方产生的冰崩土石流，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它是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一次的巨灾它可以说是跟过去我们说在高山地带常常发生的冰湖溃决是不太一样。那冰湖溃决呢，都是高山融水形成了一个高山冰湖。

这个冰湖它一直不断的这个增加它的体积，然后冲破了围堵它的这个堰体，然后冰湖的水就会顺着河谷一直流下去。那如果速度太快，水流太急，冲力太大，也会给下游带来很大的这种伤害。这种情况在喜马拉雅山脉其实自古以来就有，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次的冰崩灾害，它已经超越了我们过去的冰湖溃决的这种灾害，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山冰冻圈所产生的一个连锁性灾害。也就是说，我们先看到了一个冰崩，这次大概是面积20公顷31万吨的这个大片的冰川就垮下来，然后造成了冰崩。这种冰崩带出了庞大的这个雪水，然后就跟附近的这些碎屑形成了碎屑流，碎屑流一直不断的往下游这种冲下去，铲刮了沿途的这些河谷的这个河川的这个两侧，就形成了更可怕的土石流，也就是从碎屑变成了土石，它里面的这个岩块的个体就越来越大，那造成的冲击当然就很惊人。因此我们看到从这个吉隆口岸一直往下，很多的基础设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那更可怕的是它发生的时间太快了，从这个冰崩开始，然后产生了这个碎屑流、土石流，然后冲击到这个吉隆口岸。按照我们现在从卫星观测的估计的结果大概只有7分多钟，这个时间太急了。因此很多的人员根本第一个是没有这个听到这个冰崩的警报，当然也不可能有警报，那个地方太高了。那第二个就是它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人员更来不及这个疏散逃避，所以造成了庞大的人员伤亡。那沿途的社区当然受到这些冲击力非常大的土石流的这种冲击，就带来了非常可怕的这种毁坏还有伤亡。那更严重的就是不只是冰崩的当下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冰崩过去了，可是现在有这么多的灾民他们流离失所，还有几千人现在还找不到他们的这个下落，所以就形成了很可怕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因此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可以说用一个非常剧烈的方式向我们人类展示了在全球暖化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之下，我们高山的冰冻圈的不稳定性已经开始产生了系统性的威胁，会给我们带来更可怕的伤害。那这一次我们从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喜马拉雅山脉这个冰崩，它就反映了整个喜马拉雅山区现在是高度的脆弱。那喜马拉雅山脉本来就是一个地质构造很复杂，地形很崎岖，再加上气候暖化，就让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它的风险大幅度的上升。那过去这一段时间来这个灾害虽然有，可是因为尺度不是很大，所以我们都没有这个学到教训，也没有做好防备。那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不只是尼泊尔印度甚至于中国大陆这一侧，都一直不断的有人为活动的开发，所以人类的活动不断的扩张，建立了很多的道路、桥梁、设施，然后这些所有这个人为的设施都在喜马拉雅山脉这些河道

是非常的狭窄，就在这个河道的这个谷地里面所建的，因此在这个地方建这些人为的设施，它的灾害预警系统在这种高山地区是部件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个规模也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在整个喜马拉雅山沿河谷的地方，这些社区他们都没有很好的这种高山冰湖的这种预警，是这样社区建立在这个狭窄的谷地附近，所以他们没有足够的撤离路线，也没有很好的紧急避难的空间，因此就使得喜马拉雅这个高山地带成为我们现在全球最脆弱的一个高风险地区。因此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冰崩灾害我们可以预见，但是它一来的时候所产生的冲击是我们过去完全想不到的。所以说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不仅仅只是一个尼泊尔西藏边界地区的一个灾害，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全球大家都瞩目的自然灾害事件。它提醒我们，在气候暖化加剧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高山冰川的不稳定性它的脆弱性正在提升，这是我们目前住在当地居民的最大威胁，同时它也是我们大自然向我们人类所发出的最新一波的警告。它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类的科技，我们的物质文明，在自然界这么强大的破坏力之下，其实显得非常的渺小，也非常的脆弱。那根据我们现在从卫星遥感影像的一些综合研判，这一次灾害的生成还有演化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那个5000公尺的这些冰川地区这个冰层融化失掉了它的稳定性，然后造成了冰崩。这种冰崩一发生了以后，它就第一个当然是造成很大的冲击力道，这个冲击力道又影响了周围地区的冰川也跟着崩落，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大块31万公吨的巨大冰体，它其实也带动了周围很多小的这个冰川的岩体的崩落。那这些崩落的这个冰川，它就融合了这个附近的泥沙、土石、碎屑，然后产生了碎屑流。这个碎屑流就带动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铲刮了我们周围的岩壁，然后带到了更多巨大的这种石块，然后产生了更可怕的土石流，然后高速的这种土石流当然就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破坏力，沿着这个山谷河沟就一直的往下游冲过去。那随着这些高山汇过来的物质越来越多，然后在这种狭窄的河谷里面，它好像是一个加速的通道一样，然后变成可怕的土石流。这些土石流在这个过程里面，它还会形成新的这种堰坝，也就是这个堰塞湖的这种堰坝，然后产生堆积了更多的这个高山流下来的冰水，然后等到这个冰水积聚的够多的时候，它就冲破了这个堰坝的坝体，然后用更高更强的这种力道向下游这个冲出去。那首当其冲的吉隆口岸，那当然就我们从这个新闻报道的画面可以看得出来，几乎就被整个毁掉了。那下游沿线的村庄也这个纷纷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从冰崩开始发生，到泥石流冲击到了

基隆口岸，整个过程大概只有7分钟，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那在这种这么短的时间，其实就算是基隆口岸，它有这种很好的灾害预警设施，但是以这么短暂的时间来看，就算是有预警设施，它能够发挥预警的功效，让人们能够逃避灾害的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因此这种灾害发生的太快、太急、太突然，那任何一个这种防灾的措施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都没有办法去承担。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就算是有预警系统，预警系统也会失灵的一个不幸状况。那更不幸的就是现在的气候暖化，还有我们的气候变迁，那它让我们高山的冰川、高山的这些岩体开始不稳定。那这种不稳定就让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它更容易融化，更容易形成可怕的冰川湖，然后更容易在很短的时间产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冰崩所带来的一个可怕的土石流的冲击力。这就是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冰崩灾害的一个大概的过程。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我们跟您分享的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讲到了，在今年的8月26号上午，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跟中国大陆交界的地区发生了一个巨型冰川岩体的崩落，然后造成了可怕的冰崩灾害。这个灾害它的冲击范围横跨了中国大陆、西藏跟尼泊尔的边界，那生命的损失、经济的破坏的规模都超过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想象。那到了9月初的统计，那这一场致命的灾害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还有5000多人失踪。由于整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这个地区登山还有朝圣的旺季，因此受灾地区是前往琅当国家公园还有圣湖格塞昆达的一个很重要的门户。那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去登山去朝圣。那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失踪者中大部分有很多是从印度、美国、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乌克兰，这些一共有28个国家的外籍游客。那这些游客当然在这一次的冰崩灾害里面都不幸身亡，那他们跟他们的家庭面临这种天人永隔的悲剧。国际的搜救跟这个身份的辨识现在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这是这一次人员惨重伤亡的一个不幸。另外就是基础设施还有水电站在

沿途这种土石流经过的地方都被彻底的毁坏了。那尤其是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界很重要的一个联系口岸叫做吉隆，中国大陆是属于日喀则这个县城的一个地方，那它整个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从这个影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整个吉隆口岸的这个大楼它在泥石流的冲击之下几乎是沦为一片的废墟，被厚厚的泥沙完全覆盖。那当然了，交通跟这个通讯也彻底的中断了。那沿着这个河谷，多处的公路、桥梁、发电站都被冲毁。尤其是尼泊尔境内还有很多正在建设里面的一个这个发电设施的大坝，都被这次的泥石流冲毁。那甚至于建这个水电站的坑道里面，都被堵住了。所以有很多的工程人员被困在这个水电站工程隧道里面的地下，也增加了这个救援的难度。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冰川湖它的形成然后崩溃，然后又再度形成，因为上游的这个融化的雪水源源不断的往下游流动，所以在第一次的这个冲击过了以后，其实沿着河道有很多大量的泥沙碎屑在的河谷里面堆积，阻断了河道，因此就形成了这个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像一个巨型的水坝一样，它一直不断的汇聚上游进来的这种冰雪的水，然后满溢了以后，又形成了二次的这种决堤噩梦。那当这个滚滚的洪流一而再、再而三的朝下游冲刷下去的时候，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扩大了灾情，那第二个就是让中国大陆还有尼泊尔双方的救援这些队伍，他们就不得不赶紧的要终止他们的救援行动，要往高处的地方撤离。因此在整个的救援过程里面，其实这个难度而且风险是非常的高的。那除了这一次的灾难发生了这么立即性的伤害以外，现在还有这个衍生出来的灾害，就是公共卫生跟传染病会爆发的风险。我们说一次的灾害冲击过了以后没有结束，灾害过的公共卫生的风险往往比那个灾害的本身更致命。现在我们知道有数以万计的居民流离失所，然后数千个人现在都这个被葬在厚厚的土石这种泥沙的下面，难以去这个回那个把它救回来。因此第一个就是灾区它避难所现在几乎是人满为患，因为很多人的家园已经被冲毁了。那这个避难所人满为患，那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当地的供水系统、当地的卫生设施、当地的医疗服务现在因为这次的灾害几乎是完全中断，因此灾区就面临了非常高的传染病爆发风险。再加上避难所里面这么多的灾民，所以整个灾后的这个援助正面临一波跟传染病赛跑的严酷考验这个就是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冰崩灾害我们所看到所这个经历的这个可怕的这些冲击。那很多的这个学者他其实已经提出警告了，他们说不只是这一次，那未来几年我们还会继续的看到经历像这一次这么可怕的

的灾难事件。那主要未来的灾难会更频繁的发生，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气候暖化的影响，全球的气温还在不断的上升。那最近联合国就发出了警告，说我们地球的这个平均温度已经开始迈过摄氏 1.5 度的升温门槛，这是我们希望不要越过的，但是很不幸，现在我们就在越过，所以全球的气温仍然在快速的上升。气温上升的越快，那整个地球的冰冻圈里面的冰川、永久冻土层，它的稳定性就会越来越差。那对于这个喜马拉雅山来说，当然就会增加了未来冰川崩塌以及相关灾难的风险。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不只是温度升高，它也带来了我们的降水极端性，它改变了我们的降水现在的这种过去正常的水温循环。我们现在的降水的极端性越来越高，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干旱的时间变得比较长，那可是我们还是有可怕的豪大雨，就是一方面我们会有可怕的干旱，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有可怕的豪大雨，而这些可怕的豪大雨它的冲击力会引发更强的这个冰川不稳，那加剧这个山区的水土流失跟这个山体滑动的这种风险，这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幸结果。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地形，高山地区本来就是非常的脆弱，尤其是像喜马拉雅山、像阿尔卑斯山这些高山地区，它的地形、它的气候的特殊性，对于冰川的崩塌还有雪崩这些灾害是格外的敏感，那未来这个地方的脆弱性还会提高。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影响，现在人类往高山地区一直不断的扩张，我们一直不断的建设更多的市镇、基础设施、水电站，还有这个高山旅游的这个扩张，都进一步会增加我们这些喜马拉雅山地区高山这种崩塌、冰崩的这种灾害。那现在我们就需要说在这些地方，一方面要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降低我们对环境这种人为扩张的环境冲击，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增加这种防灾的监测技术。那现在科技一直不断的往前进步，所以对于冰川还有高山地质的这种监测比过去要非常的多。除了地表的监测活动，我们现在透过无人机、透过这个卫星，都会让监测的活动变得比较完善也比较精确。那完善跟精确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有更多的像冰川湖这样危险的地方会被发现。那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有更多这种灾害的潜在危险性的数量会增加，这就是未来这种灾害它的频率会升高，因为我们发现的这些危险的这种频率也会提升。那在这个地区其实它的脆弱度还会提升，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地区的发展，那这个地方会有更多的人聚集，有更多的人为建设的开发，社区啊水电站啊，一些这个加油站啊，这些人类的设施就更提升了灾害发生的时候的潜在风险。因此我们可以说，随着气候暖化喜马拉雅山地区本来的这种地理的脆弱性，还有我们人类扩张活动的影响，那类似像尼泊尔这一次的冰崩灾害，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也会越来越频繁。因此对于这种灾害的应对
还有防备的能力，我们现在已经变得非常

常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需要。所以面对我们气候暖化已经没有办法挡住了，现在我们在迈过摄氏升温 1.5 度的门槛，然后预计在2040年左右会超过摄氏2度。那如果我们做好我们的这些减碳，然后做好这个减缓气候暖化的这个设施，那到这个世纪末，我们的升温还会继续往三度的地方逼近。升温三度其实带来的这种风险就更高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说，未来这种灾害不但是更频繁，而且尺度也更大，造成的冲击也更严重。所以我们现在的防治策略已经要开始做不同的这种转型改变。第一个就是我们灾害的治理要向事前预防，然后加强我们人类社区的防灾韧性这个方向去全力推动。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灾害链的风险识别的能力要提升。那现在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些科技的技术，像冰川它变成了冰湖，冰湖产生了溃决，造成了土石流，产生了很可怕的这种我们说冰崩灾害。那这些我们都要做更好的普查，做系统性的鉴别，然后这个利用我们现有的卫星遥感三维的雷射扫描、无人机的巡检这些科技的手段，让我们对于高海拔的这些高山冰川它的状况做最好的掌握跟了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但是说我们的监测能力要提升，我们还要这个做好源头的这个管理，也就是在整个国土空间的规划里面，高山地区的灾害它的像这种冰川湖冰崩灾害的这种危险性，要开始纳入我们防灾的动态模拟里面。我们要严格的限制在很容易受灾的山区不良的这些环境，难以这个避灾的这个地区要这个进行基础设施限制的这些开发手段，让我们的高风险的地方尽量减少人为的设施，那有人为设施的地方尽量提高它的这种避难的这种准备，还有避难这种路线的这种规划跟防备。那这次灾害它让我们看到高山地区这种崎岖地形之下监测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就算有了监测，其实在高山地区这种环境跟地形之下，这些监测仪器也很容易损坏，通信很容易中断。所以未来的预警系统我们要导入更多重的备援机制，现在的地轨卫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手段。那我们整个的这个监测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还有这个通达性都要大幅度的扩张，确保每一个灾害它事前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都可以很快的传达出去，然后让每一个居民或者是到这个地区的游客马上就可以知道，然后这个马上就采取必要的防备跟这个避险的这个手段。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灾害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它牵涉到了中国大陆还有尼泊尔，所以它这是一个跨国的灾害，因此这种跨国灾害的协调还有他们的信息共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中国大陆跟尼泊尔基本上他们的关系良好，所以信息共享协调基本上还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个双方关系

息不良的这个环境，像中国大陆跟印度，那他们在信息共享、灾害协调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大的困难。这就是面对我们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必须要做好很多的这些改善的这种措施。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大家分享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课题。从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跟您分享了，在今年8月26号上午在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跟这个中国西藏邻近的吉隆口岸地区发生了可怕的冰崩灾害，造成了惨重的伤亡。整个事件目前还在持续中。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已经有超过千人丧生，有甚至于超过5000多人现在还列在失踪的名单里面。那整个的救援行动还在进行中，它需要各国提供这个援助，来帮助尼泊尔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从这一次的冰崩灾害里面赶快的能够恢复，然后重新站起来。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一次当然也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冰崩灾害。不过中国大陆它的防灾的这个能力比较好，它的设备也比较充足，所以从救援的行动来看两边的国家它受到的这个影响复原的速度会相当的不同。那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们看到，那对于未来这种想象不到的可怕灾害像尼泊尔这一次的冰崩灾害，它的尺度，它的这个发生的时间，它所造成的冲击，都是我们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现在地球上面所产生的这些可怕灾难，都是一种像我们过去眼睛看不到，耳朵没听过，我们心里更想象不到的这种可怕灾害。这种灾害将来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强。因此我们每一个国家在财政的这个分配上面，现在要开始将我们的财政资金优先放到我们的防灾准备里面，要建设好所有的避难设施，要储备很多的应急物资，然后我们要做好基层的救灾培训，那让我们在灾害没有发生之前就做好准备，而不是在灾害发生过了以后，我们现在要花庞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去做动灾害的救灾。

救治重建以及援助，那这是每一个国家它的国家预算里面现在绝不能够忽视，一定要有一个相当比例的这种灾害防备的这种支出。那最后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台湾，那从喜马拉雅山这一次冰崩的灾害，我看看我们台湾有什么可以借鉴跟学习的地方。我们的台湾跟喜马拉雅山区有很大的不同。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我们台湾最高的山玉山还不到4000公尺，虽然我们超过3000公尺的这种山脉有100多座，可是喜马拉雅山它是高达8000多公尺，它是高山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冰冻圈的环境啊，冰川林立。我们这个两个地方的地势地形有很大的差异，然后气候也非常的不同。喜马拉雅山脉是大陆跟大陆板块挤压产生的一个雄伟的高山山脉，所以它是一种大陆型的高山气候形态。我们台湾刚好是在欧亚大陆跟太平洋的交界处，我们的气候是受海洋也受台风的强烈的影响，所以两边的气候地形有很大的差异。可是我们都是板块交界的边界，我们的地形都很陡峭，我们的地质的年代都很年轻，喜马拉雅山脉是中生代末期板块冲撞挤压形成的，所以它的这个时间年代也不过是一年而已，我们台湾就更年轻了，我们大概只有600万年而已。可是相对地球的这个年龄来说，地球年龄46亿年，所以一个1亿年跟一个600万年相对来说都是非常年轻的地质环境，所以也相当的不稳定。我们的地震很多，喜马拉雅山脉的地震更频繁，从2005年一直到现在，它发生规模7以上的地震已经有10几次了那除了地震多以外我们的台湾跟喜马拉雅山还有暴雨多发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这种强降雨很多，喜马拉雅山脉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跟它还是有很高的相似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在2025年7月到10月之间，我们也发生了一个堰塞湖崩塌的事件，就是花莲万荣乡马太安溪堰塞湖崩塌，然后这个也是一种连锁性的灾害，跟这一次发生在尼泊尔西藏地区的高山冰崩其实有很多的雷同。我们可以说一个是巨型的灾害，我们是这种缩小版的灾害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25年的7月21号，那在马太安溪的上游有一个很大的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因为这个在7月维帕台风带来了庞大的雨量就让这个堰塞湖呢就发生了一个崩塌这种崩塌产生了相当于瑞士规模4点多的地震，然后也形成了一个这个比南花水库还要大的这个堰塞湖，它的库容量超过9000万吨，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一个堰塞湖。那这个堰塞湖在9月23号，在画家沙台风的暴雨之下，堰塞湖的这个湖水急剧的上升，然后终于发生了可怕的溢流，然后迅速的溃坝，然后整个这个泥流就沿着马太安溪一直的往下冲过去，冲回了马太安溪桥，那半个光复乡也被这个泥石流所完全淹没，那整个这个堰塞湖的

崩塌事件造成了18人死亡，很多人还失联的一个惨痛悲剧。那从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跟我们马太安溪的这种堰塞湖崩塌的惨痛经验，那我们台湾在未来面对气候暖化带来更极端的天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防灾跟治水要有不同的这种规划跟规模。那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台湾要重视我们高山地区有很多的堰塞湖，那这种堰塞湖就让我们的河川它崩塌了以后，就让我们河川的这个泥沙量会增加，泥沙量增加就抬高了河川的河床，那这个河床在中下游地区就会比周围的乡村还要高，那这种我们叫做悬河，也就是它悬在我们周围乡村社区它的这个海拔还要高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河流，这种悬河它就会带来非常可怕的这种危机，尤其是我们现在雨量非常的极端，当河道积存很巨量的土沙的时候就算是这个风雨很小，也可能会引起这个悬河里面的水量突然漫溢，然后造成周围比较低洼地区的社区乡镇呢，它产生很可怕的灾害。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去面对的。现在我们这个以这个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坝以后，整个这个从上游这个冲下来的这种土沙含量大概还有这个将近3亿立方公尺。那因此整个马太安溪的河床被抬升了16公尺高，那比它周围的市区高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悬河危机啊！这种悬河危机其实未来在台湾地区就会不断的发生，因此在一个河床位置高过周围这个居民的这种居住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整个防灾的这种方向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像水土保持河川的管理部门就要将这个河床的泥沙的动力列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只要对上游发生了大崩塌，我们对于下游河川的汇流支流汇聚的地方，那就需要进行非常密集动态的风险评估，那防范我们下游的聚落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排水然后这个溢流而产生可怕的灾害。那第二个就是从马太安溪堰塞湖的这一次的这个灾害的教训，我们发现了我们的避难的方式要做一些调整。在马太安溪这个堰塞湖崩塌之前，那政府其实有警觉，然后采取一些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所谓的垂直避难，也就是他们遇到可能会有这种土石漫游的现象，那会造成河床附近社区遭受土石流淹没的危险，那因此他们就宣导说如果说是发生了土石流的这种警报，那可以到二楼的地方去避难，也就是往高处的地方走。那可是我们发现在这一次的马太安溪的事件里面，大多数在这个佛祖街遇难的村民都是住在平房，他们根本没有二楼，那很多都是长者，他们行动不方便，更糟糕的是资讯不是很畅通，所以他们根本第一个没有接收到灾害的资讯，第二个他们也没有办法

去马上采取避难的手段，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二楼，就算是有二楼，这些行动不便的长者他们也没有办法爬到那个上面去，而且很多都是独居的长者。因此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这种我们防灾的这种风险的方式一定要做一些调整不能够说只是往这个垂直的地方避难，我们事先就要强制把这些高风险的长者先移到安全的地方去。那这种强制的迁移才是真正有效的这种避免他们生命丧失的重要手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种防灾的这种资讯的这种沟通要开始改变，我们不能够只赖着手机第一个长辈可能不会看，或者是他也收不到，所以我们要透过部落不同年龄的阶层，村里的领长用最具体的方式告诉这些村落里面的长者，那大水会来一定会淹到这个一层楼那么高，你跑不掉的，现在就跟我们赶快避难离开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很好的一种方式。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工程防御是有极限的，我们的治水思维一定要向环地鱼河这个方向去转型。你想想看，一次的这个堰塞湖的崩塌带来3亿立方公尺的土沙，那这个传统的治水手段，像疏浚啦，像盖高堤防啦，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去处理了，也逼近了我们的一个物理的极限。那像马太安溪，就算是全力去疏浚，一年只能够清1600万立方公尺。你想想看，3亿立方公尺你怎么去处理，而且每年还有700万立方公尺的这种土沙还会从上游冲刷下来。因此我们整个的治水的策略一定要开始往环地鱼河的这种方向去做不同的空间规划。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让这个整个河川低洼的地区要引导它做治洪做这个泥沙汇流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整个沿河的地方也可以做多功能的土地利用，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耕作，但是在丰水期的时候我们就主动让我们沿河的土地作为临时的治洪跟避难。那政府可以在这段时间也就丰水期的时候给予比较多的这种补助。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第一个兼顾农民的生计，那第二个去做好土地防灾的这种规划。这就是从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崩崩，还有我们在去年马太安溪的这种堰塞湖的崩塌，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世界之巅的喜马拉雅山脉，还是我们台湾这种年轻的岛屿，气候暖化早已经打破了我们传统自然灾害的这种线性规律。因此它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自然界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被工程去驯化的，我们一定要扬弃重救灾轻预防这种心态，一定要做好环地鱼河，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预防措施。只有透过这种智慧化的灾害链的监测，然后用同理心的方式去跟基层沟通，我们打破硬性工程，然后大胆地做好环地鱼河韧性空间的规划，我们才能够在未来的气候洪流里面找到一条跟河川还有土地一起安全共生的道路。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

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为各位来一起讨论一个专有名词，叫 ADHD。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跟我一起来探讨这个题目。今天我的邀请的来宾黄灿寻。黄灿寻他是职能治疗师，然后我是药师，所以师师有两种，我们两个刚好有个共同的一些经验，因为我们在台大同一届，而且我们有很多课都在一起上课，无论是军训课啊，有些课呢我们还一起体育课也去上课。更好玩的是，今天的 ADHD 其实跟药学还有跟灿寻他所专业里面的职能治疗是有关系的。那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请黄灿寻职能治疗师来跟大家来说明。
3: 我想 ADHD 是现在最流行于孩子的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算疾病。那 ADHD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其实中文整个讲起来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并过动症。那既然有个症，那它就是一个疾病的感觉嘛，哈。那常常就会想说，那我的孩子过动还是好动，哦，这是需要区分的。当有 ADHD 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症状，也就是我们的脑部出现一些状况了，好像做事很不专心，有时候又看起来很懒，然后有时候又会觉得他好像

0: 无法掌控，四处乱飞，所以对很多的家庭教养来讲，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了。哦，
1: 那这样的 ADHD 的症状大概从在幼儿的发展，大概在什么时候会被注意到？
0: 其实严格讲起来，他大概在小 baby 的时间，就有些孩子就会比较看起来似乎常常会有一些多出来的一些回应，但是这个很难诊断，所以一般医疗诊断它大概都是两三岁才开始疑似，然后等到医疗可以给药的时候已经是六岁了，所以这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复杂的关系。事实上 ADHD 应该这样讲，它事实上就是我们整颗大脑里面呢里面多巴胺不足，那多巴胺是给我们很快乐的一个奖赏的感觉，那他比较不足的时候，就对很多事情就觉得哎呀那个我没什么动机，所以他必须要有很有动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能力很好啊，可是为什么平常看起来又能力很差或者很不专心，一会儿就分散，然后事实上他又跟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我们的前额叶其实就是我们的控管中心啊，他每次都要来调节一下，说哎，该做不该做哈，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做，有一点像过滤网这样的概念哦，这些刺激我不用回应了啊，哪些我应该要回应哈，这个过滤网的概念，所以他事实上是前额叶发展并没有很好，然后这个刚刚讲多巴胺也不足。那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疾病了。
1: 哦，讲到疾病而且发展，是不是它会跟遗传是有相关的呢？哦，
0: 这个东西这个就很难说了齁，我们常常就
1: 看。有疑似然后有遗传。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没有遗传齁，就疑似齁。那你说遗传有没有可能，其实我们的神经系统本来就是我的父母的基因让我变成今天这个系统嘛。那我这个系统对外界比较敏感，或对在外界的反应筛比较不好，应该还是有一点遗传的因子啦。不过在统计上面，我们不太会把它当作一个遗传疾病来讲。那ADHD 这一件事情，大概家长都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大概就是会在为什么老师说，我们老师会抱怨，又或者是托婴中心的保姆也会抱怨说，你家孩子就是走过去啪一声就推人家一下，然后他问他可不可以推，不可以推，我知道不可以，可是已经推完了，这种所谓的冲动控制不太好。好，就是一个刺激来我马上就回应，我都开玩笑说啊，其实他有优势，他的优势就是反应好快，可是来不及判断啊，所以他的生活是这样子出来的，这大概在很小的时候会被这样子的抱怨，然后慢慢的你也会觉得，我们讲好的奖励系统，像我们会讲说我们遵守规矩，你只要坐在这里把这件事情做完，20分钟后我们就可以吃什么东西，可是孩子会说好，可是事实上他没有办法撑那么久，那个他自己要给的奖励也就忘记了，他又很快的又被别的东西吸引走了。这是大概小时候会比较在家里面发现的。那大部分我们现在会遇到的 ADHD 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在学校系统，或在是同侪之间其他的老师啊或家长会抱怨说你们家孩子怎么这样，所以最先被看到的大概都是冲动控制不好的那一块。那各位如果有兴趣，其实是可以在网络上你可以搜寻 ADHD， 它就会有一个诊断的标准，它并不是说孩子很好动就叫过动啦，所以当这个孩子有过动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家长就会很紧张嘛。为什么不专心？
1: 对啊。
0: 为什么这么冲动？可是我们都想，你的孩子是不是一定 ADHD？ 不一定哦。
1: 不一定。
0: 为什么？有时候是你给的东西好无聊，你给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能力，孩子坐不住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话，如果你全部都用法文问我，我就在这边发呆，过了一会儿我就溜开，你不能说我注意力不集中嘛，因为我没有能力，而且我没兴趣。好，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会希望家长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到底是，或者老师我们也会讲，到底是你的活动不好玩，还是你没有符合孩子的年纪给他活动给他课程，所以才会有这个大概是第一步的

0: 厘清了。
1: 嗯哼，那在儿童发展的过程里面，大概什么时候会职能治疗师会知道或者开始介入？
0: 大部分都是两岁多到三岁的时候，孩子有些冲动控制，我们刚刚讲说冲动控制比较不好，或者是我们偶尔会发现有小孩就是在家里面就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在火车上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哎，有时候我们也会想，哎，他会不会有这样的特质？那我们大部分还是一样，我们都会请到小儿精神科好去做过诊断。那在这里我就要讲，医师的诊断就很重要，诊断的正确跟不正确所造成的后果会蛮严重哦。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会从要不要吃药这件事情来讲。那我们大部分当孩子开始冲动控制不太好，或者你觉得说很难专注在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就会开始借由可能复健科或者是职能治疗所，我们会做感觉统合的评估跟治疗，我们先去确定说他对环境的刺激的筛检好不好。刚刚我们讲过前额叶的筛检不好嘛，我是不是每个刺激都回应？例如说我要去外面拿一杯水，我走到一半一颗球打到我，我就开始玩这颗球，结果又有一个人东西掉了，我就去看那个掉了的东西，我就忘了我本来要做什么，你就会觉得你怎么这么不专心啊。可是事实上就是它刺激筛检不好。好，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在两三岁可能我们就会比较多的是感觉统合的介入。但是如果再大一点，我们觉得它的处理上是有限的，我们大部分就会请他就医，然后就由医师那边去做诊断。
1: 欸，蔡洵，你刚才讲到感觉统合，这个名词很特别，因为如果有 ADHD 疑似的这些孩子的家长，应该他们在搜寻网络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特别的字。那这个词呢，其实有些人也会疑惑，感觉统合真的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是先要让孩子去体验这些感觉统合所做的活动呢，还是一方面要开始寻求医师的帮助，还是他两个是要搭配起来的？
0: 理论上他应该是搭配起来的哈。关于感觉统合，事实上是这样。感觉统合的基本理念就是，我把所有的感觉，耳朵的听觉、眼睛视觉这些所有的感觉，整合到你的脑部去，会建立很多的档案，让你做出正确的回应。所以刚刚因为有讲到说，因为我们 ADHD 就是那个刺激筛检不太好，所以感觉统合是很有助于帮忙把刺激做好的筛检，不重要的滤掉，重要的我可以扩大去处理。那这个那是一个治疗的理论，但是事实上感觉统合基本上它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治疗的前端，我们比较希望孩子在生活里面就能够充满各种感觉统合的经验。所以最简单的做法，我们一般都讲，管你家小孩有没有 ADHD， 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不管他，你家的小孩应该要做的就是自己做生活自理的活动，因为你就必须动，动的时候吃到饭就是正确经验，哎，我就建档了，我就知道我身体的地图，我知道身体要做些什么，哪些刺激是重要，哪些刺激我可以不要理会。所以像说自己吃饭，自己穿脱衣服，自己洗澡，这个大概在两岁半之前都应该要在做的很多了。好，像这种东西如果单纯在生活上建立的足够，我的脑部的调整的能力也会被提升，所以它不见得要做治疗。好，可是等他两三岁之后，这些东西比较觉得比较担忧，怕来不及的时候，才会说那可能需要职能治疗的感觉统合的处理的介入，这个就会是比较是在复健科的。但是我们刚刚又讲你 ADHD 不是又要去小儿精神科去做诊断吗？
1: 对，
0: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诊断完以后确定，如果是确诊就要用药。那我们目前健保是要求是六岁以上的小孩才能够有 ADHD 的药。好，像利他能啦，什么专司能，是不是哈？大概就是药物，对我来讲我比较不熟，但是我知道药物真的对 ADHD 的小孩来讲 非

0: 常的有帮忙。
1: 嗯，有两三种药，有那种短效的
0: 啊，对对，短效的、长效的，对。
1: 有吃了之后不想要吃饭的，
0: 是，
1: 有吃了之后会头痛
0: 才知道的，对。那像
1: 有时候考试的时候他才会吃药，
0: 哎，对，他们说那叫聪明药，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像这个东西是因为啊，据说是这样，就是六岁以上比较容易精准的调药，好，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从职能治疗或者从特教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发觉一个孩子如果有 ADHD 的诊断，目前最困扰的地方就是我想当个好孩子，我想当个好学生，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很努力了，我还是会忍不住去做你们说我不好的事情。所以当你有药物给孩子支持他，然后再去调整他的生活形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哎，这个孩子怎么突然之间进步这么多？对，我曾经有一个孩子告诉我一件事，说，哦，我现在才知道，我也可以当好学生哎。他就是在吃完药两周之后讲的话。
1: 嗯。
0: 好，那这个东西
1: 他是怎么样自我感觉变好，还是说他因为有成绩，
0: 他突然之间他发现他能够掌控他的行为、
1: 哦、
0: 好，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因为他没办法筛检嘛、嗯、所以每个刺激来我都要回应啊，我忍不住啊，那老师说我这样子弄人家会骂我，我也知道啊，可是我已经弄完了，对不起，他们常常就是打完人说对不起，弄完一塌糊涂了才说好、哦、抱歉，可是他已经都做完了，所以药物是一个协助他可以不要这么瞬间突然做这件事的一个、嗯、一个帮助的东西。那我就回来讲刚刚讲说，那感觉统合到底会不会治疗好 ADHD、
1: 嗯、
0: 老实讲我的经验上，除非你就是疑似好像担忧，要不然如果你真的是 ADHD，那老实讲没有药物的帮忙其实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又回到刚刚讲医师的诊断超重要。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网络上或者在坊间一直有两派，就说 ADHD 不应该用药，一个说 ADHD 一定要用药。其实我的经验上我是发现医师诊断正确的一定要用药，错误诊断了吃的药更惨。
1: 嗯，您可以告诉我们所谓的错误诊断跟正确诊断它的差异性是什么、
0: 嗯、好，我们先来讲一下
1: 都是很好动，但是
0: 对
1: 都是好动的诊断。
0: 事实上现在在我们的医疗科技判断上面、嗯、它已经可以侦测出说它是不是它的前额叶的功能比较弱、
1: 嗯、
0: 它也可以判断它身体上面是不是真的多巴胺不足。所以这些如果你能精准的判断它就是缺这些，药物的帮忙就很大。但是它如果不是，我只是因为不守规矩，你给我的活动不好玩，我到处乱窜，然后你就说我过动，就让我吃过动的药，那就会有问题。那我也后来也很努力的去了解一下，哦，原来我们过动的药其实的基转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什么，让你罢工的这些脑细胞出来工作，就是我的前额叶不太做事嘛，那我多巴胺不足，所以我也就很多的反应都很少，但是我吃了药，诶，我这些功能就被拉上来了，诶，开始可以好的运作。所以刚刚讲说那个孩子为什么突然说他自己会变成一个好学生，就是我一直知道我要遵守规则啊，我做不到啊，可是我吃了药以后居然我控制得了诶，他突然发觉原来我也有能力当好学生。所以这个就会很有趣的，我们曾经有一个家长说，我好想知道我的儿子 ADHD 吃的那个药会怎样，他自己也吃一颗、
1: 嗯、然后后来怎么样、
0: 啊、他吃的那一颗，他一天带孩子去当乖学生，他是什么状况，他说他整天就是咬牙切齿，一直磨牙，全身冒冷汗，也就是说我本来我的脑子就已经乖乖在做事了，我又吃一个叫他不要罢工勤奋工作，所以他的脑部都有一点 overreaction， 就有一点过度的操作、
1: 嗯、
0: 所以他整个身体就是变成很焦虑很躁动，然后全身就不说，他说他那一天痛苦到了极点，

0: 所以他才相信说，哦，原来 ADHD 的药并不是让孩子变笨变乖，因为他们都以为说我过动嘛，那我是不是吃一个药就可以让他镇定下来，这个应该药师最清楚了，对吧？像我们的话就是只知道说，哦，这个基准，然后我们就是看到孩子很多就是因为有服药，那你有服药就会变好孩子吗？不是哦。有没有想过我们刚刚有讲他在六岁以前服药的几率不高，除非他很早了医师会提前让他服药以外，那他的前面在一团混乱的时候是不是养成很多习惯？
1: 嗯，
0: 你就算吃了药，我要变成好孩子，我还是有很多我的习惯要去抵抗。所以我们说 ADHD 的孩子如果在小的时候我们除了做感觉统合，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还是你在生活里面怎么去调整作息，让他可以习惯当一个配合指令跟配合作息的人，所以这个部分也很重要。
1: 所以灿寻在食物治疗师怎么在大概几岁的时候开始会帮助这些小孩，然后帮助的过程呢，是不是也会教导他的父母，或带他，有的时候不一定父母，可能是阿公阿
0: 嬷，是主要照顾者，
1: 主要照顾者一起来学习如何帮助这个孩子成长呢？
0: 是的，是的，我们大概就是一般就是老实讲，我们都从儿童的教育来讲，不管他是不是 ADHD，我们都希望从他出生起的那一天，你家里的家规就要存在了。
1: 家规很难遵守，
0: 对，可是那个家规并不是叫你打孩子的那种家规，也不是那一只尺叫家规哈。所谓的家规就是说家里面的界限，我们人跟人应该要尊重的，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要求的一些常规就应该存在了。那这个存在是依照孩子的年纪跟懂事的成分让他要来配合。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孩子说他喜欢怎么样我就顺应他就好，我顺应他他就不哭，那顺应他以后然后呢，然后他就会将来让你哭得更严重，让你更顺应他嘛。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应该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常规就要存在，意思就是像说我知道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换尿布就应该在什么地方，而不会说啊，因为他小 baby 所以没关系，随地尿也没关系，随便也可以，尽量把这个规矩拉出来。那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会不会有 ADHD， 对吧？我也不知道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一点自闭特质，所以我们就在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在一个正常的常规里面，我应该学习等待，我应该学习合作。所以我们不是要求孩子听我们的话，我们是要求孩子跟我们合作。所以这种关系建立的越早，就算他是 ADHD， 你要把他拉回来的这种习惯的偏移是会小很多，所以我们就会省力很多。所以我们大概都会在很小的时候，任何一个时段，只要家里有担心孩子是不是有什么特质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先跟家长讲跟孩子之间怎么样去互相的合作的这个常规。也就是我们讲，各位如果有兴趣，其实最简单的看法就是你可以到那个卫福部的网站，就打个正向教养，他有电子书哦，大家不要以为正向教养就是整天跟孩子说你好棒哦，你好乖哦，你好能干，不是，他是依照孩子的能力去要求他来合作，所以就会变成合作愉快，好，永远都在愉快的合作下，因为你知道孩子，就像我不会跟一个三个月的孩子说不准哭，他还是会哭，好，我们我就这个时候我知道三个月我可能要拍一拍，我们停下来，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是生活常规，越早开始越好。然后这个孩子如果有感觉统合介入，我们还是一样常规要有，建立良好习惯，万一有需要该服药就是服药，服药以后我们又要回到我们正常的常规，协助孩子去配合应该遵守的社会规范，这才是我们最基本最要做的事情。
1: 还有一个方面是，有些时候

0: 孩子在学校跟在家里他的表现是、嗯、可能是180度不一样的、哦、
1: 是
0: 怎么样去判断到底他真的是好动过动，还是因为有时候他家里很安静，或者去学校很好动，或者在家里很好动，去学校就乖乖的。
1: 对，我们先讲一种，就是在学校老师没什么抱怨，老师觉得他还蛮听话的啊，他也很配合常规啊，可是回到家里脾气又差，跟家长杠上，这种孩子大部分都是头脑很好的小孩，可是他可能有一点感觉统合失调，或是有一点点轻度的 ADHD 的小孩，因为我必须很费力才有办法在学校很认真的遵守所有的规则，当他遵守完毕了回家破功了，自己人我干嘛跟你这么客气，我全部用最低阶的方式跟你沟通，这是一种。所以这样的孩子其实一般也是需要一点支持的。那这种支持我们其实是会尊重孩子，就是例如说我回来我就不会再逼你说写功课乖乖的写完再来玩，那怎么办？你只要在几点以前写完，你这里面要写三个字玩一下，写四个字玩一下，你只要写完就好啦，对吧？
0: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挑战是，有些时候会不会一个家庭功能齁，每一个人的家庭功能不太一样，父母的教养的像
1: 态度不同，
0: 这种知识能力也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可能同样一个症状的小孩放在不同的家里，他被训练成那个会有筛检能力的会不太一样哦。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点，这个真的是突破所有的，这个人家突破盲肠啊、哎、真的是非常重要，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盲点，就会说哦，我就好像我们很多阿嬷就会讲，我前面六个孩子都这样带啊，好、哦、他孙子我也这样带啊，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个孩子我不能这样带，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好，这是一种状况。可是刚刚讲的是我的家庭，就是小孩子回来就是混乱一团，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他变成他的这些东西，万一他真的有 ADHD， 他就会变成我就算吃了药，我要重新建立那些新习惯都很困难，那个真的是很吃力，就必须要家庭跟学校要合作。可是有一些家庭的功能真的是比较低落，或者标准非常的不同、嗯、那这个时候如果孩子认知能力很好，他也会判断我在这里这样就好，我到学校还是会很乖。可是如果他真的是 ADHD 就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能耐去处理这些事情，这个时候就真的需要药物的帮忙、嗯、好，可是像到这个问题最简单，我讲我们曾经在蘭嶼做过、嗯、ADHD 的问卷筛检，筛下来哇，这些孩子怎么80%几都 ADHD 啊，我们就觉得很怀疑，后来我们就跟那个家长沟通一下说、不好意思，这只是筛检表，它 不代表他一定有问题，但是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们的孩子真的这样子吗？哎，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就会希望他赶快去看一下再回来吗？他说对啊，我当然要培养这种能力，他才能够在海边飞鱼啪上来，好、一只飞鱼啪，哎呀，我想好有道理哦，他要的是这个能力，你怎么可以说他这叫 ADHD、那可是事实上我们还是会，我们真是有点玩笑话啦，因为如果他真的是 ADHD 应该也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去控制住我当下要做的事情啦、所以家庭的功能基本上应该是最主要的、所以如果你就算你服药了，做了感觉统合的治疗，然后学校那边也很努力来管你家的小孩，如果你回到家里没办法一个脉络做下来，其实孩子成功率还是有限。我们更鼓励的是小孩子在没有诊断的时候，我们在小的时候就给他很多的感觉统合的活动，就生活里面的活动量要足够、生活自理做家事，大概这两件你的孩子都应该要在3岁以前就有能力参与很多了。
0: 哦，做家事，
1: 做家事
0: 现在的父母生的少、
1: 是
0: 给孩子做家事的机会也很不多。
1: 对，最主要是
0: 以前我们大概我们那个时代孩子生的多，
1: 是
0: 你要负责煮饭，你要负责打扫，你要负责带

0: 弟弟妹妹
1: 是
0: 这种啊，或者是要做农务啊，做工家庭手工这种、啊、这种做事的事情蛮多。现在的小孩大概一出生就滑手机，
1: 是啊，
0: 这种世代不同，会不会也造就 ADHD 的那种小孩？明显的增多呢？
1: 会，而且本来很轻度的 ADHD， 如果在这个时代，因为他开始滑手机，滑手机为什么大家会沉迷？就是因为它是最快速被满足，它不用太多多巴胺就可以了，所以它只要一下下就可以很多的满足跟愉悦之后，它的能力就在这里。要自己在身体上或在工作上或在你的作业活动上面课程里面去找到满足跟成就的这个能力就很低落。嗯，好，所以他在这里，所以他就会很容易三 C 过瘾，成瘾啊，三 C 成瘾的重度个案里面有一大半都是 ADHD 的小孩。
0: 以前我们说三 C 成瘾，但是现在感觉父母亲也重度依赖手机来工作或者联络，
1: 三 C 育儿法嘛，哈，对，所以现在也会变成是现代的一个难题。所以我们并没有禁止，我不是一个主张孩子不准碰三 C 的人，我是认为你应该带着孩子去高效率的玩出三 C 的效益，啊，例如现在 AI 很好。我们 ADHD 的小孩，我们还蛮鼓励他用像 AI 去像说那个 notebook 哈、啊，去寻找资料啊，像他那个资料可以很简单，就是像说我昨天看到的那个漫画，帮我整理一下，他就会有很多资讯来，我就在里面再去重新整理、重新学习。这种对 ADHD 的孩子来讲是效率蛮高的。
0: 是哦，
1: 是。
0: 还有蔡璇现在也用 AI 来跟孩子互动，
1: 是啊，是啊，
0: 跟得上时代。
1: 是啊，是啊，是啊。再怎么老，还是要老的有智慧一点哈。AI 还是要来补一点哈。所以我们怎么好好用，其实是会比较容易成功。你要拒绝他们使用，断绝他们使用很难。有些 ADHD 的孩子玩电那个叫什么线上游戏哈。尤其到了国小高国中的时候 ，ADHD 的孩子他还是有这些特质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是哇，我已经要在线上打完这一场，家长有时候生气了就把他关掉，这个孩子会更生气。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游戏，各位如果知道，有一些你不是在玩结束的时候就断线。你是会被踢出来的，会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资格就会被断绝，这样他对他来讲很严重啊。所以我们都开玩笑说，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你孩子的三 C 成瘾是什么一回事，他在玩电玩的时候麻烦你也跟他一起玩，你也算另外一咖，这个时候你就会比较知道怎么去控管时间，协助他成功的控管，成功率也会比较高。那当然还是药物的帮忙最好了。
0: OK， 所以灿寻，我刚刚有听你讲说你有调查蓝屿，所以你是这种比较所谓的偏乡跟你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台北啊、高雄啊、台南，它的比率上是不是也会有差异性呢？
1: 老实讲，我并没有做很多的学问，但是在我们的经验上，事实上你会觉得都市里面比较多，那可是这个都市里面比较多是因为家长都比较关心，还是说因为环境比较受限？这个可能性我认为都有。那在偏乡里面的孩子的很多 ADHD 它被包容度也比较高，那很多 ADHD 里面其实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有一些是老师讲不处理他也会好，可是有三分之一是你不吃药他就会变成重度的吸毒啊、药瘾啊、药酒瘾的这些人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不能让孩子去冒险，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好好处理了哈。那在偏乡里面，现在小学又很小，我们有那种一到六年级只有八个的，你管你 ADHD 还是自闭症，在那里都活得很好，所以他们都很有成就感，然后慢慢顺利上去，然后几乎也是只要有资源班不用再到特教班，就这样一路上来的也有。好，所以 环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其实我们虽然一直在讲说 ADHD 要吃药了，要做什么，其实基本上我们还是要提醒啦，不管是老师、学校，或者是家长、家庭，你才是最重要的那个环境因子，你要很清楚的让孩子有成功跟你合作的经验。我知道你要写完功课，你没办法从头写到尾，我就不逼你从头写到尾，可是你在几点以前要写完，好，你可以自己安排，就是你要了解孩子的特质，协助他有成功的经验。那药物啊、治疗啊、生活的调整，这个就是最好协助孩子的一些方法策略。所以我们会希望假如今天有担心是 ADHD 的小孩，或者是已经确诊的小孩，不要担心怕用药这件事情，或治疗的介入，及早处理，效果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很有价值的。
0: 有一个状况想要请教参询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有一个状态是老师常常打电话，然后告诉他他的孩子呢今天在学校又做了哪些事，可能频率发生的太高，甚至这个小孩可能会被退学。
1: 是。
0: 有这样的状况吗？
1: 非常多。
0: 那你要帮助这个老师来教养，就是带学生如何带，还是说要帮助这个家长如何把孩子带好，让他在学校的环境里面不会被踢出来？
1: 哦，这个通通要诶。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目前来讲，从早期疗愈，六岁以前的早期疗愈，又学龄前，到小学，到国中，其实我们的不管是叫做早疗体系，还是特教体系，其实是很努力啦。我老实讲，我认为资源还是很不足啦。可是是非常努力的，想要协助这些老师有办法带这些孩子。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像说什么巡回辅导啦，巡回的复健治疗啊，这些东西都是希望能够协助老师来知道怎么面对处理这个孩子的问题。但是这个孩子的很多的东西是从家里带来的，所以家里他一定要配合。我们遇到过有一些家庭功能真的很差的，他就是直接跟我们讲说，尤其是幼儿园，我幼儿园我有付钱呢，你处理就好啊，好，为什么还要我们配合？可是事实上家庭是一定要配合。那我们一般来讲，从我们从治疗师的角度，我们会协助的是比较是以家庭为中心，就是说我不是只处理这个孩子，我必须让这个整个家庭知道怎么陪伴这个孩子，然后我也要让整个家庭知道怎么面对孩子的问题，跟应该要协助他做什么。例如他是不是在什么时候该就医，什么时候该治疗，什么时候是你应该要调整你自己的态度，或者什么时候调整你们之间沟通的语词，这个我们都介入。所以会有很多，所以现在你在坊间会看到很多职能治疗师做了很多叫做儿童教养的专家，好，就是因为我们大概就是从这样开始，因为我们必须协助家长认识孩子的特质，然后了解了以后孩子能够解决的我们尽量帮他解决，之外我必须要这个整个家庭都知道用什么样策略来挺住。我不能因为有这个孩子我家庭垮了嘛，
0: 是是，
1: 我也不能因为为了不让家庭垮就让这个孩子算了放生，我们不行，我们要共融一起起来，所以我们会做比较多这样子的介入，所以我们会给一些策略。那我们一般给的策略比较简单的，大概就是我先把家庭的作息很确定，回来什么东西你应该放哪里，然后接下来你该玩只可以在哪里玩，要做功课请坐到哪个地方做什么事。我先用区域很结构式的让你知道我在这里要做什么，然后再把时间划分清楚，什么时间属于什么什么时间。那你说这样子就可以吗？哪有那么简单，我自己都很难遵守了，对不对？所以我必须要整个家庭一起协助， 啊，我们从一件一件的习惯，一个一个慢慢堆叠起来，所以我们会陪着家长去从他最简单执行的开始，然后慢慢的，例如说我先让你做一件事，回家鞋子不踢，是放好，书包放好，我们现在先从这件事情开始。

0: 其他随便。好，所以孩子会觉得我、哦、原来我配合这样就可以了，家长也觉得我配合这样就可以了，才会有成功的经验。
1: 所以灿寻，我想问一下，你说职能治疗这个治疗的场所是你要进到那个家庭里面，还是说请他到某一个治疗的治疗所啊，那个治疗所可能还有灯光好、气氛佳，或者是说它的设备里面有某些治疗的工具或者仪器，或者是你会配合的一些治疗的项目在里面呢？
0: 啊，这个大哉问，为什么？职能治疗它基本上是一个治疗行为，所以它是被医疗所控管嘛，医疗系统，所以你一定要在你医疗登记的地方，所以医疗院所、复健诊所、还有职能治疗所，大概在这几个地方都是、你就是来做治疗、那可能就是健保给付的、那有一些有自费市场的，那基本上你还是得在这个所谓的医疗范围里面，
1: 因为你刚才提的都是在家里的家规，我觉得
0: 可是我们就是必须要跟家庭去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有一起讨论的部分、但是职能治疗师还有一部分的人在哪里工作，就是在社政单位的儿童发展机构。所以这些人的话就像早疗，就到宅的早疗，所以治疗师也会到宅去给建议，我不是去那里做治疗、我们是帮你做一些了解你的状况去做治疗、做治疗的建议。好，所以我们也会到宅。好，那这个到宅就比较是做咨询比较多，比较不是做治疗这件事情。我会告诉他，哦，原来你家里的这个地方如果这样子放，孩子会比较愿意遵守之外，然后孩子刚好可以练到他需要的一些感觉统合的刺激是什么。好，尽量就是用他家里，不是在额外做的事情。那刚刚讲说要不要灯光美气氛加，有，我们有多感官治疗室。好，像有一些比较大的医疗院所好像没几家有啦，但是很多机构身心障碍福利机构有，还有就像台南市政府，我在台南，台南市政府自己也有提供了一个这个免费的场地，它就是一整间，就是各种感官刺激，我可以遥控一下或者按一下开关，哇，这边有泡泡管，不不不不不不，孩子因此情绪就稳定，愿意做什么，这种地方也有啦。对，所以会依照孩子的需求去寻求治疗的场合。可是如果以治疗来讲，医疗都是在医疗的场地，但是会以家庭为中心，就是我们会了解家庭的作息，家里面在乎的事情，或者是他生活上面应该迫切必须去解决的，我们会让，尤其现在非常方便，我们录个影片就有了。他会把家里的东西录一下，说：“哎、欸，我们在这里哈，每次在这边我就惊声尖叫啊，乱泼水啊。欸”哎，我们就会给一些建议，这样子。
1: 我觉得有一种挑战哦，因为
0: 是
1: 家长不止一位啊，父母，我是阿公阿嬷，可能爸爸妈妈愿意照着你所说的，阿公阿嬷说不定。他让他的儿孙辈呢，孙子辈、孙女辈呢，自由发展，反正他要怎么，我来帮他收拾。
0: 说到重点，我每一次都会跟爸爸妈妈讲，教养小孩是你的责任，阿公阿嬷负责什么？陪伴玩耍跟看你安全，这两件做到，你就应该感谢人家。所以你不要一直嫌弃他，因为嫌弃了就会。家庭会有问题，常常会有来就是说，就是阿公阿嬷啊，都是顺应他。你看他现在变成这么糟，我们就说不，他帮你看管安全就好了。可是我们还是会协助，就会跟阿公阿嬷讲说，可是这个孩子要进步哈、哦，拜托一下，忍耐一下哦，在什么时候哈、哦，孩子正在做什么的时候，拜托一下，你们要闪就闪，要不然就是耳朵塞起来，眼睛闭起来。我们也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去游说阿公阿嬷啦、因为老实讲，你要求阿公阿嬷又很严格的来带孩子有限，不是没有，有些我们觉得有些功能超好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协助去判断一下说家庭的氛围、然后给这个爸爸妈妈一些说辞、回去跟自己的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去讲应该怎么样拜托他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说以家庭为中心、真的很有挑战。
1: 最后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如果小时候 ADHD 没有

0: 被发现，突然他有一天长大了，那这个大人怎么办呢？
1: 好，这很有趣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诊断 ADHD 这件事情，它有一个条件，就是12岁以前有这些症状的才会叫做 ADHD。嗯，但是你说，那我们现在不是有讲有成人过动吗？
0: 对，
1: 是的，这个就是讲，对，我如果都没有被改善，我就这样默默长大了，好。我只是自己很努力的克制，或者从小就一路被打打打打到长大，我比较会判断形势，可是还是有困难。其实我们成人 ADHD 是存在的，那大部分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有的才会是 ADHD。所以，而各位有兴趣也是一样，你就上网找成人过动筛检表，哎，真的有这个表啊、
0: 哦？是啊，儿童表，成人的成人表。
1: 像我去筛检，我就在边缘。好的，那。像我喜欢做什么事情，我今天如果要准备一个简报，我会把电脑打开，这个时候我是把电视再打开，坐在电视前面滑手机，我一边看着手机一边看着电视，可是我的脑部在想的是我简报怎么做，然后我就这样看，诶，想到的时候我又过去做一张简报，然后又回来，我是一心多用，效率最高。好，可是这表示什么？我还算聪明，我知道人家要什么，我就配合啊。好，如果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我这个时候就会怎么办？我就是永远在这里一事无成，那一定就是会被骂。好，所以成人过动如果是只是一个成人过动这样子，你又回来适应的很好的话，就是你已经找到你生活里面的一些
0: 策略
1: 了。可是我们的孩子找不到嘛，所以我们希望他不要度过那个痛苦的时段，或者是永远一辈子找不到。我们有一批人就是永远找不到的，他现在可能在哪里？可能就是在某个帮派里面永远当不了大哥的小弟，就是因为人家喊冲还没把冲喊完他已经冲出去的那些，或者是他就是为了要让自己有办法瞬间可以快速的舒服快乐，他可能就是烟酒瘾沉浸在咖啡那个网咖里的那一群。好，也就是说我们为了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这么辛苦的长大，学习像我这样知道怎么应付环境应付考试，好，我要假装很有成就的样子，可是我是这样子很辛苦的长大，那我们就是给予他最好的策略，而且我还要避免万一他的机缘不够好，或者有反应不是那么的精准在我们的学科考试上，那他很可能就是会流落在帮派或者是烟酒药瘾，很容易被要去。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在很小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做筛检就可以筛，现在很多地方不管是什么亲子馆啊，什么早疗据点啊，什么早疗发展中心啊，三不五十就会有一些儿童发展筛检的地方，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学龄前就去筛一筛，诶，可以说没问题就没问题，有问题我们赶快解决，那个解决下来比他进小学以后再解决的话十倍成效、效果很好，而且几乎成功率会让我们很放心的几率很高，尤其像 ADHD 更是 ADHD 是值得早一点注意的。
0: 那刚刚说那个成人的时候怎么办？也还是要来找职能治疗师吗？
1: 没，这大概职能治疗师大概已经没有办法解决哈。那医师那里，药物这里，可能还有一点点帮忙之外，其实效率也都不好了，所以才会讲说，我们还是希望在孩子可以处理的时候就做。那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是，那你就要更注意自己的就是有一些反应是不是不要过讲好听叫过快啦。然后讲难听就是你想说就比较会插嘴啊。我应该有一点会插嘴啊。就是我就是有一点比较会想插嘴，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多管一点别的不太重要的事情的这种人。只要保平安也没有关系，可是万一他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寻求一下药师那个医师跟这个心理师的帮忙。对，
0: 好，感谢灿璇今天的对 ADHD 这么详细的解说，从 ADHD 是什么，要不要用药物跟

0: 果你有发现 ADHD 的小朋友要怎么样的轻松的带他，其实带起来不太轻松，
1: 是是，
0: 让他好好的长大。我们家庭的功能、学校的功能其实都是很重要，而且最后你还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是大人还发现自己过动的话怎么办？
1: 嗯，
0: 有，你说有什么诊断的第那个、
1: 那个网络上就有
0: 哦，
1: 对，成人过动筛检表，
0: 那个是谁给的？
1: 哎，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因为它是，
0: 那它这是有效效性效助都 OK 的，
1: 还可以的，还可以的，因为事实上在成人来讲，这个 ADHD 的名词已经就是它的，因为 ADHD 的条件之一就是12岁以前有这个症状，所以最精准的是那个12岁以前的 ADHD 的诊断，它那个就有9项，这9项里面都有6项在2个地区以上有这样子条件很清楚，你自己也可以去看看。
0: 好的，谢谢。我们也谢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的收看跟收听。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让各位一起来认识 ADHD 跟 ADHD 各样的事情，用药如何帮助这样的小朋友一起很好的、快乐的、健康的成长。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1: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2: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伦梁律师。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话题，大家想看哦，在劳资争议里面该怎么解决。很多人会说，哦，劳资争议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呢就去告雇主，或者说如果是雇主的话我就告劳工。那当然呢，告其实就是花时间嘛。那告的话呢，花时间更多的替代方法其实就是前面先有一个条件，比如说像是社会处或者是劳动局里面的劳资争议调解，或者说到法院里面提起劳动诉讼的时候，一开始会先有劳动的调解。那当然呢，这些都是已经争议发生后才做的一些想把它解决的方式。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可能呢，在劳资呢开始出现问题，或者说有可能会预见未来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预防？甚至更重要的是，劳资的关系一定是对立的吗？其实我们说实话，一个公司行号的组成其实就是劳工和他的雇主所共同来组成的，雇主来指挥管理劳工，那同样的劳工来贡献自己的心力，那一起来创造公司的收入。那这种情况下，难免有的时候呢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可以想到，当我们在那工作的时候，有可能会一开始就发生说有什么样的状况吗？甚至雇主也好，劳工也好，都会想不到，因为他都不知道说我可能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如果我缺工了我该怎么做。那如果说我市场上面，譬如说我可能是呢买电脑的，那目前呢电脑上面的产品呢有哪些呢产品呢它可能价格是上扬，又有哪些价格是下跌，那我该怎么做？除了我雇主呢本身呢去考量以外，是不是要听听看劳工的意见？因为呢大家一起来那创造呢公司最大的收入嘛。所以最重要就是什么？就是要考量到是不是要劳资之间要个会议。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劳资会议。劳资会议呢是一个大家可能有听过，可能又有点陌生的。之所以说有听过，是因为呢大家会想说劳资之间可能要开会，那甚至呢可能他

各位呢，本身听众呢，就是各位听众呢，有些人可能是劳资啊、劳工里面呢、啊，他可能有参加过相关会议者，也有可能呢，他可能是公司行号，然后管理阶层。那当然呢，因为也需要有劳资会议，所以他可能对劳动的法令比较了解，知道有这一方面需要召开。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为什么呢？会说陌生，大家就会想说，陌生是在于哪边陌生？因为哦，很多的公司行号其实也没有召开，大家就会想说，梁律师，你怎么会这样说？如果说劳资会议很重要的话，那照理说不是应该都要召开吗？可是哦，大家想看，劳资会议要多久召开一次啊？我们等下后面会谈到，可是要跟大家强调，有的人他可能就会跟梁律师讲说，那个梁律师，我的公司行号上次开已经是好多年前，一听到好多年前就想到啊，我们法条上面有规定你在好多年前，你中间那么多时间都没有开，那很明显就违反法令了。所以呢，就会变成说，有很多人他们并不知道要召开这个。然后呢，甚至呢，他可能过去在好多年前有召开过，而现在呢又没有再召开了。这样到底是对是错？那当然呢，我们就会去评判说，你这样做，已经违反法令，当然是错的。而且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对劳资关系的协调呢，也会有一些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那我们就来谈谈看劳资会议。那当然劳资会议，像刚刚前面讲的，我们劳资会议最重要是什么？其实请抓住一个重点，协调劳资关系。劳动基准法第83条前段有规定，为协调劳资关系，促进劳资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事业单位应举办劳资会议。因为他强调的是什么？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劳资关系不是对立的，不是说今天雇主呢面对劳工呢就要呢好像要压榨，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多的我遇到的雇主，其实他们也是一心想要让公司好，甚至很多公司的雇主呢，他们去请求律师啊，或者请求一些专业人士协助的时候，他都会强调什么？我们依法来做事，该给员工什么就该给什么。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好像要压榨。同样的，很多人觉得说，劳工是不是呢，就是要跟公司抗衡，要争取权益？争取的一定是争取自己合法应得的，并不是每一个员工他都会很夸张的要很过分的东西。所以说劳资的关系应该是对等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劳方无论是资方，两者地位平等，两者相互平等，然后并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因此呢，劳资会议就是借由双方同数之代表，也就是说双方呢出一样的代表人数，举行定期的会议，然后定期召开一次，来呢增进彼此的沟通与互信。因为呢透过定期召开，了解到劳方的需求是什么，资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呢互相的沟通，然后呢也因此产生信赖。当然产生信赖对于后续就是有帮助了。那到底呢有什么好处？其实创造好处就在于创造互利共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今天呢劳方也好资方也好，难道是要斗争吗？不会吗？斗争斗到最后，其实公司垮掉，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互利共赢，互利双赢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它可以怎么样？第一个，发现既有的问题。因为呢，发现呢，就是了解到说，目前公司究竟出现了什么状况，而这些状况呢，我们呢是呢想想看，说这些状况到底它产生的背景是什么。第二个，防范未来冲突，因为呢，你发现的是过去的问题，同时间你有没有可能会从彼此之间的沟通，了解到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冲突？未来呢，劳方也好，资方也好。会有什么样是自己想要得到的，也因此呢，第二个就是防范未来的冲突。第三个是什么？加强劳资合作。也就是说透过彼此呢相互的合作，相互的呢就是呢这样子定期开会，让彼此

取得了互信，有了信赖的基础，那将来呢，劳方也好，资方也好，在工作上面互相配合呢，也比较不会有太多的一些争执啊，或者说消极不作为这些事情。那当然第四个，找出解决方法。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发生了问题，或者未来有一些冲突，有可能会有冲突，那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现有的问题想办法把它解决掉，同时间未来如果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也想办法呢提前做一些预防措施，让它不会再次发生，让它呢不会有一些什么样情况的发生。当然第五个，增进彼此利益。因为呢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双方都能够获益嘛，公司的老板、公司的雇主能够因此增加更多的钱，那同样的对于劳工而言，他有什么好处？他也可以增加他的收入嘛，然后甚至他可以在公司的福利待遇啊，也都可以更好。所以我们知道，劳资会议是定期召开，是由同数的代表定期举办会议，来借由取得呢彼此的沟通还有互信，来创造互利双赢。可以有什么样的好处？一、发现既有问题；二、防范未来冲突；三、加强劳资合作；四、找出解决方法；五、增进彼此利益。那当然呢，应该参考什么法令？因为呢，我们是分享法律嘛，法律的话，一定就要变成要知道什么法令是很重要，是对于劳资会议，我们如果说要谈到劳资会议，一定要了解的。因为呢，听众朋友可能今天听完了，可能会想说我想要再了解，甚至呢未来呢，假如说各位有可能也是公司行号里面的劳工也好，雇主也好，那管理阶层也好，那想要知道说，诶，我究竟我以后我公司如果听到了发现说，诶，没有举办，或者说举办哪些地方不对，那想要去了解，更进一步了解劳资会议怎么样举办，还有怎么样举办才能够对的话，那我建议一、劳资会议实施办法。因为这是哦，里面呢劳资会议要怎么样举办实施，它都基本的规范。当然基本的规范更重要的是还要多注意有没有一些额外需要注意的事项。像是第二个部分，这是劳动部颁布的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那当然第三个，会议规范。因为既然是要举办会议，如果说在前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或者说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里面没有规定的部分，那就在这边第三个会议规范里面有规定了。那另外呢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到底谁要举办？那当然知道这是公司行号，也就是说事业单位，我们在那个有关这个法令里面呢强调就是事业单位，劳资会议呢事业单位里面要举办。那除了事业单位以外还有什么要举办？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一项规定，事业单位应依本办法的规定来举办劳资会议，其事业场所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者亦应分别举办之，其运作及劳资会议的代表之举办选举准用本办法所定的事业单位之相关规定。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事业单位呢它本身要举办劳资会议，那第二个，事业场所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者也应该要分别举办。什么是事业单位？好比说有一家公司叫台湾帅哥公司，那事业场所是什么？台湾帅哥公司它可能有总公司，有分公司，好比说他在嘉义有总公司，台北有分公司，这样就叫做场所。它是一个不同的产域，它可能是同一个事业单位里面它有不同的产域，在台北有一个，在嘉义有一个。那假如说譬如说呢，总这个公司总人数是800人，然后呢如果说其中嘉义总公司是100人的时候，那嘉义总公司这100个人因为已经超过30个人以上，所以呢他也一定要举办。那呢当然一定大家会想说，哦，要举办的话，我如果说那个事业单位那就是在那个举办要这样子劳资会议，那嘉义是总公司，那如果嘉义是总公司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干脆哦就省事一点一起举办了？

总公司总不可能说，欸，我事业单位以那个台湾楼帅哥公司呢的身份呢举办过一次以后，我另外呢总公司这部分再举办一次。欸，大家要记得哦，其实哦，这法令也是有规定的。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应行注意事项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哦，是规定什么呢？事业单位及事业场所劳工人数在30人者以上者，应分别召开劳资会议，不得合并举办之。这什么意思？强调就是说，即使呢今天这个事业单位跟这个事业场所，欸，可能大家会想说，你若嘉义是总公司，那干脆哦，那个台湾帅哥公司跟那个嘉义总公司一起合并举办，但是不行哦。如果说我们今天台湾帅哥公司总人数是800人，其中嘉义总公司是100人的时候，这时候也一样要记得，一定是要分别举办。也就是说，大家记得，我们回顾一下重点：事业单位要举办劳资会议，那事业场所呢，如果他人数是在30人以上者，也应该要举办。而且呢，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是要分别召开。什么是事业单位？好比说台湾帅哥公司，它是一个公司行号。然后什么叫事业场所？这个帅哥公司下面呢，有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这些总公司啊、分公司啊，这个叫场所。那在劳工人数的计算，因为大家刚刚想到，欸，30人以上，究竟什么叫30人以上？这时候大家要想看哦，所谓的30人以上呢，或者说怎么样计算这个人数，在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举那注意事项第九条第二项有规定，劳工人数是包含了事业单位雇佣之全时劳工、部分工时劳工及外国籍劳工。所以说劳工有包含哪些？劳工包含的就是全时劳工8小时上班者，那呢还有部分工时的劳工，就 part time 的劳工，而且更重要还什么？还有外国劳工。因为很多人会忽略掉一点，就是说外国的劳工，欸，也算在内吗？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所谓劳工是不是只有包含在本国籍？没有，也包含外国籍。因为劳工的权益，你会说因为它是国家的不同，然后就会有区别嘛？其实也不至于这样子嘛，因为他们同样对公司尽心尽力，所以他们也要列进去计算哦。所以大家记得，在劳工人数的计算上面呢，包含了全时劳工、部分工时劳工及外国籍劳工。那我们这一集呢先讲到这边，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我们刚才在前一节呢，已经跟大家谈到为什么要召开劳资会议，劳资会议会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会创造互利双赢。那还有应参考什么样的法令，包含了劳资会议实施办法、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还有会议规范。那当然也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事业单位一定要召开劳资会议。那如果是事业场所呢，也就是说台湾帅哥公司下面有分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嘉义总公司跟台北分公司就是所谓的事业场所。那要不要召开呢？基本上如果他的劳工人数是在30人以上的话，要分别召开。这个一定要召开，也就意思说他不只是单纯的召开哦，他是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是要分开召开的。那人数的计算上面呢，包含了就是全时劳工、部分工时劳工，还有外国籍劳工。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到，就是说哇，召开会议，诶，我参加会议其实哦，最重要是什么？场地嘛，要不然我要怎么召开？我要在哪里举办会议？这个场地由谁来提供？当然更进一步一定会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场地难道只有场地够吗？是不是要有一些设备？譬如说我可能要有一个麦克风，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才能够听得更清楚。那甚至呢还要有投影机，还有电脑，让这个设备操作上面更方便，那相关资料呈现能够更完整更便利。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这样呢有了设备，然后有了场地，还有费用嘛？费用该由谁来支出？费用呢究竟呢是由公司来支出，还是呢由劳工来支出？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3条，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5条都有规定，事业单位应提供劳资会议运作与办理选举之必要费用、设备及场地。也是说这是由谁来提供？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也就是公司行号，像是我们刚刚举例的台湾帅哥公司，由公司呢来提供这样的费用、设备和场地。那当然设备跟场地我们可能会有比较了解，因为场地就是提供一个场地能够开会，场地好比说会议室。那甚至呢有时候呢搭这种场地呢，甚至有可能是礼堂，因为看他们呢希望呢是要在怎么样的环境召开。那设备的部分也很好辨别嘛，基本上就是电脑，那要不然就是投影机。那当然呢另外我们还要提到，就是说必要费用。什么叫必要费用？因为这样是花钱，那花钱一定会去思考到说究竟要怎么花钱。你总不能说我随便都花钱，随便每一笔费用都认为说是劳资会议的费用。其实哦，这还是要注意哦，费用上面它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定义。第一个，办理选务人员之出差费、餐费。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哎，为什么需要办理选务？哎，这就关键了。既然呢是由劳方与资方双方的同数的代表来定期召开劳资会议，这个代表是怎么产生的？劳方的、资方的，特别是劳方的部分。假如说总数像台湾帅哥公司总数有800名的员工，我要怎么样从这800人里面去选出劳方的代表？那大家

呢，就会变成说我的产生的话会有相关办理相关的选举，那办理相关选举会有办理相关选举人员嘛，他的出差费，他的餐费。第二个，举办选举也会有选票印制、投票所布置的费用。像这种选票的印制，因为毕竟你800人要投票，你可能会有相关的选票制作，还有投票所要怎么设置，这也会有一笔费用。第三个，以视讯方式举行远距会议时，其所需之网络器材、场地及云端服务费用。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现代人哦，开会哦，也不一定是完全都是实体会议。有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我公司分布全台，甚至包含大陆、包含日本、韩国、美国，我要把大家哦定期哦招回来台湾来开会，或者说在台湾都在台湾的话，我要把譬如说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花莲分公司全部都招到嘉义来开会，大家会不会想说舟车劳顿？甚至有的人呢，他可能是怎么样，在离岛、在金门好了，他可能要坐飞机先飞到那个台湾这边，然后呢，可能呢要怎么样子，包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住宿费用，是不是都很高啊？那是不是有一些更低廉的做法？这时候大家就想到，就说：“哎，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如果说是在50年前，大家还不敢想象说我们还能够透过荧幕就能够看到另外一边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可是我们现在呢，手机只要打开视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马上看到另外一个跟我们在讲话的人，他现在是在什么环境？比如说他躺在床上，比如说他在会议室里，那可能呢，他穿着是什么？比如说他穿着吊嘎，也可能他穿着很正式的西装。那这样如此的话，那同样的，手机呢都很便利了。那我们呢，不止手机，有时候电脑现在有很多的系统，尤其是我们都知道，那之前呢，新冠肺炎那很盛行的时候，真的人与人见面很困难。那人与人见面很困难，然后大家又担心说会有传染的风险。那这样如此的话，我们透过远距的方式来开会，所以视讯会议就变成说大家替代的。也因为呢，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影响呢，所以有很多视讯会议的系统产生。那当然呢，大家就想说哦，网络上面包括 Google 啊，包括 Line 啊，包括很多啊，都有可以让我们直接视讯会议的系统。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相应就会比较便利了？那当然呢，还会有一些网络器材、场地及服务云端服务的相关费用。因为毕竟哦，你每个人如果说过去是招过来的话，是在同一个场地开会，那当然你场地呢就是固定在那个会议室，或者说可能是个礼堂或什么样的场所。那今天呢，大家是分开来开会，那分开来是在办公室还是说在哪个位置，它可能会有场地上的需求，会比起过去可能是单一的一个呢，变成要分散开来好多个都要去考量。那第二个，网络设备啊，特别是你的网络有没有办法畅通，所以这些相关的费用呢，也变成说是主要是要去考量。另外还有第四个，其他选举及运作是相关费用。因为呢，除了选举以外，更重要是劳资会议在召开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花费吗？譬如说像刚刚前面讲的，远距会议的时候，你用视讯的方式来召开，那当然大家会进一步会去想说，诶，那如果说我在开会的过程中，是不是呢要准备一些茶点，然后呢或者说开会的过程中我要影印一些相关的资料给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代表，能够呢好好的看一下，能够好好的了解。那当然这些也都是相关的花费哦，都属于必要费用。那这些必要费用呢，就是由公司行号，也就是事业单位来负责。那当然除了有关设备场地费用的负担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思考一下，劳资会议是要定期召开。那这样是定期召开的话，大家一定会想说，诶，如果我们召开不是都会有相关的议案啊，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啊，甚至要办理选举，我们是不是呢就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专门的小组来负责。法律上面是有规定的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5条也有跟大家呢就是规定，就是说劳资会议得设专案小组来处理有关议案、重要问题及办理选举工作。也就是说，你那个公司行号呢，事业单位可以选择说是不是要呢设置一个专案小组，这个专案小组呢就专门呢负责

处理有关议案的事情，还有相关重要问题，看后续要怎么样执行，还有最重要就是办理选举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专门在处理的小组，当你要那定期型的召开一个会议，甚至要进行改选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措手不及。尤其是哦，如果你过去有经验的人，然后他可能会又换了一个新的人，那新的人他本身又没有这个专案小组，那持续的保持运作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很陌生。那到时候可能要召开一个会议或举办一个选举，都会变得很麻烦。那也就是说，专案小组的成立哦就非常重要。它的设置呢，最重要就是来处理相关的议案、重要问题和办理选举。但更重要是什么？它会留住那些相关的经验、处理的经验，让这个经验能够被持续的传承下去，然后让这个经验呢，能够让下面接手的人能够更快去了解到说，我可以怎么样办理，不会出现错误。因为呢，这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劳资会议它其实比大家想象中还要很频繁的召开。那当然呢，怎么样叫做频繁，也是我们后面要去思考的。当然更重要，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思考，就是说代表。因为呢，你要先有代表产生了以后，才会召开这个会议嘛。那代表到底代表是要怎么样子选派？譬如说劳方是怎么样选举产生，那资方的部分又要怎么样选举产生？那当然这就很重要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下一节再回来跟大家分享哦。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呢，我们先跟大家提到有关劳资会议包含了就是说费用啊、设备啊、场地的负担，还有专案小组。那当然更进一步，我们要进入到最重要的环节，有关代表的产生。那当然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代表的人数是什么样。因为呢，召开会议，你会想说，比如说像我们在提到台湾帅哥公司举这个例子，那举这个例子，台湾帅哥公司总共人数是800人，你总不可能说我要召开这个劳资会议，800人就800人都来参加吧？哎，你想想看哦，如果800人来参加一个会议的话，光是人数能不能过半？其实有时候都变得很麻烦，因为人数越多，就是有可能会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他可能没办法参加，或者说导致他人数门槛没办法达标嘛。因为两个人的时候，你通常只要这两个人都能够出席，那你就想办法联络说，哎，两个人，那你今天那个甲啊，你那个拜托你一定要出席啊，乙啊，你拜托你一定要出席啊。可是如果800人了，那能够控制哦，相当于那相对就是更加的麻烦，变数更加大。因为你两个人好控制，你800个人的话，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你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掌握得住。你好比说，你今天跟小明讲说，小明你要开会，然后你又再跟一个小华讲说，小华你要开会，打个100通，然后他们都说好好好。可是呢，等到要开会那一天呢，他可能怎么样？他可能肚子痛。他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因为你就更难掌握住。因为两个人的话你比较好抠过来，或者说可能是10个人比较好抠过来，可是呢，如果说人数越多越难掌握，那这时候就变成说你没办法那么多人召开会议。何况大家想想看，如果说你今天召开会议的人是几个人，召开会议的人假设如果说是200个、300个或800个，哎，光是哦，大家吵吵闹闹，谁来讲话，可能就花费很多时间。那各位会想想看，这样会有效率吗？也不可能嘛，人多口就会杂。那当然呢，更重要的是，光是每一个人都要排队在那里讲，不知道讲到天荒地老，讲到何时，所以会有人数上的限制，也就是说代表的产生。那代表到底人数有多少？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3条第一项前段规定，劳资会议由劳资双方同数代表产生，那同数代表组成哦，其代表人数是事业单位的人数多寡，各为2人至15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这里面有两个重点，劳资会议是由劳资双方的同数代表组成。同数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今天资方是2个人，劳方就是2个人。如果今天资方是10个人，劳方就是10个人。而个别的人数是多少？譬如说今天劳方呢可以有2至15人，而资方也就是相应的2至15人。那到底要多少人呢？就是那个事业单位他的人数的多寡来决定。所以大家要记得，代表人数上面一定都是属于这劳资双方，他们是要同数的，他们是对等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对等关系，所以劳方是一样的数目，那资方也是有一样的数目，那原则上是各为2人至15人。那代表人数上面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呢第3条第一项后段也有提到，如果事业单位人数啊是在100人以上的时候，我们刚才有强调基本上原则上是2人到15人，可是如果这个事业单位它的人数本质上面就在100人以上，那它的各自呢不得少于5个人。也就是说劳方至少要5个人以上，资方也至少要5个人以上。那当然呢，这就大家要记得一个重点，它不只是劳资双方同数原则上是2人到15人，可是那个事业单位如果本身人数在100人以上的话，双方都各至少要5个人以上来开会。那双方都各至少要5个人以上开会，那有没有说更少的情况？因为这强调是劳资呢，他们双方呢

是因为这个事业单位它本身总人数在100人以上。那如果说事业单位的劳工人数本身就很少，譬如说刚刚前面讲到只有两个人，那从两个人到就15个人，那如果说劳方他们人数哦，劳工总人数就只有在3个人以下，因为说真的，台湾很多工商号是属于中小企业，有的企业的小的规模，它甚至人数劳工人数包含甚至包含雇主总人数不到10个人。那假设今天劳工他的人数就在两人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劳雇双方呢，他们呢依照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项呢，如果假设是这种情况下，劳雇双方他们都是劳资会议的当然代表，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呢，今天呢，劳方他本身人数很少，他的总人数就在两人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劳雇双方，因为可以想象，雇主通常呢就可能一个人，那这时候呢，加起来开会人数那三个人，或者说可能就不到10个人，那无论如何呢，原则上呢，在这个时候，劳雇双方因为他们人数少，他们不会像需要说哇你还要另外再选举，他们可以用很单纯的做法，就是说你们全部，你不论是你劳方是谁或资方你是谁，你们都是当然的代表来定期召开，因为他们不需要另外再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而是他们自己本身就可以成为代表，然后来代表自己代表公司的同仁一起来开会。那当然呢，大家就会想说哦，那我们知道人数原则上是两人到十五人，那如果事业单位的人数是在100人以上的话，那各自不得少于5个人，那如果劳工人数是在3人以下的话呢，劳雇双方都是担任代表。那任期呢，因为我们就会想到另外更重要的问题，到底担几年呢、啊、大家要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0条第一项有规定，劳资会议代表呢之任期为4年，劳方代表连选得连任，资方代表连派得连任。这强调的是什么意思？就劳资会议的代表的人数哦，他呢原则上呢是2人到15人嘛，那他们任期是多久？任期就是4年。那任期是4年呢，劳方代表呢连选得连任，资方代表连派得连任，所以有没有任期上的限制？没有哦，只要他被选上他就可以一直当下去。同样资方哦，他是被派任的，如果也就是说公司只要是派任这些人持续的派任，即使他可能第一个四年当完，第二个四年当完，第三个四年又继续派他的话，能够继续担任，连选得连任一次4年，没有任何届期上的限制。那另外起算的时点，因为大家就想说到底您任期四年要怎么样去计算，在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0条第二项也有规定哦，劳资会议的代表之人数呢，他的任期哦，他呢原则上呢是视那上届的代表任期届满之翌日起算。意思就是说什么，比如说上届代表呢，他可能是到2月1号才结束，那2月1号结束的话呢，假如说换成下一届新的上任日期是哪一天，是2月2号，从2月2号呢就是这四年的第一天，然后来计算4年的时间。那当然呢，它这是属于上下届的关系，如果是属于第一届，那第一届的时候呢怎么计算呢？从选出的翌日，也就是说他们选举的时间如果说是5月5号，那就是5月6号开始正式上任。所以大家记得哦，如果是第一届选举的话，那第一届呢假如说是5月5号选，那就是5月6号然后他是正式上任来就职，那从那一天开始起算那四年的第一天。那如果涉及到换届，比如说第一届跟第二届这样换届的话呢，就变成说第一届他如果到2月1号的话，第二届就从2月2号来就职。那当然也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前一届哦，譬如说今天已经就是哦任期要准备届满了，任期呢可能在3月10号届满，那新届理论上是3月11号。可是有时候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们在前一届的时候可能因为某些因素，
那不知道是，诶，疏

哭啊，还是什么样的原因，结果导致呢，他们没办法顺利在前一届3月10号任期结束以前呢，选出下一届代表。那这时候该怎么办？那假如说他们没办法呢，正式选出代表，不是会有空窗吗？因为3月11号就是没办法就职，那就从3月11号以后，假如说哪一天选出新的代表，那就从选出那个新的代表的次日开始计算。也就是说，譬如说像刚刚前面讲的3月10号，那3月10号呢，理论上3月11号一定会有新的代表去就职，可是呢，他们在3月10号以前都没有选出，那3月10号以前都没有选出的情况下，那就变成说，欸，他可能3月20号、3月5、那25号，甚至可能呢是30号才选出。那假设是4月30号才选出的话，那就变成说新一届的是4月30号的隔天5月1号正式就职。那当然呢，也顺便跟大家提到，这样我们已经谈到了有关任期人数还有起算怎么样算这四年。那代表有哪几种代表呢？有两种，一个叫资方代表，一个叫劳方代表。那我们就先说说看资方代表。资方代表呢，首先第一个大家要先了解到要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够担任嘛？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劳资会议之资方代表由事业单位于资方代表任期届满前30日就熟悉业务劳工情形之人指派之。也就是说，什么叫资方代表？原则上哦，是由事业单位他们去指派，他在呢任期届满前30日，记得哦，任期届满前30日去指派就可以了。那指派就是熟悉业务跟劳工情形的，因为毕竟呢，劳资会议要谈的就是我公司的业务的目前的运作情况，还有未来要怎么样发展，未来的展望。那同样也要熟悉劳工的工作，譬如说熟悉劳工的一些生态啊，劳工他们现在的福利啊，各方面的。因为对于劳工而言，他可能也会谈到就是说我劳工啊有什么样权益需要顾及。那这时候如果有熟悉劳工的业务的人呢，他去谈，他去处理这些相关事务的时候，也能够驾轻就熟，也能够对公司是有帮助的。所以公司指派代表有关资方代表的部分呢，原则上呢，大家记得哦，熟悉业务劳工情形，在资方代表任期届满前30日指派之。那当然如果发生出缺的时候，比如说他们个人今天选某一个经理，可是这个经理呢，他可能呢到6月30号就要退休了，那就变成6月30号退休，那7月1号该怎么办？少了一位。大家记得，少一位我要该怎么做？我难道说少一位就放着让他继续少吗？也不可能吧，因为我们强调是劳资双方是同数代表来召开会议的，就势必会要怎么样去选补，补一个新的。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三项前段有规定，资方代表得因职务变动或出缺随时呢改派之。职务变动或出缺随时改派，譬如说像有的人，他可能呢一开始呢他可能是在台湾担任资方代表，那可能呢他现在担任这个资方代表以后呢，因为他可能是呢在台湾这家分公司担任，可是呢现在那个日本的有一个分公司呢，他是在那个分公司，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他是在台湾这个分公司的事业场所担任，可是呢今天呢老板指派他担任日本分公司的经理，诶，那他能够再继续在台湾开会吗？不可能嘛，因为事实上他就到日本那边去工作了，他的场所也变得不一样，他从原本呢是在台湾变成到日本。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到就说，哇，那这时候他如果还要叫他从日本回来来开会，第一个舟车劳顿很困难，你开，而且开的会是什么？开的会不是开这个事业单位的会议，而是开事业单位下面的事业场所的会议，也就是说它可能叫做一个整个大的集团，大的集团里面它有台湾分公司、日本分公司，结果呢它不是开这个大的集团的劳资会议，而是它开的是台湾分公司的会议。那这时候你要从叫一个已经在日本分公司的人回来台湾开会，第一个舟车劳顿，第二个他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场所到另外一个新的场所，那如果说他离开这个场所

走到另外一个新的场所，他有可能会知道说这个场所，比如说台湾发生的事情嘛，不太可能嘛，因为他会想说，哇，台湾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不知道，他比较知道的是日本啊分公司，譬如说四国啊九州啊本州北海道发生的情况，那你要叫他在处理说譬如说屏东发生的事情花莲发生的事情，第一个天高皇帝远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状况，第二个他来处理的时候，因为他本身呢已经脱离了这个场所，他在考量上面也就会变成怎么样，他不一定会很关心这个场所未来的发展，那这样再继续由他来担任不一定是个好处，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就要找适当的人选，因为他的职务已经变动了，那就要找台湾分公司那可能后面接他的位置的一个经理来担任。那另外呢还有像刚刚前面讲的出缺，出缺是什么，譬如说像是他可能退休，甚至呢有的人他可能是死亡，那无论是退休死亡或者说其他情况，他这个位置现在已经空缺了，那就要填补一个人，那填补一个人的话呢就要找到适当的人，找什么适当的人，前面有讲过熟悉业务还有劳工情形之人来从里面指派来呢，随时改派由他们来担任。那当然他一定会更进一步想说，我指派有没有一些限制啊，你讲到说熟悉劳工情形，诶我知道有一种人很熟悉劳工情形啊，谁啊，工会啊，工会里面那些干部，譬如说工会，我如果说这家公司的企业工会，那企业工会的里面的那个就是有干部，譬如说里面的那个理事啊监事啊，然后这个工会理事长他最清楚里面的情况啊，特别是理事长你要问他说劳工的情况，他呢本质上面他是处理工会事务，可能天天要跟各个工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干部，包含了甚至跟劳工直接接触，他比我这个公司的管理阶层还更清楚情况诶。我找他来担任资方的代表可不可以，他就会想说诶不对啊，工会不就是劳方的代表，他能够担任资方的代表吗，因为大家都会想说工会就应该是担任劳方的代表。那当然是不是真是如此，诶我们注意一下哦，行政院劳工委员会80年5月24号台80劳一字第12316号书函有规定，由于现行工会呢对于工会代表或理监事能否担任劳资会议代表并无规定，但是依照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4条规定观之，那呢工会代表理监事如被指派担任劳资会议的资方代表并无不可。他前面这边说了实施办法第4条什么，就是刚刚前面讲的资方代表呢是由公司呢从什么从熟悉业务劳工情形的人里面指派，有没有限制说工会干部不能担任，其实并没有这一方面的限制，所以呢工会里面的代表譬如说理事长理事监事来受指派担任资方代表并没有不行哦，也就是说是可以的，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他呢第一个他如果被指派为资方代表的话，他本身工会的职务譬如说他可能工会理事长的身份或理事监事的身份不会因此丧失。第二个部分，他如果已经担任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后来又被指派为资方代表的话，他就只能择一来担任，也就是说工会的本身的干部能不能担任资方代表是可以的，可是呢他就只能从他如果是又被选为劳方代表又被选为资方代表，那他就只能从这两个中选一个来担任，那他如果担任是资方代表的时候不会丧失他本身在工会的干部的职务，所以这很重要，这要请大家记得哦。那个工会的代表是可以选任为资方代表的，那劳方代表呢，劳方代表又是怎么样规定，我们这一节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一周再跟大家分享有关劳方代表它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名额是怎么分配的，还有劳方代表如果出缺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弥补递补的方式，我们在下个星期和大家分享。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星期再会咯，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哎呀，一个礼拜好快啊，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些什么呢？今天我要谈那个题目啊，叫做妈妈不要哭，还有我。现在人类的这个寿命延长了哈，所以好多的朋友啊得癌症啊。那么有一个年轻的丈夫啊，才30出头哎，就得大肠癌。得了大肠癌，当然日子不多了。那这个时候你想啊，这个年轻人多么难过，他还有2个小孩，怎么办呢？他说：“孩子啊，对不起你们，我本应该把你们抚养长大，可是现在爸爸要走了。”然后他跟他的太太说：“老婆呀，我真的对不起你，这个家庭的重任啊，就要让你一个人来承担。”讲了流泪满面。这个太太啊，就跟她的先生说，她说：“老公啊，不要哭，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家里还有我嘛。”然后安慰她的先生。后来终于她的先生啊，被癌症劫走了，过去了。过去了以后，追思礼拜啊，这个妻子啊，强忍着泪水，但是追思礼拜完了以后，忍不住了，大哭。大哭以后，他的2个小孩都还在念幼稚园呢。2个小孩看到妈妈哭也没有办法呀，就抱着妈妈的腿说：“妈妈不要哭，还有我们。妈妈不要哭，还有我们。”哎，这句话好像看起来、听起来不太有意义。2个小孩这么小，有你们有什么用啊？哎，但是啊，这句话是妈妈能够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想到我的孩子啊，慢慢有一天长大，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将来还念博士，哇哇，哎呀，他就充满了希望。所以两个读幼稚园的小孩跟妈妈说，抱着妈妈的大腿说：“妈妈不要哭，还有我们，还有我们。”所以这个年轻的太太在痛苦的极端痛苦的时候，孩子的这一句话对他非常的有帮助。有一个妈妈啊，就是太太了，照顾她的先生，结果这个妈妈也是80多了，妈妈有一次不小心摔倒，腿跌断了。腿跌断了以后啊，在医院啊，要这样搞啊，大概都要搞3个月半年不能动啊。那这个时候要照顾她自己的丈夫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太太啊，80多岁的太太就哭啊，怎么办呢？老天爷怎么对我这样啊？就哭啊。她的一个小女儿，最小的女儿，这个就跟她的妈妈说：“妈妈不要哭，还有我呀，还有我呀。”妈妈说：“有你有什么用？你要上班啊。”那个女儿说：“不要紧啊，我可以休假，我休假很多呀，大概加起来可以休1个月了，我来照顾妈妈，照顾这个爸爸啊。”那然后你过了1个月休假完了，你要上班怎么办啊？这个时候他的大哥又出来了，大哥说：“妈妈不要哭，这个妹妹照顾1个月以后还有我呀。”这个妈妈说：“你也是要办公啊，怎么办呢？”这个大儿子就是大哥，这个大儿子说：“妈妈不要紧啊，我可以休假呀，那我们这样啊，轮流啊，我们就可以照顾爸爸，然后你腿跌断。”

啊，可能也好了，也可以来帮助爸爸一点啊。所以妈妈不要哭，不要哭，总有办法。还有我们，还有我们。妈妈听了以后，心中就安慰了许多。所以，我们各位好朋友，我们常常要记得要跟别人说，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不要哭，不要害怕，不要难过，还有我，还有我。所以，像现在台湾，我刚刚讲癌症很多，另外别的毛病也很多，还有一个毛病叫做什么？叫做失智症，叫老人痴呆症。那现在不喜欢用这个名字，说不是痴呆，它是一种轻微的病，叫做失智，记忆力丧失，怎么样怎么样？答对，这个失智啊，到了最后很严重的时候啊，就跟着好像傻瓜一样。你跟他讲什么，他也不知道。那他明明认得你的，他也不认得；你是他儿子，他也不认得。是叫一到最后啊，多数就只认得先生一个人。哎呀，很痛苦，你知道吧？台湾啊，在2010年，就是现在差不多将近快10年了，65岁以上的老人啊，大概占11%，有253万人。预估啊，到2035年的时候。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啊，635万人啊，我看这个数字我都吓一跳。到2060年的时候，65岁以上的老人746万人，占总人口的40%，你知道吧？这个我讲这个年龄干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13个人有一个人会是老人痴呆症，80岁以上的人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老人痴呆症，90岁以上的人2个就有一个是老人痴呆症。哎呀，我的妈呀，怎么得了啊？台湾现在有27万人是失智的，每一年增加1万人，世界上每3秒钟就有一个人失智，所以这个照顾失智的人痛苦，照顾失智的人更痛苦。所以有人去非正式的统计啊，在台湾出现很多照顾痴呆症的人啊，常常有轻生的意念，就轻生啊，就是想要自杀，有这个念头，不一定有自杀，就想哎呀，我死掉算了。那还有很多照顾杀人，什么叫照顾杀人？就是照顾痴呆症的人，照顾受不了了呀，最后我把他杀掉，然后我自己自杀，这叫照顾杀人。这个照顾杀人现在在台湾啊也是越来越多。我讲这一段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太太也81岁了，我们两个人都81岁，都是属老虎的，所以我的家里面有一只母老虎啊。我跟人家开玩笑啊。那我的太太呢，现在她有肌少症，就是肌肉缺少，所以她常常会跌倒，所以不小心头一次跌倒，我们吓得要命。他砰一跌倒，哇，手捂到头，那个血流满面，赶快叫救护车送医院急诊。哇，缝了7针，就这样搞啊，大概搞了有7、8次，就这样跌倒。最近大概2、3个月比较没有跌倒了。所以，哎，我们开他玩笑啊，他姓苏嘛，他从前教书，我们都叫他苏老师。那苏老师跌倒以后啊，那个急诊的医院就给他会照头脑的 X 光照这些，看看脑里面有没有变化。有的时候脑里面有变化呀，脑受伤了，将来会很麻烦的。那苏老师搞了7、8次去医院急诊室啊，照了头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开玩笑说，苏老师啊，你是苏铁头。从前我们有一个经济部长叫赵耀东，都叫他叫赵铁头。所以，我太太苏老师，我们也跟她讲，叫苏铁头。她呢也有轻微的失智症，所以又搞出很多东西不记得了。哎呀，我们搬到林口来已经8、9年了，她还要回我们在外双溪的家，她还要回重庆的家。她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家在哪里啊？我们根本没有家呀，家就在林口啊，但她不知道。然后在晚上，他问你：“我今天晚上睡哪里啊？”我就睡这个床啊。你昨天就睡这里啊？睡了8、9年，就是睡这里的。哦，不是啊，我要回家。哎呀，跟你吵，很麻烦的东西。那我就看看我太太苏老师从前的相片啊，看到啊，哎呀，真是大美人一样啊，大美人。

一样啊，我太太在成功大学毕业的时候，非正式的被选为校花呀，学校的花。我太太说没有那回事了，是校花了。但是实际上是长得很漂亮、很能干的一个人。她毕业的时候是我们成功大学全校第一名。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跟到我有50多年了，我们牵手走一生，已经走了56年了。唉，就是看到这样一个人要变成这样，心中很难过。当然，我的太太苏老师她自己也很难过，因为她的实质不是那么厉害，她多数的时间是清醒的。她就想，那我将来怎么办呢？我将来怎么办呢？那我就跟她讲，苏老师，老婆不要怕，还有我。我们没有小孩，我说我们两个已经牵手走了56年了。我们还要继续牵手走下去，你不要怕，我还有我，我一定会跟到你走下去的，不要怕，还有我。苏老师听我这么讲了以后啊，哎，握着我的手，他笑起来了，笑起来就表示他不害怕了，心里有安慰，还有这个老公啊，会照顾我，所以我们。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我们大家都要勇敢的，还要对对方说：“不要怕，还有我；不要怕，还有我。”有一个这个老人家呀，他也是这个老人家，夫妻两个人啊吵架。已经也是80多岁了，都有孙子了，天天吵，天天吵。那个孩子就说：“爸爸妈妈不要吵了，吵都80几岁，吵什么东西呢？老夫老妻了，不行，还是吵。”后来这个爸爸呀，就是肾脏有毛病，就洗肾，洗肾啊，洗到最后以后就不能洗了，不能洗，不能洗以后，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换肾，如果换不到肾啊，就要死掉了。所以这个老先生呢，就洗肾不能洗了，再换不到肾就完了。可是换肾换不到啊，台湾要换肾的人一大堆，有肾拿出来换的，恐怕1/20、1/30都没有，等不到。而且呢，现在有换肾的机会啊，那个肾啊也换给年轻的人，不会换给你这个8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换给你，你没几年呢、啊。换个年轻的人，他在30岁，他还可以用50年呢、啊，所以也等不到，就是没有路可以走了。这个时候，跟他一天到晚吵架的太太呀、啊，说：“老公，你不要怕，还有我，我有两个肾，换一个给你吧。”哎，就移植一个肾给他的先生，哎，移植成功，先生就活下来了。哇，先生感激不尽。以后夫妻两个人再也不吵了，什么事都不吵架了，恩爱夫妻牵手走后面的一生，所以这个爱的力量啊是非常大。所以我们说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大家都要经常在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说不要怕，还有我；不要哭，还有我；要勇敢的去对对方去来说。这样的事，那么这个大家晓得，刚刚我讲的是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讲的。另外，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刘太太，在30岁出头，丈夫啊就走掉了，癌症也是癌症死掉了，只剩下两个小孩，也是读幼稚园，跟我刚刚前面讲那个例子差不多。得了癌症，那这个时候妈妈就工作照顾两个孩子，很辛苦啊。哎，有一天这个妈妈检查啊，说得了乳癌，哎呦，晴天霹雳，要死了，怎么这个样子啊？哦，那怎么办？不知道要怎么办，哭啊，心里也哭啊，面人也流泪啊，内心流泪的更厉害呀，不知所措。这时候他有个邻居啊。叫王太太，这个王太太就对他说呀：“说刘太太呀，你放心养病哦，这个乳癌呀，是我们女人得的癌症当中最容易医治的一种癌，所以你要是初期会医好的，放心，在医院好好养病。
那你两个读幼稚园的孩子怎么办？

呢，到我家来，住到我家，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我负责送你的孩子上幼稚园去接他，一切你都放心，吃住通通都是我来管。那这个刘太太听听我，谢谢你，想真的有这么好的邻居吗？哎呀，很难吧，半信半疑。哎，过了两三天啊，这个邻居王太太呀，就带了两个她的两个孩子到医院来看。刘太太看这个妈妈，那妈妈看了两个孩子，哦呦，好高兴哦，摸摸她的头，哎呀，照顾得比我还照顾得干净啊，好快乐哟。所以，这个得乳癌的刘太太就对这个邻居啊，王太太照顾她的孩子的这个王太太邻居说，她说呀，我呀是何其的不幸，不幸，年轻丈夫就过世了。又何其的不幸，又得乳癌。但是我是何其的有幸，能够遇到你这样的邻居呢？所以，我真是太好了。所以他又开始快乐，开始起来。那后来当然，病出院了，乳癌也好了，孩子也知道啊，这样很好。这个时候换成我今天讲的题目：妈妈不要哭，还有我。这个邻居王太太对这个一直在哭的刘太太说："刘太太，不要难过，不要害怕，不要哭，还有我这个邻居，还有我。"哎，真的，他负起来这个责任了。所以，刘太太出院了以后，这个邻居王太太对刘太太说："以后遇到困难的事哦，不要害怕，尽管来找我。还有我这个邻居哦，不要害怕，还有我这个邻居。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邻居的事，大家晓得。我们有一句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对不对？你的亲戚住很远，你的儿子住很远，在美国，你在台湾啊，还不如你隔壁的邻居啊，对你来的有用。远亲不如近邻。可是我们现在很多邻居啊，也是一年呢都不来往一次。像我们现在也会这样啊。我住的这个楼有8楼，我住在7楼。我们这一楼里面住些什么人搞不清楚哎。偶尔在电梯会碰到一下，哦，你好啊，你好啊。然后又不晓得他是干什么，他是做什么事了，他家里面怎么样，通通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都非常的陌生。我讲这一段的是要提醒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注意邻居，邻居要相爱，邻居比亲人要好，远亲不如近邻嘛。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交到好的近邻呢？你要常常关心你的邻居。哎呀，听说我楼下的那一个邻居的那个妈妈得了癌症哦，你要赶快去看人家，然后给她有很多的建议，说哎呀，我从前的爷爷哦也是得这个癌症，在什么地方臃肿啊，看哪个医生看得好得很哎，那个又介绍你去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啊，远亲不如近邻。像我们最近有一个邻居啊，他就得摄护腺肥大。大得不得了，那我有摄护腺癌呀，现在医治了都好了。他就晓得我看的医生不错，就叫我去介绍，介绍医生也挂号挂不到啊。后来帮忙他挂到了，介绍那个医生呢，现在开刀整个都好起来了。哎呦，哎呦，王先生，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怎么样？所以坦白说，将来我有什么困难的事，他也会挺身而出帮忙我呀。所以我们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个近邻要发生效果，是你先要去做别人的好邻居，你先要付出，你知道吗？那这样的话才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勇敢地对你的邻居说，当他遇有困难的时候，你要说不要怕，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们这个老邻居。像最近我的妹妹突然肺不好。啊，发烧啊，呱啦呱啦呱啦叫，吓死了。那么要找救护车，找这么一下子找不到，要送医院怎么办？叫计程车也叫不到。哎，想到我们有一个邻居，就赶快打电话给他，他说没问题，没问题，放心，3分钟以内我车子就开到你家门口。哦，就坐他车子去了，哎，就解决问题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邻居呀，实在太重要了。

我要讲这个话，重复来重复去，我的目的就是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远亲不如近邻，自己努力来做别人的好邻居，别人就会是你的好邻居，你说对不对啊？

我们朋友啊，很多呀，大家朋友多不多呀？多呀，我们的朋友多到说，哦，这个也是我的朋友，那个也是我的朋友。但是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哪个朋友会出来帮忙你啊？所以我们相识的人满天下，知心有几人呢？没有。各位好朋友，如果你能交到有个几个知心的朋友，那你真是了不起哦！我讲一个小例子，都是真实的例子哦。有一个县长民选县长，50多岁当选了，哇，高兴啊，当算当算，哦，不得了，容光焕发，哇，门庭若市啊，太多的人都来巴结他呀，怎么样怎么样？县长哎，不得了。后来呀，他贪污。贪污，县长有很多机会啊。他的贪污啊，判刑8年，8年确定了，就要入狱啊，去进监狱了。哎呀，这个就人生来说，是在天高的地方，这么样荣耀快乐的东西，前途无量，啪嗒一下子就掉到谷底，就要去坐牢去了。结果朋友当然都不理他了。有的朋友有借口啊，说你这个混蛋，不好好做事贪污，我才不要你这个朋友。所以没有人去看他，没有人去帮忙他。但是他有一个老同学对他很好，这个老同学呀，就到监狱来看他，看他就跟他讲，某县长哦，这个贪污坐牢啊，是应该得到的惩罚。我们人生都会犯错的，你会犯错，我会犯错，好多人都会犯错。犯了错不要难过，我们就来做。做了8年啊，这个还可以缓刑嘛，可能做一半啊就可以出狱了，很快。你在这边啊，这个监狱里面还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嘛。但是你到家里面的事哦，太太啊，还有孩子啊，很多的事情，有任何困难交给我，放心啊。不要担心，有我这个老同学在。哎，这个老同学不是讲讲而已，他是真的去做耶。他到经常到这个坐牢的县长家里面看看有什么事啊，帮忙啊，帮了很多忙哎。那后来这个坐牢的县长的太太啊，当然会定期都到监狱去探监嘛，看看先生嘛，就会讲起来说，老公啊，你那个老同学真的很好哎，经常到我们家来，一个礼拜啊，大概总要来个1次2次，有好多次，什么事什么事都是他帮忙解决的。这个坐牢的县长才晓得，哎呀，这个老同学这人这么好啊，心中真是感激不尽啊。所以碰到这个老同学，偶尔也来探监看他，安慰他，他就问说：“我倒霉，我坐牢罪有应得。”但是老天爷对我不错，能够认识你这样的好同学，有你真好啊，有你真好。所以后来这个县长很快啊也就出狱了，出狱了以后就开始经商，经商做小生意，慢慢慢慢做大一点起来，变一个中小企业了，因为很好啊。所以，人生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讲。人生相知满天下，知心有几人？这个要回到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哎呀，你会觉得我怎么都没有交到这样的好朋友啊？这个县长坐牢的县长真是命很好啊？不是的哟，是你要先对别人这样。像这个县长坐牢，他这个老同学对他这么好，你想？如果有一天他这个老同学倒霉生了得癌症啊，或者什么病或者什么毛病，你想得到他帮助坐牢的这个县长会不会请全力来回馈他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知心有几人，我居然交到几个知心的。

朋友，各位听众朋友说对不对啊？如果你觉得对的话，你就要勇敢的对你的邻居、对你的父母、对你的丈夫先生、对你的这个邻居同学、对你的朋友，勇敢的去说，不要怕，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还有我。哦，我讲这样的故事的时候，还有我，别人说好是好啊，我到外面讲还有我，结果我又办不到，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有一天那个先生回来跟太太说，老婆呀，今天我遇到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困难啊，得了癌症啊，孩子又小啊，我跟他讲，张太太不要怕，还有我，有事找我。他说我想他来找我，我帮得了什么东西啊，他两个小孩我要怎么办啊，我又不能接到家里来，我又不能怎么样，哎呀，我今天太意气用事了。突然很勇敢的跟他讲，不要哭，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我要怎么办啊。这个太太会跟他讲，就是嘛，你就是大嘴巴，在外面乱讲乱讲乱讲，这是一种。哎，有一种像这个人的太太就是说，老公，你做的这样事完全是对的，起码你让他现在安定下来，说还有个老朋友，说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起码让他心情安定下来。虽然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帮到这个癌症的太太和他年幼的孩子，但是老公，你讲了这样的话以后，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还有我，我这个老婆也会跟你先生一样去尽全力去帮助那个癌症的妇人，当着你。然后这个老婆也会想，哎呀，我先生说还有我负责不了，我又说大话跟先生说不要怕，还有我又有什么办法。回来把这个故事讲给他的儿子女儿听，儿子说，爸爸妈妈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做不了，还有我们，我全家都来帮助。然后还有其他的同事听到过，说我们也来帮助，哦，大家一起来，哦，问题解决了。我讲这段话让各位听众朋友了解，跟我当我们跟人家讲不要怕，还有我的时候，不要太担心，很多的责任并不是一定要你一个人来负责。当你讲了这个事以后给别人听，说不要怕，还有我，哎呀，我现在也帮不了，听话的人就说，哎，你不要担心，还有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这个社会啊就会很好。我们台湾啊真是希望变成一个爱心之岛，台湾现在啊尤其政治上很多都是贪婪之岛，所以我们要从贪婪之岛变为爱心之岛。在去年2018年4月23号，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这个航空公司飞起来以后，它有一个引擎啊爆破，这个飞机那个翅膀那个旁边不是有引擎吗？从前螺旋桨的那个引擎有呼呼一直转嘛，就这个引擎有个引擎砰一下爆破掉了，只剩下一个洞了。哇，那一下不得了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飞机从3万公尺高哗一下子就降到1万公尺，降了2万公尺啊。哇，机上的人都想，这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是没希望了，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因为破了一个大洞啊，外面的那个空气压力很大呀，就进到飞机机舱里面来。坐这个飞机破了，也破了一个洞，机身啊也破了一个洞，一个窗子啊破掉，坐在那个窗子旁边的那个乘客啊就要被外面那个空气吸出去，人已经吸着头出去了，上身也快要出去了。这个时候因为飞机有3万公尺降到1万公尺，有广播嘛，所以大家都把这个氧气面罩啊掉下来，赶快套到嘴巴上呼吸氧气。那这个人坐在窗子旁边要被他吸出去，头已经到了飞机的外面了，他想完了完了，救我呀，就连救我喊都喊不出来，风很大嘛。那旁边有一个人啊看到了，就把自己的氧气面罩偷偷拿下来冲过去抱住他的肚子，抱到

就是那个换到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他就会告诉这个窗子被吸出去这个乘客说，先生不要怕不要怕，还有我，还有我，我来了我来了，不要怕，还有我。他抱到以后啊，抱不住你知道吧，他连他那个人要被吸，他好像也要被吸出去了以后，他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时候另外又有一个男的看到了以后也是砰冲过来，两个人把那个头在外面的飞机外面的那个人抱住，把他拔进来，就进来了，就进来了。所以就进来了以后啊，哎，心脏不跳了，哦，完了，白救了，死掉了。哎，这时候飞机上啊，又有个护理师啊出来了，说心脏不跳了，不要怕，不要怕，我是护理师，受过专业训练，我来给他做心肺复苏的功能。就趴到他的背上替他，就我们一般看的压呀，哈哈哈哈，一二三，一二三，这样子的压。然后最后飞机啊跟地面上联络以后，哎，慢慢安全降落了，安全降落了。所以机上的100多人啊全部都获救了，获救了。那这个心肺功能这个人，那个护理师就一直做，你不能停哦，他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地面上，地面上就有医生，有心肺复苏功能的仪器机器来都套到身上。这些人就跟这个护理师说，哎呀，辛苦你了，累死你了，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现在我们正式的医生仪器都来了，不要害怕，还有我们。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想一想这个真实的故事里面事件里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飞机破了一个洞，窗子旁边的人头被吸出去，再吸一下就扑就出去到了空中，那就完了。你想他心中多么的害怕，哎，但是旁边有个人氧气面罩一拿就啪冲过去抱住他，那个危险的那个人头在飞机外面，那个人怎么想，哎呦，还好还好，有救，还有人来抱住我，抱住我的腿，有救了，有救了，是不是这样？这个抱着这个人去了以后抱不住啊，也自己要被吸出去了。如果他的太太在旁边啊，太太一讲，谁叫你成人啊要去抱人家，你看结果没有抱住人家，自己也完蛋了吧。哎，没关系，第三个人看到了以后就跟前面这两个人讲，不要怕不要怕，还有我，啪冲过来以后两个人抱住那个人，结果三个人都回来了。回来以后他要死了，这心脏不跳了，白救了，没有用啊。哎，护理师出来了，不要怕，还有我，我是有专业训练的。你看这个里面出来几个人说还有我，不要怕，还有我。我们整个社会里面的人，大家就是心中要充满了，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要勇敢地说，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不要哭，还有我。我告诉你，你会讲，哎呦，我哪里做得了这么多东西呀，哎呀，天下苦难人多得很啊，我怎么救得了啊。我告诉你，如果你希望有一天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会对你，老王啊，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如果你希望常常你遇到困难都有人在你面前说，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你就今天要勇敢地对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赶快说，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这个还有我后面会巴拉巴拉巴拉出来好多个还有我。当很多的好有我出来的时候，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轻易地解决，你说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飞机上后来就有人去描写飞机里面的这些事情嘛，很多人就在那里那个打手机啊，用那个 email 给他的两个小孩说，孩子啊，爸爸是爱你的哦，爸爸现在要走了，你们要好好的听妈妈的话哟，就讲这一类的交代遗言一样的东西，诸如此类很多。另外呢，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就祷告，祷告，他们牵着手祷告，祷告呀，说求神来医治，来救他们。所以这个情况啊，最后是谁来说呢？最后大家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祷告神，他们怎么祷告啊？他祷告的句子说，亲爱的耶稣，请派天使来吧。没有办法了，我们没办法，派天使来吧。耶稣说，不要怕，还有我。结果飞机上148个人全部生还，没有一个人抖掉。所以这些人在飞机上，大家能牵手的就牵手，迫切祷告，神会伸出他的手出来的。所以刚刚讲这个机长，这个机长是个女的，这个机长啊很厉害，非常的镇定。当这个飞机3万公尺降到1万公尺的时候啊，他一点都不害怕。他跟地面的塔台做联系的时候啊，塔台的人就说，听他讲话的声音都没有一点紧张的样子啊，究竟是真的飞机出事还是假的呀？哦，原来这个机长啊，他的心中有神，他就一直想到神会帮助我，神会帮助我，不要怕，不要怕，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在。所以这个机长这个女的，她在这个教会里面，她在学校里面主日学啊，她教主日学，教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她都教啊，所以很厉害。所以她晓得，耶稣曾经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样的话我们听一听就听一听了，但是对他这个信仰很虔诚的这个机长啊，他就感觉到真有这个力量哦，所以他非常的震惊。后来下来了以后，人家记者去访问他的妈妈，就这个机长的妈妈，他说我的女儿向来是这样，非常震惊，因为心中有神。神常常对我们说，孩子不要怕，还有我。

妈妈不要哭，还有我。这个小故事，每当我讲的时候，我自己都要哭。那么，刚刚我讲的"妈妈不要哭"或者"谁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啊，都是很感人的爱心的故事。但是我们也有一种不要哭啊，是政治上的，像我们台湾现在马上要选总统，哇，你会看到很多这个说不要哭，还有我。这种不要哭啊，坦白讲，都是搞一些狗屁叨糟的事，令人难过的事，不是像我前面讲的那些例子那么可爱、那么动人的。我就举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就是一年不到，几个月以前，九合一选举，民进党输的选票，输的裤子都脱掉了，脱光光了，没有了。这中间很多例子，我就举两个例子。一个，我们现在做行政院长的苏贞昌先生，他在跟侯友宜啊，在选台北县长的时候，苏贞昌得票是87万多票，侯友宜得了116万多票，相差了将近30万票。所以苏贞昌输的，人家叫做是裤子都没有了，都输掉了。那么，苏贞昌先生当然很难过，可能要哭了。但是现在有一个人跳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蔡英文蔡总统。蔡总统出来就是说："哎呀，贞昌兄啊，苏贞昌，你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还有我。所以你台北县长没有选上，我现在让你做行政院长。好家伙，这个行政院长常常比副总统还要来得有力量，对不对呀？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好家伙，这个没有选上，选的选票输到的裤子都没有了。哎，居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好人！说苏贞昌先生，不要哭，还有我让你做行政院长。高雄市长陈其迈来选高雄市长，大家都认为他稳当选的，因为高雄向来多少年都是民进党的天下。那陈其迈来选高雄县长，得票74万多票。韩国。

国语算什么东西啊？韩国语得票得了89万票，多快90万了，比这个陈启迈多了15万票。他的前任是陈菊做县长，做高雄市市长。陈菊在2014年的选举的时候，陈菊拿到99万多票，快100万票哎，就这样。国民党的杨秋兴只有45万票，一半还不到，差了。民进党的陈菊赢了54万票，这次陈启迈不但没有赢，还输了15万票，一进一差差了60、70万票，你看也是输的裤子都没有了。哎呀，陈其迈当然很难过呀，难过呀。哎，蔡总统又出来了，说陈其迈呀，不要哭啊，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我让你做行政院副院长。哎，哦，现在走到哪个街去，大家都要买他的账啊，对不对？他比韩国瑜还灵光一点，韩国瑜还只有高雄市也拿不出什么多少东西啊，那么。行政院长就管全国呀，哇，那要这个量补助你一点呢，那你又怎么样？哇，那花样很多了呀，啊，这是政治上面的不要哭，这种不要哭，还有我这个算老几啊？这种是扛全台湾人民之慨来做这种无聊的事。照讲，这两个人选的这么惨，就应该销声匿迹，在那里悔过。为什么我被这么多的人所这个唾弃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将来我再出来，哇，又是一条好汉。要这个时候去捡一个行政院长、副院长，被人家在后面骂的要死。我听到太多人在骂他。那，哎，现在这个总统大选的时间就越来越靠近了。这个蔡英文的情况是很危急啊！现在虽然民调有的说他还不错，我跟你保证不会这个样子。台湾人民没有笨成那个样子，所以他的情况很危急啊！所以蔡英文心中天天都在那里哭啊！哎，苏贞昌、陈其迈这些人都出来了，说：“蔡总统啊，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哦，那你看现在这个苏贞昌多么卖力的竞选呐、啊！行政院开会，行政院院会，哇，一天就找到晚就找这个韩国瑜的麻烦啊，等等啊，各式各样的东西都跑出来搞，所以要大大的来帮蔡英文的忙，怎么可以呢？公器私用怎么可以呢？你是我们中华民国行政院的院长，你不是蔡英文家里的院长啊，你怎么可以公器私用变成这样呢？所以苏贞昌很够意思，说蔡总统你选情很差，不要难过，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苏贞昌在这里。所以在今年的5月，苏贞昌见到工商界的代表，工商界要求啊把印花税给废掉，印花税的税收是归地方的。是地方的重要财源，苏贞昌为了要帮蔡英文拉票，就立刻同意，没问题，印花税取消。好家伙，你也要问问财政部啊，要问问财税专家呀，要问问地方政府啊，这个钱是地方的呀，你都不问一下吗？不问一下，立刻同意。看我苏院长多么有魄力，你们工商界说要废。多少年来，大家说要把印花税废掉，都达不到。今天看我多有魄力，我对你们工商界多好。你们工商界选举的时候一定要支持本党的蔡英文，听懂吗？他就是这样子来的。这个印花税该不该取消呢？我跟你讲，这个税的东西没有人喜欢的。再好的税，说这个税制度很好，非很好，叫你缴税，你愿意吗？缴税没有人愿意缴的，所以有一个缴税的故事很有意思。他说：“哎呀，像我这个状况，怎么需要缴税呢？太没有道理了。那我在跟你讲话，我说我不要缴税，你要缴，那当然你会生气啊。我怎么讲呢？说像我这样所得的人，
我赚钱也不容易啊，扣我们这么多税没有道理，我不应该缴。哎呀，像你啊，经营企业很辛苦啊，有时候亏损啊，你也不应该缴盈利事业税。

所得税，这样呢，你也会同意我，我也同意。说那国家没有税怎么办呢？他两个人就想想什么，就指着说，你看到那边那个大树底下有好几个人吗？就叫那几个人交就可以了，我不要交，你也不要交，叫那个大树底下的那几个人交，国家不就有税了吗？每个人都是这样讲。那个大树的底下几个人也在那讨论，说为什么要我们缴税啊？太没道理了。你看那边有两个家伙，叫那两个家伙缴税，所以税没有人喜欢的。印花税在我们的租税的历史上是已经被讨论过很多次，要把它拿掉，就是拿不掉，你知道吗？就是拿不掉，好多次，这个我就不去细讲这个细节了哈。最后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要钱嘛。那地方上这些首长，不管民进党的这个首长或者国民党的县市长，都没有一个人赞成说要把印花税拿掉的。印花税我没有钱了，那中央说没有关系，我中央补助你。中央的财政也是一个大窟窿，你知道吧？中央的这个负债的数字非常之高了，都上兆啊的钱，怎么有能力来补呢？而且你补一两年不补了，我就完蛋了，你知道吧？所以呢，没有人愿意。但是呢，为了要讨好工商界，就说取消。哎呀，看我多么有魄力！那么现在，他不但呢把这个收入的税收，收入的不收，取消掉，另外呢大大的撒钱。你撒钱有一些工作要做，那你为什么这几年你不做吗？到这个要选的时候，看看选情不好，你就来做了。譬如说，在这个选前的时候啊，他们媒体你去看，这样都叫做大选前政策买票，政策买票。例如说，国民我们老百姓。秋冬旅游补助36亿，补助旅游业的贷款100亿，老旧的计程车汰换放宽到7年，免征游览车的汽车燃料费1年，学前教育的经费暴增300亿，帮助娃娃车换新车每辆补助30万，大学住宿的宿舍设备要更新5年50亿。农委会每公顷农业的环境基本给付1万元，一共316亿元。这些东西哇，很多了。现在高铁又要延伸到屏东，很多专家都认为并没有这个需要，延伸要550亿，550亿哦。这些东西，从前我在政府服务的时候，我在监察院的时候就已经有做过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啊，我们要盖一个停车场，盖花了3亿，盖好了以后没有人停车，说那个地方太不方便了，要去停车不方便，叫蚊子停车场，就跟你那边就淹水呀，真的是蚊子啊，一大堆脏的东西啊，这在那个地方。后来实在没办法跟人家爆料啊，讲东西啊，然后后面的这个政府的县政府啊，或者是什么这些人呢，不怪我们啊，这个是前任他们盖的啊，不是我们要盖这个蚊子停车场，是他们要盖的啊。我很好啊，我们现在把它叫活化，把它变成什么卖菜的喽，又变成什么东西喽，变成这样把它活化，这种叫蚊子馆、蚊子停车场、蚊子机场。有意思是，屏东有个机场，恒春机场，这个机场15年来飞机大概只停过2、3次，叫机场哎。我就不晓得这个机场那些管理的人、机场主任他们干什么东西啊？他们还不照样拿薪水吗？机场应该很大呀，那个地摆在那个地方，这个已经是15年了，这个飞机大概停了几次而已啊，怎么是这个样子呢？现在为了选举，这个叫轰轰轰，当然有一小批人会觉得不错不错，但是真正有脑袋的老百姓，他会晓得你呀、这骗票。好，你给我鼓掌，老子绝对不选你。我告诉你，真正有本事。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如果你觉得是有政策买票，是浪费我们的钱，是再留子孙，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国家的领导。所以你好处拿了没关系，但是票绝对不要投他，就是这样。我到很多国家访问过，到菲律宾，菲律宾也是这样。菲律宾买票，菲律宾穷人很多，所以对买票很有用。所以你家5口，1口譬如说台币1000块，5口5000块给你，5000块对他很大，你晓得吧？哎呀，每到选举来，大家都很高。

高兴，为什么我们可以拿到这个买票的钱？会不会去告状啊？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去。所以选举完拿5000块，他们老百姓很老实哦，他真的投他哟。哎，拿了人家的钱，怎么可以不投啊？就是这样的政策，买票。所以你有什么办法？但是我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我也有演讲啊。我说你钱拿了没有关系，但是啊，你票绝对不要去投，因为你现在他给你1000块，他当选了以后啊，会在你们头上，在你们头上 K 10000块回来，你要倒霉的，你知道吧？为什么你们今天还这么穷啊？国家这么落后啊？都是因为这些混蛋。所以这要把人民啊能给讲清楚啊，坦白说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刚刚我也讲到这个苏贞昌啊，说蔡总统啊，不要担心选不上啊，还有我，还有我呀。哎，这个国民党怎么样呢？国民党啊，大家晓得，回忆一下几个月前那个郭台铭，哎，他要来参加国民党啊初选，要来代表国民党选总统。我对郭台铭印象是很好的哦，我从前支持他的上一任，我公开的鼓励说郭台铭应该出来选总统，那他有很多优点，今天我们不说了，从前说过的那等等。可是你参加国民党初选以后落选了，你就不可以再搞民党了啊！我今天讲的不是这个。那郭台铭说要代表国民党选，哎，他不是国民党党员啊，那怎么办呢？哎，心中很难过呀。这个时候国民党的主席啊，吴敦义就出来了。吴敦义说，国董啊，郭台铭先生啊，不要难过，你呀不是党员，不能参加初选啊，还有我呀，我是党主席，还有我呀。他就把郭台铭搞一个荣誉党员，在报纸不是还照相吗？哇，不得了，荣誉党员，荣誉党员就可以代表本党来选总统，参加初选了。我又很奇怪，荣誉党员怎么可以做这个？这么董事长管事，有些老就是荣誉董事长，他也要管啊？不行的呀。但是大家也不讲话，因为大家对郭台铭当时形象也很好嘛，说很好啊，所以。啊，郭台铭董事长，你要参加国民党初选，不是党员，心中难过，很遗憾。不要难过，不要遗憾，还有我吴敦义在，我是党主席，我给你搞个荣誉党员，你看你不就是可以选了吗？哎，这个也是，你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呀，这个还有我算老几的，破坏制度。哎，结果这个坏心也有坏报啊，结果郭台铭初选没有选上，他就要脱党竞选了，噼啪啦，现在还要跟什么柯P啦，又是什么都搞在一起，这个对国民党当然相当不利啊。而且他还写了一封函给这个国民党，把国民党臭骂一顿，你知道国民党。所以这个吴敦义现在心中一定在流泪啊，在哭啊，吴敦义一直在流泪啊。但是没有一个人跑出来说吴主席不要哭，还有我，没有人。人家说你哭活该，哭死算了，你知道吧？因为你做了不道德不合规矩的事嘛。所以在政治上，哎，政治上还有一种人要哭，我们选出这个混蛋做总统啊，做什么？不是说单单我们管，世界上好多这样啊，选出一个混球做总统做领导人，民不聊生，难过的不得了，这样老百姓都在哭，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怎么选出这个，我们人民是民主的头家，我们怎么选出这么个混球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这个时候有没有人出来啊？哎，各位选民啊，各位头家呀，不要生气，不要难过，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是谁啊？我就是我们选民，大家从前投错了，现在要起来想究竟谁好。如果你觉得民进党的好，你就选民党；如果你真的是觉得好，国民党的好，哪个好，你就选选贤于能。你要这样，而不是谁政策买票，而不是说他是我的亲戚或者他是我的老乡，哎呀，还是怎么样？不要搞这一套。所以最后在民主政治里面出来的话，要讲的话都是些头家，民主头家说大家不要哭，从前我们选错了，我们大家都在哭，我们大家不要哭，还有我们，因为我们是头家，我们票一投下去决定谁可不可以当选。所以各位好朋友，我今天讲的这个虽然拉里拉扎，我相信大家会懂得我心里面要表达的意思。当我们所有的头家都说
不要了。

单赢是结构，客决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赢客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曼谷跟我一个以前的学弟，也是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毕业的花花。
1: 大家好。
0: 他的本名其实是李先恒。你现在在曼谷做什么工作？
1: 我现在在曼谷教书。
0: 教书？
1: 对。
0: 你教了什么书？你现在是在曼谷当教授了？
1: 在曼谷当老师，我在泰国博仁大学创意设计系教书。
0: 教了多久了？
1: 教了6年了。
0: 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是算深根在曼谷了？
1: 跟很多人比不算深根啦，但是有一点点久啦。对。
0: 什么因缘机会下你来了曼谷？
1: 因
0: 为我记得你以前不是在台湾吗？
1: 我之前就在台湾工作啊。对，其实在台湾工作前面当然就是，其实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是有自己的公司，对，然后其实公司工作的话当然啦，就是会有遇到一些实务上的问题。对，那实务上的问题其实大概就是工程款的问题嘛。那之前的话其实就是因为跟木工师傅有一些价钱上谈不拢的部分。对，
0: 是被灌水吗？
1: 是的，被灌水。
0: 好吧，那你应该是对人性有所
1: 对。当我知道被灌水的时候，那因为其实我想学姐你也很清楚嘛，其实钱都已经跟对方说了，所以
0: 已经跟甲方讲好的价格。
1: 对，那师傅的金额也都说了，所以我的个性就是 OK， 那我就把钱给你，但是这个公司我也就不做了。对，就是因为这样子公司的想法就 OK， 那就想把公司也一起收掉它。
0: 所以甲方那边也没有继续再有项目，也对你很失望，但你其实自己心里明白，那也不能说。
1: 对，其实我觉得公司收掉啊，或者是木工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只能说可能当时在看人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是没有看得很透彻，所以在因为案子没有做了嘛，公司也其实收掉了，所以当时就是在家里面待着，算是有一点啃老啦。
0: 你啃多久？
1: 其实我啃了1年多。
0: 那还好，我现在啃了快3年。
1: 对，那些啃了1年多呢，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当时就已经啃出病来了。对，因为关在房间里面，其实只要回到房间，就会一直想到当时公司的事情。木工的事情，还有一些人的事情。
0: 你会不会怀疑自己的能力？
1: 其实会，其实当时的时候就觉得说，算了，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我都不做工作了。所以其实我当时那时候我有一度找不是室内设计的工作做。但是我完全都找不到。
0: 你那时候你有尝试哪一个行业吗？
1: 我曾经去应征便利店的欢迎光临，真的。
0: 你跟我一样，我也正在想要
1: 我真的这样想，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觉得这样比较简单，我只要讲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0: 你就不要面对那些复杂的人事关系。
1: 对，因为你还要去处理。那因为这样子，反正就其实当时就窝在家里一阵子，然后其实当时整个很 depressed 的状态啦。对，那为什么会刚好来泰国？其实完全就是因为刚好在找工作。我当时呢找工作的时候，就所有工作我都找了一轮。在过年前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这个学校在征人。
0: 这哪一个版面上看
1: 到？104。对，就这个学校在征老师，
0: 但是要 base 在泰国。
1: 他的 base 在泰国。对，
0: 你写进去了？
1: 我就寄 email。 其实他已经过期了，就他的已经超过，我已经是截止超。

0: 过节的时间过去了，然后我就想说啊，应该都不会有机会了。然后等到年后，突然就有一封 mail 我，他就 mail 说，我们看到了你的履历，我们觉得很有兴趣，你可以过来吗？
1: 好神啊！
0: 对，然后当时我的家人就觉得，哎呀，这诈骗，诈骗。对，所以其实当时他们就觉得说，你自己要小心一点。但是其实对我来讲，我们其实当时是有视讯面试的，对，有做一个视讯面试的过程。
1: 嗯，
0: 那当然，我当时的状况其实是因为公司的状况，其实应该公司已经收掉了嘛，所以说其实当时我的状况是我不想待在台湾。直白的讲，就是我就想要离开
1: 环境，你不想看到所有的关系的一切。
0: 对，其实当时的说法，我就是想要断绝跟设计有关系的一切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好吧，反正泰国是一个我几乎没有来过的地方，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过来。所以当时那时候他说你多久可以过来，我说我可以马上过来。
1: 嗯，
0: 所以我当时我家里我的工作的地方都没有收，完全没有收，我只有拿了行李行李箱我就过来了。
1: 嗯，
0: 对，
1: 然后就开始在这边的生活了。
0: 一来就碰到疫情啊。
1: 啊，
0: 我是2020年来的，一来就碰到疫情。
1: 天啊，然后就开始戴口罩就开始视讯上课。
0: 对，
1: 那不正好。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反而很开心这件事情。
1: 你可以好好准备，
0: 因为反正我可以不用面对所有人，我就只要在网络上跟上课，这样就好。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疫情结束之后，你就正式搬来了吗？
0: 其实没有，其实之前我当时来的就有疫情，我是来曼谷之后疫情的。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哇，那你来的时候到现在，你发现，因为我觉得泰国的购物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氛围特别棒，然后它的艺术创造力又特别的接地气。
0: 嗯，
1: 就他的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只有一廊啊，你要端着去的。他好像逛街的，你随时都在百货公司里面都看到一廊。
0: 对，
1: 它是一个怎样的生态？
0: 我觉得泰国的艺术哦，其实我觉得如果学姐有空啊，可以来泰国这边看展览，你会发现其实泰国的展览它没有像台湾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展览馆画一条线啊，然后让大家不要碰啊，他们其实就是只有前面写请勿触摸，就这样子。对，好处就是其实你可以很近的去看那个艺术。
1: 对
0: 对，就是而且他们的艺术呢是到处都会有。对，譬如说他们最近很喜欢在百货公司都会有艺廊。
1: 那他的艺廊是百货公司直接开的，还是他是委托合作？
0: 基本上呢，大部分大的百货公司都会自己有自己的艺廊，
1: 旗下都有自己的艺廊。
0: 对，都会有自己的艺廊。他自己的艺廊，他可以自己去看一些展览，收集一些有名的艺术家或者是设计师来办展览。那甚至你也可以去投做展览的部分。对，但是其实比较小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两协助。对，
1: 那你觉得这边的百货公司有哪几间比较厉害推荐的，建筑人特别喜欢的？
0: 如果是建筑人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啦，我如果说真的是推荐大家来的话，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来Central Embassy。 它就是大家的我们所谓的贵妇百货。对，因为贵妇百货对我来讲，其实我在十多年前第二次来泰国的时候，我就来过这间百货公司。然后呢，当我现在来这间百货公司，我还是觉得这间百货公司非常非常非常的值得来观看，
1: 就不退流行，然后每次去还是很把感官弄得感觉自己很舒服。
0: 对，因为它的建筑的规格或者是方式，其实我觉得都会给我们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再来包含它的装修，很多人都会觉得它的装修很老气，其实没有，它装修非常的新。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 Central Embassy 其实是在百货公司当中其实真的是他们的贵妇百货啦。如果你真的可以来的话，那再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几个百货公司还不错的，譬如说如果可以的话，最近在半年前开的叫做 Central Park。
1: Central Park 它跟 Embassy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Embassy 比较像是一个贵妇百货。

0: 火来的人其实都是一个很低调奢华的品牌这样子，然后其实你就看到他们是很舒服的逛百货，就真的是贵妇
1: 像散步一样，
0: 对，散步在百货公司里面这样子、嗯、然后店都很舒服。但是刚刚讲的譬如说 Central Park 啊，它其实就比较像是说它的建筑结构体非常非常的有趣，对，那因为它刚好靠近在卢皮尼公园旁边，所以说它在建筑物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把公共的户外空间它给它做成比较像是很像 MVRDV 的垂直花园的绿步道、哦，
1: 垂直绿景，
0: 对、哦、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来看。因为其实在这个算是我第一个看到把公共空间做成垂直绿景的部分，把它放在建筑物的外面吧、
1: 嗯、
0: 对，
1: 然后真正的里面是藏在斜坡道里面的百货公司，
0: 藏在斜坡道的是另外一间、
1: 哦、
0: 对，藏在斜坡道的是叫做 Cloud 11、
1: 嗯、
0: Bangkok，对对对、
1: 哦、好多、哦、大家的 DNA 都差很多哎。
0: 没有，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如果真的要逛百货公司啊，哦，真的可以讲很久，可以从第一间讲到最后一间。
1: 它的区别度好高哦，就不像信义计划区长都差不多。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百货公司其实真的每一个百货公司的商品都会不一样。当然啦，所有人来一定会逛 Central World 嘛。那很多人都会说，哎，如果今天我不确定要去哪个百货公司，那我们都会说你去Central World最好。
1: 为什么？
0: 因为Central World就是专门给观光客来的。
1: OK OK，
0: 就是它里面什么品牌都会有一点点。
1: 嗯嗯，
0: 它就比较像是所有的品牌你想买的东西都会在里面。
1: 嗯，
0: 对。但是所有的大品牌都会想要占像101的百货公司一样的点，我们都叫做Icon Siam。
1: 哦，
0: 暹罗天地。对，它就很像是台湾101嘛，每个百货公司都会去里面占一个点。
1: 嗯，
0: 对，因为它比较像是团客都会来逛的一个地点。
1: 嗯，
0: 对。
1: 那你觉得这里的为什么设计会这么，我觉得没有框架哦，好像很无畏不怕。
0: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在这边的时间嘛，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一开始我也觉得为什么他们设计可以这么的疯狂，或者这么的
1: 颜色也是，
0: 对，因为我最后发现哦，原来其实他们泰国这里几乎是没有地震的。
1: 嗯，
0: 因为没有地震的关系，所以说他们的建筑设计可以很尽情的去设计不同的设计方式跟设计模式，他们不会因为可能台湾会比较重视所谓的建筑结构，所以会把建筑物盖得比较以实用为主。但是泰国的话，其实它比较像是以 fancy 以花俏为主，因为它比较没有力学的部分。
1: 嗯，
0: 对。
1: 你是说没有力学部分是指像有些结构柱子会特别细吗？
0: 对，非常细，大概就是25-25左右。
1: 多高啊？
0: 25-25，高度大概4米。
1: 四米？
0: 对。
1: 那台湾的柱子，然后那都要去到
0: 柱子大概就60，台湾大概是60-60。
1: 那它是减掉几乎一半再多一点呢？
0: 因为他们没有地震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泰国的建筑设计很有趣。
1: 嗯，
0: 对，那因为他们的环境的关系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嗯、哦，其实泰国的建筑设计每一栋都会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他们的建筑师或者是室内设计师在做设计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对，因为要跟别人不一样，要跟别栋不一样、嗯、所以都要。
1: 我之前以为说他们好像工作时数比较短，好像比较喜欢休息，所以我才想说，哎，可能是不是因为这种比较松散、喜欢玩乐的心态，比较不爱那么卷的心态，所以让他们的创造力比较 OK。
0: 其实这也是你会发现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那么卷，然后他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属于享乐主义者的。
1: 嗯，
0: 对，那所以说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们就会觉得说，哦，这边开了一个新的百货公司，所以我要去打卡，我要去跟风，他们就很容易的过去看。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他们生活环境有关系。
1: 嗯，
0: 对，但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是他们为什么没那么卷，其实刚刚有特别聊到没那么卷

0: 件很大的理由，其实就是因为泰国的天气真的太热了，
1: 太热了。
0: 对，
1: 例如多热？
0: 例如哦，他们其实热最热最热七八月热的时候可以热到40度，
1: 40哦，
0: 到45度。
1: 那体感的话到45的话，那他。那我们去哪里？
0: 他们哦，就躲在室内，躲在百货公司。
1: 那是很直接的，就是已经不能工作的一个，因为你在户外，如果要做装修、油漆，或是上音架，这种热度会脑袋会晕的，哎，就是没有办法思考的。
0: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说啊，泰国人很懒惰，但其实我来之后，我才发现你不能怪他们懒惰啊，因为。正中午的时间，然后30几度、40几度的户外，体感到45度，然后他们的太阳其实大概是到3点才开始慢慢没有，所以其实从中午吃饭时间到3点这段时间，几乎都是他们的休息时间，因为太热了。他们只能在树荫下，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因为只要有太阳的地方都不能做，所以他们可以工作的可能就4点开始工作，5点下班嘛。对。所以很多人说泰国人很懒，应该不是懒啦，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天气的关系。
1: 我好像听你讲说这边的展也蛮多的。
0: 对，
1: 有哪一些展？大概
0: 泰国其实有几个展我觉得很有趣，譬如说会有曼谷设计周，Bangkok Design Week。
1: 大概都是几月？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每年的2月。对，然后再过来的话会是每年的现在几月？现在9月嘛，对不对？对，10月是 BAB。 BAB 是曼谷BAB 是曼谷艺术展。对，艺术类的叫艺术展。那曼谷设计周是偏设计类的。对。
1: 那对比世贸我们材料展那一种的话应该是哪一种展？
0: 哦，它还有另外一个叫曼谷建筑展。对，大概在12月左右有个曼谷建筑展，
1: 那其实蛮多的，蛮密集的。
0: 它大概每年会有这4个大展，还有另外一个叫曼谷插画展。对，所以它从平面2D 的到 3D 的它都有。对，
1: 所以以这个展的应该说它的设计的层面吸金眼球上面会跟台湾有什么区别吗？
0: 很大的区别，因为其实我觉得首先我先讲区别，就是它所有的展览几乎都有 open call， 就是开放甄选，
1: 不用钱。
0: 对，它的甄选是不用钱的，你只要符合它的主题，符合他们这一季的或者这一次的筛选主题，你的作品是他们喜欢的，你几乎是可以不用钱的把你的作品带过来，然后你可能只要付非常少的摊位费，他会帮你免费曝光，然后你还可以展览，
1: 所以他有个很完整的扶持计划，
0: 非常完整。对，
1: 就好像说人们建筑师啊是不是也是有个从小扶持的计划？
0: 他们其实对艺术家或建筑师都是一样的，他们从高中就可以有叫 Young Artist 的比赛跟竞赛。对，那到了 Young Artist 以上，他们就有一个什么，也是有一个国家级的比赛，他们从19岁之前，大学到大学之后的展览都有。那其实到大学之后就是我们讲的就曼谷设计周，或者你去参加曼谷插画展。对，
1: 我好像不知道有没有10年啊，不太记得。之前我来曼谷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叫材料图书馆之类的。
0: 没错，有。
1: 对，我很诧异有那个地方，因为好像每个人去就像图书馆去里面之前，他会给你一个透明的袋子，塑胶硬的透明的袋子，然后你就进去挑你喜欢的材料，有感觉材料就放到袋子里。我觉得因为材料是做设计做建筑最直接的武器，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啊或是在内地的时候都是靠材料商送样，可是那材料商送样就很单一，你的了解性的广度就不太够。那材料图书馆现在还有吗？
0: 还有，而且我会觉得他现在做的有点更夸张了。对，其实这个就是除了逛百货公司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很大，应该算三个啦，现在是三个。第一个就是叫做 BACC，就是比较像是算是什么美术馆啊。对，叫做曼谷美术馆，叫做 BACC。对，然后它其实在市中心，然后再过来的话有一个在靠近那个

0: 中国城，叫做 TCDC。
1: 嗯，
0: 对，它就是以设计为主的。
1: OK，
0: 对，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最有名的，最近新开的啦，叫做DIB。对，它就是比较偏艺术的。
1: DIB 我有刷到，
0: 对，
1: 它很好看，就是很，我不能说它前卫，但是它哇，它的力度好大哦。
0: 对，
1: 嗯，台湾有三个 DIB 是不是？
0: 台湾吗？
1: 这边，
0: 这边只有一个，
1: 一个
0: DIB， 那个 DIB 其实很大。
1: 嗯，
0: 对对对。嗯、然后其实刚刚学姐讲说，哎，那个材料展就在 TCDC。对
1: 哦。
0: 然后其实材料展为什么我讲很疯狂，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扶植材料商跟设计师的媒合。
1: OK。
0: 所以说你会在那边看到材料商把他们的材料、把他们的 sample 都放到他们的材料库。
1: 对。
0: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他在那个材料的背后，他会有那个公司的咨询方式，然后定期。材料商也会来那个地方办展览，
1: 嗯嗯，
0: 办建材展，
1: 嗯，
0: 然后其实曼谷设计周就是 TCDC 主办的单位。
1: OK，
0: 对，
1: 很健全这个环，对，很健全，
0: 非常健全。而且其实你只要是学生，或者是你只要是老师，你可以一年只花300块钱进去里面，可以享用它的设施，看图书馆、看书、看材料，它就是一个设计图书馆、设计博物馆。
1: 300也太便宜了，这样子一天的话1块钱不到。
0: 对，所以会有很多设计师愿意就是付一年的钱，像我就有嘛，我就虽然我没有常去，但是你就想说，哎、欸，反正我去可以看看设计的书籍。
1: 我约客人在那边聊设计，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聊平面、
0: 聊设计啊，然后那边就是可以有很多你想要的材料可以直接摸得到。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拿材料，它有会议室。
1: 难怪这里的设计这么厉害。
0: 对，
1: 不好意思，我心里面觉得台湾已经落后泰国很多。
0: 也不能这样讲啦，其实我
1: 就想这样讲。
0: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来了之后才会发现，哦，其实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台湾看的东西跟泰国看到的东西真的不太一样。
1: 嗯、
0: 毕竟泰国这里真的是观光客太多了。然后其实他们当然啦，我觉得他们做很多的活动其实要达到公平嘛，所以我刚讲的那些东西其实很多的活动都是为了要公平，那因为公平大家就会对那些他们办的展览有一些信任，所以就会想要去参加 Open Call， 想要让自己的东西可以被曝光，不管你是大品牌、小品牌、小设计师或者是个人的，他们都欢迎你去来做甄选。
1: 嗯，
0: 对，他们是欢迎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过来的。
1: 而且我发觉他在这个的地理位置，就南洋的这一块也很容易有什么周边附近的，像什么新加坡啊或者印尼啊，这种接触原材料很多，还有 原本的风土民情差异的这种海岛型的这种民族性，它会更有那种艺术的那种，像藤编好了，
0: 嗯，
1: 这里的编织应该也不太一样吧？
0: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刚好其实编织在泰国也算是传统的技艺，对，那大部分都是在清迈，
1: 嗯，
0: 所以说其实你可以发现蛮多藤的家具其实都是还蛮特别跟有名的，
1: 嗯，
0: 对，这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啦。再来，其实我会觉得，泰国还蛮喜欢传统技艺的，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台湾有些时候一昧的在追求新，或者是最新的东西的时候，嗯、其实反而。泰国这个时候他就会，当我在追求新的时候，我会让旧的东西再被拉起来，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们同时间有些时候有一些展览同时就会拉旧的东西上来，然后他们也会有所谓的说 OTPT， 对，就是那种扶植一些比较传统的工艺的部分，然后在公开的地方展出做贩售，
1: 哦，
0: 对，
1: 就是他有注重当代的表达，传统当代表达，但是也有把原汁原味的传统也要拎出来，告诉你说这是从这里来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要特别在讲哦，我非常欢迎

0: 学姐可以过来参展，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 很多人都说，哎呀，其实在参展都没有钱，只是把自己的作品曝光嘛。不是的，在泰国任何的展览，你的作品都可以卖钱。
1: 是说有人会想买吗？
0: 有。
1: 你怎么知道？
0: 没有，因为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在泰国是你看到展览，你可以直接问多少钱，在台湾是不可以买的嘛，哦、也不可以定价。
1: 就是很不好意思问在台湾。
0: 哦，没有，台湾很多场合是没办法卖的，但是在泰国不是。泰国你只要看到的东西，
1: 眼见即可买，
0: 你就可以问他。譬如说，我们去曼谷设计周，就会有人问你说：“哎，这个眼镜多少钱？”啊，什么意思？我是来展览的，没有，我想买。泰国人就会问，就是哎，我想要买，你多少钱可以卖我？对，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文化，
1: 好可爱哦。
0: 对他们就是喜欢，他们就会问你，他们就会支持你。啊，包含大的画也是一样。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去看到画，你就觉得喜欢，你就可以问他，哎，这个多少钱？
1: 我好喜欢这种民族性哎。他就是感觉就是活在当下，乐于享受当下的感觉。
0: 对，他们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
1: 像原住民，
0: 很像，非常像台湾的原住民。嗯，唱歌啊，跳舞啊，其实都很厉害。
1: 他们也会唱歌跳舞。
0: 会，他们唱歌很好听。
1: 啊、哦，哦，这个我倒还没有接触过。然后你好像还说日料好吃。
0: 日料好吃，对，日料非常好吃。
1: 我不太有印象，觉得说泰国跟日料可以画上一个关联词。
0: 当然了，其实我一开始来我也觉得画不上关联词，真的，我一直觉得怎么可能。但是其实我来之后我就会发现，哎，对，好像泰国人都吃日料，然后我就会去思考为什么。然后你就觉得，哎，我的观察其实你会发现真的很多日本人来这边工作。那当然啦，我在仔细去推敲发现，哦，其实因为泰国以前的，其实现在也是工业是日本人过来当，就是算是看当工厂嘛，重工业的地方。对，那当然重工业的地方就一定需要有管理员，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物。那大部分重要的人物就是日本人过来嘛。那日本人他们的习惯，他们是举家搬过
1: 来
0: 的，所以说可能一家四口，一家五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都在曼谷这边已经有所谓的日本村或者是小聚落的部分。那另外再来就是我来发现，哎，其实有很多地方其实是日本人 support 支持的
1: 啊，例如
0: 譬如说盖桥啊，
1: 哦，
0: 对，交通啊，一些重要的设施，是所谓的日泰合作。对，
1: 了解。等于是他需要这块地来帮他生产，所以也要把基础设施给弄好。
0: 对，他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然后其实我觉得做的设施都不错。那再来，因为日本人很多嘛，那当然啦，自然而然的就会很多日料。因为其实泰菜大家都吃习惯了，当然我们想要吃点新的，就想要吃日。
1: 所以他生鱼片那些也很新鲜，
0: 很新鲜，
1: 因为都是海边。
0: 对。
1: 哦，他的切工料理方式也是就是OK 的。哇，那有点出乎我意料。
0: 意料，对不对？
1: 我真的没有在这里吃过日料。
0: 其实日料是还不错的，就是他们的日本料理，其实我觉得，当然啦，不见得一定要吃，但泰菜我觉得可能也是可以尝试看看。对，但是可能泰菜对我来讲太辣了。
1: 因为一般泰国旅游就会想到直接泰菜嘛，打泡猪肉、冬阴功汤。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什么，或是一些大排档啦。泰式大排档，那很少人说是去日料吃吃看。好了，那我们现在又知道一定要去材料图书馆，然后也要去卡好它的那个建筑材料展啦、啊，或是艺术展啦、啊，或平面展啦、啊、的节点。
0: 对，
1: 这样还有各大百货公司不同的那个贵妇的也好，或是垂直绿化带的也好。好多种，但我觉得好像百货公司还有很多，我觉得一海片呢，
0: 好多，而且现在还开玩笑讲，其实百货公司，就如果学姐有空，还可以时间够的话，或者是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稍微去查一下，有一个很有名的团队叫做 The Common， 对。The Common 其实在曼谷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建筑团队。
1: local 泰国的
0: local 的吗？我不确定，但是我还蛮喜欢他们做的
1: 作品。
0: 对，他们其实在

0: 曼谷做了两三个作品，其实他们的作品都很喜欢自然，然后都很喜欢大挑空，等于是做一栋，算是一栋建筑物啦，然后都很喜欢做一些垂直的概念。
1: 嗯，挑空的楼板打掉很多了，
0: 非常多，
1: 那就是坪效很差了，
0: 非常差。所以其实他们是不重坪效的，
1: 浪费了很多空间，可是换来很多的舒适，
0: 非常多的，
1: 所以瞬间他的打卡坪效也增加了。
0: 对，然后其实 The Common 做的作品，外国人非常喜欢，因为外国人很喜欢点一杯咖啡，点一杯饮料或点杯啤酒，然后就坐在那个草皮上，然后就喝着酒喝着饮料，然后
1: 自然风，
0: 对，打着电脑。所以其实在那边非常非常多 的外国人非常喜欢在这边，而且他都在市中心做这件事情。嗯，对，
1: 在市中心最贵的地方，然后打楼地板，
0: 对。这个也就是
1: 我很支持，
0: 这个也就是曼谷真的
1: 就是玩反差。对，
0: 但是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嗯，这个就是
1: 他敢浪费，
0: 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吸引不同的人进来。
1: 对，
0: 他的客群自然就会吸引另外一批很喜欢这种不是一直吹冷气，不是很热很热的。嗯，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做设计很好玩的，就是我们以前在学校锻炼到现在还是一直有一个直觉反应，就是我们要去追根究底那个本质，然后那个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市中心就不能大挑空，就不能浪费，那为什么就是坪效在台湾那么重要，但是泰国却不重视坪效。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来之后其实我一直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哦，那当然我觉得重不重视坪效，其实我当然可以理解，毕竟在台湾的坪效就是寸土寸金嘛。嗯，但是其实在曼谷或在泰国其实地是很大的。
1: 嗯，
0: 他们相对来说可以盖的楼层数其实是可以盖10楼，但他们可能觉得 OK， 我想要玩一点点设计，所以我可能只盖5楼。
1: 嗯，
0: 对，那他们觉得说他们可以透过建筑的方式，或者是把坪效的部分给减低，做一些有趣的空间去吸引不一样的人进来我这个空间里面做游玩。
1: 嗯，
0: 这是好处，那也同时间会吸引不同的商品或者是所谓的商店进来，这也是差异化了。
1: 嗯，
0: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喜欢做这样子的事情，
1: 心很大。哎，欸，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曼谷最有趣的地方，
1: 很棒。对
0: 对，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才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建筑师每一个咖啡厅同样一个名字都会有不一样的设计。譬如说大家最喜欢追阿拉比卡。
1: 嗯，
0: 对，
1: 嗯，
0: 那阿拉比卡其实在曼谷开了4-5间店。哦，好像到6间了，他每一间店都不一样。
1: 我跟你讲，因为在内地的就是白色嘛，
0: 没有，
1: 香港也是白色嘛，
0: 这里也是白，但是它的白可以很有趣的不同的白。
1: 所以来这里也可以打卡阿拉比卡的咖啡。
0: 咖啡，
1: 对，
0: 对，最近开了那个 Blue Battle。
1: 哦哦，
0: 对，
1: 嗯，就是这种连锁企业的咖啡店，我觉得如果它能够更在地接地气，还是要有不同的面向来吸引。比较有意思啦。
0: 对，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在泰国很多不同的店家，他们的设计方式其实并不会，哦，同样一个模板然后一直复制过去，
1: copy
0: 他们会因为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环境而去做不同的改变。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这才是设计的本质啊。
0: 对，这也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尊重设计的地方。所以其实如果来泰国看设计，你会发现很多，哇，怎么都是我想象不到的做法，或者是他们怎么会把这个东西做成这个样子。
1: 欸，我觉得你公司倒闭是个契机，对你来讲是一个赚到。欸，
0: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说，欸，你这样子是不是
1: 我太感谢你公司被人家这样拜拜。
0: 说实话其实我也很开心我现在可以来这里。我觉得当然可以来这里是你本来其实你的身心灵是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当然你来了曼谷，你发现它的天气永远都是好天气，永远都是蓝天白云。哦，然后它的下雨天呢就只有30分钟。
1: 嗯，
0: 你就
1: 下完就算了。
0: 对，你就去咖啡厅躲着，躲完之后晚上喝一杯咖啡出来雨就停了，就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哎，对。
1: 嗯，
0: 然后每天

0: 或者是说你透过六日你去看展览，同样一个地方，因为他们会有不同的节日嘛，很多节日都会有不一样的活动，都会改变。
1: 嗯，
0: 对。
1: 这里的生存压力你觉得大吗？
0: 我觉得大吗？不大呀。他们就是一个刚刚学姐讲非常不卷的状态。
1: 我觉得很妙耶，就是他的人不卷哦，然后他的设计又这么蓬勃发展。蓬勃发展应该要大家经济很富裕才能够蓬勃发展才对，那经济很富裕呢，他又应该是要跟他的消费画上等号。比如说台湾现在面线一碗可能80块台币，然后有一根面可能有一根米粉可能95块台币，那这边吃多少钱？
0: 这边吗？其实就一般啦，其实这边的生活消费大概就是分一个金字塔的部分嘛。我就我来讲啊，其实我的大部分的泰国人吃饭大概就是40台币。
1: 嗯，
0: 对。
1: 好低哦。
0: 不算低，算是高的了。像其实他们大概有几种，譬如说打抛猪。
1: 嗯。
0: 打抛猪其实一般的价格大概就是40块、30块，就是打抛猪加上白饭这样子。嗯，对，
1: 因为我现在想想，好像早餐美人美那个尾鱼蛋加尾鱼蛋，好像是55块啊，55块还50块？
0: 对啊，加饮料。
1: 嗯，对啊，现在已经很贵嘞。
0: 对，所以说其实他们为什么我说是一个金字塔的部分，就是它可以有很多选择，譬如说你可以选择路边摊的打抛猪，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讲的那种像便当的菜一样，三菜一汤啊。但其实大部分的泰国人大概就选择白饭加一样菜，大概就也是30块、40块。
1: 嗯，
0: 那如果两样菜可能就是50块左右。对，
1: 那生活房子的租金呢？
0: 生活的租金哦，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你可以想象到的可能在台湾的租金是10000多块，你可以租到一房一厅。
1: 嗯，
0: 但是在这里10000多块你可能可以租到两房一厅。
1: 哦，反而可以 share 一个房租给
0: 还有公社。
1: 嗯嗯，
0: 游泳池、
1: oh,
0: 健身房。
1: 对，这里公社不算在套内的。
0: 对，公社不算在里面的。
1: 哦、oh, 就是实际坪数之外的 plus。
0: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人说 在泰国生活很贵吗？其实我觉得当然啦，如果你都去百货公司吃饭的话，那其实它的价格其实就是跟台湾差不多。其实我要讲差不多，但是当然你说哎、欸，我同样台湾如果有一样的店，泰国也有一样的店，我去比的话，其实台湾是贵的，
1: 嗯，
0: 泰国是便宜的。那学姐你问那为什么便宜、嗯、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们量变少了。
1: 量变少了，
0: 就譬如说在台湾可能是一碗饭，
1: 嗯，
0: 在泰国就是0.8碗饭，
1: 少吃一点。
0: 没有，因为其实泰国人的食量没有那么大。
1: 为什么？所以我就好奇了。
0: 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其实所有的饭我都要吃2碗。
1: 嗯，
0: 我吃2碗才等于台湾的1碗。
1: 哎、欸，为什么？哦，会不会是天气热，他们吃不多、哦？
0: 其实是啦，天气热吃不多、哦。所以其实为什么你会发现泰国人喜欢吃辣，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因为
1: 要开胃。
0: 对，吃辣开胃，然后吃酸，
1: 嗯，
0: 然后吃辣也可以排汗。
1: 嗯，
0: 对。
1: 这里的泰式以就是设计人来挑战自己的那个练功，就比如说以前可能我带毕业生，我就觉得哎，那你们去内地锻炼啊，好像现在可以建议他们来泰国锻炼。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泰国真的，
1: 可是那泰文一定要会吗？
0: 不一定，不一定。
1: 对，
0: 其实泰国有很多蛮好的学校都可以过来的，都可以看看。
1: 怎么叫过来？
0: 没有啊，他可以过来读
1: 硕
0: 士班啊。
1: 啊，硕士那用中文哦？
0: 没有，英文啊。
1: 哦，
0: 台湾学生的英文是可以的啦。
1: 啊，真的假的？所以他可以看作品。
0: 其实就是一样是看作品为主。然后其实泰国人的英文，我严格讲，其实真的英文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还讲泰语嘛，其实跟我们一样，我们还是习惯讲中文啊。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英文，我觉得台湾的英文教育是可以的，他们英文教育也是 OK 的，那我觉得沟通上是没问题的、嗯、对，
1: 因为我在这样的整体经过你了解然后评估之下，我觉得泰国是一个很自由度很大也很包容很接受的地方，而且他已经那个夸张到可能施工图小朋友乱画都没关系，你知道基础功乱画都没关系。
0: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啦，但是真的可以。

0: 可以说的是说，因为它的包容度很大，那因为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分工的，所以说可能在因为我们学校有泰国人的设计学院，
1: 嗯，
0: 那设计学院我看他们室内设计系或者是建筑系做的作品哦，大部分其实施工图画的非常非常糟，
1: 嗯，
0: 但是他们 3D 图渲染非常好，
1: 嗯，
0: 对，那大概也可以清楚说，他们其实主要目的是以设计为主，施工图可能就外包给别人
1: 带过，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概念 concept， 然后表现法比较重要，
0: 对，
1: 嗯，
0: 那因为他们的炫图其实我觉得普遍都比台湾的学生好，
1: 嗯，
0: 是因为其实这里的软件的做法其实学生接受度很大。
1: 软件的做法是指，
0: 就说他们其实会用的东西，学生其实会懂得去找方法。
1: 嗯，
0: 对
1: ，OK，
0: 跟我们就不太一样，
1: 就是台湾比较乖。
0: 你要这样说，我会说对，台湾比较乖，对，那
1: 比较乖还是比较爱玩？
0: 其实爱玩，我觉得泰国学生很爱玩，
1: 嗯、
0: 应该会比台湾学生爱玩更多。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泰国的大学很可怕，从迎新开始就有迎新舞会、迎新演唱会。
1: 演唱会谁来唱？
0: 艺人，
1: 请艺人来唱大学的迎新。
0: 我们学校就类似请艺人，就他这一次请的是百事的团队，然后12组艺人来学校演唱会，给谁？给新生。
1: 啊，几个小时的演唱会？
0: 6个小时的演唱会？
1: 怎么会？
0: 对，
1: 我买演唱会票顶多2.5小时，哎，他唱6小时，
0: 就是12组艺人分别过来唱，其实就很像台湾的校园，但台湾的校园没有唱那么久，他就唱唱6个小时，我待2个小时我就走了，因为我受不了。
1: 那还有嘞？那他们唱完还有别的活动吗？
0: 哦，唱完其实就单纯唱歌就结束啦，然后再来就是还有运动会、
1: 嗯、
0: 泰国的运动会非常值得来看。
1: 为什么？
0: 它会有啦啦队。
1: OK， 就是打得很漂亮。
0: 他们的啦啦队其实跟那种美式啦啦队不太一样，他们其实都一定要校歌，一定要校歌跳，就是他们跳舞的指定歌曲是要跳校歌、
1: 嗯、
0: 然后他们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个主题，譬如说、哦、今年主题是 soft power、
1: 嗯、
0: 软实力嘛、
1: 嗯、
0: 然后他们每一个院就会组成一个啦啦队，在那个15分钟之内要把那个软实力跳出来。
1: OK，
0: 跳舞也就算了、
1: 嗯、
0: 他们还需要去 deco 他们的布景，他们的、嗯布置，
1: 就是舞台哦，从舞台还有服装
0: ，
1: 嗯，还有它的设计概念，因为跳舞也是设计概念，
0: 对，他们会有一个概念，然后
1: 哦，把软实力跳出来，那个是什么？好难哦，
0: 非常有趣，所以每次我都只要我们学校有啦啦队比赛，我就一定要去看。
1: 但是这谁知道那么内幕的？也只有你知道啊。
0: 对啦，但是我是说，其实每个学校都会有，
1: 哦、
0: 非常非常值得看的。
1: 嗯，
0: 对对对对对，还有毕业典礼。
1: 哦，毕业典礼是怎么弄？
0: 因为泰国的学生其实对毕业典礼非常非常重视，
1: 嗯，
0: 所以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会化全妆，穿非常整齐的制服，
1: 嗯，
0: 然后在学校各个地方拍毕业照，
1: 嗯，
0: 对，和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
1: 不太一样哎、欸，我台湾就是素颜啊，头发乱扎就好了。
0: 他们会化全妆、嗯、然后
1: 比较随性一点，因为还是熬夜。
0: 对，而且他们真的完全不一样，就你会真的觉得哦，他们对某种东西很执着，真的是执着。
1: 执着这两个字用在
0: 泰国吗？
1: 妆法。
0: 应该这样讲，他们的毕业典礼其实妆法是有固定的
1: 哦。
0: 对，就是泰国其实很多人说他很开放，但其实某种程度上在开放的另外一面，就其实他们
1: 又传统，
0: 某种是非常传统。我用非常传统，
1: 嗯，
0: 对，譬如说他们毕业典礼，他们传统，他们需要练习3次，因为有可能你拿到的毕业证书是
1: 别人的，
0: 不是，是那个什么皇后发的，或者是国王发的、嗯、或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发给你的，那他会有一个固定的动作跟固定的姿势，当你拿到了之后你要退3步，
1: 天哪，
0: 然后再回转，然后再离开，
1: 哦，
0: 就是他会有一个那个很像军人的概念、啊、
1: 哦，那种礼仪
0: 非常非常的奇怪，
1: 这个好特别，这个没有见过。
0: 对，就如果真的有空可以来看啊，哦，真的非常。

0: 欢迎。嗯，对。
1: 还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你已经是很厉害耶，超级 local 耶。
0: 还有他们会唱国歌啊，
1: 泰国国歌。
0: 他们早上八点，嗯，跟晚上六点。
1: 你说每天吗？
0: 每天会升旗。
1: 不会吧？都那么大了，还要唱国歌升旗？
0: 就是你很多人不知道啦。比如说早上八点，你在外面听到很像国歌的感觉，你就会发现泰国人都立正，你就要跟着立正。
1: 是大学生吗？
0: 没有没有，全部的人都要立正。
1: 好奇怪、哦。
0: 就是你只要去商场不会放，户外啦，你去学校啊，他们准时早上八点会播一分钟的，大概一分钟多钟而已，其实很短的一个国歌。嗯，然后所有人就会发现，行人啦，在户外的行人都必须要，就是暂停不动。
1: 这也可以留意一下。
0: 很有趣。
1: 很有趣。
0: 对，那再来就是晚上大概六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叫降旗嘛。对，就升旗跟降旗。
1: 对。
0: 每天这两个时段。嗯。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会
1: 也要
0: 对
1: 站起来，然后
0: 对对对对对对，会播放那个音乐，嗯，它不是国歌啦，比较像是，歌颂国王的国家的歌曲，哦，然后大部分的人就会站起来。
1: 哦，
0: 对，
1: 很有趣，
0: 很有趣。
1: 所以你现在你住的地方，你是泰国的哪里？
0: 我住的地方其实靠近暖武里跟曼谷的交界处，比较像是我都开玩笑说我住在郊区啦，就是我从我家里到市区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左右。
1: 因为你刚来的话一定不是住这吧，你应该是后来才住在这里。
0: 我一开始就是住学校旁边。
1: 学校是在这旁边？
0: 没有，学校就在郊区啊。
1: 哦，对，所以然后你只是就近的住在那边，
0: 其实就是方便嘛。其实就是你觉得上下班不要太复杂，就三分钟到学校，然后三分钟回来。
1: 哇，我觉得不太一样哎，就是好像感觉是天上掉了一个礼物下来。
0: 对，然后其实你会觉得，哎，我刚说我住郊区，你会以为真的是郊区嘛？其实没有，我们附近。有百货公司，其实泰国的都市设计，我觉得它蛮有趣的。像台湾的都市设计都喜欢跟庙在一起，
1: 对
0: 对，但泰国的都市设计都喜欢跟百货公司在一起，所以其实他们每一个点几乎都有百货公司，
1: 好方便。
0: 对，只是百货公司是 local 还是不是 local 而已。那因为观光客其实都喜欢在的百货公司都不是 local 的，但是像我们的百货公司就是 local 的百货公司。对，那他的百货公司有一个很有趣的原则，所有年龄层进去都可以从早玩到晚。
1: 为什么？怎么玩？
0: 因为里面有小朋友玩的地方。好，那所以会有理发院，理发厅，所以美甲，还有瘦身减肥的地方，
1: 每个人的需求里面都找得到。
0: 对，从早到晚都有。对，
1: 就好像一个社区型的。
0: 对，从老到从老到小都有。对，所以很有趣。所以其实你在里面你真的想玩什么你都可以玩得到。
1: 所以住多远也没关系，因为反正都有这些社区型的百货公司。
0: 对，而且银行也在里面啊。所以很多爸爸觉得啊好无聊，没有，里面可以卖车
1: 啊。百货公司里面就卖车？
0: 可以卖车，而且是常态。你会觉得啊，卖车怎么可能？哦，他就把车开进去，所以说老的小的都可以逛到他想逛的东西。
1: 那你这样住你那地方，因租金会更便宜啦，因为是郊区。
0: 对，
1: 说个数字来吓一吓。
0: 我那边吗？我那边才四千哎。
1: 四千多大？
0: 套房。
1: 哇。
0: 对。
1: 台币。
0: 台币啊。
1: 太便宜了吧？
0: 很便宜。真的便宜啊，四千是个套房啊。
1: 真的要叫大家来泰国了，来扎根了。
0: 他的房子当然就不像我们这样讲啊，有些学生会住 condo 嘛， condo 型的房子。那 condo 型的房子大概就是八千左右。对，那我住的就四千。
1: 也很便宜啊。
0: 很便宜。
1: 对。你这四千就像就什么概念，就是我当时在中原的宿舍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概念，就是
1: 那个就二十年前，
0: 就没有很旧，但是就是老，但是还可以啦，反正就是住嘛，所以其实都租来的，所以都还好。对。

0: 你觉得台湾总体来说，你该怎么讲？它的设计氛围，如果你是个新鲜人，好了，如果你在那边工作，跟你在新鲜人在泰国工作，那个手上的案子的状态是什么样？
1: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在台湾当时的工作，其实毕竟案子都会是固定的，
0: 嗯，
1: 对，毕竟我做商空，它都是商空的类型，那商空的类型其实你怎么做都是那样子的状态。你想要做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其实你要尽量的去说服业主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你这样做可能可以得到多少评价或者是收益。但是在这里其实我觉得状态它完全颠倒过来，对，它比较像是说在设计上其实可以比较有趣，比较以客户以怎么讲，以顾客为导向的部分去做设计。
0: 那预算呢？
1: 预算我说实话其实台湾预算比较高，这里预算比较低，但是这里可以玩的东西比较多，
0: 接受度比较高，
1: 接受度很高，
0: 然后安全就是类似像应该不说法规吧，或是那种有没有在这样的限制下会受限创意？
1: 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在泰国你会看见的是哦，这样子你也敢做
0: 哦，
1: 但基本上它是安全的，
0: 嗯，
1: 就是有一些比较夸张的东西，或者是感觉比较危险的东西，在泰国是可以被做出来的，
0: 嗯，
1: 就是设计师比较不会考虑这么多，
0: 嗯，
1: 对。
0: 那工班呢？这边有缺吗？
1: 工班基本上其实都还是以泰国工班为主，那泰国工班我严格讲真的很糟啦，我的很糟其实当然跟台湾的比的话，对，因为台湾工程其实是细致的，
0: 没错，对，
1: 没错，就是那个我们讲的很
0: 师傅都是把它传承下来的，
1: 对，很细节的，很 detail 的，很细工的、
0: 嗯、
1: 但是在这里你只能看大方向，我们讲真的就是、我常常开玩笑的讲看地板瓷砖好了，台湾的瓷砖的那个缝是非常非常整齐的，瓷砖跟瓷砖是不会起翘的、
0: 嗯、
1: 在泰国怎么看都会起翘，所以每次去看泰国的新百货公司看瓷砖，你看你就边看边觉得哎、欸，是我看错了吗，那个反光怎么、
0: 嗯欸、那我要注意一下，我下次逛完就注意一下，
1: 因为在天花板的油漆其实你看不太仔细，因为其实太远了嘛，因为它天花板蛮高的、
0: 嗯、
1: 但是地板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
0: 这个是因为他的工班是没有传承还是都是临时工？
1: 应该不是没有传承啦，其实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他们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嘛，所以其实品质的要求并没有这么好，
0: 所以他们是铺得出来平整度，只是来不及
1: 铺得出来吗？其实我是严格讲
0: 你没看过，
1: 我严格讲我看不太出来我其实真的去很好的百货公司，你看其实你还是看得到那个瑕疵的、我们讲其实铺瓷砖是最准确的，他们还是会对缝，那个完全没问题、就是该遵守的规则都是会遵守，只是说有些时候铺大块砖一定会有一些，我觉得有可能是砖的问题啦，其实毕竟、台湾的砖比较平整，那你用泰国的砖比较起翘比较多，
0: 嗯，
1: 对。
0: 不过这边有很多设计型的酒店，
1: 对，
0: 那他们铺的工艺也是类似这样。
1: 应该这样讲，设计型酒店铺的是花俏型的，因为花俏型的其实
0: 看不出来，
1: 你会看不出来，
0: 像马赛克啊，
1: 对，
0: 哦，对哈、哦，所以要规避，你懂材料就懂得怎么规避比较不容易控制的施工。
1: 对，但其实他们我觉得很聪明，他们也很会做软装 deco 的东西，
0: 超强，我觉得泰国人超会做软装。
1: 就如果你们来其实可以观察植物、
0: 为什么怎么说，
1: 以前哦我看泰国我都一直以为这个植物都是真的
0: 啊，
1: 全都假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我一直以为泰国不用假植物、
1: 都用假植物，他百货公司都是假植物、连有名的都是假植物，
0: 那就是他做的很真。
1: 对，
0: 这个是 made in 泰国的吗？那个假植物还是从别的地方进来
1: 的？泰国
0: 的，真的假的？那他的假植物做得很厉害，
1: 很厉害，
0: 我们又透露一个机密了。
1: 这是真的，我以前我一直以为，哇，泰国是热带国家，所以室内的植物应该都是真的。他们会在天花板种大植物。
0: 对，
1: 泰国人很聪明，设计师也很聪明，他是真的假的混在一起做，他会把真的兰花跟假的兰花放在一起。
0: OK， 懂了，懂了。
1: 这是真的，这绝对没有骗大家，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其实来泰国一

0: 一开始我都觉得哦，都是真的，哇，好绿哦，
1: 嗯，
0: 拍照也很漂亮。然后你仔细去看，就嗯，假的，真的是假的。然后就觉得说，哇，真的我被骗这么久哎，
1: 嗯，
0: 百货公司也是，
1: 就让你看不出来
0: 哎，看不出来。而且他们其实他们应该这样讲，我觉得他们的 deco 真的就是
1: 很
0: 厉害，很强，
1: 很强，很强，嗯，
0: 对，就是他宁愿一个饭店或者百货或者是酒店，他们就是会用真的跟假的去混在一起，
1: 嗯，
0: 让你不觉得它是假的，
1: 嗯，
0: 对，这是我觉得真的也是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不，其实待一个星期可能不太够，
0: 待一个星期可能我觉得只能玩曼谷，
1: 嗯，
0: 因为其实还有清迈啊、大城啊，其他地方都可以玩。
1: 嗯，如果真的好好来看设计的话，来看个展，对不对？然后你可能还要各大百货公司不同的 DNA 要走一遍，嗯，走一遍，然后把他们为什么代理这些艺术家的脉络也要来轮一遍，然后可能小众的艺术的画廊、艺廊也要走一遍，小众的独立型的，然后可能像郊区吧，因为我觉得要了解个城市，除了市中心，可能郊区边陲性的更真实的 local 可能也需要了解。
0: 对，
1: 嗯，
0: 还有庙宇，
1: 庙宇，嗯，
0: 因为大部分很多人都说，哎，其实我来泰国可能除了逛百货公司，但其实我觉得可有空的话可以来看他们的庙，
1: 传统的一些建筑，
0: 传统的建筑，
1: 嗯，
0: 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建筑的特色，其实我觉得庙宇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1: 嗯，
0: 你会在庙里面的壁画，
1: 嗯，
0: 发现很多东方的元素
1: ，OK，
0: 对，譬如说郑王庙啊，里面就会有东方的中国人
1: 哦，
0: 人在里面，
1: 就是画的，就是。
0: 雕塑也有，雕塑也有，非常有趣。它是用那个瓷器做的。
1: 嗯，
0: 对。
1: 那就是那时候早期。
0: 其实应该这样讲，其实泰国的郑王庙，它其实就是他们就泰国人说了，这个就是中国人的血统。对，有
1: 郑王庙。
0: 郑王庙，
1: 嗯，
0: 对对对，他姓郑嘛，姓郑。
1: 像潮汕这边人也很多，
0: 非常多，
1: 所以搞不好就是移民的时候带来的。
0: 对，因为其实当时这边的华人啦，我们这样讲，因为以前一开始我来我就说，哎，你是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然后他们说嗯，不是，他们不是，他们都说他是雕鸠，
1: 嗯，
0: 对，潮汕人。所以我来之后我不会说他们是中国人，我会说其实这里的移民，
1: 嗯，
0: 我们都说他叫潮汕人，几乎都是潮汕人。
1: 嗯，
0: 对，
1: 你看得到日本的影子，看得到潮汕的影子。
0: 对，
1: 在泰国里面，
0: 其实我觉得，因为泰国的历史背景来讲，他们的历史背景是没有被统治的。
1: 嗯，
0: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因为他们没有被统治，然后再来他们的国王接受西化的程度很高。
1: 嗯，
0: 对，所以说他们其实在
1: 包容，
0: 对，他们在文化上其实又接受西化，又有东方的文化进来，然后还有日本文化进来。
1: 嗯，
0: 所以说就变成说这位文化进来就产生了他们的文化设计历史的部分。
1: 嗯，对， OK， 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让我们了解了泰国另一层不同的设计语言跟它的脉络。那我们希望下次在泰国再来一个巧遇吧。
0: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
1: OK，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1: 岩の新種

过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哦，分享过很多不一样的主题，比方说我们有以相似题材的日剧当做一个主题来分享，也有介绍过一些歌手和他们的歌曲，当然啦，也有一些日本流行文化的解说。总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只要是能够和日语歌曲扯上边的话题，盒子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是日本小学生暑假作业当中的自由研究的主题，到处去搜集资料，然后会诊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盒子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又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今天呢，盒子想要来分享几首他们有共同主题的歌曲。那这个主题呢，就是英雄 Hero。那我们就来看看盒子有找到哪些主题为 Hero 的歌曲哦。首先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很有力量的 Hero。这首 Hero 呢，是由日本偶像天团蓝阿拉西所演唱的。虽然阿拉西、已经解散很多年了，但这首歌曲呢，还是经常被粉丝们拿出来复习，算是阿拉西早期相当受欢迎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4年推出的，哇，距今已经超过20年了、那刚好那个时候呢，遇到了雅典奥运，所以呢也被用作日本电视台的奥运转播主题曲。也因为这样呢，它一开始就不是那种谈恋爱的歌曲的内容嘛，那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加油歌。那它想要传达的主题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首歌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歌词很简单也很直白，但是呢，它讲的都是我们内心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些感动哦。比方说呢，它有提到每个人都会有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但是那个瞬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もうダメだと思う瞬間はみんな同じ。接着呢，他也告诉我们，英雄不是什么天才，而是那些愿意一直努力、慢慢累积的人。諦めずに一つ一つ up up up up 高く胸を張って。今こそ君は本当のヒーロー。其实呢，只要你能够带给别人一点点的勇气，那你就算是一种 hero 了。而这首歌曲呢，它在演唱会上面呢特别有感染力，副歌的 You are hero 呢很容易记，常常呢会让全场一起大合唱。对很多粉丝来说，这首歌曲呢不是用来听的，而是要一起唱一起感受的。再加上呢这个阿拉西的成员里面，樱井翔啊，他也常常参加奥运相关的节目，所以呢，让这首跟努力有关系的歌曲呢，做了一个连结，也更有说服力。所以呢，现在 Hero 呢，还是常常会被用在运动会啊、毕业典礼或是各种需要打气的时刻，他就会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曲的魅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不需要很厉害，只要你还在撑，还在努力，其实你就已经是自己的 hero 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听一下这首由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 Hero。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来介绍另外一首叫做 Hero 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日本国民级乐团 Mr. Children 的一首经典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它发行于2002年，虽然呢同样名称都是叫做 Hero， 但是和刚刚介绍的阿拉西的 Hero 呢，那种热血然后应援的感觉不太一样。Mr. Children 的 Hero 呢，他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很贴近生活的温柔路线。 Mr. Children 的 Hero 他其实在讲的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而是一种很日常很真实的存在。歌词里面有一句是算是相当的有名哦，它的大意是在说，比起谁都知道的那种有名的英雄，更想要成为某一个人心中的重要的那个人。那这样子的角度其实很特别，他把英雄这件事情从很宏大的一个概念拉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整首歌曲的氛围很平静，但

但是感情呢是慢慢堆叠的，它没有很激烈的起伏，而是像是透过一段一段的旋律，让听的人去感受那种想要守护某个人的心情，听起来呢会有一种很踏实很安心的感觉。这个主唱呢樱井和寿呢，他的声音也在这首歌里面特别有存在感。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唱法呢没有很多的技巧哦，不会太夸张，但是都非常的真诚，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质感哦。这样子的感觉呢反而能够把那种平凡却重要的感情给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呢他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哦，通常不是大家会一起呐喊的那种段落，也不是可能也应该不算是整个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的那种高潮，反而是会让整个场子安静下来，然后大家会静静的听的一首歌曲。很多歌迷都会说 Hero 呢这首歌曲很适合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静静听，特别呢是当你在想自己到底在为谁努力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听哦。所以如果说有些歌曲是在告诉你应该要变得很坚强很厉害，那 Mr. Children 的这首 Hero 呢就比较像是在对你说，其实你不用你不用成为所有的人的英雄，只要呢成为某个人心中不可取代的存在，那就已经足够了。这也就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英雄这个词变得很小很温柔，但是也非常的真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由 Mr. Children 所带来的 Hero。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各种叫做 hero 的日文歌曲。这边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主题哦，那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念维他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hero 这个主题，那他是以英文歌曲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了。啊，何子听了那一集的节目就觉得诶很有意思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集日文的节目，然后来做一个日文版的 hero。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我平常会去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团体，他们有没有唱过叫做 Hero 的歌曲，那找了好几首，那也去仔细的听了，然后也有一些感受，然后做了整理。但是呢这个说要做整理，就这么个整理下来，日子就过了好几年过去了哦，然后到今天呢才有机会，才有时间把这个整个脉络呢整理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哦。做音乐节目好像就是这样，平常好像会有很多歌单在听，但是呢要听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又能够讲出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节目主持人来说很有挑战的事情诶。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同样叫做 Hero 的歌曲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来自于日本的歌唱团体 Funky Monkey Babies 的代表作之一哦。那他们的这一首 Hero 呢发行于2011年，是一首非常有人情味的应援歌曲。这首歌曲一推出就引起很大的共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它的主题非常贴近生活， Hero 把焦点聚集在那些平常不太会被注意但其实一直默默付出的人，像是上班族、父亲或是在家庭当中扮演支柱的角色。他说的呢不是在舞台上面那种光鲜亮丽，而是日复一日看似平凡的努力。

歌词里面呢有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会让人想到每天啊挤电车上班啊，为了家人努力而工作的样子。他没有把英雄讲得很遥远，反而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其实就是某个人心中真正的 hero。那 这首歌曲它的主唱呢，加藤俊介，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再加上饶舌的旋律交错编排，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既热血又带点温暖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励志歌曲，没有那么的直接，而是多了一点生活里面的重量。另外一个让这首歌曲很有话题性的是它的 MV 哦。这首歌曲的 MV 呢邀请了田中邦卫来出演，他饰演了一位辛苦工作的父亲。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没有太多夸张的桥段，但是呢正是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反而让很多人看了会忍不住掉眼泪。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常常会让戏份，让这个现场的气氛变得很感性。有些人会一边听这首歌曲，一边想起自己的爸爸，或者是自己正在努力的理由。也有不少歌迷会说，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对那些默默苦撑的人说一声，你辛苦了。这首 Funky Monkey Babies 的 Hero 呢，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呢我们不是这么的出色，也不是这么的光鲜亮丽，但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着，一直努力的维持着生计，也许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了，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Funky Monkey Babies 代表作之一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哇，刚刚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有精神哦，让大家都会想到哇，爸爸努力的为了维持这个家的生计在努力撑着的那种感觉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Hero 是来自音乐创作团体 Supercell 的歌曲哦。和前面几首 Hero 相比呢，这首歌呢，其实它的氛围又更偏向于青春感，还有叙事的故事性哦，带有一点点动画式的画面想象哦。这一首 Supercell 的 Hero 呢，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热血励志的歌曲。它比较像是在描写成为英雄之前的那个瞬间。整首歌曲的情愫呢，其实都带着一点不安还有犹豫，同时呢又有一种想要往前踏出去的冲动。它讲的呢不是已经成功成为英雄的人，而是正在努力要成为英雄的人。歌词里面很常出现一个很典型的青春感受哦，明明呢知道自己还不够坚强，不够厉害，却是有着想要保护着某个人的那种想法，或者是想要变得更可靠一点，那一种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又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的心情，这就是这首歌曲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情绪哦。这首歌曲呢也很有这个六一贯的风格，旋律线条很细致，编曲从一开始比较压抑，到后面慢慢堆叠出情绪，像是一种情绪的推进，听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画面慢慢被打开的感觉。主唱的声音呢则带有一点点透明感，它不是强烈这种爆发式的唱法，而是比较用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去呈现，反而呢会让那个不确定感更加的真实，听的人呢会觉得这首歌曲不像是在告诉你要变强，而是陪你一起面对还不够强的自己。在整体的氛围上呢， Supercell 的这一首 Hero 呢，它适合被想象成某种青春电影的片段，可能是放学后的黄昏，可能是站在某一个路口犹豫着要往前走，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时刻哦。他不是已经抵达终点的英雄，而是站在起跑点上的那个人。所以呢，如果前面的几首 Hero 呢，有的是加油，有的是温柔，有的是生活，那这一首 Hero 呢，就更像是在说英雄这件事情，其实从来就是还不确定要怎么开始的自己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 Supercell 带来的 Hero。

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哇，已经听了好多种不同的不同画面的英雄啊，不同层次上面的英雄，不同感觉的英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 Hero 是来自于日本人气男子团体放浪兄弟带来的歌曲。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应援曲，和前面的这首几首 Hero 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它更偏向于成熟大人视角的鼓励还有陪伴。那放浪兄弟的这首 Hero 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在讲变成英雄，而是在讲在生活里面继续撑下去的人。整首歌曲的氛围比较温柔，但是情绪呢也是很深刻的。它很像是在对一个正在努力的人说，你不用假装没事，也不用一定要很强，你现在这样子努力的活着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歌词里面呢，它传达的是一种很温暖然后被理解的感觉。它不是用很强烈的语气去鼓励你，而是用一种啊，我懂你的方式在陪你，像是在说就算现在不顺利，然后就算现在还看不到结果，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首歌曲呢，也很符合放浪兄弟的一贯风格哦，由阿子喜温柔又厚实的嗓音来诠释，情绪是收着的，但是呢，后劲却很强，不是那种一下子就爆发的热血，而是会慢慢渗进心里面的力量哦。在演唱会的时候呢，在现场演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常常会变成一种情绪比较安静的时刻，观众呢，不一定会跟着大声合唱，但是会很自然的被带进歌曲里面，像是在听一段很贴近自己人生的故事。很多歌迷也会把这一首 Hero 当成是一种安慰型的歌曲，不是告诉你要加油冲刺，而是告诉你就算你现在很累很普通，甚至有点怀疑自己，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肯定的。所以呢，如果要总结这首歌曲呢，他可以说他讲的不是那种成为英雄的过程，而是接受自己现在状态的那种勇气。他想要说的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为成为某一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你只要好好的走在自己的路上就已经足够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首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是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那今天呢，何子还有准备另外一首 Hero， 真的是最后一首了。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种不一样的 Hero， 但是呢，我想因为风格还有它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大家应该还没有听腻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要带大家来听的这首 Hero 呢，是来自于日本创作歌手平井大他所带来的、哦、如果说呢前面几首的 Hero 呢，它是比较偏向热血温柔或是人生的鼓励，那这一首的感觉呢更像是一种轻轻的陪伴，很轻松也很疗愈。那这个平井大的 Hero 呢，整体的氛围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哦，带着这个海岛阳光微风那种舒适的画面感，它不是用很强烈的情绪去告诉你要加油要撑下去，而是用很温柔的方式说，就算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这首歌里面的 Hero 其实不一定是某个很厉害的人，比较像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可能是陪在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你在低潮的时候还愿意听你说话的人，甚至也可能是你自己，那个为着努力生活努力苦撑每一天的自己。平井大的声音本身就很有辨识度，很温暖很柔和，没有距离感，搭上这首歌曲比较简单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轻，但是却不会空洞，你会觉得它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是在你旁边轻轻的唱给你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人放慢速度，不是那种很需要集中精神去理解的歌曲，而是可以在通勤、散步甚至是发呆的时候自然流过的一首歌曲。它的存在感很低，但是情绪的余韵却很强。所以呢，如果把今天所有都介绍过的 Hero 放在一起呢，就会

发现，其实英雄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面向，有热血的，有生活的，有青春的，也有温柔的，几乎每一个版本呢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哦。而平井大的这一首 Hero 呢，想要说的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变得很强很厉害才算是英雄，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 Hero 了。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平井大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介绍了这么多首 Hero，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来自不同的音乐人，不同的团体，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都在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英雄 Hero？ 有的版本是热血应援，把英雄看作努力不放弃的人。有的版本是把英雄拉回日常，说其实只要默默的生活着就算是英雄。也有版本是用更温柔的方式来诠释，只要陪伴、能理解，甚至是能够好好的活着，本身就已经非常珍贵了。如果用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这样的概念和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是很接近的。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过，真正被看重的往往不是那些外在很强大，而是内心的谦卑与爱。像是在弥迦书里面就有听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这一句话呢，是在提醒人们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的态度，而不是成就的大小。而且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哀恸的人有福了，让人明白呢，就算是在软弱低谷之中，

人依然是被看重还有被珍惜的，这也和 Hero 的歌曲所传达的讯息很接近，很接近哦。你不一定要站在最前面，也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个人，你依然是很有价值的。安和子也很喜欢圣经里面的另外一句金句哦，经文的这个句子呢，他是说呢，在小事上忠心。我觉得在小事上忠心也是另外一种英雄的表现哦。所以呢，当我们回头听这些 hero 的时候呢，也许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英雄呢不只是拯救世界的人，而是指那些在生活中仍然选择爱，仍然选择坚持不放弃的人。也许这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上的路。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有今天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如果你愿意告诉和子，在Niz Radio 的官方粉丝团里面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今天的哪一首 Hero， 哇，和子会非常的高兴的啊。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好，我们又到了这礼拜二下午的时间。那我们在听到了前面一段节目之后，现在接下来我们天地为师就要转换一下情绪了啊，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呢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具知识性的一个节目哦。好，天地为师呢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属于是科普性的节目，那主持人钟书啊，尝试着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各位听众好朋友们能够借由这个节目，能够知道一些我们生活上面所会碰到的一些很知识性的、科学性的一些知识。那而且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是说，当我们越去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哈，我们居然发觉这些知识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哦，或者这些作为，而是绝大部分的几乎都跟我们的大自然的运作是有关系的，都遵守着大自然运作的法则。而这个自然，大自然就是我们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他放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了解。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些运作模式跟知识之后，我们也可以仿照着上帝的这种作为，让我们可以再去发展出更多的新的做法、新的作为啊，来去造福人类。好，这就是我们天地为师这个节目啊最大的一个宗旨。好，上个礼拜哈，我们谈到就是一直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肥胖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肥胖啊？肥胖到底让我们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人为什么会肥胖？而肥胖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哈？那上个礼拜我们其实讲到，我们人类的肥胖其实就是使因为体内囤积过量的脂肪所造成的。而呢，这个脂肪啊，它的过量是什么原因呢？那脂肪这个东西，它既然囤积过量之后会变成肥胖，看起来不仅丑，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这个肥胖的囤积，就是脂肪的囤积造成的肥胖，这个是一个很烂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做这么很烂的一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它很烂，它还是有很多必要的原因它要这么做。那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小弟钟书呢会一一的让各位理解这个事情。那脂肪的这个过量的囤积造成肥胖，那脂肪的而脂肪呢的过量囤积是什么原因呢？它难道是就是凭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吃东西，或者是我们睡一个觉，或者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它就自然就有脂肪出现，就囤积在我们身体吗？没这么神奇哈。我们身体会肥胖，它是因为脂肪的囤积，而脂肪的囤积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吃太多，吃超过身体所需啊。身体每一日的这个所需要消耗的能量、热量的所需多的东西，我们吃进了身体里面，这些多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呢，它并不会凭空的不见，它也不会随着粪便而排出去，或者随着我们的小便排出去，不会。这我们所排出的小便跟大便，事实上是废弃物。所以这些能量跟热量吃进了我们身体里面过多的时候，这种过多的量在身体里面，它就简单的说，它就身体就把它转换成脂肪，脂肪就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这个过多的脂肪呢，它就是过多的量吃进去的过多的量是什么东西过多呢？好，如果这些所谓过多的吃进去过多的量的东西，如果它是废物的话，对身体是无用的话，它也不会囤积，身体也不会把它变成脂肪囤积，而是对

身体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对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啊。身体所，所以如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对身体是无意义的东西，它会被当废物排出。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是对你有害的，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而对身体有吃进去身体的东西里面对身体是有益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营养。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事实上是吃进过多的营养的东西。那用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就是过多的营养素。那营养素哈，根据我们这个研究了哈，有五大类。那哪五大类呢？就是糖类，是酒糖，酒糖类哈，脂类就是脂肪的脂，脂类跟蛋白质哈，然后呢还有维生素跟矿物质。这五大类的营养素对身体是有益的，我们要生存下去，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每天都要摄取。而这五大类的营养素里面，有三大类，前三大类就是脂类、糖类跟蛋白质这三大类。好，如果吃进来的东西过多了，我们的身体呢会把它过多的量转化为脂肪，然后囤积在身体里面。好，那所以这个，所以脂肪的来源其实是我们吃进过多的营养素，尤其这三大类为主啊，而不是随便其他的东西哦。我们吃过多的其他的东西吃进身体里面，不一定会过多，也不一定会变成脂肪哦。是有用的这种营养素才会变成脂肪，无用的那就变成废弃物，把它排除掉了，就是我们所谓的粪便好，跟尿液这些东西排除掉了。好，好，那我们先来谈谈哈，我们在现在要谈脂肪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谈过脂肪了，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刚刚我提到了，就是说脂肪是身体的过多的脂肪的囤积所造成的，就是肥胖。那这个脂肪是身体吃进过多的营养素，而这过多的三大营养素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东西，好不好？好，那食物啊中所含的对人体有益的，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大概大致上啊，可以分成这五大类，前面说的五大类，其中前面的三大类，好，再一次提醒强调，就是糖类是酒糖哦，糖类酒糖的糖，糖类，然后脂类脂肪的脂跟蛋白质，三大营养素呢，其实它是我们身体所需，跟我们生存要活下去是有密切的关系，那它跟肥胖也有密切的关系。OK， 好，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啊，就是糖少喝一点啊，淀粉少吃一些啊，这些都是什么酒糖，就是糖类，所以说我们就是少摄取一点糖类啦，或者是不要吃糖类啦，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肥胖了呢？不是哦，好，三大营养素都和肥胖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脂类也会让你肥胖，蛋白质吃太多也会让肥胖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因哦。第一个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不是只有糖类，虽然现在很夯啊，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很夯的一些健康营养的一些知识哈，跟一些说法都告诉我们要少吃糖，少吃糖，少吃糖是没有错，但并不表示只有糖类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肥胖哦。好，那这三种这个三大营养素都跟我们的肥胖会有密切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营养素如果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超过我们所需了，多了，那多余的这些营养素它会转换成，其实就是指的就是会转换成脂肪囤积在体内。那这三种的这个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哦，这个对钟叔啊，在当初在了解这些讯息的时候，这些知识的时候呢，哇，我心里面才产生很大的好奇，这三种东西跟脂肪这看起来就不一样了，而且是完全不搭嘎的东西，那它怎么可以转换成脂肪呢？然后又囤积在我们的体内呢？这个让这个小弟钟叔就

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好奇心。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好好谈一谈这三大营养素是如何利用什么样的途径转换成脂肪的。现在我可以先跟各位说，这三种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啊的方法都不一样啊。好，我们听段音乐。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在聆听完一段悠扬的音乐之后，美丽的音乐之后，悦耳的音乐之后，再度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天地不是不是天地为师，是说我们刚刚啊就提到了说三大营养素，好，三大营养素它如果摄取过多，它会转换成脂肪在体内，就会被储存起来。而这三大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而且这三个转换的方式都不同哦，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说说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糖类，糖类如何转换成脂肪呢？哈，其实这个糖哈，不是我们一般吃的什么砂糖的那个糖那个字，是酒糖，酒字边的那个糖这个字。哈，那酒糖是什么？糖类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都有什么东西？其实糖类我们可以说它其实就是指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而葡萄糖的那个糖这个字，我们中文啊葡萄糖那个糖那个字又是米字部的糖哦，哦，所以葡萄糖事实上是属于酒字部的糖的糖类，哦，而不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的砂糖啊，哦，什么蔗糖啊，这些不是，它们在化学式上面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吃进一般的所谓的糖，哦，砂糖啊，甘蔗啦，糖啊，这些糖吃进去之后，身体里面会经过一些转换变成酒糖。而所谓的酒糖糖类，这个酒糖的糖类指的就是葡萄糖。那葡萄糖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细胞可以把葡萄糖直接拿来当做热量来使用的。而一般的米糖那种糖类是不行的，要经过再经过转换的。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到医院呢，然后很虚弱的时候，医生会直接打点滴，然后输入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要增加你的身体的营养跟身体的体力。它直接经由这个点滴打入，从血管里面直接打入的就是葡萄糖。它直接打进血管里面是不能够打一般的米糖的哦，因为米糖是在血液之前就经过转换成酒糖，就是葡萄糖，然后再经由这个小肠，然后从

血液小肠里面吸收进到血液里面，所以进到血液里面的糖是葡萄糖。好，葡萄糖才可以让身体直接使用，因此打点滴的时候直接输入的是葡萄糖，不是其他的糖。好，如果你今天要害一个人的话，你就在点滴里面输入其他的糖，甘这个什么蔗糖啊砂糖啊，那他就完蛋了。好，那个葡萄糖呢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来源，而过多的这种量呢会被转化成为脂肪啊。好，那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啊，它会被身体细胞所吸收，而它被身体细胞呢所吸收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呢？首先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糖类，就是酒糖的糖类，它存在于就是除了米饭、面包啊、面类之类哈这些以外，在砂糖里面也是有的。好，这些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主要的来源，而糖就是糖类，就是酒糖哈，是由碳、氢、氧所构成的葡萄糖这一种单糖类而结合而成的。例如啦哈，比如说谷物哈，就是米啊这种东西，或者是芋类、芋头啦等，它们的主要的这些成分都叫做淀粉。好，它淀粉呢？好，就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间接而成呐、啊、哈，然后进入口中的，我们在吃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口里面好的这个淀粉呐、啊，再从口腔通过了胃，然后再通过十二指肠的整个的过程之中，会被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哈，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将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些淀粉哈，这些糖米糖，它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间而合成的，而在这个吃进去的这个过程之中，身体吃进去的过程，从口腔一直到小肠哈的这个过程之中，会被各种的酵素把它的那个多个数万个的这种连结哈。间接连接把它切断，变成简单的葡萄糖的单一的一个连接。好，间接，他们叫间接。好，然后这些间接就会变成很小，它是一个很小的间接。然后这些很小的间接被这个切断之后，变成了葡萄糖。好，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葡萄糖跟一般的米糖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简单说叫做大小了，因为这些淀粉里面所含的糖，就是由数万个这样子的葡萄糖的间结合在一起。那这么数万个的这种间接结合在一起之后，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太大了。所以就是在进入到我们身体，这些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胃、小肠、十二指肠、小肠的时候，它的这个间接呢，就会被各种酵素被它切断，切到变成像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葡萄糖的这个链接，那这个时候它就变得很小，这样子的很小的这种单糖类的这种葡萄糖呢，它就能够成为我们身体使用的这个热量的来源。好，太大没有办法使用，要小一点。那它的过程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各种的消化酵素很多啦。从口腔就开始了，口腔就是比如说像唾液就是一种消化酵素哦。所以说当我们吃东西在口腔咀嚼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部分的这种营养素已经被分解出来了哦。所以说各位应该听过，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提倡就是说不要吃太快，在口腔里面的咀嚼的时间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时间，不要狼吞虎咽的吞到肚子里面去，那就是因为在口腔也有一些营养的成分是在口腔的酵素把它分解后直接从口腔就被吸收的，所以当如果你吃太快的时候，那在口腔要吸收的那些营养素就不够了，因为它吸收的时间不多，它的酵素分解的时间不多，因此我的口腔这部分的营养素所要吸收的营养素在身体上面被吸收到的就少了，你就会变成这部分的营养少，就是所谓的营养不良。因此大家吃饭的时候切记哦，不要吃太快，好，不要狼吞虎咽，慢慢的，我们称叫做细嚼慢咽，大家应该听过嘛哈，这不是乱说的，不是只是一个优雅的态度而已，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好，再来就是我们小肠啊，

这个吸收，就是因为当我们的这些吃的东西到最后到了小肠的部分的时候呢，它就会吸收这些被切断掉后变成单键的这些葡萄糖，然后它吸收了这些葡萄糖之后直接进入血管里面，就会运送到全身各处。那血液中的葡萄糖呢的浓度，我们就称它叫做血糖值，熟悉了吧各位听众朋友？血糖值，有很多人如果血糖上出问题了，就是所谓糖尿病，常常每天都要量血糖值，有没有量血糖？这个血糖值就是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好，然后我们用餐的时候，刚用餐过后，我们的血糖值会上升，会升高，是因为正在进行一些这个糖类的消化吸收的缘故。那另外我们谈到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会需要很多的糖营养值，营养嘛，刚刚讲了五大类的营养哈，那糖类就是葡萄糖是其中一个。那为了要我们身体要能够均衡营养，要均衡，我们五大类都要吃，不能只吃一种哈，不能我只吃糖类，我不能只吃脂类，不能只吃蛋白质，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身体各个细胞虽然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身体细胞里面有一个器官，它非常特别，它只接受五大营养素里面的一种，就是这个糖类，就是葡萄糖。而是哪一个器官呢？就是我们的脑部，我们的大脑。好，我们的大脑，这是另外讲的，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知道的。好，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好，的能量的来源就只有葡萄糖，其他没有哦，脂类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葡萄糖。所以当我们缺糖的时候，你会很昏昏沉沉的，你会没有精神，是这个原因。当我们血糖里面的血糖值过低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过一种危险的一个情形，叫做血糖过低昏迷，低血糖昏迷。好，因为你低血糖昏迷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你就醒不过来了，因为脑部会受损的原因就在这，因为我们的脑部只接受的营养素就只有葡萄糖。好，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哈，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至于为什么呢？哎，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听力维持有提过哦。好，那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啊再讲。那此外呢，在肌肉啊，还有我们在肝脏的这等的地方呢，有许多的葡萄糖呢，它可以结合成肝糖后，可以储存在肌肉跟肝脏的地方。所以不只是肝脏可以储存所谓的肝糖哦，还有肌肉也可以储存。好，但是肝脏跟肌肉储存这个所谓的肝糖，是其实储存的量并不多啊。它也没有办法一直储存啊，没有办法像脂肪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它不能，它是有一定量的，它像是一个 buffer 一样，像是一个缓冲的一个区域一样，它的范围是固定的，它的大小是固定的。好，所以而且量并不多。好，所以这个储存的这个肝糖呢，它并不是无限制的。好，然后所以叫做我们叫暂时性的储存，肝糖在肝脏跟肌肉的储存是属于暂时性的储存。好，它主要是让因应啊我们临时要做一些高能量的需要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并没有进食，好，没有办法从口腔取得食物的时候，它就用这种方式，就是把肝糖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种临时性需要高能量的一种情况。好，所以这是一种暂时性紧急性的一种作为，所以它不会是永久的，因此它的储存是暂时性的，而且是有量的限制，而且量并不大。好，我们在血液中多余的这个葡萄糖，在经过，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我们这个血液会把我们的葡萄糖运送到身体各部分，以供各个细胞的热量能量所需，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吃超过的时候啊，这些葡萄糖，过量的葡萄糖呢，就会被白色的，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哈，我们之前有讲过了，会被所谓的白色脂肪细胞所摄取，并且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这些多余的这些糖类转变为脂肪酸，好，转变为脂肪酸，然后呢，再以此为材料
然后

合成所谓的中性脂肪，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所谓多余的糖类会转化成脂肪，就在这个地方了。之前都是正常的所谓的把糖类转吃我们摄入糖类，然后让身体运用糖类成为我们的热量的这个整个完整的一个身体所需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过量了以后，从此开始就是所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从如果你过量的时候，从这个方面开始，它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过量的这个糖类吸收了以后转化成为脂肪酸，然后呢这个脂肪酸它再跟甘油做结合，变成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呢其实就是脂肪，也就是它就把糖类转化成为脂肪，然后脂肪就会囤积在白色细胞，白色脂肪细胞内，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当然会量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仅里面的这个油滴啊，就是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油滴啊，会变大，它还会增加这个白色脂肪细胞，所以我们的脂肪就变多了，就是所谓的脂肪，这个脂肪就变多了，然后多了就囤积在身体的。我再提醒一次，我再讲一次哈，因为这个是如何糖类如何变成所谓的这个脂肪，这个部分就很重要。我再讲一次，就是说白色的脂肪细胞哈，如何能够变这个转变呢？葡萄糖为脂肪呢？脂肪酸呢？刚刚有提到这个脂肪酸有没有？就是这个过多的糖类，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吸收了之后，会把这个过多的糖类把它转换成所谓的脂肪酸。那脂肪酸是什么？脂肪酸呢是碳跟氢和氧这三个元素所构成的一种长链状的一个分子啊，你就把它好像它很像这样一个一条这样长长的，这样像蜈蚣这样子一条长长的一个链状的一个分子哈。而中性的脂肪呢，就是所谓中就是我们身体囤积的脂肪，这个东西则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脂肪酸跟甘油结合之后，就会变成所谓的中性的脂肪。而人体体内的中性脂肪啊，几乎都是由这样子和合成的，而且它的合成呢是三个脂肪酸会跟一个甘油合成的。大家国中应该学过化学了哈，国中高中应该都学过化学。那我刚刚这种说法就是在化学的这个领域的说法，它就是三个脂肪酸的分子结合一个甘油的分子会变成脂肪。那在台湾的说法称叫做，所以台湾就称作叫做三酸甘油脂啊，三酸甘油脂，那就是三个脂肪酸跟一个甘油，然后形成了一个脂肪，就是油脂，所以叫三酸甘油脂。好，就是这个样子，糖就变成了脂肪了。OK， 那接下来糖类这么转变的，它变成脂肪了。好，那脂类呢？第二个营养素脂类呢？脂类哈，它什么叫脂类哈？脂类其实它指的就是油啦，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油啦。好，那脂类呢？大家一听到说啊，它就是油啊，对它印象一定不好啊。啊，油哦，就感觉好像油腻腻的，对不对？而且吃了它会变胖啊，哈。然后这个就对他印象不好，可是它是我们身体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哦，营养素大家请记住，它叫营养素，所以它是必须的，它对身体是有营养的。因此你听到它是油，所以就不喜欢它，对不对？但是它是必须的，你不能够不摄取它哦。哦，大家听到糖就很高兴，因为糖很甜嘛，很好吃，所以很高兴就一直吃，结果会变胖。啊，油，你听到油啊，不喜欢油，油腻腻的，虽然闻起来很香，但是我仍然不喜欢它，因为它会变胖。可是它是身体三大营养素之一，好，即便不喜欢它，即便有成见，好不好？你还是要吃哦，还是要摄取哦，哈。为什么？为什么还是要摄取？因为

它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材料，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哦，所以当我们脂类摄取不够的时候，甚至完全不摄取脂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的材料就缺少了。哦，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即便不喜欢油也不能不吃啊，哈。好，但是它虽然是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材料，是营养素之一，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我们摄取过多的话，它也会变成脂肪的，直接就变成脂肪的了。好，所以脂类变成脂肪依然是因为我们摄取过多的关系，所以脂类我们必须摄取，但是不能够过多。好，那脂类呢，它是被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刚刚讲了，是被用来作为细胞膜的材料。此外呢，这是脂质啦，我们应该讲脂质，不是脂类哈，叫脂质哈。脂质中所含的一部分的脂肪酸是人体体内无法合成的，因此它是一种必要的营养素。这个又提到了，就是我们人要摄取脂类，就是摄取油，它的必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原因。刚刚提到，除了它是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脂类它的成分里面有一部分是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它的构成成分里面是属于少部分的，不是大部分，但是这个少部分的脂肪酸有一些的种类，脂肪酸的种类是我们人类身体体内无法合成的，但是却是必须要的。好，因此我们必须要靠摄取油脂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好，因为它是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好，千万不要为了怕胖而不去摄取油哦。好，而是要摄取适合而且适量的油脂。好，那脂质中大部分呢，刚刚说了它有脂肪酸，但是少部分的，它大部分呢都是中性脂肪，直接它就是一个中性脂肪。好，而动物的油它的脂肪是属于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像是固态的。好，那在常温之下呢，植物性的这个脂质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属于液态的。好，这是一个很大在物理特质上的一个不同。像我们听到的什么花生油啊，好，沙拉油啊，好，芥菜花油啊，橄榄油啊，好，这些油脂类的，好，花生油啊，这些它是植物性的。那这些油类它在常温之下通常是呈现的是液态的，但是动物性猪油牛油是吧，这些动物性的油脂类或是羊的油等等，这些油它在常温的状态之下，它大概物理性的呈现会是固态的。好，当然它是软的啦，但是 越冷的话，温度越低的话它越硬，那这个就是它的呈现是属于固态的。那当然温度提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固态还是会变成液态的。那我们讲的刚刚讲的是在常温，常温上它们会有物理性的是一些的不同。那刚刚讲到脂类中大部分都是中性脂肪，而这个中性脂肪呢，它会如何的成为人类身体中呢被囤积的脂肪。好，它是如何的被转换成脂肪呢？就是这个脂类中的那个中性脂肪又如何变成身体囤积的那个脂肪。那中性脂肪跟糖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各种酵素分解，注意它会被分解掉哦，它不是说吃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就直接囤积在我们身体里面，不是，它还是会被酵素先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酵素分解之后，它会被小肠所吸收掉，然后呢，但是呢，好，吸收完之后，后来又在小肠的细胞内再合成为中性脂肪。之后重要的重点来了，它在小肠内再合成为中性脂肪后，会再被封闭在一个称为乳糜微粒的粒子状的一个载具内。好，乳糜微粒。乳就是牛乳的乳，糜就是那个糜烂的糜，乳。

的为例，这样子的一个载具，好，它会被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但是为什么会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呢？因为它在把它封闭成这个努米微粒的里面之后呢，这个东西会经由淋巴管流入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小肠把中性脂肪吸收分解后，吸收之后会再合成中性脂肪，一样是中性脂肪，但是这个合成的中性脂肪会封在一个很微小的一个载具里面，好，然后这个载具会经由淋巴管流入到血液里面，然后再由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身体的各个部分呢，碰到它的时候是不会理它的，只有一个部分，一个东西会理它，就是中性脂肪细胞。我们身体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中性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当血液流到中性脂肪细胞，把带着这个载具里面的脂肪流入到碰到中性脂肪细胞的时候，那中性脂肪细胞呢，就会把这个载具吸收进入到中性脂肪细胞里面。那这个样子，我这个脂质就会以脂肪的形式被储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脂肪，就是脂质类的东西，它进入到身体里面后，如何被变成身体的脂肪囤积起来的一个途径。所以它这个中间它是有被分解的，它是有被分解，它有被酵素分解掉的，然后只是它又再被还原成中性脂肪之后，它被切割成非常细小的微粒，存放在一个更细小的，就存放在也是很细小的一个载具里面。这个载具经由淋巴管 流入到血液，然后血液就像是一个高速公路一样，把它运送到身体的这个各个部分的中性脂肪细胞里面，然后脂肪细胞接受到它了之后，就把它存到它的细胞里面，然后就变成我们的所谓的脂肪就囤积起来了。大家很有意思哈，所以这个是脂肪，就是脂类进入到身体里面成为脂肪的一个途径。那蛋白质呢，第三大营养素就是蛋白质。啊，蛋白质，我们听起来好像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需要的材料之一啊，它很重要啊。那我们没有想到说蛋白质它也会变成脂肪哦，它是会变成脂肪的哦。好，那它构成脂肪是怎么构成变成脂肪转换成脂肪的呢？好，这个食物中啊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它一样在吃进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消化掉，也是用消化酵素，我们身体有各种从口到胃嘛，到小肠有各个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分解成什么呢？分解成所谓的氨基酸，大家应该就有听过了哈，这个名字氨基酸，氨基酸就可以为小肠所吸收，它成为身体的营养素之一。那氨基酸随着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成为构成身体各部分的材料，非常必要。但是呢，其中也有多余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蛋白质吃太多了，就是牛奶喝太多了，这个煎蛋这个荷包蛋吃太多了，或鸡或肉类吃太多了，它就 over 了嘛，对不对？它就 over 了的话呢，它就但是它多余的这个氨基酸，它氨基酸因为蛋白质被消化酵素分解之后变成氨基酸，那氨基酸会被吸收然后成为材料，身体构成的材料，但是呢多的部分多了多出来的部分呢，它不会浪费掉，身体不会浪费它，它就会把它随着血液送到肝脏，然后一部分会转换成为葡萄糖。注意啊，氨基酸一部分会转换为葡萄糖，它就变成糖类啦，对不对？变成糖类就是糖的这个循环了嘛。好，然后氨基酸变成葡萄糖之后，好，也就是说它一部分蛋白质，它一部分会蛋白质它被酵素分解成氨基酸之后，氨基酸一部分会直接变成身体的材料。身体细胞的材料，大多的部分呢，它会运送到肝脏去，然后肝脏就会把这个氨基酸把它转换成什么葡萄糖，然后就会变成身体的能量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它一方面蛋白质，所以它一方面它

可以变成生理材料的修补之外，它也变成能量的来源，因为它会用肝脏去把它转换成那个蛋白，转换成葡萄糖，然后就成为能量的来源。然后一样就进入到刚刚糖类的这个循环里面，就是说当这个能量呢还是过多了，对不对？还是过多了之后呢，多余的部分就会被白色细胞所吸收。哦，结果蛋白质在转了一大圈之后呢，最后也变成多余的蛋白质来，最后也变成脂肪囤积起来了。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在建构身体的这个细胞作为材料之后，多的部分它会在肝脏里面转换成葡萄糖。然后葡萄糖呢再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身体如果运作需要能量，它就直接变成能量消耗掉，但是如果还有再多出来的部分，那它就循刚刚糖类的这个模式，多出来的糖类它就变成了中性脂肪细胞的里面的脂肪存积起来。然后大家也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就很特别了哈？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会变成脂肪的三种不同的途径，哦，就很有意思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再听一段音乐。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好，我们刚刚啊在了解到说啊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哦、糖类、脂类、糖类、脂质、蛋白质，在摄取过多之后，它的过多的东西会经过三种不同的途径啊、哦、转换为脂肪，囤积在身体的体内。哎，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节目里面、哦、有提到的，就是说难道我们身体把这些营养素过多的营养素转换成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之后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肥胖吗？就是为了让我们身体不健康吗？就是为了让这个脂肪囤积之后让这个身体的体态难看吗？其实不是哈，就是说身体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营养素，把它丢弃变成排泄物排掉，太浪费了。一方面是太浪费了，二方面就是说身体会把排泄物排掉，那是因为它是废物，它是对身体没有营养的东西，它才会排掉。

它对身体有营养的东西它是不会排掉的。好，那我们身体要储存这些脂肪要干嘛？刚刚讲到那些不好的地方，那它一定要有好的地方嘛，对不对？难道就只是为了肥胖吗？好，其实不是的哈。像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它都可以变成脂肪，而囤积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当我们的血糖值，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们血糖值下降的时候，比如说该吃饭没吃饭，或者是该运动量突然增加，需要更多的血糖的支持来有更多的能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血糖值降低的时候，那我们它身体就会把这个脂肪分解为脂肪酸。但是我在这边要先说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当我们血糖值降低，身体能量不足的时候，脂肪会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些需求，但是它不是马上的作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吃东西，好，我们吃东西吃到食物进到身体里面，有营养素进到身体里面，这是第一级，就是说直接变成血糖嘛，对不对？直接变成这种糖类，然后可以变成能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因应紧急状态的，那个叫做肝糖。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肝脏会把肝糖还有肌肉里面的肝糖转换成为能量，因应紧急的需求，但是它的量是有限的。好，那第三个阶段，第三个层次就是这个，但是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他没有办法应紧急 的所需。好，但是这个是第三个，那这个因为我们身体有不少的脂肪，所以它通常能够提供的这个能量会比较长时间可以持久。好，也就是说我们储存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好，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血糖值下降的时候，它会分解，或者等于是往回就刚刚这个流程变成脂肪，这个流程把它反过来了，它就会分解成为什么脂肪酸，就是刚刚那个中性脂肪细胞，有没有那个中性脂肪细胞，它就会去把它分解回去，用倒转的这个程序倒转回去，让它分解成为脂肪酸。那这个脂肪酸的呢，就能够作为能量的使用了。我们在没有用餐的情况之下，可以持续一定的时间的活动，是因为呢，先前多余的营养被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能量来源的缘故。所以当如果说我们不管是遇到什么恶劣的情况啊，外在情况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有食物吃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可以撑七天。这个七天呢，就是一周嘛，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当然我们 要喝水啊，不喝水只能撑三天到四天，但我们有喝水的情况之下，可以撑到七天到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它会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让身体里面的脂肪转换成为能量，让我们能够维持。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细胞，好，中性脂肪细胞，它会把它所储存的这个脂肪转换掉，转换逆向转换，好，刚刚那个程序啊，好，变成脂肪的程序，可能逆过来，它变成脂肪酸，把脂肪变成脂肪酸，然后脂肪酸呢就可以直接成为能量的来源。好，那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呢？在我们在前面了解了这个三大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之后，那我们就要问啊，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啊？好，那根据食物跟营养素的种类的不同啦，好，其中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发胖的。好，比如说我们经过计算了哈，糖类它一公克相当于可以有四大卡的能量，而蛋白质也差不多是一公克也可以有提供四大卡的能量，而脂质呢，它的一公克可以提供到九大卡。所以我们如果吃的东西啊，这三大营养素吃的量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话，那脂类的热量会是最高的。好，也就是说它能够提供的热量是最高的，那也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过量嘛，对不对？但是呢大家听清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摄取相同热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是糖类、脂类、脂质或者是蛋白质，但我如果经过计算了，所以我这

A 餐我就是吃大概固定的这个热量的情况之下，我不管吃哪一种东西，好，它不管是吃淀粉啊、糖类，或者是脂类啊、油脂类，或者是蛋白质啊、蛋啊、肉类啊等等，我不管是吃哪一种，事实上都一样，好，除非我的量不同，我吃的量，除非我吃的这个重，就是说我吃的是以重量为做依据的话，那同样的重量，那脂类、油脂类是说会比较，它热量会比较高的，好，但是我如果是用总热量来做一个这个限制的话，那我吃哪一种都是一样的，好，没有差别。那我们在了解掉，在我们就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听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内容之后啊，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的哈，就是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要均衡的啦，不要说我只吃淀粉啊，不吃油，或我只吃油不吃淀粉，或者我只吃肉我不吃淀粉，或就是说这叫偏食。如果偏食，其实我们的营养是会不均衡的，会造成这个就是营养不良的情形，事实上对身体健康也是很不好的哈。所以我们不应该极端性的摄取或限制摄取某种特定的营养素，不是，这是不应该的哦哈。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说就是说只要减少糖类的摄取就不容易变胖。这个说法来说是说有一种实验在热量值一样的情况之下呢，比较呢，做一个比较，一直只吃极端减少糖类的饮食和一直保持营养均衡的饮食，结果呢会发现一直只吃减少糖类的饮食，它一开始重量减少的会比较快，但是在实验中也发现就是说经过长时间之后来说的话，结果体重减少掉的量是一样的。那既然是这样，那何必那么辛苦呢？你懂意思啊，我们减肥又不是减一天两天而已，它一定是长时间的嘛。你不希望自己太胖，总不会是说我不想他胖两天，不会，我是希望他一年都不要胖嘛，两年都不要胖，三年都不要胖，这种长时间的嘛。在长时间的角度来看，其实均衡的饮食跟做限制性的饮食，你说减少的量是差不多的，那我何必限制呢？对不对？然后此外还有人，还有一种族群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有我们说糖尿病的这些病患，有一些坊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限制糖类的摄取可以防止血糖值急速上升的效果。那对于这种小糖病的病患的摄取的患者，他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总能量呢的摄取没有限制，而只是在限制极端的这个糖类，而企图达到减重的目的的话，其实并不鼓励，还是并不这么鼓励啦。你可以减少糖类的摄取，但不要极端的限制，完全都不去接触，其实并不是很好。这大概是我等于是这是也是中枢在了解的这些知识之后的一个算是一个建议吧。那我再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不吃，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油你知道吗，所以说觉得就很腻然后闻起来就不舒服，虽然很香但是觉得不舒服，不吃油。但是你如果不吃油的话，就是脂质的话，身体会出现什么状况啊，就是说因为脂质是构成细胞膜主要的原料之一嘛，也有同时也有具有帮助这个所谓维生素吸收的功能。一部分的脂质是人体所无法合成的必需营养素所以如果持续脂质极端减少的饮食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血管和细胞膜变弱、视力下降的不良的影响。此外，如果限制蛋白质的摄取，会因为身体的构成要素不足而有直接的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都会变得非常的棘手了。所以说一个结论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吃东西为了要减重，我们当然要限制，不要吃过量，但是尽量不要去做所谓的这种某种营养素极端的一种限制不去完全不去摄取，这样不好，还是要有均衡的饮食，只是总量把它限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了。好，OK， 好，那

只要是，所以说只要是热量的总热量的值好相同，我们就不会因为我吃哪一种食品啊，哪一种营养素而在胖发胖这件事情上面而有所差别。好，那很快啊哈，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中性脂肪细胞，对不对？从上一次的这个天地维持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中性脂肪细胞它在储存油滴嘛，好，储存脂肪嘛。那然后它当然，我们刚刚从节目之中也可以了解，当我们有身体有需要的时候，热量不足的时候，它也会可以把这些油滴转化成热量，就是脂肪酸变成热量，然后提供身体所需。但是你们知道吗？中性脂肪不只是有这样子功能，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神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它也是我们身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啊！这会不会太特别了？一个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它居然它会是所谓的内分泌器官，而且还是最大的哦！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哎，这个。当钟叔呢在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好奇，然后非常的希望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但是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说呢，这一个引起钟叔极端好奇的一个话题，咱们就留在下一次再继续讨论，好不好？好，那很感谢各位好朋友们持续的收听天地为师这个具知识性科普性节目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再来解密为什么脂肪细胞会是身体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好，来各位听众朋友，下次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了一位流行福音创作歌手张纯伟张老师。那张老师呢，做了有100多首的诗歌啊，那也透过他在 YouTube 上的频道叫做纯白色的创作频道，把这些歌曲分享给很多的人。那现在呢，

所作的曲子，让大家想一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我们现在来听这首英文歌儿歌啊，在母亲节所制作的 Mommy Mommy I Love You。

0: 哇，大家听了这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作词人、作曲人应该是一个很活泼、充满了笑容，然后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那我现在告诉你哦，她其实还是很可爱，但是她是一个，你一眼看到她，觉得她很甜，就是说应该很温柔、很娴静的一个女孩子。我跟她在一起哦，她通常是听的时候比较多，而你可以知道她有个非常安静的灵在她里面。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她不是这样的，最早她不是这样的，她呢在做这些充满了盼望的诗歌背后呢，却隐藏着一段很少人知道的故事。他曾经罹患忧郁症19年，也曾经被霸凌，与父亲关系紧张，甚至一度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生命故事。淳薇老师，非常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谢谢润老师邀请我来。
0: 好，
1: 我是淳薇。
0: 淳薇你好，那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童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
1: 在童年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叛逆，尤其是在国中的年代。然后我是住在万华那边的小孩子，然后我们学校很多流氓啊，然后就是每天都是打架，然后一撂人就是200多个人从背后出来这样，然后就互相在那边互殴这样。
0: 所以你的国中时间是一个充满了争竞、打架、龙蛇杂处的一个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吗？
1: 对。
0: 你说一撂人就200个人冲进来？
1: 对。
0: 学校里有200人冲进来打？
1: 没有，就是从外面这样。
0: 哦，那看你个性还有你的身高这么娇小，你也打可以跟人家打架吗？
1: 有啊，就也有男生找我定狗机这样。
0: 定狗机是什么？
1: 定狗机的意思就是一打一。
0: 一打一？
1: 对。
0: 那你接受了？
1: 对，可是最后还是打输了。
0: 哇，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怎么样一回事？
1: 我觉得在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们班的男生，他们以为是我去打小报告，因为那个时候我功课比较好，然后他们当我是好学生，然后他们以为我去跟老师打小报告，结果其实是另外一个女生她去跟老师打小报告，然后所以他们就误会我了，所以全班男生就变得很讨厌我，然后每一个人都想要来打我。我这样
0: 太可怕了吧，你一上学每天都处在一个很恐惧的环境里啊。
1: 对，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端午节，然后我正在吃妈妈做的粽子，然后后来就有个男生就走过来，就用很用力的从我头这边敲我一拳这样。
0: 哎呀，很痛哎。
1: 对，然后我当下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肉粽吃完。
0: 后来你的选择呢？

0: 有还是吃完了？
1: 吃完了以后没有继续站起来去打回去吗？
0: 没有没有，打不赢。
1: 然后打不赢，那所以这个霸凌是从这么一个误会开始的，好冤枉哦。
0: 对呀、啊，
1: 嗯，哎呀，那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啊？
0: 大概从我国二、国三的那个时候开始吧。
1: 嗯，那有没有跟家里人讲呢？
0: 都没有哎、欸。
1: 都没有啊，
0: 嗯，他们都不知道，
1: 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到你的个性开始在改变吗？
0: 没有，
1: 因为你原先也在家里不太爱说话是吗？
0: 对，我在家里就跟房客一样，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叛逆嘛，然后就两年没有跟我爸讲话、
1: 嗯、两年不跟你爸讲话。
0: 对
1: 哦，因为可能你觉得你就算讲出来你爸也不能理解。
0: 对
1: 啊，对，嗯，以前我们好像孩子在学校出什么问题，第一个想到是自己孩子的错，对吧？
0: 嗯、
1: 啊，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这个对于孩子真的是不够理解。
0: 嗯
1: 嗯，好，可是到了国三了，除了学校的有这种被霸凌的压力之外，你还有开始升学的压力又大了
0: 吗？因为以前的联考很难很难。
1: 嗯，
0: 对。
1: 嗯、那你怎么处理？
0: 就是我那时候就一个人去 K 书中心，一个人去图书馆，一个人去麦当劳，一个人去咖啡厅，这样就是在那边一个人读书，然后心中就有很多的孤单。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1: 是，
0: 然后我虽然就是一个人在那边，那我完全都没有跟任何人讲一句话，就一整天，然后就封闭在一个就是 K 书中心里面一样。这样子，然后我可能唯一讲话的人，可能只有公车司机或者什么什么店员之类的这样。对，然后其他时间就是一个人在 K 书中心、在图书馆、在麦当劳这样。对，
1: 哦，我想到了，我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女生很喜欢结伴去一起做这个做那个，或者聊聊天。那这样子你好孤单呐、啊。
0: 对，
1: 对呀、啊。那后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家里必须面对你有病了？
0: 就是有一次我在 K 书中心的时候我就很安静，然后就突然有一段音乐就跑进我的脑袋里面、
1: 嗯、
0: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又哭又笑的跑出 K 书中心。
1: 哦，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那天下了一场大雨，
1: 嗯，
0: 然后我爸是开着车来把 K 书中心把我载回家，
1: 嗯，
0: 然后之后我就一直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出门，
1: 没有办法出门。
0: 对，
1: 那这样怎么办？家里怎么处理？
0: 他们，然后我也没有睡觉，就是已经折磨我爸妈很多天，然后在家里也都没有睡觉，睡不着，然后就是他们就不知道我怎么了，然后就是以前的人就可能是会觉得好像是卡丢音这样。
1: 对对啊，要去
0: 对
1: 要
0: 要去拜拜啊，要去喝补水啊，要去给鸡童看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对，
1: 然后呢，
0: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带我去喝浮水，带我去给鸡桶啊，就是去拜啊、
1: 嗯、
0: 拜到台中去啊，哪里都去啊，各式各样的庙都去，这样其实都还是没有好，然后连带去台大医院急诊，然后也被推回来说，哎、欸、你查不出病因在哪里是什么这样。
1: 嗯，
0: 对，
1: 那多苦啊，那有多长的时间、
0: 啊、那个时候是算我们毕业以后吧，国中毕业以后。
1: 哦，还没联考之前。
0: 对
1: 啊，那对你们全家都是个折磨耶。
0: 对啊，
1: 那这样子不能睡觉，最后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0: 有，最后就是有到星光医院的一个医
1: 师、嗯哦、去看精神科医生了。
0: 对，但是以前那个二十几年前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科什么这种东西，精神科门诊没有这种东西、
1: 嗯、
0: 对，但是那个医生是很专门的，就是在星光医院有一个精神科医师，他是很厉害的。
1: 嗯，
0: 对，然后就因为就有跟他谈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的缘故，然后我有顺利的上高中，然后顺利的上大学这样。
1: 那你很不简单呢，因为你那个时候又受失眠之苦、嗯、然后你要服药，然后你还在这么短的时间，因为我记得是初中，因为我们那时候现在叫国中嘛，国中毕业到联考、
0: 嗯、
1: 现在叫做会考是吧，在、
0: 嗯、
1: 会考中间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多月两个月。
0: 对，
1: 那你的功课还能跟得上吗？你还能

0: 考试，
1: 还有考私立国中的考试，私立高中的考试这样。哦，对，
0: 那你应该是底子很不错呀，要不然怎么考得去？
1: 那时候可能就在 K 书中心就有狂念书这样。
0: 哦，
1: 对，
0: 那时候告诉我们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1: 最大的痛苦就是我觉得心中其实蛮大的孤单，
0: 嗯，
1: 就是我常常看到一群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一群学生就是在旁边有说有笑啊这样，可是我是却是一个人在那边吃阳春面这样。
0: 哦，你周围没有朋友吗？没有其他的女生能够来找你吗？
1: 没有欸，我就是都封闭自己这样，就没有跟半个人说话这样。
0: 嗯，我想很多人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你叫做青少年忧郁症对吧？
1: 对。
0: 嗯，没有经过这种忧郁症的人很难了解那种感受。
1: 嗯，
0: 有的人以为啊只是心情不好，其实不是，它像是一片乌云把人的心完全遮住，看不到希望也感受不到快乐。
1: 嗯哼，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他只是装的啦，他只是希望你来关心他啦，
0: 嗯，
1: 这样。
0: 嗯，
1: 对，有的人会觉得啊他不是真的啦，他一定是装出来的，这样还会有人这样认为。
0: 所以你那位医生跟别的医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会让你能够顺利的过了你的高中和大学的时间？
1: 他会鼓励我啊，就是也会就是训练我们自己会了解自己的状况这样，然后就是该什么时候吃什么药他都会训练病人自己去知道，这样
0: 自己警觉到变化。嗯，哇，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出现？
1: 这个时候吗？这个时候我后来就是在我念到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就是突然有一天，因为我大学是念关渡基督书院嘛。
0: 哦，基督书院环境非常的好啊。
1: 对，在淡水河畔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就有一天看到淡水河，然后我就觉得，哇，淡水河怎么这么美。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做爱我的证明，这首歌现在在钱柜 KTV 可以点得到。
0: 哦，是啊，爱我的证明。
1: 对， 对，然后这首歌呢就是我写的第一首歌，然后有被收录在一张专辑里面这样。对，然后就是我的脑袋，就是这是我从我脑袋里面出来的第一首歌，对，就在淡水河畔。然后我是从那时候我大概是20岁嘛，
0: 嗯，
1: 那时候有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就脑袋就开始有一首又一首一首又一首的歌就进来我的脑袋里面这样。
0: 嗯，
1: 对，然后我就赶快把它写下来。
0: 哦，所以你在基督书院这个环境你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人让你能够更进一步的去认识耶稣的？
1: 就是在我的所有的，因为我是念英文系嘛，那所有的老师都是外国老师，
0: 是，
1: 那他们都是很好的宣教师，就是很奉献他们一生在这个学校里面这样。
0: 嗯，
1: 然后有一次我是上课嘛，然后就是外国人很守时嘛，就你迟到一分钟他就把你锁在外面那种。
0: 嗯嗯嗯嗯，
1: 对，然后那个老师就，那是一位老奶奶，她在教那个儿童文学。
0: 哦，儿童文学啊。
1: 对，还唱唱跳跳这样。
0: 啊，好可爱。
1: 那时候我已经迟到了，然后还不小心在她的课堂上睡着。
0: 哦，其实也不能怪你啊，因为你还是有这种
1: 就很
0: 服药了，有一些累或者是什么。
1: 对，就很累这样。然后后来那个老奶奶就看到我快睡着，她就说 ,Ashley, do you need help? Are you okay?
0: 哦，
1: 就很有爱这样。我以为他要骂我，要是台湾的老师早就一黑板擦飞过去了这样。
0: 哇，他很温柔的问说你好吗？
1: 对，
0: 哇，真的是我听了就好温暖啊，所以想到这个画面很温暖。
1: 啊，
0: 所以他们这样的宣教士对你的关怀让你进一步的能认识耶稣了。
1: 对，
0: 嗯嗯，
1: 那17岁的时候也是有朋友带我去教会这样。
0: 嗯嗯，
1: 然后我还记得他们那时候就是有带我去个山上退休会这样。
0: 哦，
1: 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退休会，但是我有一次在我们的半宵祷告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就是我们就一群高中生在那边

0: 团契嘛，青少年团契、嗯、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团契的那边就是一起祷告一起祷告，那我也不知道我要祷告什么，可是我就一直祷告方言、哦、那时候我就还没有受洗、嗯、我就一直讲方言了这样、
1: 嗯嗯、
0: 就一直领受方言，然后我就一直喊说主耶稣求你救救我，主耶稣求你救救我这样，我就这样一直喊一直喊，然后方言就进来了这样、嗯、对，然后后来我就看了那个窗外啊，原本是很黑很黑的山嘛，
1: 嗯，
0: 对，外面是山，然后很黑很黑，可是我的心就变得很平静很平静很平静这样，
1: 哦，好温暖好安静哦，好安定、哦、
0: 很平安的心，
1: 对
0: 对,
1: 对，
0: 就不会害怕去看外面黑黑的这样，
1: 嗯，真的是很特别啊、
0: 嗯、
1: 神也用很特别的方式来爱你来指引你，就是用音乐、
0: 嗯、对
1: 对。那接下去呢，我们要请您介绍一首你的歌，然后我们大家来听。
0: 这首歌叫做《擦干我的泪》。
1: 好，
0: 那这首歌呢是就是原本我在美国念书嘛，念大学一年级、嗯、那原本要回去念二年级，可是我回来台湾要换护照我要换签证的时候就不顺利，然后又跟家里有很大的争执啊、嗯、他们又不让我回去第二年啊，然后我就很伤心很难过，然后原本有一个很喜欢的人他在美国，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又回台湾，我很想要回去这样，可是就没办法回去，
1: 好纠结啊、哦嗯、
0: 对，就心里的就流了很多眼泪说为什么为什么我想我也要回去，然后我的行李都还在美国这样，
1: 嗯，
0: 对。
1: 这时候呢神就赐给你这首歌曲叫做擦干我的泪，
0: 对，
1: 神要擦干你的眼泪，
0: 神，
1: 嗯，好，那我把歌词念一遍哈。
0: 好的。
1: 好，当我献上自己静静地守候，我知道是你在保护我，这个爱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这份爱永远不会崩溃，你深知我的心能够承受多少，你必要伸出你的手救我脱离黑暗之地。阿巴父，不要再让我掉眼泪，你知道我需要有人陪，在我走不下去的时候就让天使陪我走一回，走这一回。阿巴父，不要再让我掉眼泪，我知道爱你不会后悔，当我渴望听到回应的时候，坚定相信你会擦干我的泪。这个词真的是非常的贴近人心，而且很优美。现在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纯白色的创作，擦干我的泪。

0: 哇，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我一边听一边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可以能够领受啊，你们在这么样的痛苦当中，神却给了你盼望。我们通常都希望一旦受洗了，神就会立刻医治你，对吧？我们通常都希望这样，但是我们发现神不是这样子的工作，他会让我们继续的与他同行。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掉我们以前的一些阴暗的背景，让我们的心里能够得到医治。
1: 没错。
0: 对，那能不能跟我们提到，就是说你在经历过这首擦干我眼泪的这个歌曲的历程之后，你是怎么样能够去一边服用你的忧郁症的药，一边也能够去进行你正常的生活？这个过程，
1: 其实我从国中生病嘛，然后到高中、大学，然后到出社会工作，我都是一直就是顺利的，每个阶段都有顺利完成。然后就是，我其实也就是希望我自己跟一个正常人一样上下班这样。然后我不希望我自己被歧视或者是被看不起，所以我都活得比。

0: 别人更用力，然后更追求专业这样。
1: 嗯，
0: 对，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自己觉得自己是蛮努力，然后看了很多励志的书啊，什么刘墉的超越自己肯定自己啊什么什么的，
1: 对，
0: 就看了很多的书，就励志的书这样。
1: 嗯，
0: 就是自己我是蛮正向的啦。
1: 嗯，
0: 对，就是让自己处在那种正向的环境，那加上又有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就是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女。
1: 嗯，
0: 然后我是他所爱的，
1: 嗯，
0: 我是被爱的，
1: 嗯。所以当我们的位置摆正了，我们就知道未来该怎么走。
0: 嗯，
1: 对，过去我们没办法改变，
0: 对，
1: 对不对？但是神也很特别的要医治你对过去的伤痛，对不对？
0: 嗯，
1: 你们能讲一下你跟你的父亲是怎么样和好的？嗯，
0: 我跟我的父亲就是有一次很。我从美国回来，想要回去第二年的那个时候，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很激烈的争吵，很激烈的争吵，然后我爸就突然就用韩剧的那个情节，这样就把我环抱出来，环抱住这样， oh. 然后就从背后拍拍我说：“微微，没关系，我们全家人一起留在台湾，你不要再去美国了。”这样。然后我就眼泪就掉下来，
1: 不讲你眼泪掉，我都觉得要掉下来。因为从你的叙述里，你爸爸应该是一个不知道怎么样表达爱的人，他可能从来也没抱过你吧？
0: 对啊。
1: 哦，那这个爸爸的爱，这个温暖的拥抱，就医治了你跟你爸爸的关系吗？
0: 对。
1: 哦，那还有一次对待霸凌你的人，你可能这辈子也不要碰到他了嘛？但可能他还不知道他曾经做的这样的事引起你的甚至会想要死的这样的事情啊，
0: 嗯哼，
1: 那怎么样神就又医治你呢？
0: 神就是有一次我就在梦里面，然后那个男我就梦见那个霸凌我的那个男生他用公主抱的方式把我整个人抱起来然后我什么都忘记，但是只是醒来的时候我才就是醒来的时候我是觉得哦，我终于原谅他了
1: 后来在周围的教会的环境还有你遇到的一些男生啊，他们是怎么样给你一些正面的一些力量？
0: 其实我对男生就是从国中的时候就有点恐惧嘛，
1: 是啊，
0: 就觉得他们是我的敌人这样，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输给他们，我要比他们更强，
1: 嗯，
0: 我要跟个男子汉一样。
1: 你好像头发都剃成那个郭富城的那种短发是吧？
0: 对，国中的时候我就跟我其实我刚我妈带我去那个理发厅的时候，然后我就跟那个阿姨说我要剃光头
1: 啊，
0: 然后那个阿姨就说不要啦，妹妹你长那么漂亮，我帮你剃短一点就好了啦，这样对，我就觉得说我要跟男生一样强这样。然后在我在教会的一段时间，就是我就当小组长嘛，然后总共我刚好那一组有七个男生
1: 哇，
0: 然后我就出去外面，我们小组出游的时候，就七个男生一起陪我逛淡水，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去唱歌，然后一起去逛街，这样，都是七个男生陪着我，然后还有跑车接送，这样，红色大跑车接送，
1: 真的，你好像出去，你觉得像一个小公主被宠爱着，因为你个子小小的，周围男生一定都比你高大嘛。
0: 对，然后所以就那时候就被神大大的医治，然后我就再也觉得说，哎，男生可能没有那么可怕，这样。
1: 是是是，哇，上帝非常的奇妙哦。
0: 嗯，
1: 那这时候呢，我们又在想听你的歌了。你有一首歌啊，让我们非常受感动。那你也是有个传奇的经历吧？请你讲这首叫做
0: 喜乐充满我，
1: 喜乐充满你。那可想而知啊，要喜乐充满你之前，一定是很惨的吧？好，那么告诉我你这个创作的这个音乐的背景。
0: 这首喜乐充满我的，在写之前呢，我是三天都睡不着觉，然后
1: 三天哦，
0: 对，一般人三天睡不着，可能就已经送急诊了。
1: 嗯，
0: 对，但是我在家里三天都睡不着觉，我已经受不了。然后我正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十楼就有个阳台，
1: 嗯，
0: 然后你没有隔间的嘛，就是你阳台你往一脚一伸，你就直接就那个了，对，人就不见了，对。然后我正准备，我受不了，我要去。我要

0: 我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然后我就打正要打开那个门把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句，突然有一个旋律就告诉我：醒了，充满我；醒了，充满我；醒了，充满我。耶耶耶耶耶！我就觉得，哎，这副歌旋律还不错哎，然后我就赶快回去再翻圣经，把他的主歌啊，把他的 rap 啊，然后全部写完这样，然后这首歌就完全的就是。让我放弃去开门吧，走到那个阳台的那个，其实阳台很近，就是我只要开完门，然后走过一个厨房就到了这样。
1: 哇，真的是上帝是太奇妙了，
0: 我就完全忘记我要开门吧出去这样。
1: 嗯，然后这首歌后来你查它有一个背景对吧？
0: 对，它是在诗篇42篇。
1: 嗯，诗篇42篇。
0: 对、
1: 嗯、
0: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不断烦躁，应当要仰望神，我还要称赞，因他笑脸帮助我。
1: 是的，这个是诗篇非常有名的，从这个里头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也是喜乐的神。
0: 对，
1: 神希望他的儿女也喜乐。
0: 嗯哼，
1: 而且就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听到了旋律你就会想要写下来、
0: 嗯、
1: 然后就让你再也不想去跳楼了好，那我们来这个欣赏这一首歌曲。刚才你也已经介绍了一下，那我再把歌词念一遍好吗？
0: 好
1: 好，这是我的荣幸啊。我的心呢、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不断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的心呢、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不断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你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喜乐充满我，喜乐充满我。后面还有一段 rap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

0: 哇、wow, 这个时候我好像很想跳起来啊，然后大叫，真的很能释放哎。
1: 对、啊，
0: 这时候我就想到什么啊、哦？我就想到了那个黑人歌手。他们唱这首歌一定会唱得很棒，耶耶耶，把所有的不满、不快、不安，所有那种烦躁都能够唱出去，是一种释放哎。
1: 对啊，每次我自己很低落的时候，我也会拿这首歌起来唱。
0: 是啊，所以在这里我提醒我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去看纯伟在 YouTube 上的频道《纯白色的创作》，去听听他的歌曲，心灵可以得到抒发和得到养分，有100多首啊、哦。

0: 每一首都让你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鼓励，也可以得到释放。那现在呢，继续我们请陈伟来讲一下你另外唱的一首歌，它的背景也是相当的特别，好像是你得了一个奖是吧？
1: 对，我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叫做相信就有可能。
0: 嗯，
1: 那就是就要讲到我当时就是要去尼泊尔宣教。
0: 哦，去尼泊尔宣教。
1: 对，因为我那时候信主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要当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师，我要去不同的国家，看到不同的文化，学不同的语言，
0: 嗯，
1: 然后在那里住上一阵子，这样，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0: 嗯，
1: 然后我就买，那时候但是又不够机票钱，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刷卡，我就去了。对，然后去宣教完了回来以后怎么办呢？要付卡费啊。然后后来就有一天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我还以为是诈骗。他就说哎，张楚伟小姐，你参加我们那个全球华人福音的创作比赛，福音歌曲创作比赛，你得到第一名哦，奖金有美金1000块，就刚好是一张机票的钱。
0: 啊，真的好特别，神就给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1: 对，然后这首歌相信就有可能其实是在澎湖的基贝岛上面写出来的。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船上的时候在看外面的风景，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凡事只要相信，这一切就会有可能。
0: 那我就来念这段歌词咯。
1: 好，
0: 相信就有可能。这世上有一位真神，统管陆地海洋和星辰，他名是全能。这世上有一位真神，一望无际的爱叫我变成全新的一个人。什么样的爱可以坚固我，让我不再浮沉？什么样的爱可以保证我不再哭不再疼？相信就有可能。阳光让云五彩缤纷，万事都有可能，只要你保有天真。相信就有可能，潮汐让我生命翻腾，爱有无限可能，不要放弃，珍惜每一个灵魂。哇，这歌词写得很有意义啊。
1: 嗯，
0: 而且在你的歌词里我也看到了天地万物，看到了阳光，看到了乌云，也看到了潮汐有翻腾，但是只要有爱就有无限可能。而且你还写了最后一句是不要放弃，珍惜每一个灵魂。我相信也是你做歌的一个宗旨，希望每一个人都听到你的歌能得到鼓励。
1: 对
0: 对，好，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

0: 是的，不要放弃，珍惜每一个灵魂。
1: 嗯哼，
0: 当我在录音棚的时候，我听这个歌，有时候手足舞蹈起来的时候，反而这位作者陈伟他安安静静的在旁边看我的激情、那陈伟，接下来呢，我想要跟你谈一段你在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见证，也是你创作了一支很特别的歌曲，19年，能不能跟我们讲这个背景？
1: 好，那时候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那有一位就在一个聚会当中，有一位外国人，然后他就问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这样，然后我就说可以啊。他就说那你要祷告什么？然后我就说哦，我生病生了很久，然后你可以为我祷告可以痊愈吗？这样，然后他就很用力的祷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然后回去我就调整，我开始调整我的作息，就下午5点钟之后就不吃饭，就把饭要吃晚餐就是在5点钟以前吃完，然后6点钟以后就不吃饭了，然后就很早起，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就是调到大概5、6点就要起床这样。有一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然后就觉得奇怪，我怎么想睡觉，就一睡就睡到隔天这样。
0: 那这19年是什么时候创作出来的？
1: 离开美国，我回到台湾之后，就是我终于好像等到那个终点站。
0: 那我一边把歌词念一遍，一边也跟你谈一谈歌词的内容。
1: 好，
0: 因为当我第一次接触陈伟的纯白色的创作的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19年很特别。我们现在把歌词念一遍：14岁的那一年，我被宣判终身褫夺公权，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好像幽灵一般，所有人对我视而不见，每天就像行尸走肉一般。我祈求上帝怜悯怜悯我，我知道他会伸张公义，我知道他会爱我到底，我知道他会洗净我的冤屈。终于等到那一天，一直等了19年，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就让我的时间永远停在这终点。终于等到那一天，一等等了我19年，所有荣华富贵我都不要，只要你把我写在你心上，我不再是被丢弃的，你没有忘记。我哭着想要抓住你的衣裳，抓住了医治了。首先要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褫夺公权。
1: OK， 褫夺公权的意思就是，当年我才十

0: 24岁嘛，
1: 嗯，
0: 那我的医生就告诉我说，在接下来的日子，你都必须要与这个病和平共存。然后我那时候就感觉天要塌下来了，就觉得我好像人生没有希望了。
1: 是是是，但是你后头有讲这哈，我不再是被丢弃的，你没有忘记，我哭着想要抓住你的衣裳，抓住了，医治了。这个的典故，
0: 这是圣经中的里面血漏的妇人，她抓住耶稣的衣裳的时候，她的血漏就止住了。
1: 嗯，
0: 对。
1: 所以我们来听这首《19年》。
0: 好。

0: 哇，这不只是一首感恩的诗歌，同时也是一个信仰的宣告。只要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我们什么都不怕，也什么都不需要了。非常的感动啊。
1: 但是其实我要鼓励各位就是还在病痛中的朋友们，就是千万不要随便的停药，
0: 是
1: 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有所商量，千万不能自己就乱停药这样。
0: 在节目的尾端，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跟我们听众朋友有很多现在忧郁或不愿意走出门跟大家相处的人，或者是所有的朋友，你要跟他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情绪都要有个出口。就是如果说你情绪很生气或者是很难过，如果是生气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生气的情绪，你要捶墙壁啊，或者是你要去那个喝可乐啊，或者是就是你可以想一些，或者怒吃火锅啊，
0: 或者像你的歌一样的唱出来，
1: 对，或者唱歌啊跳舞啊，就是你要有个发泄的管道。那如果你是属于安静型的呢，我就鼓励你，你可以用写的下来，把你的心情写下来。那就是写下来呢，就是其实你可以有个对象，就是你可以写给上帝，因为他就是一定会收得到。对，所以我就是我家里有很多很多很多本笔记本，都是我写给上帝的信。对，甚至我带咖啡厅的时候，我就带几张纸，只当几张信纸这样，然后我就写，然后我写完之后，我就把它留在咖啡厅的那个回收栏那边这样，然后就是我相信会有取信的使者会把这个信带给天父。
0: 哇，太可爱了哦。最后我们再来播一首纯伟所创作的《书上说》，歌词是这样的：我听见书上说，神创造人是双双对对的，谁说抛下一切放弃却要忍受孤寂，我问我自己是不是错过你，看不见你我却要呼吸着你，听不到你你却认识我声音，吻不到你你开口却温热我心，摸不到你我伸手却抓住你。在这世上一颗颗破碎的心，再多的医生也填不了伤心，要怎样去爱看不见却爱我们的神。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真的就像陈伟的歌词所说的，在这世上一颗颗破碎的心，再多的医生也填不了伤心，要怎样去爱看不见却爱我们的神？陈伟给了我们答案，我伸手却抓住你，神等着我们去伸手抓住他。非常谢谢你哦，陈伟，那真的是跟你的采访都是说不完，有那么多的创意，那么多的歌曲哦。那可不可能下礼拜我们请您继续来我们节目当中来专门谈你的创作？
1: 好啊，太期待了。
0: 好，谢谢你陈伟。
1: 谢谢瑞安老师，谢谢。
0: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的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谈到教育，我相信所有的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应该都认为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华人常说教育是这个百年树人，也就是它是一个很长时间又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它孕育的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下一代，当然就是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机会。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你完全不陌生，到目前为止我们台湾教育的环境里面经历的一个冲击就是少子化，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少，但随着学生越来越少以外，这个教育的环境它所面对到的冲击可不止这一件。我记得在曾经我的印象大概十多年前吧，大概当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叫做教师过剩，当时有很多的流浪教师，也就是说啊，当老师的人太多了，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老师，更多的老师可能必须要去其他的这个

职场的环境去转换跑道。但是曾几何时，朋友们，你知道现在的教师的环境是教师荒，没有人要来当老师。你说这怎么会呢？现在的需要的这个学生不是越来越少吗？照理来讲，这个市场需求没那么大，所以照理来讲，应该老师应该要够嘛，甚至老师要太多了，对不对？这里面有还有一种说法说啊，这个因为这样。

0: 推想哈。但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事情转变？而这个当你的教育的现场、教育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不足，而学生又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甚至我们不乏听到现在有很多的消息谈到这个师生之间的冲突哈，愈演愈烈，甚至有这个老师就不惜用这个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抗议他所面对的他觉得职场上面不公平的事情啊。到底我们的教育的现场是什么时候走到这一步哈？到底我们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这个第一线的教育从业人员他看起来他的牢骚不断，而且他的困难不断，而且看起来是漫漫长夜，越来越多人不愿意投入教职，甚至他原本投入教职的人他希望寻求更快的退休，因为他觉得那个职场环境是对他而言无法忍受的，更别说他可能他的薪资跟他的这个责任之间不成比例，诸如此类。我想今天我们就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说这个教育是无比无比的重要。如果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对于他的职场都是用这种漫漫长夜、这个不知道希望在哪里这种心态来讲，那他所教育的学生又要怎么期盼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呢？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我们观点会客室呢都得要在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当中找到一个专家来谈这件事情。当然我必须说教育产业的事情相当相当的专业，而且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不是有一个刚好在学龄间的孩子，就是在这个所谓从小学到高中这种义务教育期间的孩子的话，可能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甚至你都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只能时不时的在媒体上面看到说啊，又有哪两个学校要合在一起了啊，又有哪些学校说这个今年新生只有一个，这个新生只有一名就可以开班哈，诸如此类哈。大家把这个事情当成那个茶余饭后的这个话题，朋友们，这个事情绝对远远超过你想象的严重哈。好，今天呢，我非常的开心哈，也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从业在教育从业多年的一位老师，那同时之间他也是在这个教育的产业工会当中担任要角，为您介绍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慧兰。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
1: 我是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李慧兰理事长，我教学年资在31年。
0: 是，那 我想当然是理事长，我还是称呼您李老师。
1: 好，
0: 因为我觉得面对于
1: 老师
0: 这个面对老师我们是非常非常尊敬的，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尊师重道的这个年代，这个兴起哈，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这个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对他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哈。老师，我们想问哈，因为少子化这个问题，其实我记得最早可能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讲少子化的问题了哈。那当然，这个我们也透过很多的媒体的管道，大家不管是呼吁也好，讨论这件事情，少子化对于一个教育产业来讲，它的冲击。当然我们知道学生的人数在降低，但您觉得少子化是现在台湾面对这个教育目前的困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吗？
1: 一般人认为哦，如果当少子化的结果，那就是教师超额，就是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当少子化的事情，这件事情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发觉到不管是在台北市都会区也好，原乡偏乡乡镇都一个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教师荒。那教师荒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它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去说的。
0: 对，
1: 那为什么造成教师荒，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优质的老师他不愿意在个职场，他可能资深教师他本来有这个想法想要多一点的时间贡献在教育上面，但是这个职场当他不友善的时候，他就宁愿时间到了他可以退他就退了。那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老师在这个职场里面进来，他抱有所有他的所谓的教育的爱，他的把它当作一个职业，
0: 是
1: 到这个教育的这个行列里面的时候，他发觉到他来这边3年4年，发觉这个教育的职场已经不是他想象中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环境。他其实不止教学，他有很多的啊，不管是行政的也好，家长之间的应对也好，学生的管教的问题，他发觉呢跟他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他有很多的教育的热忱就在这个时间慢慢的磨损了，所以呢他可能就提早离开。但是在非教育的啊这个职场的人，可能他现在是高中生，他想要考大学，或他已经在大学

0: 学教育学程，或甚至于他现在呢可能还是在代课教师，但是他把当老师当做他的一个职业。
1: 对，
0: 但他发觉到哎，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一个职业已经不像他以前是一个所谓的尊师重道的一个环境，而是老师感觉上就是一个被批斗随时可以被提告的一个职场。他在外头看了他心惊胆跳，他也不愿意进入了。
1: 哦 okay、
0: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到资深离开进来三四五年的也大量的离开，在教没有当教师的可能大学他接受一个师资培训的，或甚至于他目前是代课教师，他发觉这样的一个职场不好不 OK，他也就离开了，因为外面的工作薪资更高。
1: 是，
0: 那你可以凭着你的努力，有你自己的一份成就，而且你都可以了解你的未来的职场是怎么样。
1: 是，
0: 但是教育现在变成我们讲说，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1: 高风险，
0: 没错，
1: 他
0: 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但是在这里头，为什么说高风险呢？我们就从在整个在教师法的修法
1: 是。等等，老师，我想跟你请教哈，因为我所知道是您在这个国小的教育所以从业很多年，而且应该几十年的时间，
0: 三十一年
1: 的时间。好，我们还是要回溯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就是说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的环境已经很久了，就是当然我们的下一代还没有到那么大了，比如说我小朋友现在还没上小学，好，那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环境已经很久，那我们曾经的那个教育的被教育的时期，就是国高中的那个时期的样子，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想象说啊，校园还是这个环境。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回溯一下，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教育，因为你看过这个历程嘛，三十一年的过，您觉得改动在哪里？就是那个教育的氛围，因为我对于您刚刚讲这个高风险职业，我们对于高风险的认知，对，我们认为高风险，比如说做警察是高风险，做军人可能高风险，比如说消防员，或者是你做医生好不好？高风险，比如说你要碰到生命的问题，可能会发生医纠的问题。小学老师有什么高风险？您可不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举几个例子，
0: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些报章杂志有看到，接下来的孩子哪一个老师真的敢去管教？因为自从我们在所谓的教师会议，因为我记得还在106年的时候，教师法在修教师法，我也曾经带着我们的老师去抗议，说你这个教师法会恶修变成教师刑法。那时候讲说没有人听，人家都觉得那是很可笑的，怎么可能教师法会变成一个类似所谓的教师刑法？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在最近这几年都可以发觉到，真的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校师会议，它是属于学校层级的，就是当有家长他对你的管教辅导觉得不 OK 的时候，他可以没有本钱，可能一通电话或一封信寄到学校或寄到县市政府，他就要被就是所谓的就是申诉，你就必须要去做处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老师动不动就是被告。那被告的过程，如果说像以往都还好，但是因为校事会议我们都知道，他可以因为这个调查的过程里面可以让一个老师停聘解聘不续聘，甚至丢了他的职业，那甚至连退休金都没有。那在不敢管教的这个过程里面，小孩子其实是很聪明的，他发觉哎，我怎么那样吵吵闹闹的话，老师也不敢大声再讲了。任何我们以前管教，比如说你站不能站太久，都要算分钟。
1: 哦，算分钟。
0: 对，你骂不能骂得太凶。有时候呢，我们自己父母亲有时候孩子其实责骂也是一种教育，就让他不要去碰触，禁止他。但是有时候你的口气现在不稳的时候，小孩子呢回去跟家长讲的时候，他就说老师骂我，我觉得很受伤。那家长就觉得啊，他是心灵受伤了。那可能你看他眼里，比如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乖？可能这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被告诉里面就有一个，他觉得这个老师的凶狠的眼睛瞪我三秒钟，哎，对，凶三秒钟，这个孩子已经心里受到挫伤，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就去做一些申诉或者是提告。那所以变成老师都不太敢管教，当老师不敢管教的时候，就是变成防御性的教学。那我们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孩子啊，他其实是有手机的，甚至于呢，有些家长还买密录器，所以对于老师的任

0: 何的举动，他可以去录。那对于老师来讲，他可以说你不可以录吗？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家长会去找我，就要了解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状况啊，我们有哪一个法则吗？
1: 是，
0: 没有。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在我那个时候，我在教小孩，我们对孩子的规矩是非常重要。
1: 是，
0: 我们讲什么叫规，外圆内方，称之为规矩。也就是说我们对外要圆融，要有所谓我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嘛。但是在内我们知道有分寸，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可以不可以做，它带有一个分寸在那个地方。但是当我一个教师，我对于管教我是怕东怕西，怕你录影，怕哪一句话讲错的时候，我不管是用任何的方法，动辄得咎。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讲说老师也在喊给我们管教权，让我们去教教孩子们，但是在校社会议或者现在的法律里面，辅导管教办法其实它不是教师的职称，它反而是变成随时拿着棒子来敲打老师的一个法条或者是一些办法。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小孩子的规矩要怎么去拿捏，
1: 是
0: 当他在动的时候我们管得多，按理说是不当管教，
1: 是
0: 那如果说你去都不管，都不去管这个孩子，让他在那边讲，你就算好言相劝，他在乱的时候你也不能用比较高就是比较
1: 不能大声、
0: 不能大声、不能罚站，
1: 不能老师的怒吼，
0: 还是要引导温柔的跟他说、
1: 对，
0: 那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当老师他的管教权被剥夺的时候，教师的管理如果说管理不好，又在骂你，所以你班级经营很差，所以老师哦真的是寸步难行，变成呢，我们也讲难听一点，孩子聪明的，当他一个两个发觉，哎、我不管怎么样做，我
1: 都
0: 觉得很像，都哎、老师都没办法拿我怎么样，
1: 他就骑在你头上了，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教育部真是管得太宽，学生迟到了，你也不能做任何的处罚、
1: 哦。现在迟到不能处罚站，
0: 不可以，
1: 不能、那不能罚站，是不能站校门口吗？
0: 你只能好言，
1: 以前不是都校门口可以站一排吗？
0: 大家好言相劝。后来那时候有在那个教育部刚好开地方会议的时候，我就说教育部，我说我们比如说开会，如果今天的开会是两点开始，我两点半到，你觉得 O 不 OK？ 大家一定都觉得不行，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从小的时候教育孩子守时，也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去要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嘛，
1: 对对对，
0: 那你没有一个分寸的时候，那任何的开会大家就随随便便都不要开会了，那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像学生的作业啊，或者是说他跟孩子之间有些纠纷，你这老师就要特别的小心。其实我亲身的经历就是有个小朋友他在玩电梯，我们坐电梯，照来讲我们是不让孩子坐电梯，怕会有夹伤什么，但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一直戳那个电梯，旁边有一个老师就握着他手说你不要这样子，电梯坏掉，那小朋友的话你还是走楼梯，因为才二楼嘛，那刚好旁边有一个我们所谓的保全，好，刚好也是因为个案他在那边旁边看，但是第二天这个老师也被告了，保全也被告，后来那个保全那个我们讲大哥就跟我讲说理事长我好冤哦，我在旁边我也只是看，我没讲话，
1: 不
0: 没在动，
1: 能告什么呢？这能告什么？要告什么呢？
0: 就是强制啊，就是
1: 强制
0: 所谓的，你看老师不是跟他讲说不可以动吗？旁边有人看，
1: 是
0: 他就所谓妨碍人身自由
1: 哦，他抓住他的手，然后说这个东西叫做强制，是不是？
0: 就是强制他，妨碍他的人身自由。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哇，家长的法律很像都比老师还厉害。那我们像这种东西都会被告，而且这样的一个小孩，他其实在班上还有小孩子也常被打。那甚至于有12个老师也因为这样的状况，就是被这个孩子拳打脚踢。但是学校有任何的办法吗？没有，你还是要去辅导他。
1: 是。
0: 但是有些孩子他就会有样学样，原来是这个样子。像我妹妹她就说她在乡下的时候，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个两个，稍微调皮。所谓的调皮呢，可能偶尔大声讲话啦，
1: 对
0: 啊，或者是跟同学之间会有一些小小争执，那我们以前就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喜欢跟人家起争执，就会去跟他讲不可以这样子，会去花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因为你现在的管教权几乎哦，你人家说啊，你老师还是有管教权，那都骗人的。你动不动就被告之后，他就是进到我们想学校层级的校事会议里面，所以这样的孩子呢，哎，他发觉到，哎，我以前这样子。老师都还会讲，现在老师都是很温柔跟他讲说不可以哦，不可以哦，好， 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所以

0: 我妹讲说，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两个，现在已经是一群，一个小群组，一个小群组，
1: 嗯，
0: 这个一个可能三四个影响到五六个，嗯，可能班上一半都是这样，
1: 是。
0: 但是我们发觉到很多小孩子其实他是想要念书的，
1: 对。
0: 我们对于这样子两个三个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或是甚至是或者是只有一个小孩，他对班上的一些常规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比较比较强制一点的跟他讲说，不要这样子吵，不要这样闹，甚至大声一点也都不行的时候，那大家比较过分一点，我们就会请学务处过来。学务处过来，你也不能抓得太用力，因为你在这样挣扎的过程总是会有身体的接触，那也常常容易被挨告。
1: 所以身体接触是一个很容易发生问题的，
0: 常常被挨告。所以，所以我妹妹她想说，其实在一个班级上面，刚开始如果这样的孩子，我们没有让他知道，不能够影响班级上的秩序的时候，那其他的孩子就会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那你想想看，这班级经营就很难去经营，对一些想要读书的孩子其实是不公平的。
1: 是是，这个李老师，我们想跟您请教，因为哇，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我很难想象，
0: 很难想象，这是现况，
1: 非常难想象哈。因为我也不觉得很惭愧哈，我们离开校园那么久，尤其你要我回溯，比如说小学我的状况，我现在可能很多东西都想不清楚，但是显然不会是刚刚我目前讲的这样子哈，因为这个发展我觉得有点
0: 不可思议，
1: 不可思议，对，不可思议，就是你超出，就是你超出很多人正常的想象。我相信你今天去问很多的这个路上的行人哈，就是一般人哈，一般的这个所谓就是在职场工作人，你不，比如说这种状况，你不可能放向在职场嘛。对不对？你能够在职场上面让你就是随心所欲吗？这是绝无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受教育是为什么？那当然是进入职场，这个成为这个国家社会的栋梁嘛，对不对？你要进入到这个产业的环境里面，
0: 这是它的规矩嘛。
1: 对啊，那任何一个环境，不只要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它都有一个必然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
0: 的
1: 一个情规。对，所以比如说您刚刚那个举例非常的这个贴切。那如果学生到这个学校，这个迟到不用被罚的话，那我们未来任何的开会会议我们都可以迟到，你也不会，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嘛，对不对？因为你必须要这样子，
0: 从小就这样，
1: 从小就这样子。好，但是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吧，就是说当然我必须很直白的说，现在这个发展的确有点快，就是说
0: 太快了，
1: 对，它太快就变成这样。但是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会走到这样？因为这几乎是两个极端。我在念书的时候，比如说我国中念书的时候，那个是老师是可以体罚的，比如说就是对，那个是比如说那个每天有那个我们一个排长，就是国三时候的，我念的是一个中部的学校，那一个公立高中啊，公立中学，国中，中部的学校。那每一天呢，我们这个排长来的时候，老师就会在班上在黑板上面写说今天国文，比如说国文要写16页数学要写多少题啊，什么这样。然后排长就会来 check 哈，你有什么你有没有给做好，假如说八科里面你可能有六科的作业你有写，两科作业你是没写或没写完的，之后呢，你就要走到前面，然后从那个讲台开始排一排，排到走廊去，哈，通常一排大概就会十几个人，然后之后老师就会说你几个，然后两个，好的，啪啪，就是拿那个木条，就我们坐的椅子那个一条嘛，就啪啪打两下，好，然后诸如此类哈，或者是比如说刚刚您讲这个迟到的问题，那迟到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要在这个门口罚站一排啦，好，罚站一排，然后之后要不就交互蹲跳啦，要不就是什么青蛙跳啦，好，怎么进去啦，诸如此类，这个是非常稀松平常，而且大家还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不然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迟到三次就要什么先是申诫嘛，然后变警告，然后变小过，然后就变大过，诸如此类。当然三个大过退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一套，我不知道。没有了。好，
0: 不能退学。
1: 不能退学。好，问题来了，这是怎么转变的？因为您在这个环境这么久嘛，它到底是总有个契机吧？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这样子？怎么回事呢？
0: 我觉得台湾的整个教育其实是跟这样的一个走向，其实我觉得也是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刚开始还没有那么严重，也就是刚开始我们讲说，我们那时候就要讲说快乐的学习嘛，就
1: 是
0: 所谓的教改。
1: 是，
0: 那我们希望孩子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面能够去做一个学习。
1: 所以我们被打也是很快乐，我们总是学生总要找到快乐的这个理由太简单了，对不对？
0: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在一些就是快乐的学习，那是属于教改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号嘛，开放所谓的多元的师资嘛，就是除了师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广设大学。

0: 嘛，所以在这样的一连串的过程，我觉得这都是属于前因，后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接受这些二十多年以来的成果。
1: 啊，
0: 那在这个整个的历程里面，我们就从九年一贯，
1: 嗯，
0: 其实九年一贯就是从李远哲开始嘛，他说，哎，我们的那个教育要九年一贯，当初就是一个名词，
1: 嗯，
0: 为了这个九年一贯，我们那时候的整个课程做一个很大的一个
1: 翻转，都没有人听得懂九年一贯是什么意思，
0: 没有人懂，老师也不懂，也不知道是什
1: 什么，
0: 就为了九年一贯而九年一贯，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啊，就是说。
1: 是
0: 一个人说啊，我们的教育是要九年一贯啊，我们要让每一个学生他有一个多元的智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培育的人才，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整个打破我们所谓那时候还有什么物理、化学、生物，
1: 嗯，
0: 那时候呢，就九年一贯的那个课程就把它打破变成领域学习嘛，
1: 哦，
0: 所以那时候就所谓的是自然与科学，
1: 嗯，
0: 里面包含物理、化学、生物，
1: 嗯，
0: 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打破的过程，我们并没有一个实验教育。
1: 嗯，
0: 所谓的实验教育说，当我这个教育要去做一个比较大的变革的时候，我要去做一些抽样，
1: 嗯，
0: 比如说都会区的学生、乡下的学生、偏乡的学生、离岛的学生，
1: 嗯，
0: 我用这样的一个一个教育的一个改革的时候，
1: 嗯，
0: 它必须要有一个实验嘛，实验的对照嘛。那你看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了解哦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
1: 嗯，
0: 我把缺点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让它能够更能够切合我们目前的整个教育环境里面，
1: 嗯，
0: 不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困扰，
1: 嗯，
0: 它不要马上巨变的话实际上是不 OK 的，
1: 嗯，
0: 那它必须要有个实验嘛，去做一个对照，
1: 嗯，
0: 但是你看我们的九年一贯说九年一贯就马上就九年一贯，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只听到一个名词之后，接下来第二年就开始做所谓的九年一贯的课程，那课程的那种时候我们也搞不太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
1: 嗯，
0: 都是感觉上边听边做边学，
1: 嗯，
0: 就慢慢弄成他所谓他要的一个九年一贯的课程。好了，这个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所谓108课纲。
1: 嗯，
0: 其实我们回头过来，九年一贯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教育改革。
1: 所以老师，我请教啊，但是比如说我们说九年一贯，照理来讲，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想象了哈，
0: 嗯，
1: 我们想象那九年一贯就最有趣就是，当时很多人
0: 国小国中
1: 对
0: 教材连贯，
1: 很多人就是说，那以后不能叫国一、国二、国三，要叫七年。年级、八年级、九年级
0: 啊，是
1: 类似这样。
0: 对对，
1: 好，那好，那你不管是自然与科学也好，或者是什么物理、化学、生物也好，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个名词上面的置换哈，
0: 嗯嗯，
1: 你还是要学那些东西。但是再怎么样，你都觉得这只是一个教学的分科上面的一个几门，跟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东西，它有直接的关联吗？因为你现在谈到这个，哎，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用这个崩坏这个词，好像有点严重哈。但是的确有一点，就是
0: 那时候的师资为了要去配合，他很多都要跨领域，他就去修课程，
1: 啊，是，
0: 所以可能这个，因为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不可能说好这三节课我上那几节你去上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课程，
1: 啊，是，
0: 当然了，老师自然会从这里面去找出能够把这个课程上完，
1: 嗯，
0: 大家去搭配好那个九年一贯，我们就翻篇过去，
1: 嗯，
0: 那至少他又要讲很多，
1: 嗯，
0: 那接下来就108课纲的时候，
1: 嗯，
0: 那108课纲里面又是一个大的一个变动，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还有说118课纲也现在正在行，但是108课纲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尤其是高中的那时候入学考试的部分，
1: 嗯，
0: 那当然这个108课纲也是要讨论也是蛮多的，我们在这么少的一个时间也讲不了那么多，那接下来我就觉得在教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发觉到老师要不断的接受新的课程，这是 OK 的，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考虑到城乡的差距，
1: 嗯，
0: 因为你看我们说在这一二十年也有所谓的少子化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但是在少子化的过程我们只考量说哇孩子少了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超额教师，
1: 是是，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老师不是变多，而是老师不够了，到处都要一招二招，
1: 哦，
0: 一聘二聘三聘四聘，就这样，甚至有的45招聘嘛哈。
1: 45
0: 嘛，就从刚开学的时候，啊，暑假就一直拼到要
1: 学习
0: 开学前，开学前呢，
1: okay,
0: 就是暑假的那个历程
1: 档次。Okay, 了解
0: 了解。所以呢，这个有些地方就你不要讲偏乡了，我们台北市也是一样啊。
1: Okay,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再来看回头看课程的部分，
1: 嗯。
0: 那现在有关于课程的一些内容，
1: 嗯，
0: 我们知道国文科的部分也是删减很多的古诗诗词的欣赏嘛，
1: 嗯。
0: 那在一些科学教育的部分，因为我刚好也是课审委员，
1: 嗯，
0: 所以就是教育部的课审委员。那 我就不知道大家对于课程委员

0: 是不是很了解，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了解哈。但是在课审委员那时候，我们在选课审大会的那些委员，他里面有一些是属于所谓专家学者啊，或者是老师，甚至有四个是属于那种学生的代表。
1: 对，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政府不是一直讲说
1: 学生代表，这也是很有趣哈。这句话我真的是很难理解。
0: 我在想说，课程是一个很严谨、很严肃、很专业的东西，你必须要把教材从头到尾的连贯性，它横向的联系，你必须要了解。那学生你正在学习 你怎么会知道这整个课程的连贯性？
1: 如果他都可以审课纲了，那他还学什么呢？他就念完了嘛，对不对？
0: 这是我们民进党政府执政党他要求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发觉到有一次我也开玩笑说，你看看我们的课审大会的委员里面，我们的教师代表就有四个，但实际所谓的基层教师，我所谓的基层教师是实际在我们学校里面教国文、英文、数学，这些叫做基层教师，不是什么校长、主任这些，因为他们毕竟是已经算是偏行政。那时候我们那样看来看去的话，大概就是我们比较想说比较有一些专业的背景，但是一个高中的老师，一个高中的校长，一个高职的校长，一个高中的老师，还有一个是那时候教师组织的一个代表，那另外一个是在有教育部好被调训的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只有五个，其他的对于课程真的那么多了解吗？我觉得我是肯定的讲，没有那么了解，
1: 是是，
0: 因为你不是在这个职场，你就根本就不知道。比如说像我是国小教师，我对国中的课程大概就看小孩子，顶多看课本。
1: 对，
0: 那你说你实际上课程里面的纵向的，那个连贯横向的联系，我真的不太懂。
1: 是是，
0: 那高中的课程对，那高中的部分也是一样啊。所以你是不是每一个学程都要有一些专业的老师在我们的课程大会里面去审我们的课程108课纲嘛？那我是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丢失了很多的环节。我们常常用政治力去扣我们所有的课程，不是按照，不是真的为我们孩子未来本身应该要有的能力去编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就讲我们台湾自认为科技岛，但是当我那时候当课程委员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跟所有课程委员讲说，我在这里面我没有看到跟 AI 相关的专业的课程大会的老师放在我们能够评选的里头。
1: 对，
0: 就因为这个部分就停下来，就是让他们再去选去找这相关的老师能够让我们去遴选。那你不能说我是科技岛屿啊，我们的很注重科技，都是属于半导体的那个设备啊，那个什么就是我们什么不管是他讲台积电也好产业链也好，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才啊。所以我们教育一直跟我们现实是有脱节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又加上更政治力在里头的就很不 OK。比如说像可能像上次欧老师刚刚历史课纲，我们国文的选择的那个文章啊，
1: 对不对
0: 、像我们公民与道德的部分，你到底在讲什么呢？啊，你有19个重大议题，你要融入课程，你怎么融入？因为每一个科目都是专业，那有19个那个重大议题，你要怎么去融入到他课程里头呢？
1: 对不对？
0: 所以在这个方面都没有真正好好去做所谓的实验的教育的过程。但是呢，就给你一句话，你就必须要做。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政府给予我们很多的基层教师很多的行政工作，
1: 是
0: 美其名是所谓的行政减量，但是呢，为了行政减量又多了一个表格。
1: 哦，
0: 那怎么会行政减量呢？因为你其实嘴巴说行政减量，但是你原来这么多的事情你没有，我们说不能只有加法，你有没有减法？你一直增加老师的工作量，但是你没有减少部分已经过时或不需要已经被整病的部分。所以老师在课程上面也有很多的压力，那他也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他又可能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加上尤其是现在我们手机啊社群都很丰盛，所以小孩子得到很多方面的讯息。那比如说有关于我们讲说校师会议，我们当老师的就在一些老师们的给予我的一个我们讲 live 或者是一些电话里头，我就觉得老师其实不是只有单单的课程行政各方面的压力，他其实在目前的

0: 亲师还有师生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1: 嗯、是可是我们特别想问这个事情，因为您刚刚谈到一个重点、嗯、就是因为不管是刚刚我们所谈到108课纲也好九年一贯，当然这个是这个都对于现在对这课程、嗯、所以我们当然我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产业的里面的一员、嗯、好，那对于小孩子可能你的对小孩子的课业你可能会有点头痛，比如说我自己，我就说我自己的这个历程，我是这个国立殡仪馆最后一届，所以我底下是我下面一届叫做一纲多本，这个大概在我的年纪了，好，一纲多本，那个叫这非常的，我觉得还是只能用灾难两个字来形容啊，就是
0: 是
1: 比如说我们的下一届他因为变成一个课纲，然后有很多个出版社，所以他就变成说、嗯、国文课本有三本，数学课本有四本、嗯嗯、因为他怕漏掉嘛，对不对、嗯、不知道你从哪里考嘛、嗯、好，这些我们看起来都是所谓学科的问题、嗯、就是说你的学习上面，不管说你的这个学习的时数怎么分配、嗯或者是你的这个有些要实作，以前没有实作、嗯、现在有什么、嗯、什么探究于什么未来诸如此类，这很多的名词我们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学科方面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是他的教学的 effort 或者说教学的时数看起来碰到了挑战、
0: 嗯、
1: 有这么多东西要念，但是呢我只有这么多的时间要上、嗯、所以对于老师而言、嗯、怎么分配他的教学的这个品质跟时间之间要兼顾、嗯、看起来有一些挑战、嗯、或者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行政的问题，看起来老师挑战这个老师的工作的负荷量，
0: 会议又很多、
1: 会议很多，这我们都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些部分看起来都在一个教学的能量上面怎么样去分布的问题，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问题是说刚刚您我们最开始谈到那个教学的现场，
0: 嗯，
1: 它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到我现在根本不是教学能量合不合理分配的问题，现在是这个老师在职场上面他可能面临到他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因为您讲说有诉讼的问题，这个就完全比样说我们现在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学校有什么诉讼，对不对？
0: 对，
1: 就是说好，如果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发生比如说有性骚扰的问题，性平的问题，或者是这里面有校园暴力的问题，对不对？哦，这个一定是司法，对，这很明确，非常明确。但您现在谈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老师他可能任何的，比如说他只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不要乱按电梯，他可能就会面临到诉讼的问题，
0: 而且是警察局要来。
1: 对。那这个太恐怖了吧、嗯、对不对？
0: 现在就是现况。
1: 那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走到这边的呢？因为从我们离开校园也不能说上个世纪嘛，对不对、嗯、就是也是对了，上个世纪没有错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也没有真的是说你隔了50年80年嘛，你看起来也就是这么个，假设说10几20年好了，好不好，这样子怎么让校园环境走到这个样子？看起来课纲它不管是课纲或者是九年一贯，它不是处理的是这个学科面的问题吗？怎么让老师的处境走到现在这个惨不忍睹的这种情况？
0: 其实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那个听众就会有感受哈。那也是老师们把他的那个回馈给我哈。就有一位老师，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开过那个记者会。那他是怎样被老师被家长提高？就是因为我像我自己当老师，我们比如说学期中学期末不是会发那个奖品吗、嗯、
1: 对，
0: 或者是说有时候进步奖啊，其实这个都是老师、我想要鼓励我的孩子
1: 对
0: 有一个目标能够前进、
1: 啊、
0: 我给他奖励、
1: 啊、
0: 不管是盖章也好、
1: 啊、什么小贴纸也好，
0: 或者说、哎、贴纸也好，那因为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进步奖、
1: 对，
0: 那刚好这个小孩子在第六个、老师就说我们讲说五个就是五个嘛，进步奖五个、那以前我都觉得这很正常，我就是前五个拿到，但是这个孩子刚好是第六，他回去跟妈妈可能就是哭诉了，就说这是不公平的，那为什么他们前面就有这五个可以拿到进步奖，我也觉得我进步很多，这是不公平。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家长就针对这个部分就跟老师来，也不是说吵了、应该给他应该讲说争取好了、
1: 争取、争取好了，来强烈的争取、强烈的争取、
0: 在这过程老师他都有他自己的原则、
1: 对啊，是
0: 原则你不能打破，
1: 对，
0: 那这样子以后老师讲话就没有诚信，就像我们这个政府讲话常常没有什么诚信的，就
1: 是
0: 这样子，那就是因为这个家长就心生不满、他就开始挑刺，就常常就看老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 每就是不断的提申诉，而且现在我们家长或者学生对老师提申诉或提告的部分，它是零成本，一通电话、一张纸我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个呢一过去的话，就开始我们所谓的教师法里面

0: 就是中等高级中等学校停聘不续聘，
1: 对，
0: 还有就是之前的那些办法，那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启动。
1: 是，
0: 那以前呢比较多的就是199，我们常讲1999打到爆吃到饱，就是这个样子，我只要一通电话我就过去了。这是对所有人来讲，他基本上对老师来看他是一个无成本，
1: 是，
0: 就因为某一件事情甚至我奖品这边为什么他的奖品好我的奖品不好，这个也可以拿来告老师
1: 啊，这也可以告嘛，但是这个奖品不是一个老师 extra 的一个
0: 是啊，但是问题是就觉得不公平，孩子觉得受到委屈，因为
1: 他只要心里不舒服就是。
0: 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是目前来讲就少子化，生的也不多，父母亲也很疼爱。
1: 是，
0: 但大部分的父母亲不会这样，但是只要有部分的父母亲，只要有2%3%，就会搞死你。但是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群起的效应？
1: 哦，校友。
0: 对
1: ，OK。
0: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想想看，他随意就可以提告，他对你老师不爽，为什么他的成绩不好？那你一定是教的不好，或者是你没注意到我的小孩，你没有好好的指导他，他就可以在这方面，比如说他的课业不好，我可以提告老师，你教学不 OK 的，所以我的孩子成绩不是很好。
1: 哦、
0: 所以下次很多的理由就可以去做提告。那当学校收到这个申诉的时候，
1: 对，
0: 他就必须要去看看这个部分我们要不要去受理。以前是只要有我们就开校史会议，那就
1: 只要任何一个，
0: 对，
1: 就你都必须一定要回应吗？
0: 一定要。
1: 那美容学校不能说这个东西
0: 我
1: 觉得不怎么样，你就
0: 也是要回应啊。所以我们的学校基本上都在，你看我们的学校是一个什么场合，它是一个教学场域，
1: 对，
0: 它是一个经师人师的一个过程，就是教你为人处事的道理，
1: 对
0: 啊，那我老师以身作则。
1: 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教导你各方面的教育的知识跟能力，
1: 对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学习教学的环境。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你看我们的校园里面，像一个小型的私设的刑庭一样，那只要有一个提案过来，学校就必须要去处理。那处理的时候，以往是就马上进入校史会议，
1: okay，
0: 但是因为造成了太多的一些干扰，教学的干扰，对老师的不公不平嘛，甚至于像今年就有三位老师就是因为校史会议受不了就跳楼了。
1: 哦，有三位老师，
0: 今年就有三位，
1: 是，
0: 而且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发觉到每个说啊，他是因为心情不好。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是这些老师你回头看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老师，甚至于是一些资深的老师，
1: 是，
0: 所以我们常讲说现在为什么很多资深的老师他觉得时间能够到了他赶快退，因为如果你 不退可能你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可能退休金没有了，你的名誉没有了，你可能在 这半年里 你就是接受调查你就被停止，停止之后你也没收入，就算是到最后发觉是冤枉你了也没有赔偿机制啊，所以呢后来因为这样所以教育部就说啊我赔偿你，但是问题是他不是赔偿一个老师他在整个所谓的月薪，他只是赔偿一部分所谓的本俸，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老师他会请律师，他可能因为觉得很委屈，你知道他影响他的身心，他去找身心科的那个老师，甚至影响到家庭，他对他的只要一个老师被这样提告无缘无故的提告的时候，对他生活对心灵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那小学校老师呢也因为这样的事情他要很多的人力，因为你要做调查，你是不是要有要派行政人员就要开始收集证据嘛，你收到了那个申诉或提告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收集资料。
1: 是，
0: 那收集资料以前呢，就直接进入校史会议。我就讲过，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教育部又去修，就说好，我们现在这个提告的部分要去做分流啊，就说不要有那么不要每一个都进入那个校史会议。但是问题是要不要受理，也是比如说那时候有校长，还有行政代表、家长代表，还有教师代表，那四个人里面，校长现在以前是也是算是投票部队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但他现在就只能去参与，不能够投票。那由这三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进入到校史会议里面，那如果呢进入到校史会议里面的时候，你又要展开整个校史会议所谓找调查员进来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曾经带着一位我们的会员去找侯汉廷议员，当那个老师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刚才说那个感觉上在做一个小论文，
1: 是
0: 这个老师呢为了要自清，比如说人家说啊你就是很大声让我孩子心灵受伤，那他站起来的时候他不敢到学校，那你就要证明自己，也就是说当你被申诉会被提告的时候你要自清，
1: 哦，要自
0: 证清白，我要自清，

0: 天哪，这个
1: 是在就是整个过程里面是有罪推论的。
0: OK，
1: 那你就要证明我自己的清白，可能这件事情是五天前、十天前、一年前。甚至于五年前都有可能，那你怎么自清？有没有证据？所以就是我只要被提告，我就必须要自己找证据。在找证据的过程里面，我甚至于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0: 这个好奇怪哈，几乎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不是也是清白推定嘛，对不对？你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也是，如果你要这样，你告人的人得要
1: 提供证据嘛
0: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法学的一个理。
1: 但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老师，他甚至于连调查员。是谁他都不知道。那我这整个过程里面，因为我曾经打过官司，我很清楚哪一个律师谁是当那个调查的员，谁告我，什么事告我，那他的不是都有他的住址身份证什么吗？都很清楚嘛，都
0: 是
1: 公开
0: 的
1: 嘛。但是我们在这整个那个肇事会议里面，谁调查你不知道。那你要想要看那个卷宗，比如说你写的那个也看不到。那里面呢到底写了什么我也不清楚。我无缘无故的话，就你来问我，可能对我有利的，你没有写进去啊；对我可能不利的，你都写进去啊。
0: 对对对，
1: 我甚至于根本没有机会当面跟提告我的人，我们来做一个协调庭，因为你看我们在一般的民事庭或刑事庭，其实都有会有一个叫做庭前嘛，
0: 对，
1: 要双方面对面嘛，讲嘛，提供你各自的证据嘛，
0: 对对对。
1: 你都没有那个证据，你怎么来提告我？
0: 是是，
1: 但是现在不是，你只要提告我，我就要提出证据。这就是我们整个我们一直对肇事会议批判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有罪推论。
0: 是是是。
1: 好，那老师怎么自证清白？证据怎么去找？可能五年、十年前的事情，你回头告我，我怎么去找？说不定有些资料都已经销毁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对老师来讲，造成他很大很大的一个
0: 身心的压力，
1: 压力还有。应该讲说痛苦。我只要经过这个肇事会议的老师，基本上我在一个暑假我大概就已经听四个老师在讲他被肇事会议的事情。那我们都要当一个听众去消化老师情绪。那基本上都是一边讲一边哭，我们就要去做辅导。那他们也知道说因为我也关心这个议题，
0: 是是，
1: 所以他们上网也都可以知道我的那个手机就会打过来。那我们就一定要安抚啊。
0: 对对，
1: 当这个老师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到处打电话的时候，那表示他情绪是很困扰。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里面，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话题都是讲到那个肇事会议。
0: 对，
1: 那只光针对肇事会议，其实要讲的整个的历程，其实要花蛮多的时间去讲。我们只能讲一些部分举例的部分。那所以我在想说，台湾的教育，你不能够把任何的责任都推给老师的身上。老师，我相信他当一个老师进入这个职场，他其实对这份工作他是有热爱的，
0: 热情。对，
1: 但是你不要呢，因为这些少部分的家长，把这些老师的热情都给抹杀掉了。所以你会发觉，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资深教师拼命想逃离，
0: 对，
1: 甚至于我都可以告诉你，像我自己在我们工会也有老师，也是我们的会员，也是干部，他离退休。还不到，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满25年你才能退，
0: 对，
1: 但是他宁愿早退。他说他说理事长，我知道我的个性，我的个性有点希望严格，比较严格，我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希望孩子尽量达到我的标准。他说我发觉看了那么多案子，我发觉我可能下一个就是我就是被提告的，我有可能我是那种高危险群，
0: 高风险族群。
1: 对，
0: OK，
1: 对，高风险的时候，我可能一件事情
0: 是
1: 到时候就被提告，提告之后说不定我的退休金
0: 就
1: 没有
0: 了。
1: 我宁愿他还有3年，我宁愿去没提早一年，他不是少4%吗？
0: 是是是。
1: 宁愿他，我们讲说退休金改革，教师实际上是比原来少了30%到40%，已经够少了。所得，我们讲所得
0: 替
1: 代
0: 率，
1: 但是他现在又宁愿再少个12%。他说我要我
0: 保他安全下庄，
1: 对，安全，而且他说我很好面子，我也是要留得青玉在。其实你想想看。这样的跟认真的老师都赶快要脱离了，
0: 对，
1: 刚进来没多久也赶快跑掉，在外头看的也觉得好可怕，不想来了。你说台湾的教育，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忧心。
0: 是是，
1: 对。
0: 我想我们今天跟这个理事长的一个对谈，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轮廓。当然，我必须很诚实说，这当。

0: 当中有太多
1: 对
0: 血泪的这个血泪的故事，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找一个时间，能够更详谈这里面的点点滴滴。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危机的轮廓。
1: 那当然，
0: 因为校事，所以校事会议它看起来。我相信啦，所有的政策哈，它在一开始的利益一定是好的啦，
1: 嗯，
0: 就是它一定希望达到一个善的一个结果哈，
1: 嗯嗯。
0: 当然，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就是里面如果有两性的问题，哈，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比如性骚扰是性侵的，
1: 哦，
0: 那你这启动调查，甚至你启动司法，我都觉得这是在所不惜，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这里面有很严重的霸凌的事件，
1: 嗯嗯，
0: 更别说如果这里面有一些甚至就是不法的事件，
1: 嗯嗯，
0: 那你当然一定要用司法的方式去介入，
1: 嗯嗯，
0: 你要保护孩子，因为孩子在这里面是可能是弱势，这都可以理解。问题是现在我们碰到的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奖励机制，
1: 我觉得都是，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讲到班级经营、亲师沟通的部分。在以往的话，通常都是啊，如果有误会，那家长就来找老师，我们在讲，哎，我们小孩讲什么，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面对面。我们以前在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嘛，哈，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常常要跟家长去做沟通。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比如说为什么针对这样子我们要扣分呢？
0: 嗯嗯嗯。
1: 我们觉得加减分对一般孩子来讲还好，但是对部分的家长或对部分小孩子，他可能对分数是非常敏感的。
0: 嗯嗯，
1: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彼此良性的沟通里面去了解到，哎，我当老师的是希望怎么样，那我们在这个政策的实施过程，如果说你的孩子比较特殊，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比较比较另外一个方式，因为你毕竟你在做任何的分配或者是调整之后，其他孩子也会看到，其他孩子会说啊，不公平不公平，
0: 对
1: 不
0: 对？你怎么讲一讲就那个了，对不对？对，
1: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比较缓和的啊，让彼此都能够理解的动作，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不管是班级经营，你觉得我哪一个地方啊太严厉了，好，我们怎么样去做修正嘛，那就像以前我都会教小孩子要背好书，因为我们那时候除了背那个弟子规啊，还有一些幼学丛林，都是在讲为人处事洒扫应
0: 对
1: 进退的一些主题，而且在背的过程我会找重点去做一些解释。那可能孩子有些背得快，有些孩子背得慢，那我们的方式就是说啊，你背得快我就会给你奖励，
0: 对，
1: 背得慢的话那就可能没有得到奖励，
0: 没有奖励。
1: 那家长会讲说啊，这样子小孩子没有自信心，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把那个什么背书，就说你虽然没背不到，但是我还是会给你一些奖励，这样让孩子说啊，我有些人我这个地方比较弱，但是我另外一个部分是强的，我们可以从他，比如说有些孩子很喜欢帮忙人家嘛，那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多一点的奖励，让孩子呢顾到孩子的心情，也能够让老师理解，家长理解，我们可以其实对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商量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变得更好，不管在他知识能力也好，或者行为处事，或者是健全他的心理，我们不能够小孩子一哭一闹我们就觉得啊，都一定要配合小孩，我们要跟他讲，其实任何的事情我们到社会上也是一样，都有他不同的标准，只是在这个标准里面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去适应，或甚至于提出我们的需求，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学习一个教育的过程。所以以往这些基本上不会动不动就跑到那个就提告啊或去申诉，就不会进入到所谓的校事会议里头。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管是班级经营还有亲师沟通，把这方面师，其实我一直在觉得亲师生其实是一体的，
0: 是
1: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让孩子越来越好
0: 嘛，啊，
1: 不管是在学业方面，或他我们就讲过为人处事啊，
0: 是
1: 或他心理的健全啊，碰到挫折他不会动不动就觉得自己不 OK， 他能够越挫越勇，感知到哦，我可以怎么样做，这样这个路走不通，他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路去走，可以还是可能会达到我们的目标嘛。我觉得这才是整个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亲师生的合作而且彼此的沟通，才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教育会越来越好。那当然我们不管又回到那个课本的内容这些东西，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在编译的过程，其实在教科书它过不过跟教科书审议委员会是有关的，
0: 是。
1: 那我一直希望就是从我们国教院定课纲到我们教科书审议委员会，再让这个课本过不过的过程不要有太多的政治力在里头，
0: 是是。
1: 因为我在教育圈毕竟待得久，所以有一些像书商也都会跟我讲说，其实他们看到这样子编出来，其实他们心里也难过，但是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如果你这个教科书审不过的话，讲白一点，你是

0: 你这个出版商大概就倒了。
1: 对啊，
0: 因为你书卖不出去，
1: 他要活下来，对不对？
0: 对，所以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的家长、社会大众是不了解，因为我们在教育圈或我们可能看的比较多了，
1: 嗯、
0: 在位置不同看的比较多，参与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知道问题出在哪个地方。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努力大声疾呼，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是狗吠火车啊、
1: 嗯嗯、
0: 那我觉得很多的部分也就是要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到我们台湾目前的困境是什么。
1: 是，
0: 那我们也一直希望呢透过不断的广播节目里面了解让我们的一些社会大众，我们的家长子了解老师们其实是真的很想认真把这个书教好，但是很多的压力或很多不 OK 的法案、
1: 嗯、
0: 其实呢加注到老师，不是说老师不愿意教，而是这些法在那边钳制他的时候，他怕，
1: 对，
0: 动不动就被告了或什么，所以他只能做防御性的教学。
1: 是，
0: 你会发觉到啊，现在的老师怎么跟以前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热情，谁敢热情？
1: 对啊，你的热情换来的可能就是
0: 碰触都不行，
1: 对
0: 不对？多一点的关心可能也都不行了。所以这个在转换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真的很难为。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我们的社会大众要多支持我们老师，更让我们老师呢多更多的力量，让他坚定的在教育的岗位，尤其是一些真的这些能够进来的老师，其实都还蛮优质的。你不要让这些老师觉得说啊不如归去，其实是台湾教育的非常大的损失。
1: 是，
0: 那我们讲说你用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有什么样的人、当你这个环境不 OK， 甚至我们讲白一点，退休金也被你砍成这个样子、也常被你骂的话，谁愿意来？
1: 对，
0: 除非他是坚定我就是要当老师、他有那个志业，我们真是拍拍手佩服、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让优秀的人不愿意进来、进来的人想离开，这对我们台湾教育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啊，也是我们很忧心的部分。
1: 我觉得今天跟李老师的一个对话啊，我还是觉得李老师谈的一个事情非常重要，这是大灾问哦。其实这原本这件事情应该是 A、B、C， 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走到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来呼吁这件事情，就是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教育的本质是为了要能够让孩子好嘛，
0: 更好。
1: 这件事情是一个最最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朋友们，我们要问，今天走到这个样子，这个孩子会好吗？好，比如说他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或者是说他透过他的父母，透过这个机制怎么样，说看起来还对他一时是想要争取这个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环境，问题是这个他所谓的合理是真正的合理吗？那而这个看似合理但实质的不合理又对这个孩子好在哪里？所以我想朋友们，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来谈这个台湾的这个教育的环境。我不知道朋友你的感受是什么，但至于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是有点心灵暴击了，就是我觉得有点受到冲击，就是说原来台湾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可能已经危急到这个程度，那你不是更应该要立刻去抢救它吗？因为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环境，可是我们整的我们的国本可能都会受到冲击，因为你的教育产业里面所有的精英的从业人员，他看起来是只想逃离这个地方。问题是还有这么多的学生，他必须要每一天的去学校。那朋友们，你想想看，如果整体的学校的老师们都抱着一种害怕，甚至希望赶快逃离的环境，那他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教学环境？那这些孩子的未来，他的希望又在哪里？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必须要思考的。所以我还是觉得今天的对谈虽然有点沉重，但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必须要长时间继续深入的去想办法抢救台湾的教育环境，我们的下一代才有希望。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李慧兰理事长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谈一谈怎么样一起改善这个教育环境。你们辛苦了，请继续为国家社会增重。
0: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大众全家长全国的朋友们能够多给老师更多的支持，哎，不要让他因为伤心而离开，那丧失这样
1: 的
0: 优秀人才真的是很可惜。
1: 是，也再次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这里是 NIS Media 观点会客室，我是念伟，我们同一时间每一个礼拜会继续陪你一起关心眼前继续未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很高兴呢，在今天这个时段又透过广播陪伴大家，一起聊聊工作、职涯，也聊聊我们在人生的这条路上所遇到的选择与挑战。今天这集呢，我们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哦，就是成功是因为坚持，还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哦，十年换了好几份工作。有人转换了跑道，有人创业，有人不断的寻找新的可能。但是今天的来宾很特别哦，因为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换过任何，都没有换过工作，一直在同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一路走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分享，特别值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想要成长就是一定要换工作啊，想要成功就一定要离开原本的地方啊，但真的是这样吗？主持人打上一个问号。一份工作做了很多年，到底是因为热爱，还是因为责任，还是因为习惯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真的值得他一直走下去？那我们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哦，他从出社会到现在一直都在同一个工作领域深耕，因为没有追求什么流行或是环境的改变而频繁的转换跑道，而是在工作中一步一步的累积自己的经验，也一步一步的认识自己。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智耀来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们热烈欢迎智耀。 Hello，
2: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智耀。那我是保险经纪人，目前在这个行业已经

0: 今年迈入第十年了。那说这个十年来，其实一路走过来有非常多的故事跟挑战。那也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故事来跟大家去分享，以及如果有任何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地方，我也非常乐意。
1: OK， 好，哎，那志耀，我们先从最一开始聊起好了。就是你当初怎么进入到这份工作的？那时候。

0: 还是其实当时我就只是先找一份工作啊，后来我就这样一路这样做下来。你是属于哪一种？
1: 当初其实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份业务相关的工作，那因为我觉得第一我的个性可能比较外向，然后喜欢跟人去交谈，然后再来是我有去大概了解一下业务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找一份业务工作。那当然业务工作有非常多的性质嘛，可能像房仲，可能像汽车业务，可能像保险业务，那这些其实他们都会有一定的门槛。相较起来的话，以我当初20岁开始要找业务工作，相较起来保险业务它的门槛是比较低的，所以我就先从保险业务开始。对，这是当初的契机。
0: 哦，哎，那时候你有想过你会在这工作做这么久吗？
1: 一开始当然没有，对，就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就是一个做什么事情只要决定做，我就会非常认真工作的人，嗯、所以我就听话照做嘛，然后把很多主管交代的事情把它去安排完，嗯、然后其实一步一脚印，默默就到现在了。对，
0: 所以那时候你就是啊，反正我就决定了，我就是做，那就是把从中我遇到什么困难就解决困难，解决问题。
1: 对，
0: 是以这个出发点下去做这份工作的。
1: 对，没错。
0: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很多人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啊，我就先做做看，我先有一份工作再说。但有些人一做哦，就是可能10年、20年哦，甚至更久。所以我想要问你哦，如果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跟现在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刚开始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啦，因为我说那个比较是心态，就会觉得说，哎，我现在做的事情跟，因为我是财务金融学系的，就是我会开始去比较说，那如果我现在是在银行上班，两个的工作的创造出来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所以一开始会比较多的比较，因为相较起来，我在银行工作会比较稳定嘛，每个月会有固定的薪水啊，然后上班时间也比较稳定。但如果是业务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知道，在初期累积这个阶段，就是我上班时间很不稳定，然后包含收入也会很不稳定，所以一开始是比较多的比较。但以慢慢推到现在来讲，因为我们是累积的行业嘛，所以当你的客户开始有一段累积了之后，其实你不用再担心你的那客源的问题，你开始懂得去学会享受你的生活，对，这个是我从可能像银行工作我没办法得到的，因为我就是得要在1到5的上班时间，我就是得待在银行
0: 裡面，我时间就被绑住啦，
1: 对，
0: 我时间就是可能1小时200块，
1: 对，
0: 或许啦，可能可以这样定义啦，
1: 对，但我现在可以是因为我有老婆小孩了嘛，我可能就是好礼拜二的下午。我带他们去吉伊卡哇展，
0: 吉伊卡哇，
1: 对，因为我老婆很喜欢吉伊卡哇，所以我这个就是业务可以做到。
0: 他最近不是有出大电影？
1: 对对对对对，我就可以带他们去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因为前面累积，所以现在的不一样。
0: 那我自己个人有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当然你说累积这一件事情，那在初期累积的时候，你有遇到什么就很痛苦的事吗？就是刚开始会有这种，就是让你很反感的时候吗？
1: 其实一定会，就是没有一个人天生就喜欢做业务。
0: 我也觉得，
1: 大家喜欢业务会停留在啊，我喜欢他的自由。
0: 哎，对对对
1: 对。那如果我说我今天保有这个自由，然后我会有源源不绝的客户，谁不喜欢做业务？
0: 对啊，
1: 对。可是其实最反感跟最抵抗的就是，我得一直不断去接触新的人。我还记得那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很常在台北市的某一区半夜的时候，我会骑着摩托车在那边的便利商店去拜访陌生拜访那边的大夜班，
0: 陌生拜访，
1: 对，我就拿着商品的 DM 然后一家一家进去
0: 啊，
1: 然后他们可能半夜补完货然后开始在那边滑手机的时候，我就一个一个去找。
0: 那他会觉得你很烦吗？
1: 一定有些会这样子啊。可是我也有因此而成交的人。
0: 真的吗？
1: 所以一开始会你一定也是突破这一个，因为你需要有客人，你需要去累积那个足够的拜访量，所以在最一开始，我觉得最挑战的是这件事情吧。
0: 哦，确实，哎，就是毕竟因为所谓的拜访，就是你认识一个陌生人，那这个陌生人跟你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连接，也跟你这个人不熟，那他要怎么彼此要有一个对谈的这个话题存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沟通能力的。
1: 对，没错。
0: 哇，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哦。

0: 是可能观众也会很好奇的，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啊都没有换过工作，那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我是不是该换一个环境，又或者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尝试看看其他的工作之类的这个想法？
1: 说实话，没有。但你要听我讲为什么没有，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很讨厌一成不变的人。
0: 欸，可是你换工作不就是在改变吗？
1: 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份工作它可以去历练的东西跟你接触到的人真的就是很多样性的。举例来讲，我可能刚开始遇到一个陌生开发到一个养蜂的大哥，养蜜蜂的大哥。
0: 哦，真的哦，这么酷哦。
1: 很酷很酷。所以我就他是在台北是一个地方卖喉糖的。
0: 啊。
1: 然后我就可以坐在那边好听他的一些故事。
0: 嗯， 嗯。
1: 对，但是我可能在另外一个时段，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便利商店的。
0: 嗯。
1: 我就开发到一个店长，他也会有他的故事。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讲，虽然我的工作内容是一样的。
0: 嗯。
1: 可是因为我的工作接触到的人会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讲这份工作它会有很多的多样性。
0: 嗯，
1: 那我就可以去学习哦，原来养蜜蜂它需要怎么样，它一开始开发的人要怎么样开发，
0: 就你知道这个知识了。
1: 对对对 对，所以我就不会觉得说哎，这份工作很枯燥乏味。
0: 嗯，
1: 可是如果我现在是我每天遇到的人是一样的
0: 啊，
1: 然后我做的事情也是一样，那我可能就会考虑我想要转换。
0: 哦，
1: 对，所以我刚才跟你说没有是这个原因。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工作的性质带给你的一些生活上的不一样。
1: 没错，
0: 因为有点比如说主持人举个例子，可能本身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人，做内勤的人，他可能遇到的同事或是遇到的业务，重复性质会比较高。
1: 没错，
0: 那可能工作内容也相对比较单纯的话，那对一个一直在追求变化的人来说，或许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他。他需要的是很多新奇的事物开始刺激他，然后让他有一个慢慢不一样成长的这个空间。但所谓的内勤跟外勤没有所谓的不好或是好，这就取决于个人适不适合而已。
1: 没错。
0: 那就是我在想，当你有这个疲累的时候啊，是什么让你选择留下来？就是你刚才有讲到说，我也有陌生开发，要跑来跑去啊。你还说你刚刚晚上的时候还去送什么送单子还是什么的，
1: 对，
0: 让那个大哥认识你这个人。那这份工作你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责任，或者是两种都有？
1: 我觉得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啦。就是你说我有没有热爱这工作？我觉得有。那我对客户有没有责任？我也觉得有。只是其实更多是要学习我怎么把我的喜欢跟热爱，热爱跟责任这两件事情合并在一起。
0: 嗯，
1: 因为我不能只接触我热爱的人跟相处起来自然的人。
0: 嗯，
1: 对，因为也不是每个客户他的
0: 都长这样，
1: 对，频率都跟我非常适合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如何对？就是可能另外一群客人我对他继续保持一定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去平衡的。
0: 嗯，
1: okay， 所以我比较常做的事情是我会固定出现在他面前。
0: 嗯，
1: 只是我也会跟客户讲说我出现我就是把我该帮你复习完的东西复习完，那剩下要不要聊天你决定
0: 啊，选择权留给他。
1: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他自己就说哦，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0: 对对对。
1: 那
0: 我觉得你很棒。
1: 那我就回家。
0: OK OK。
1: 可是如果我们是非常投机、很
0: 效率很高，
1: 那我们就好好留下来畅聊。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可以让我继续维持在这个行业是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就是你会去筛选，就是筛选你身边的客户的性质，而决定要怎么样跟他相处。
1: 没错没错。
0: 有些人好聊，然后有些人比较内敛一点。
1: 对。
0: 那这个就你自己要去分辨。
1: 对。
0: 对。那这个就是回到就是什么热爱跟责任，可能就是刚刚这样你讲的要取得一个平衡。
1: 没错。
0: 而且对每个人来说他这个平衡的高低位置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就是你要自己去意识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常常以为如果一个人做同一份工作很多年一定是因为他非常热爱。但其实真实的人生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有时候是因为热爱，有时候是因为可能责任，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的习惯。你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样态。有时候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值得我继续做下去。所以我想再问你，就是你觉得自己是因为坚

0: 时才做这么久，还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想过放弃？
1: 哦，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样可以做这个工作这么久？其实它会回归到每一份工作都会让你有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模式。
0: 嗯，
1: 我现在一样回到银行嘛，如果我现在是在银行朝九晚五的工作，我会有那样子的生活模式。
0: 嗯，
1: 那如果我现在是业务，我会有业务的生活模式。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回答是我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模式，而这份工作可以有哪一项，有哪样的工作可以让我有这样的生活样态。因为以我自己来讲，我平时是工作狂，我很容易就是一到日每天都在工作。
0: 每天都在工作。
1: 那时候还没有七小的，我就每天都在工作。然后我永远记得，我有一个客户，他是某一个餐饮业的内场，然后他的下班时间是12点
0: 啊，
1: 然后在三重那边，然后我每次要去拜访他的时候，都要等他从忠孝新生站一直搭车搭到徐汇中学。我才能见到他，所以大概就是晚上一点、半夜一点的时间。
0: 半夜一点，
1: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陪他聊天，然后可能聊个两个小时，然后回家。对，
0: 这就凌晨三点嘞。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这样的生活模式是我喜欢的吗？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0: 嗯，
1: 因为反过来讲，我是工作狂，可是当我努力完这些之后，那我也可以放自己一个长假。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相较于周休二日，我可能更倾向是我努力工作，然后我一次放自己一个礼拜的假。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才有休息到
0: 了，这好像度假哦，
1: 就是度假，度假。因为周休，你自己想，就是说周休二日会有一个心态。假设今天礼拜五晚上，你说好，那我去狂欢一下。礼拜六一整天，基本上你都在睡觉。
0: 啊，对对对对，没错，
1: 就这样到礼拜天。礼拜天你会有一个心态是啊，明天要上班了，完蛋了。
0: 对，没错。
1: 那你这样真的有休息到吗？就是这个是我自己不喜欢的啦，所以我比较倾向是我把工作时间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好好去让自己放一个长假，就充电完我就回来继续工作了。
0: 哦，
1: 对，这是我喜欢的样子。
0: 就是你希望你自己的假期中间没有中断，
1: 没错。
0: 所以我在放假的时候我就在放假，我不想要因为我放假的时候我还要想工作的事情。
1: 没错，
0: 就像六日啊，礼拜一要上班，
1: 对，
0: 好讨厌啊，可能到礼拜日就在想了，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放松这件事情。
1: 对，那样就不叫放松。
0: 哦，那这我觉得这想法挺好，就是。我前面我该努力的时候我努力，到后面的时候我因为我前面的努力而造就我后面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放松。哎，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听到来宾分享自己的工作历程，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常常把成功想成一个我们必须不断改变换工作或换环境甚至换跑道，但也许成功有时候也可以是在同一条路上持续走得更深、更稳、更久。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一首歌的时间，也邀请正在收听的你想一想，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你真的想继续，还是只是因为习惯了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制药，跟我们分享他长期在同一份工作的经历。刚刚我们聊到，一个人长期留在同一个环境工作，不一定代表他没有选择，也可能是因为他选择了留下，而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坚持和固执到底有什么不同。你觉得一个人在同一份工作做了很多年，做了很久，什么情况叫做坚持，什么情况叫做固执呢？志尧。
1: OK， 我觉得这两个的最大的差别是坚持跟固执都是继续做下去，可是它是差别在于你认不认同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当你现在认同你正在做这件事情，那你努力继续排除掉所有的困难，继续往下走，这个叫坚持。可是如果今天是固执，固执代表说，哦，你已经不认同了，你觉得说继续做下去的意义也不大，但你一样固执的继续走下去，所以这个叫固执。我觉得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在你认不认同你正在做的这件事情。
0: 那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他前期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到后面才发现，哦，原来我做这件事很有意义，所以我坚持下去。
1: 当然，所以其实你说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会重叠的时刻？会有重叠的时刻。因为假设我在初期的时候，我也可能 我可能会不相信我正在做的事情。然后我固执的先往下做，因为有人说服我，或者是有主管跟我说，你之后就会看到真正的成果。那走着走着走着，我去发现啊，原来我找到一个可以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
0: 哦，
1: 对，它会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0: 就它

0: 会有个历程存在。
1: 可是如果今天是反过来，就是我固执摆在后面，当我已经都看透这一切，当我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我不相信这件事情了，你还继续选择走下去的话，那就变成固执了。所以固执得摆在前面才对，
0: 就是他必须得，他的结果必须得是坚持，他才会有做下去这份工作的意义。
1: 对，
0: 固执如果在后面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了，
1: 会比较多变成妥协，
0: 不是妥协了，我妥协了这份就是工作了，我妥协现在的生活了，
1: 没错。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在某个时期，虽然你没有换工作，但是你在工作内容或是心态的做法上面，你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1: OK， 我觉得我最大的调整是像刚刚讲的，我在初期是做陌生开发起家的，那后来我调整成我要开始去服务我身边的人跟既有的客户，因为业务员很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客户可能会跟业务说啊，你有了新的客人就不好好服务我了，
0: 会吗？
1: 然后。那时候客户就会说啊，你会不会之后多很多客人，然后你就不好好服务我了。我当我去认真去咀嚼这句话之后，我就改变我的服务方式，我开始去重点服务我这一些已经成交的客户，即便我现在有了新的客户，他们介绍一些新的客户给我，我都不会把他们服务他们的时间减少，所以以现在的我来讲，我不再去主动拓展新的客源，我现在100%的客源来自于我的客户介绍出去。
0: 哦，所以你现在不会再去做陌生拜访这件事了？
1: 完全不做，5年前就不做了。
0: 5年前就不做了，
1: 因为当我累积到一定客户群了之后，如果我还一直去做陌生开发，代表我既有客户的服务品质一定得下降，我得用他们的时间去开发新的。可是那他们就是受委屈那个，因为他们是最支持我的人，那我反而应该是更好好服务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帮我介绍新的人，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
0: 那你会担心说啊，如果他们有帮我介绍了，我是不是也得去做一下开发？你会有这样的心态产生吗？
1: 其实会有一个法则，我称那个叫就是一个鱼池理论。
0: 鱼池理论，
1: 就是当现在有你有20个客户，那每个月都会有5%的客户去主动问你。跟你业务有相关的东西，那代表每个月只会有一个，那个客户可能只是问个理赔，这样没办法成交嘛？
0: 对啊，就是咨询一下。
1: 对，如果现在你有200个客户呢，每个月就变成10个人，那10个人假设你成交其中的3个到5个，你可能有一定的业绩量，但以我现在来讲，如果我客户有1000个，代表每个月主动跟我互动的客户是非常多的，那我就有非常多可以成交的机会，所以重点来自于你现在你的客户群到底有多少个，那你要用多久的时间去累积到这样子的量，并且把他们服务好，我觉得这个才是你在累积的过程中你能不能继续坚持一个很大的重点。
0: 那你有遇过那种我原本的客户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客户，但他中间变了，就是你的鱼池，对，你本来觉得这个他应该很好处理，但他在某个情况之中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方式对我，你会从这个鱼池里面把他筛选掉吗？
1: 当然有啊，因为他是我一个以前蛮好的一个女生朋友，
0: 真的假的？
1: 他交了一个男生的保险业务员的男友
0: 啊，认真，
1: 他就反水了，然后说我事后有跟他讲了，就是如果他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得好，其实我们可以继续当朋友。但因为那时候太突然，就一切都是那个。就是翻箱倒柜的，直接全盘说不要。那我就说没关系，那你就跟他规划没有关系。对，就你把我原本的 case 全部 cancel 掉都没有关系啊。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你的规划，我不能强迫你。如果你觉得跟你现在的业务员以及你男友同一个人嘛，规划会更好。那我说你跟他规划是没有关系的。对对对对，我不是那种就硬拉着你说，拜托你留下这种，我不会。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他想清楚比较重要。
0: 就他会有他的选择，你也会尊重他。
1: 对，可是后来也分手了。
0: 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回来还要找你吗？
1: 没有啊，没有，因为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回来，重新回来去规划他以前的内容。
0: 他还有他终究还是跟你前面有解掉，然后后面再重新规划。
1: 对，
0: 那这样对客户是好事吗？
1: 对他自己当然不好啊，因为其实

0: 那个商品来讲，之后只会越来越严格，所以甚至他之后要找我重新规划的时候，我也跟他说，其实你要留着你之前规划那个，因为现在规划内容不一定比之前那个好，而且你的年纪增加了，你的体况也不一定跟以前一样，那能不能够顺利核保也是一个风险，所以我就请他去留住原本的规划，反而不要跟我规划新的没关系。
1: 哦，那我觉得你很站在客户的立场去为他着想，欸，
0: 是，
1: 就是你即便他跟你解约，或是你后面又多了新的规划，你也不会说你那边就全部 cancel 掉，然后由我这边全权再帮你负责，你反而会是觉得有点像是有我你会更好的感觉。
0: 没错，
1: 在这个方面上面，
0: 因为现在的网络很发达，其实你给他什么样的工具，你给他什么样的商品，其实他在网络上都可以得到很多的答案。那我常跟客户讲是，你想清楚比较重要。但是如果你先以你现在的知识，或者是以你的专业，你没办法去理解保险这个东西，那我是协助你的那一个人。
1: 嗯，很像顾问呢，欸。
0: 对，就是我会陪你去理解。但如果你理解完之后，你选择是跟你的亲朋好友买，我没有任何意见。
1: 啊，那你就不会难过吗？
0: 不会，因为其实那个他的选择，就假设我今天去 Seven， 我买了一个那个预饭团，然后店员不会跟你说为什么不买旁边三明治，你知道吗？就是那他的选择，对，但是我一样跟他说，反正我会继续留在这边，那你需要协助，你可以找我。
1: 可是你规划十分钟了，我规划一天一周了，我帮你想这么久了，但你还是觉得啊，没关系啊，你不一定要在这里跟我买。
0: 对，就是一个长期主义嘛，就是当你长期都，就当这个客户长期都是来找你咨询，然后找你寻求解答的时候，其实那个信任感会慢慢建立。对，但当他最后开始要挑选真的可以服务他的顾问的时候，他才会选择我。
1: 这其实是有点像是你从一个只是销售的一个人，变成是他的人生教练吗？有点像这样子吗？人生导师？
0: 可以这样子讲，就是你刚用顾问的这种说辞，我觉得是对的。因为他有问题会来问我。但我就不一定会像以前一样，是我要主动出击。因为刚刚提到了嘛，以我有1000个客户来讲，其实每个月大概会有50个客户主动来问我问题。
1: 真假这么多？
0: 对，他的资料，但那个问题不一定都是，我现在想要买保险，我现在想要规划投资，可是他可能就是，我朋友出车祸了，那他现在可以怎么样解决？或者是我现在我的家人要理赔，你可以协助吗？这种简单的问题，那我就可以从中去协助他嘛。当他们都想到我的时候，其实我们称那个叫新战率。
1: 新战率是
0: 就是我这个人在他们的内心的某一个层面上，我占多少的比例？所以我只要他们想到保险，想到理财，会想到我，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这样就够了。
1: 近期不是有一些风风雨雨的这个新闻嘛？就是有那个年纪大的长辈们买了相关的保险之后，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多人来问你吧？
0: 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差不多年纪的长辈，
1: 但我也担心。
0: 以媒体来讲，其实他报道这件事情我认为没有错，他让大家多了这样的警戒心，所以他们会更长辈们会更积极的去审视自己买的规划。
1: 那这是好事啊。
0: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去重新理解到你做这个规划对你的好处是什么，让他继续愿意缴费下去。所以我觉得那个新闻对业务员来讲他的帮助是大的。因为长辈就会说啊，那我之前买的那些东西是不是跟他一样啊？我就说阿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这样规划。
1: 这时候就是看业务员专业的时候了。
0: 当然，当然，如果你自己客户很慌乱，然后你也跟着慌乱，
1: 我也好紧张哦。
0: 啊，两个一起跳舞就好了，你知道吗？
1: 对，所以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你不要来问我。
0: 可是如果今天他很慌乱来找你，你今天是很沉稳的跟他说：“阿姨，我陪着你解决。”他才可以放下那个慌乱的心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除了在解释商品之外，其实我们是他某一方面的心灵寄托。如果我们跟着一起慌乱，那就完蛋了。对，他就会说：“啊，那你看，你跟新闻上一样，
1: 哎呦，怎么办？”
0: 对，所以你身为一个专业的顾问，你必须要可以接住客户的情绪。但不是不合理的情绪，是当他今天慌乱的时候，你可以很沉稳的跟他讲说：“我陪着你解决。”对，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啦。
1: OK， 那我觉得这里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刚才有提到说没有换工作不代表我们没有改变，一个人可以留在同一间公司，但他可以从一个新人变成可能一个资深员工，从一个被教导的人变成一个教导别人的人，从只是完成工作变成一个承担更多责任的一个人，他从一个关心自己变成一个开始带团队的人。所以职涯的成长不一定要靠什么换工作来证明自己有没有成长，有些人是透过不断的这个在不同的环境成长，也有些人是在同一个环境里面不断的成为不同的阶段的自己。那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会羡慕那些一直在改变的人，但今天的故事呢也提醒我们，留在原地我们不是说原地，留在一个环境里面不代表我们没有前进，而有些人换了很多份工作仍然在寻找自己的方向，而有些人留在同一份工作却在岁月里不断的成长。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想一想，如果你现在的工作我们再做五年再做十年，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我要不要离开，而是我在这里还能不能继续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首歌时间来让大家休息一下。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好，今天的主题是成功是因为坚持还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也在跟制药聊聊他一路走来始终没有换过工作这样的这个职涯经历，其实是我觉得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再来我们要聊一些比较直接的问题哦。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问你，我现在这份工作我做了几年了，但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不要继续，你会建议他继续努力还是换一个环境，还是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只要
1: 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可能两个嘛，你不满意你的现状，再来可能你对下一份工作有一个新的憧憬，所以他才会让你去开始去思考说，哎，我有没有转换的这种空间。其实你要去想这件事情，第一个你有没有筹码做转换这个动作，因为 很多工作你在，尤其、哦、我举例像业务工作好了、你在转换过来的时候，你不会像一般的工作一样你有很稳定的收入。
0: 对，没错。
1: 那你有没有足够的底气去面对前面这几个月的时间，这是第一个。好，但包含在其他工作也是一样，我们回到一个点，是你有没有对现在这份工作有什么不满的地方。那假设有这个不满的地方，它会不会长期去影响到你跟你的生活？如果会，那我认为要调整。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自己有个朋友，他是从那个一间科技公司离职。
0: 科技公司？
1: 对，科技公司。大家就想说，哎，科技公司不是都很好赚吗？
0: 对啊，科技业几百万的股票都涨了不知道哪里去了。
1: 对，但他每天需要面对的是他就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他旁边就有一个机器，那个机器每天都是90级到100分贝，无时无刻都在运作
0: 啊。那这样对他会有一些，
1: 对，他的听力就受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回去可能家人对他讲话要越来越大声，他也听不到。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转换吗？我不能逼他，我也不能去给他什么建议，只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这个工作会影响到你，那我会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些转换。好，这是一个。再來就是下一份工作它能够让你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还记得吗？我前面讲的是选择一份工作就是选择一个生活模式嘛。
0: 对，
1: 那如果你更喜欢下一个工作的生活模式，那我觉得可以转换。它可能是跟你前一份工作一模一样的工作内容，但是你遇到的是，哎，我不用加班，那你可能就下班时间有更多时间去运动啊，去陪伴你的家人，陪伴你另外一半，或者是，哎，你在一样的工作时长的情况下，哎，你的收入更高，

0: 那为什么不转换？
1: 这里我想要提出一个，就是可能算是一个谬误，就是常常会有人觉得只看到这份工作的结果，而往往会忽视掉这个工作的过程所带给你的。这过程或许你没有那么喜欢，但结果哦是你想要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样类型的人，你会怎么去看待他？
0: 其实就是一个天平嘛。嗯，我没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工作。
1: 你不是工作狂吗？
0: 就是那个代表说，这我会是工作狂，来自于这个工作给我很多的成就感，以及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可以去继续做这件事情。它的天平是平衡的。嗯嗯。那如果我现阶段我的天平是不平衡的，嗯，那有一天一定会倒下来。
1: 这所谓的平不平衡，它会有指标吗？就是可能比较庸俗的指标。
0: 虽然我是个很理性的人，可能我会觉得它比较是感性的问题。
1: 啊、真的、啊，
0: 举例来讲，我拿了这样子的收入，嗯，但是我每天要被老板骂
1: 啊，你觉得可以吗？
0: 啊，有些人那个耳朵可以自己关起来，他就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然后长达好几年的时间
1: 啊。对, 对，
0: 有些人的个性就是你为什么要骂我？那我可能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那他自然而然就会提早离开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要取决于你这份工作，你得到跟你付出的东西是不是平衡的。嗯嗯嗯，就连刚刚讲的是负面的东西比较多，可是如果即便你今天拿的东西更多，举例来讲，你今天付出的东西假设是9分，
1: 那
0: 你拿到13分的东西，嗯。所以代表你获得的东西更多嘛，嗯，有一天也会不平衡，那个不平衡来自于你的老板。所以他一定会用很多的方式去平衡这个天平。举例来讲，他可能把你的付出变到13分，让你两边平衡，因为不平衡是他，所以每间公司都一样。当你现在不平衡，好，那愿不愿意去调整？那你上位者愿不愿意调整，或者是你带的伙伴愿不愿意调整，他都是一个天平。所以那我们要去思考，如果我今天是多拿的人，我多拿一些东西，那我能不能够主动去为老板多做一些事情，让他的天平平衡嘛。
1: 嗯，没错没错。
0: 有些可能是情绪价值，有些可能是我早上在老板多一杯咖啡，他说不定就更愿意去平衡这个天平。所以我们可以去往这个方向想，我觉得会比较容易让听众朋友们比较去判断这份工作是不是适合自己走下去的。
1: 哦，就是他有很多面向去分析这件事情，所谓的平衡，可能也不单单只是所谓的什么收入，它可能是一个样态。
0: 对，
1: 哦，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样态，你老板也可以接受，那或许这就是一个平衡，
0: 对，
1: 劳资的平衡。
0: 对，
1: 那最后那个，在我想最后问你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嗯，如果今天你的人生可以重来，你还是会选择现在这份工作吗？
0: 我觉得我会。
1: 真的吗？为什么？
0: 因为我选择这间公司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蛮好的理念，而这个理念一直影响我到现在。所以与其说我会不会选择这份公司，我应该要说我会继续选择这家公司。
1: 嗯，是因为这家公司你有它的价值。
0: 对，因为董事长常提到一句话，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叫圆满人生啊，它是家庭美满、事业精进、良师益友，还有身体健康。嗯，好。这四个指标必须要是同时完成，嗯，因为很多的工作是我必须先舍弃我的身体健康，我必须先舍弃我的家庭，
1: 好像很多哎，
0: 舍弃到我的朋友，我才可以先把我的事业先精进，嗯，我再慢慢把其他找回来，可是那就慢了啊，
1: 对啊，
0: 或许你会后悔，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在这样的指标下，其实我会觉得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必须同时符合这四个指标。
1: 哪四个？再讲一次。
0: 家庭美满。
1: 家庭美满。
0: 事业精进。
1: 事业精进。
0: 良师益友。
1: 良师益友。
0: 还有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所以我们公司会有运动会，它就符合身体健康了嘛，所以它会督促我该去运动。
1: OK,OK。
0: 对，那家庭美满可能是像我自己做业务嘛，我会有控诉蛮多时间陪伴我的家庭。嗯。那朋友也是一样，其实我不能因为工作就失去我所有的朋友，所以我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跟我朋友去跟他们出去，或者是陪伴他们。那事业当然，我每天都会早会，然后每天都很认真的学习，所以它是四个指标同时并进的。所以你问我会不会再选择就是这个工作，我会说我会选择这间公司。或许这间公司在

0: 辈子，或者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它是一个科技公司，
1: 有可能
0: 我也可以选择。只是我喜欢这个理念。对，我觉得这个理念影响到我，甚至我很多同事很多。对，所以我喜欢是这个理念啊。
1: OK， 就是与其说工作，你更看重的是公司。
0: 对，
1: 这公司如果是科技业，哦，你可能就去了。
0: 对，
1: 是这样子吗？
0: 那个平行宇宙可能
1: 那个平行宇宙，你现在是工程师，你现在打程式，
0: 对对对对对。
1: OK，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哦。那在节目最后，我想邀请你，可能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你也正在同一份工作做了很多年，开始有点怀疑，有点疑虑，我是不是该离开了？你最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他说些什么？一句话。
0: 第一句话是辛苦了，因为你真的坚持很久，代表你可能有你的压力，你可能有你在意的事情，让你不得不继续坚持下去，如果我现在户头我有几亿，
1: 谁还要工作？
0: 就没有，可是就是因为没有，
1: 对，
0: 就是因为有在乎的人，所以你选择了坚持下去，
1: 没错。
0: 所以我想先跟你说辛苦了，那第二个是，我想跟你说。继续加油，但继续加油不代表说你一定要留在这个行业，而是继续加油，坚持住你觉得你认为对的事情。还记得坚持跟固执吗？所以你一旦认同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你就坚持下去。当你慢慢开始不认同，而且发现这个不认同是越来越被放大，越来越大了，那我觉得你可以调整自己一下。对。
1: OK， 好，那非常谢谢今天的智耀来到我们职涯这条路。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职涯的选择不一定只有离开或者是留下，有时候留下是因为你仍然相信这条路，有时候留下来是因为责任，有时候我们留下来是因为你还能在这条路上面继续的成长。而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我有没有换过工作，而是我在这条路上有没有越来越了解你自己？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成功不一定是要走过很多条路，而是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持续成为更好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你现在在工作中坚持，还是在思考人生的下一步时，愿上帝与你同在。当你不知道自己该留下还是前进的时候，愿上帝可以赐给你智慧与平安。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谢谢你的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只要跟他说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大家已经听了好几集同学会了，没错，上次刚好这个带到了我的高中同学，于是今天也是一样，是我的高中同学。为什么我找这两位来呢？诶，对，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只有一个，现在今天有两个人，因为他们跟我一样都非常爱华健。赶快发出尖叫声啊！
3: 我们要负责尖叫吗？
2: 对对对，
4: 不是鼓掌就好吗？
2: 华健，我们今天又来聊华健。
4: 华健在哪？
2: 还没来
4: 哦，快快快！
2: 好，今天呢，这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这个很特别，因为他们是我的高中同学，但是是高中补习班同学，竟然可以在补习班的同学也可以联络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年了吧。
4: 超过，
2: 对，但是大家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位。好，刚才一直有声音的这一位就是罗马。
4: 哎，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在那边惜字如金的，就是拔蜡。
3: 大家好。
2: 很好笑，那个我们都平常都是叫绰号嘛。
4: 对
2: 对，所以罗马跟拔蜡
4: 本名你忘记了是吗？
2: 当然没有
4: 哦，还
2: 因为我还记得我打电话去拔蜡他们家的事情，就是有一次那个在香港那一位啊，他打电话到拔蜡他们家，然后结果他就说他是拔蜡妈妈接的，结果他就拔蜡妈妈接了以后，美娜，哎，我讲错他名字，美娜就说拔，哎，喂，拔蜡哦，然后他妈妈就想说拔蜡是哪位。他就说拔蜡拔蜡我够练舞嘞，然后就把电话挂掉。
3: 因为我们家是卖水果的。
2: 真的吗？这个我实在记太久太好笑，后来赶快再打电话去一次，就说哎，陈妈妈不好意思哦、
4: 啊、我女儿哪里像拔蜡。
2: 对对
4: 对，
2: 然后他妈说哈啊，拔蜡是你哦。